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2: 1950年11月8日，至2024年1月7日凌晨，在
3: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4: 今天是5月6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科学与教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1995年5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这一战略的提出广泛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比如最初提出的是科技兴国战略，在多次征求各界人士意见后几经推敲，最终确定为科教兴国。这一字的改动可谓价值千金。回望1977年，中断10年的高考正式恢复了，全国570万青年怀抱梦想走进考场。当时全国高考共录取新生273万人，这批大学生后来被称为七七级。第二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的隆重召开又迎来了科学的春天。随后进行的一系列科教体制改革和一大批科教计划的启动，都成为科教兴国战略在1995年正式提出的坚实基础。也就在今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社论说，科教用以兴国，才能真正发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伟大作用，才能实现科教工作者报国为民的宏愿。兴国只有依靠科学技术，才真正找到了强大而持久的动力。世界上有些最先进的技术是买不来的，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必须在科技方面掌握自己的命运。科教兴国的提出，像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那样振奋人心，载入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史册。科教兴国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1977年，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我们国家想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邓小平明确把科教发展作为发展经济、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先导，摆在我国发展战略的首位。科学是人类文明前进的动力，教育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事业。当年的200多万七七级大学生毕业后，成为了建设共和国的中坚力量。他们用最好的事实证明，科教兴国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时代发展的永恒方向。1987年5月6日，历时10个月的中国十大传统名花评选活动在上海揭晓，傲霜斗雪的梅花荣居万花之首。来自全国的114名花卉专家组成的评委会最后裁定，梅花、牡丹、菊花、兰花、月季、杜鹃、山茶、荷花、桂花、水仙花为中国十大传统名花， 这一顺序是依据得分高低而排列的。1840年5月6日，世界上第一枚邮票黑便士在英国发行，这一天也被称为邮票纪念日。
0: 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0: 北京时间上午8:06，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接下来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朋友圈，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千亿专项资金如何惠企利民，政策实施以来成效如何。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号开始实行，头盔佩戴率显著提升。健身教练上门带老人锻炼走红，如何加强规范引导？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在五一期间，各地文旅业态多样化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消费新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
2: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体验边关风情与文化魅力。山东游客孙先生：
3: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也是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地方，很放松。
4: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
5: 从内蒙古来的，想体验一下，很刺激，很好玩。
4: 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在假期开启前，飞行体验预约就已基本满额，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6: 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7: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街区还联动各大商户推出赣超主题观赛夜宵套餐，打造一站式消费生态。游客杨贵：
8: 今天和家人一起来万寿宫，夜景好看，美食又多，五一来这里游玩我觉得特别值得。
9: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当地新推出的家电促消费活动涵盖油烟机、燃气灶、干衣机、小家电等30多类国家补贴之外的品类，与国补形成有效互补。此外，包头市还推出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0: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0: 来自交通运输部的消息说，今年五一假期的前5天，全国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了15.2亿人次，日均突破3亿，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其中呢，在5号当天，人员流动量约为2.9亿人次，虽然前一天略有回落，但是较去年同日增长了8%。具体来看呢，铁路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比前一天增长近13%，同比增长9%。公路的出行总量约2.64亿人次，其中私家车出行占绝大多数，达到2.24亿人次，同比增长9%。那么

0: 水陆客运量约104万人次，同比微增1.4%。民航发送旅客23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扩大内需是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关键抓手。今年年初呢，财政部等部门出台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社会资源更多流向重点领域，以更大力度支持扩大内需。那么这些惠企利民的政策具体如何精准落地、高效运转，又怎样为经营主体减负纾困，为百姓消费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呢？
2: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通俗来说就是财政部门与金融机构携手联动，同向发力，通过出台优惠政策，拿出真金白银的支持，帮助企业破解发展中的资金难题，为居民消费减负，进一步激发消费意愿和投资活力。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刘尚希介绍，事实上，这种协同发力的方式在实践中一直在逐步探索，今年又进一步推出了一系列增量政策。
3: 比如说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贴息的比例每年是 1.5%，对上两年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针对中小微民营企业融资的过程中去分担这个风险。还有呢，就是针对民营企业啊，你要发行债券，那么呢，财政可以给它增信，有利于呢民营企业啊到债券市场去融资，这都是今年新增的三项的政策。还有对以前的三项政策呢，进一步的呢做了优化，比如说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贴息的比例是 1.5%，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的贴息政策额度呢也进一步的这个提升了，个人消费贷款的贴息政策期限呢延长了，而且把信用卡账单的这个分析这一类的消费贷啊也纳入到这里头来了。
2: 那么这些政策是如何一步步落到实处，送到百姓和企业手中的呢？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1%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向记者表示，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银行工作人员为她进行了测算，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4: 它贴息的话是1%，可以省一点成本啊，我觉得挺好的。它也可以线上办理，然后这样的话就更加电子化，然后更加方便了嘛。
2: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市民徐勇今年计划贷款装修新房，他向银行申请了30万元的3年期消费贷。原贷款利率为3%，在享受1%的财政贴息后，实际利率降至2%，一年可享受财政贴息3000元。
5: 本身就是这个银行的那个按揭客户嘛，批下来之后又告诉我还有贴息，一年差不多3000块钱，这让我更加有那种意外之喜，就在手机上操作就行，效率高。
2: 简单来说，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就是办贷款时多签个字，消费时正常用款，还钱时享受贴息。当消费者去银行办理个人消费贷款或者信用卡大额分期时，只需在贷款合同或分期协议之外再签署一份贴息授权协议，之后消费者用贷款资金消费或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银行系统会自动识别并给予1%贴息，而且减免明细在账单和手机银行上都能清晰看到，一目了然。杭州联合银行行长柴雷英向记者介绍，
6: 只要你的贷款是在1月1号以后发放的，一旦你签署了贴息协议，在签约前的所有的这一些贴息资金，我们就一次性打入到这个客户的账户了。那么这样他客户就立刻有一个对于政策的一个获得感，那么他签约之后的贷款的贴息就是到了每个月的结息日再进行一个自动的扣减，
2: 后续再由财政部门将这笔贴息资金统一补给银行，整个过程中消费者无需额外申请，不用跑腿报销， 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从今年一季度的情况看，在财政政策的牵引下，业务量投放比较大。
7: 个人消费贷款，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目前已经投放了2.8亿，啊，主要还是消费贷款和信用卡的大额分期。总体来说，我觉得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号开始实行，驾驶和乘坐电动自行车规范佩戴头盔，从以往的文明倡导正式上升为法定义务，违者最高罚款50元。那么新规实施的第一天，根据记者现场观察，北京市民乘骑电动车的头盔佩戴率明显上升，已经接近了80%，但也没有戴头盔的骑行者受到警告和提醒。
8: 新规施行第一天上午10点，北京东城区崇文门路口骑乘电动车的市民头盔佩戴率接近80%，跟记者半个月前在同一地点同一时段的观察相比明显上升。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东城交管支队天坛大队副大队长张冉介绍，
9: 头盔的佩戴率与以前相比明显的提升啊，而且从现场情况看啊，有两个特点。第一呢，头盔大部分都是新的，证明是按照条例规定新购买头盔按照要求佩戴。同时呢，也发现部分骑车带孩子出行的给孩子也佩戴了安全头盔，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8: 但在同一个路口，仍然有部分骑乘电动车的市民还没有戴头盔。有人表示不了解新法规，有人解释已经网购了头盔还没送到，也有人说自己有头盔但不习惯或者忘了戴。
10: 我们因为平时忙也没看新闻，我之前有一辆摩托，然后但是我那个头盔是全盔，特别沉。你想这个夏天的话，戴那么一个头盔太热了。
11: 行，今天确实忘带了。
12: 辛苦您提供一下身份证号啊。这个驾驶电动自行车未按规定佩戴头盔啊，本次给警告。
8: 现场交警开出警告单，记录骑行者的身份证号、车牌号，提醒他们如果再犯，将会面临罚款。
13: 就是以后您得分手啊，以后不分手就罚钱了。你们都有记录啊。行，走吧，大妈，注意安全啊。
8: 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非机动车专项治理工作负责人王小旭介绍，
14: 交管部门在启动高等级上勤方案，保障道路通行安全和有序的同时，配合新条例实施，持续推进整秩序工程。对于未佩戴头盔违法，按照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规定，最高处以50元罚款。交管部门初期将以教育纠正与处罚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路面执法工作。
8: 除了佩戴头盔，交警还在执法中宣传非机动车管理新规的其他内容，比如不闯灯、不逆行，在斑马线上要推行，以及电动自行车后座上可以搭载的未成年人年龄从12岁以下放宽到16岁以下。
15: 电动车后座这回拓宽到可以带16岁以下了哈，之前不是12以下，现在是16以下啊，但是得戴头盔啊。
16: 哦，孩子也得戴。
15: 对对对。
8: 何女士的女儿今年12岁，原本到了电动自行车搭载的年龄上限，新规实施后可以继续由她骑车接送，
17: 这样就比较方便，也不能早上要送孩子啊，有时候骑晚一点就来不及，那等大一点就让她骑自行车。
8: 何女士和后座上的女儿都戴着粉色的头盔，已经有明显的使用痕迹，她说自己有过教训，
17: 因为之前有骑摩托车摔倒过，然后头部摔伤过，摔了昏迷一天了，现在头部还有后遗症呢，还会疼呢。
16: 哦，当时是因为没戴头盔是吗？
17: 对，后来就一直戴着，这样比较安全。
8: 针对非机动车在行驶、停放、充电中的难题，北京的新规也有新的表述。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法制支队民警王福磊介绍，
18: 如果有非机动车道，就应当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如果没有设置非机动车道，我们就应当在车行道的右侧行驶，如果非机动车道被占用，这个时候可以借用相邻的机动车道行驶，在经过这个有障碍的路段之后，要迅速的驶回非机动车道。
8: 新规还提出，既有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不能满足需求的，应当及时改建或者扩建，鼓励停车和充电设施一体化建设。 北京地铁昌平线沙河站客流量大，周边日均停放非机动车近万辆，车位紧张，有时候需要停到一公里外。当地建设了北京首个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目前已经分楼层陆续投用，楼内还将建设餐饮休憩、电池检测、车辆维修等便民设施。昌平区沙河镇党委书记霍坤介绍，
19: 随着这个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建成呢，下一步也有助于市民养成一个文明骑行的规范。5月1号，北京市的非机动车的这个条例正式实施呢，我们这个停车楼也是一个执法的重点区域，会引导大家规范佩戴头盔、规范骑行，来养成一个文明出行、绿色出行的习惯。
8: 新规实施后，北京的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迈入全链条严监管的新阶段。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正在实施贯穿全年的电动自行车超标改装专项整治行动，近期针对发现的典型问题约谈了8家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4月份以来，北京市场监管部门还针对线上视频引流、线下送货上门的超标改装新特点，通过线上巡查、线下暗访等方式，在朝阳区、通州区等地查获加装改装电池、尺寸重量超标的违规电动自行车近100辆。
0: 好，北京时间上午的8:21，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责任编辑方源，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以及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早同一时间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3: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自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8: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8: 爷爷奶奶。
6: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1: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9: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1: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10: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1: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2: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6: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3: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5: 合肥 FM 95.5，
14: 淮北 FM 92.1，
15: 亳州 FM 101.3，
14: 蒙城 FM 102.7，
15: 涡阳FM 88.9，
14: 宿州 FM 92.1，
15: 泗县 FM 92.5，
14: 砀山 FM 90.5，
15: 蚌埠 FM 87.9，
14: 五河 FM 90.0，
15: 固镇 FM 94.5，
14: 阜阳 FM 99.9，
15: 界首 FM 98.5，
1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6: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7: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8: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9: 文艺铸魂，人民至上，崇德尚义，星火永续。面孔特别策划，人民需要这样的文艺家。
20: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首先为大家讲述的是艺术生命长青的著名表演艺术家焦晃。焦晃是出了名的戏痴，在话剧舞台上兢兢业业演了60年戏，尤其钟爱经典名剧，人称沙剧王子。他是深受观众喜爱的老戏骨，凭借在雍正王朝、乾隆王朝、汉武大帝等剧中塑造的形象，一度定格了观众对于人物的想象。和话剧结缘始于少年时期，当时的焦晃因为战乱，随父母在北京、重庆、上海几处迁转。在重庆，他偶然看到了两出好戏，陈白尘创作的讽刺国民党不作为的禁止小便，老舍和宋芝的合著 呼吁民族团结，坚决抗战的国家至上，热爱戏剧的种子就此埋下。1955年，焦晃考入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20世纪50年代中期，来自苏联的列普科夫斯卡娅在上戏授课，为焦晃和一批学生带来了纯正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教学。大学期间的焦晃还接演了人生第一部电影《大风浪里的小故事》。1959年一毕业，焦晃就进入上海青年话剧团工作。和其他剧团不同，上海青年话剧团由上戏历届优秀毕业生组成。那时候一排戏，焦晃就拿着铺盖卷到团里，下班之后一个人在舞台上揣摩角色，累了把铺盖铺在办公室桌子上就睡。焦晃记得学习表演的第一天，老师就告诫不要去演戏，要去建立生活。这些年他一直在践行这句话。焦晃接戏很挑，挑编剧，挑导演，挑剧本，团队理念合不来的，再高的片酬他也不接，钱打不着他，没有充足的案头准备时间，再好的戏也不接，脾气倔得很。为此他推掉了很多后来证明很火的戏，但他不后悔，坚持自己的一套工作方法，坚持案头工作，让角色从自己身上生长。每部剧他都有很长的创作笔记，角色线、生活线、事件线写得密密麻麻。出演话剧《美国来的妻子》前，焦晃写下题为《一棵树》的小文，用剧中男主角的视角做人物构思。在电视剧《汉武大帝》中饰演汉景帝，和导演交流后，他自己写了一段斩晁错的戏。焦晃说，如果说从起念到行动之间有10道门的话，这10道门得渐次打开，后面的门像被一根无形的线牵着，直奔最后一幕。这也造就了焦晃演戏的最大特点，真实。他把功夫都用在揣摩人物上，他的人物来不得半点含糊，哪怕一个眼神、一声叹气都是妥帖的，因为那个角色就是从他身上生长出来的。焦晃无比热爱舞台，敬畏舞台，每演一部戏，甚至每场演出过后，他都要仔细的复盘。他和不少话剧观众成了多年老友，乐意听他们意见。他还熟悉很多剧场里的工作人员，经常从售票员、检票员那里了解观众的评价。焦晃将舞台视为信仰的殿堂，他说舞台上的一切都是那么有机，必须恰到好处，掌握好分寸，没有一种快乐能比得上创作的快乐。导演胡维民曾经这样写焦晃，熟悉他的人都知道，没有聚光灯的照射，闻不到油彩味，呼吸不到剧场的空气，他是活不下去的，舞台就是他的生命。2009年，焦晃牵头召集他的1959届上戏老同学重排钦差大臣，将50年前未完成的毕业大戏搬上舞台。一群年逾古稀的老艺术家充满爆发力的演出令观众无比惊喜。舞台上的焦晃浑然忘我，风华正茂。他说演员的一生一定要尽量扩展自己的创作幅度，奋发自己的创作激情。随后焦晃又找来他的老艺术家伙伴们通力合作，将28年前演过的莎翁名剧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拿出来复排。1984年，上海青年话剧团在长江剧场首次上演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 前前后后演了4个月，不仅票房大卖，在业界也获得了普遍好评。1986年首届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该剧再度上演，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界的一大盛事。焦晃说，记得当年我们排练了6个星期，每天从早上8点开始，一直工作到次日凌晨2点。我是用生命来拥抱安东尼的。为了这场多年后的复排，他一直在蓄力，打太极拳，游泳，刻苦训练，保持体型。在舞台上，演员的脸不是最重要的，形体才是。我要让每一位观众在看完演出的2个星期里都一直想着我的人物。这些年，焦晃把根深扎在戏剧舞台上，全力以赴为观众创造美好，而影视作品就是舞台之树上自然生长出的叶子。1987年，他以电视剧《工程师们》中的何景明一角获第8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最佳男配角。1999年出演《雍正王朝》，他把满腹忧患、不怒自威的康熙刻画得饱满深刻。他也凭借该剧获得第17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男配角和第19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男演员。2013年，焦晃捧回第23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特殊贡献奖。2014年，78岁的他在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中出演何其仓，将一位老校长的形象演得深入人心。2021年，焦晃获得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戏剧家荣誉。莎翁名句中的悲剧人物，果戈里笔下的钦差大臣，无数次搬上表演舞台的人物，为何焦晃的演绎成为经典，难以逾越？戏迷对他的评价或许就是答案：真实。真实的情感往往最打动人心。坚守现实主义的创作信仰，焦晃的表演饱满而不夸张，平易而不乏味。在舞台上，他用细节构筑真实，还原生活。看似不着痕迹的自然流露，都是他一次次为难自己脱胎换骨的结晶。对于舞台，焦晃始终保持着孩童般的赤诚和眷恋。在他心中，演员这2个字的分量很重。演员的工作不是做表情摆身段，而是塑造人物的灵魂。当这个灵魂和演员的血脉相通，融为一体，人物才能活在舞台上，才能长久地活在观众的心里。
17: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8: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9: 文艺铸魂，人民至上，崇德尚义，薪火永续。面孔特别策划，人民需要这样的文艺家。
20: 接下来为您讲述的是许环山的艺术人生。许环山常说自己是一个没有青春期的演员，19岁考入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直到42岁才出演人生第一部电影。然而这位入行有点晚的演员从来没有赶上，他一心要追回那些逝去的年华。从不惑至耄耋，40多年里，他接连出演近170部影视剧，一个个性格鲜明、情神兼备的人物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深刻记忆。《寒夜》中的汪文轩，《张衡》中的张衡，《 双雄会中的李自成，古月异事中的勾践，司马迁中的汉武帝，大决战中的黄百韬，钱学森里的老年钱学森，飞跃老人院中的老葛。1937年7月，许环山生于北平，面对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身为革命者的父亲以还我河山为一双儿女起名环河与环山。度过颠沛流离的童年，许环山终于迎来万象更新的和平年代，他无比珍惜，理想的种子也在那时候埋下。他清楚地记得上初中时看解放军文工团演《白毛女》《血泪仇》，第一次感受到戏剧摄人心魄的力量。许环山渐渐迷上了文学艺术，并萌发了成为一名演员的梦想。1956年夏天，高中毕业的许环山如愿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成为学院第一批表演系本科生。然而就在他满怀憧憬地勾勒人生蓝图，摸索艺术门径时，一切戛然而止。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命运的齿轮将他转到了大西北，他不得不远离梦想。陷入人生低谷的许环山做过瓦匠、木工、厨师、会计、出纳等近30种职业。虽然身处逆境，但他从来没有消沉。他铭记父亲对他的勉励，经点事折腾，折腾不是坏事。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他也常常凝望沙漠中的洪流，像胡杨一样耐寒，根系发达，能扎入地下数十米。多年后回忆起那段时光，许环山心怀感恩。那是一所有着广阔天地的大学，给予他莫大的精神财富，让他变得宽容、忍让、乐观、坚韧，也为日后的演艺事业积累了丰富的人生体验。1979年，在度过了22年的困顿岁月后，许环山回京，当年即受邀主演电影《鹰》。他忘不了跟随摄制组在辽宁大连取景，第一次见到大海时的震撼，波光粼粼的海面，悠然航行的海船，四月温煦的海风，在浩瀚的大海面前，自己经受过的那些委屈痛苦又算得了什么呢？还能从事少时梦想的职业，还能在有生之年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尽绵薄之力，何其幸运。他决心从零开始，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鹰上映之后引起了强烈反响，获1979年文化部优秀影片奖，成为许环山迟到的艺术春天里一枝夺目的爆春花。如果说英中在干校改造的工程师陈建华尚有许环山的影子，那么寒夜中孱弱卑微怯懦的小职员汪文轩，无论是外形还是个性都和他相差甚远。许环山听从导演缺文的建议，节食减重，在生活中将皮鞋换成旧布鞋，走路靠边，随时准备给迎面而来的人让路，说话时压低声音，时刻记住自己是旧社会一个底层知识分子。许环山提前2个月进入摄制组，到重庆感受人物生活环境，始终沉浸在角色的生命中，他为之精神化妆。我的心情压抑着，每当戴上头套穿上长衫，角色的灵魂似乎就在我的身体里游走。将近半年的时间里，他就是汪文轩。 寒夜打动了无数观众，引发人们对时代和生命的思考，也得到了小说原著作者巴金的赞赏。和扮演现代人物不同，塑造历史人物需要进入历史的纵深。出演双雄会，许环山研读史学书籍，废寝忘食，多次拜访李默然、舒适等前辈，虚心求教。和影片中张献忠的扮演者杨再宝反复切磋，出演张衡，他跟随秦汉文学研究专家潜心学习汉代礼仪风俗，每日席地而坐，跪着读书写字，双膝磨出了茧子。为了近几十秒钟的镜头，三伏天里日夜练习舞剑，汗水淋漓，这成了一个习惯。每次迎来新的历史人物角色，他就不自觉地钻进历史，查看所有能够找到的资料，正史、野史、异闻、传说，越具体越形象，就越能把他引入到情境中。许环山扮演过30多个不同时期的历史人物，每个角色都血肉丰满，各有各的精彩。深厚的人生积淀，对表演艺术的全情投入，几十年的孜孜不倦，令许环山的演技日益精湛。亿万观众记住了他那双深邃而有故事的眼睛。杨再宝曾评价许环山，剧中的他不像是在演戏，而是在规定的情境里真实的生活着。2019年，在第28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上，许环山获中国文联终身成就电影艺术家荣誉。他的感言简洁质朴：当演员需要深耕细作，沉下心来，因为戏比天大。在40多年的演艺生涯里，无论演主角、配角，亦或是跑龙套，许环山始终秉承赤诚严谨的创作态度，坚守深耕细作、戏比天大的初心。他辛勤耕耘，也体味着收获的快乐。早在1992年，许环山就曾有机会获得第1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在电影《法兹克》中，他凭借精湛的演技将《大把式》一角刻画得惟妙惟肖。颁奖前夕，他得知自己将要获得金鸡奖最佳

0: 谨记刚进北京电影学院时老师的教诲，不管学什么，首先要学会做人。他也常以父亲所撰的一副对联自勉：名利场中甘无我，知行道上不让人。在许环山看来，演员是一种平凡的职业，如果认为自己高于人民群众，被万众仰视，且能名利双收，那么这个演员的艺术生命就不会长久。在众多青年演员出席的一次活动中，许环山感慨万千，他羡慕年轻人正在绽放的青春，也对他们给予了殷切期望。年轻的演员，希望你们做人做事演戏都是一流的，这样才对得起这个时代对我们的教育。当你们在走上红毯的时候，要想一想，一切都归零了，下一步要从头开始。进入耄耋之年的许环山仍然保持着低调谦逊，参加金鸡电影论坛，背着一个双肩包独自前往。出演公益电影《我的老兵爷爷》，谢绝入住剧组为他安排的套房。扮演电影《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中的帝乙时，穿着戏服难以起身的他，彬彬有礼地寻求工作人员的帮助。从艺40多载，许环山像洪柳一般将自己的根深深地扎进生活的沙砾中，错过最好的年华又有何妨？人生的迂回转折恰恰赠予他艺术创作最宝贵的财富，这份财富不只是丰厚的生活积累，还有对演艺这份事业的敬畏和珍惜。饰演过上百个大小角色，每一次他都全情投入，揣摩人物不吝心力，体验生活不惜汗水。寒夜里的文弱职员，双雄会里的草莽英雄，钱学森中的国之脊梁，凭着韧劲，许环山成就了一个又一个血肉丰满的经典形象，也为自己的艺术生涯开辟了活在角色里的至真境界。驰入影坛，许环山比许多演员走得更远，就其原因，正在于对初心的执着和坚守，尝尽酸甜苦辣，一心只为梦想而耕耘，演遍世间百态，一切为艺术而奉献，深耕细作，细比天大，这是许环山始终践行的艺术信条，初心如磐，历久弥坚。许环山等老一辈文艺家以熠熠生辉的精神感召着从艺道路的后来人，唯有下真功夫，练真本事，求真民生，在艺海跌宕中永葆一颗纯粹的心，才能获得持久而璀璨的艺术生命。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光明日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淮北 FM92.1，
2: 亳州 FM101.3，
1: 蒙城 FM102.7，
2: 郭阳 FM88.9，
1: 宿州 FM92.1，
2: 泗县 FM92.5，
1: 砀山 FM90.5，
2: 蚌埠 FM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0: 哦，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4: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5: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6: 开始行走，
5: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4: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7: 我们在行动，
5: 让专业照进生活，
4: 用智慧守护健康。
5: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8: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2: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8: 国家医保局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起，以药品追溯码疑点为抓手，继续打击医保药品领域违法违规问题。专项行动分两阶段开展，重点查处倒卖回流药、串换药品、空刷医保等行为，将采取约谈、暂停结算、解除协议等处置措施，联合多部门穿透式打击开药倒卖回流销售链条。教育部将推动出台155特殊教育发展计划，重点加强孤独症儿童教育，目前已建成17所独立孤独症学校，构建5级资源支撑体系，推进课程与师资建设，师范院校增设相关专业。中央财政将特殊教育公用经费提至每生每年7000元，对困难孤独症儿童实行学前到高中免费教育。健康威胁正从穷病、营养卫生差、副病、慢病进入新病时代，长期压力、焦虑引发心慌、胃痛等真实躯体症状，但查不出器质性病因。应对新病，需正确认识情绪问题，去污名化，完善社会与医疗支持，并学会自我调适。真正的健康是身心和谐。春季花粉易诱发过敏性哮喘，约60%哮喘急性发作与此相关，短期防治可挡、洗、药、避，长期管理重在练如游泳和戒如戒烟。日常应规避过敏源，早诊早治，坚持规范用药，规律作息，增强免疫力，以控制发作， 降低并发症风险。
6: A for apple，
2: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6: B for balance，
2: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6: C for check，
2: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6: 健康 A B C，
2: 健康 A B 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9: 很多家长都关心孩子的牙齿健康，尤其是当孩子出现牙齿不齐、地包天、龅牙等问题的时候，到底该不该矫正？矫正过程中会不会很痛苦？矫正之后又该如何护理呢？今日对话嘉宾韩爽，合肥市口腔医院儿童早期矫正中心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安徽医科大学兼职副教授，口腔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教学主任，安徽省口腔医学会正畸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重点专科专科骨干，合肥市第五批名医工作室韩爽儿童早期矫治规范化诊疗领衔人，拥有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三项，从事口腔正畸临床工作20余年，长期开展各类错颌畸形的诊疗以及多学科复杂病例的联合治疗。好，首先我们一起来欢迎韩主任。韩主任您好，也请您和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0: 大家好。
9: 嗯，韩主任，其实从这个决定矫正到完成矫正，我很想知道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步骤。
10: 患者来就诊时、看出诊时，我们都会告诉患者家长，矫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你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配合。你不能今天说我的牙齿拥挤，我想去矫正，我好很着急，我要把矫治器带上，之后我就不做维护了。我们尽量和家长强调的是，你每个月啊4到6周来医院就诊一次，其他的时间是要在家里维护这个牙套的。所以呢，先要给家长一个预期，治疗的周期肯定是不短的。
9: 一般花多长？
10: 正常青少年大概2年多。
9: 两年多，也就是说这个牙套不能去掉，要戴2年多吗？
10: 对。
9: 哇，这个时间确实，我觉得要给家长要打个预防针，这个是给孩子和家长都要打预防针，它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
10: 对，
9: 对吧？牙齿其实你想想看，牙齿也不是一天长出来的，对吧？也不是一天出现问题的。

0: 那病去如抽丝，那肯定也是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把它矫正过来的。
1: 是的，在我们跟家长解释的也是，你的牙齿要安全的、稳定的移动到新的位置，它是需要时间的。然后在这个，如果说，确定了要治疗，在治疗前，我们是先要进行全面的这个口腔检查的，比如说你要检查口内的咬合情况，对吧？拥挤情况，就还有刚刚我们说的锁合啊，有没有牙齿有没有缺失，然后还要给他拍 X 光片，因为很多问题我们从口内是看不到的。经常我们假期的时候给孩家长是带孩子来矫正的啊，一拍 X 光片，发现里面有多生牙。或者是有囊肿，
0: 或者说，他这个孩子如果说有龋齿，是不是也不能立即矫正？
1: 对，如果有龋齿、牙龈问题或者是牙周问题，都需要先把这些问题解决了以后，然后才能开始正畸
0: 矫
1: 治
0: 正。
1: 疗。对。
0: 就要先被对这个牙齿进行相关的评估，评估你适合或者说你可以开始矫正了，然后才开始给你把牙箍上，对吧？
1: 对。
0: 那箍牙听说。对于孩子来说，一开始的时候好像也蛮痛苦的。
1: 就是我觉得是那种未知的恐惧吧。可能其实我觉得我孩子们的这个潜力啊是非常无穷的。可能如果那个牙套真给我们戴在嘴巴里，你的舒适度会比感觉比他要差得多。他们适应能力是很强的，我觉得家长是应该要多鼓励，或者医生也是，我们医生也是要多鼓励。戴上以后可能一周呢有一些不适，但是。等到那个慢慢适应了之后啊，他就会觉得就比较适应了，不会一直会觉得这个牙齿异物感非常强，或者是非常扎嘴的。
0: 就一开始的时候都要给他一个适应的过程，对吧？我们作为家长怎么来，就是让孩子去适应这个过程？
1: 我们家长呢，我觉得是这样的，第一个呢是最这个，我们医生非常在意的，可能有一些家长没有那么重视的，就是口腔卫生情况。就是一定要，可能大家觉得刷牙很简单，但是你想把牙刷得很干净，达到医生的标准或达到要求，那就比较难。所以说，我们强调每一次复诊都会跟家长强调口腔卫生情况，包括出诊谈治疗方案的时候，我们也会叫家长带牙刷，帮助孩子刷牙，不光光是指导了，是帮他刷。刷的时候让他感受一下这个刷牙的力度啊，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好像孩子们在刷牙的时候，这个力度多半都是不够的，因为小朋友本身胳膊力气就小，他刷牙的时候力度就不会很够，所以口腔卫生非常重要。那如果你带用这个钢丝的固定矫正器，那可能饮食上也要注意啊，家长在。做饭的时候，你不就不用做太硬的菜？你做太硬的菜，孩子一吃，那托槽就掉了。再有就是矫正器戴上以后呢，舒适度会比较差。那我们建议家长呢，给孩子做点分散注意力的工作。你不要今天早上戴了牙套，晚上牙齿会非常疼。你让他在家里学习做难题，那他肯定更不舒服。
0: 雪 上加霜。
1: 对，所以我们都说今天不要学习了，出去玩玩。然
0: 就
1: 后。
0: 转移一下注意力，让他把这个牙齿上的疼痛，也就转到这个我们出去玩这种愉快的事情上面。
1: 对，把它分散掉。再有呢，就是我们金属的牙套可能上面会有钢丝啊，或者一些钩啊，我们用黏膜保护蜡对它进行一些保护。其实绝大多数的小朋友都是能适应的。
0: 牙齿矫正，我看网上也有人说哈，就是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说矫正结束之后还需要佩戴一个保持器，这个现在是这样吗？这个我不是很了解。
1: 是这样的，就是牙齿矫正以后，移到牙齿从拥挤的位置移到了新的位置以后，它需要一个稳定的过程。那我们2年多的矫正呢，是一个主动矫正的过程。主动矫正的过程，怎么说呢？是我们把牙齿慢慢的移动的过程。那保持器呢，它就是个保持的过程啊。顾名思义，我们牙齿移动到了一个比较咬合又很好，美观又很好。非常好的一个位置，
0: 合
1: 那我
0: 理
1: 们
0: 位置
1: 需要用保持器让它保持在这个位置，不要发生变化。所以保持器是非常有必要的尤其是我们青少年矫正以后，比如说我们的智齿可能要到18岁、19岁，有的男孩要到20岁才长出来。那我们在智齿长出来之前，一定要把这个位置保持住，不然我们智齿往前长的时候，就会使我们前段的牙裂发生变化。
0: 那您这样一说的话，就是即使1、2年这个矫正结束了之后，这个牙齿矫正器其实要戴很长时间，是吗？
1: 保持器和我们的矫正器它是不同的结构。我们的矫正器是比如说我们举例做固定矫正，我们把金属牙套拆了以后，我们会戴一个透明的保持器整个套在我们牙齿上。之前拆掉的前半年，我们可能是白天晚上需要24小时代用我们进食的时候拿下来，其他时间全部要戴。

0: 用。那随着你这个牙齿越来越稳定，那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减少保持期的待用时间。那直到牙齿非常稳定了，我们才可以把这个保持期完全拿掉。要根据你牙齿的情况，半年复诊，医生来给你减少保持期待用的时间。
1: 嗯，
0: 绝对不可以，我矫正结束了，我保持期回家待用了，我再也不去找我的医生了。啊，这样的话牙齿可能会就会发生有细微的变化。
1: 嗯，就是说可能它还会出现之前那种就牙齿不齐的情况。
0: 它可能会在你最整齐的位置上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变得稍微哪个牙有点不齐，但是不大会回到原本，完全回到原本的样子。
1: 就是说矫正它没有起到最理想的状态。
0: 对，
1: 对不对？本来可以100分的，但是你因为没有带矫正器90分了，对不对？
0: 有的时候有的孩子保持期没有认真带，稍微有一些些复发的时候，我就会跟家长说，我说如果你天生就长了这个样子，你也不会来矫正，就那个时候复发了一点。但是你和你曾经就像你说的100分的那个样子比，你总觉得好像差了一点点。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们是希望保持期能认真待用。
1: 嗯，
0: 长到保质期，我要说矫正一定要是在适龄的阶段。你如果做一个青少年12-13岁矫正，保持期可以慢慢的减少，直到最后不待用，你的牙齿也可以保证的很整齐。
1: 就是这个保持期，我的理解就是一开始可能你24小时待用，
0: 对，
1: 那么在后面可能早晚待用，然后再往后可能你只需要待几个小时就可以了，是不是这样？可以理解。
0: 后面改成夜间睡觉待，因为对日常生活没有任何的影响了，对吧？然后慢慢的呢，再改成隔天晚上待，最后减少。但是呢，如果说你没有在青少年期抓住这个最佳的矫正时机，你到了成人阶段，不光有这样那样的不确定之后，保持还需要终身保持。你白天不戴以后，你每天晚上都要戴这个保持器。
1: 就是我看过成人矫正，就成人矫正，据我所知好像时间要比青少年时间更长，
0: 对，
1: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成人矫正一般普通的可能3年多，有的嘴巴里有很多牙齿的龋坏，磨牙的缺失，那你牙齿缝隙又非常大，移动起来非常困难，可能更长的时间都有，
1: 就3年以上。
0: 对，而且成人的牙周状况也不是很好，牙槽骨也没有很强的改建功能，所以说它的不确定因素很多。即便是经历了这么多矫正好了以后，你保持期还需要终身待用的。
1: 终身待用，
0: 夜间待用。
1: 所以就是在最佳时机然后进行儿童的这个牙齿矫正是最好的，对吧？
0: 对，选择最佳的时机是最合适的。
1: 是的，是的。就是网络上
0: 有的说隐形矫治器不就是发牙套吗？我一个每个牙套戴，他自己可能取了个模型，然后就由厂家给他发牙套，结果每天自己戴了以后也没有医生监控，也不知道这个牙齿的移动和设计是不是一致的，
1: 完全匹配的。
0: 最后有出现过下前牙被推到牙槽骨外的，出现过这种情况。还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有的朋友自己在家里给自己取模型，结果那个模型在嘴巴里拿不出来了，网购的材料在网上取模型，
1: 然后他取完模型，他心想他自己可以做个牙套，是吧？
0: 对，然后他把取模型的材料弄错了，这个取模型的材料没有用，他用了灌模型的材料，把灌模型的材料放到了口内，最后石膏干了以后在口腔内拿不出来了。
1: 天哪，这还得到医院去专门去处理。
0: 到医院也非常难处理，医院也不会把石膏放到患者的口腔内啊，那个灼烧有多厉害。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所以风险是极大的，千万不要。
1: 对，血淋淋的例子，因为我觉得口腔这个东西，所有的东西我们都要从口腔进入，所以牙齿健康真的我们不能忽视，一定要到正规医院找这个正规的医生来进行判定你的牙到底出了哪些问题，怎么来处理，对吧？那我们今天说了那么多，我还是想问一下，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家长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帮助孩子来预防牙齿畸形呢？您从专家的角度上来说，
0: 是这样的，有一些的错颌畸形可能它是先天的因素，就是从基因的问题，比如说你的父母可能下颌后缩，或者你的父母牙齿不齐，都可能会导致你孩子的这个牙齿的一系列问题。那这些先天的问题我们是没有办法预防的。那我们能做哪些呢？比如说我们在后天，我们可以避免让他孩子吃长期吃那个精细柔软的食物要让他稍微吃一点硬的，在孩子这个牙齿的发育期间苹果玉米，我们碰到过有的奶奶给孩子面条都剪成一小节一小节，大部分孩子现在都没有啃过苹果，都是切一小块一小块拿着牙签吃的。
1: 您说到这一点，我倒是想插一下话，就是当时我们家女儿小的时候，有一位医生就跟她说，小的时候就让孩子啃苹果，就是好像是锻炼

0: 牙齿功能，对不对？
1: 要刺激你的颌骨发育。比如说我们牙齿的前凸和牙齿的拥挤，它的核心的这个原因是牙量骨量的不调。我们口腔内有28到32颗牙齿，但是我们的颌骨啊越来越小越来越窄，因为没有刺激，所以我们的颌骨越来越小，所以越来越容纳不下这么多牙齿了，我们就会出现牙齿的前凸或者牙齿的拥挤。所以在孩子这个发育期间，尽量让孩子多吃一点稍微有一点点硬度的东西，刺激一下这个颌骨的发育，
0: 就硬一点的，然后让他自己去啃。
1: 对，再有呢，就是要减少甜食的摄入，要减少龋病的风险。因为有龋病影响的引起的错颌畸形啊也是非常多的，比如说你6龄齿过早的龋坏了，引起这一侧的这个无法咀嚼啊，牙结石非常的多啊，下对颌的牙齿伸长都会造成错颌畸形。还有呢，就是如果你口腔内有非常多的龋齿啊，你的牙齿又不齐，你这个假期非常开心的说我准备去矫正牙齿了，结果你去儿童科补牙补了一个月，做根管治疗花了很长时间。
0: 对，
1: 所以说啊，保证一口健康的牙齿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在早期矫正这些过程中，有的家长啊会带孩子来检查，说我这孩子现在能不能矫正，我们会跟他说，那你等到牙齿换完以后再来啊。然后呢，家长会，那我现在注意些什么呢？注意认真刷牙，千万不要产生龋坏，不然以后给矫正造成很大的麻烦。
0: 那如果说这个牙齿它已经龋坏了，比如说我看，因为我们微信平台上我看还有一位朋友就问到了，就是矫正必须要拔牙吗？我就在想，他这个是不是矫正的时候他这个牙齿出现了问题，必须要把它拔掉，或者说他少了一颗牙也矫正不了啊。
1: 他说的不是这个问题，他说的矫正拔牙是我们矫正是一种矫正过程中的一种手段，还是针对刚才我说的牙量骨量的不调。那我们的牙齿数量不变，我们的骨头窄了，那我们需要把这些这么多的牙齿都排进这个狭窄的骨头里是排不进去的，那我们只能去掉牙齿，这就是我们矫正的正畸减数治疗。矫正当然不是必须拔牙，我们要针对需要拔牙的人才拔牙。比如说我刚刚说的牙齿非常稀疏的，你如果给他拔了牙，那你这个拔牙的缝隙是关不掉的。矫正的拔牙是针对牙量骨量不调，牙齿拥挤度比较大，牙齿纯倾度比较大，我们利用拔牙的间隙把牙齿内收，或者利用拔牙的间隙把旁边的牙齿排整齐。我们在矫正拔牙过程中拔的是牙弓内相对不太重要的牙齿，它的功能也不是很重要的，
0: 就可用可不用的牙。
1: 一般都是双尖牙，因为口腔内有两颗双尖牙，拔掉一颗，另外一颗还可以继续行使它的功能。
0: 我大概明白，就是这个骨量和牙齿其实它是应该有一个匹配的。
1: 对，
0: 就如果说过窄的话，它可能就是成不了这么多牙，那就要拔掉一颗，然后再去这个正畸。如果说它这个骨量足够大，那也有可能会造成牙齿的稀疏，对不对？
1: 对，牙量骨量不调，那不调也有
0: 不匹配，
1: 对，也有牙量过大，也有牙量过小，但在中国人中一般都是牙量过大的，就是牙齿比较拥挤的。那牙量过小的就是牙齿稀疏的，这部分人也有，但是不多
0: 不多
1: 啊，大部分都是男性，因为男性的颌骨会比较宽。
0: 对对对，那除了这个吃硬的，还有这个控制饮食之外，还有哪些我们需要注意点？
1: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在生长发育期，家长一定要注意孩子不要有一些不良习惯，口腔不良习惯。比如说有的孩子喜欢吮指啊，大拇指或者是食指，有的孩子一来我们先检查手啊，
0: 咬手
1: 指
0: 甲
1: 啊，包括那个大拇指上有的时候会有手印，就是咬手指头，还有咬下唇啊，因为我们在牙齿在替换过程中呢，上颌的颌骨长得稍微快一点，上牙呢盖住了下嘴唇以后，他就习惯性的咬下嘴唇。还有呢，就是偏侧咀嚼，老喜欢用一边吃东西。有一些是牙齿的原因，有一些就是自己个人的习惯。还有的孩子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喜欢咬那小被角或者是毛巾，有很多家长会发现孩子有这些问题。这些都要在早期发现的时候及时制止，帮他改正。如果说这种坏习惯时间太长了的话，慢慢的家长就很难帮他改掉了。那就需要到医院来就诊，通过代用矫正器来就诊了。所以大家在发现这些坏习惯的初期帮助他就诊，以免造成后面的错颌畸形。
0: 那你就是作为我们普通的家长，就是我们经常说要给孩子也要做健康体检，那口腔是不是我们也要定期给孩子去做一做？
1: 对，我们小朋友尽量是要定期的口腔检查，一般呢6个月检查一次 我们最早呢会在孩子就诊七八岁的时候，我们会给孩子拍一张全景片，比如说看看他有没有啊牙胚的缺失啊，或者是多生牙啊，提前发现口腔内的问题。
0: 就是说零到六个月左右还是要去看一下你的牙齿有没有问题，尤其是可能家长怀疑孩子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去关注他，对不对？
1: 对，现在因为那个学校里面啊或者社区啊也会定期安排这个口腔检查，一般半年左右孩子们都会进行一次检查，检查以后呢会反馈他口腔内的问题，大部分都是龋齿，包括乳牙裂的龋齿啊，有的家长可能有这种误区，觉得乳牙的龋齿不需要治疗啊，乳牙的龋齿在年龄比较小的时候也是要及时治疗的。
0: 为什么呢？因为它到最后它是换了呀。
1: 乳牙的龋齿它可能口腔内的环境不好，它有可能会造成周围的这个六龄齿的龋坏，因为六龄齿六岁长出来，当时口内六岁的时候口腔内很多都是乳牙的，它会造成六龄齿的龋坏。还有呢，就是你如果有一侧的这个乳牙的龋坏会造成这一次无法咀嚼，那不就造成偏侧咀嚼了吗？导致
0: 两脸不平衡。
1: 再有呢，严重的龋坏最后严重的会发生成根尖周炎，根尖周炎呢往下延伸，它会造成继承恒牙的牙胚会受影响。
0: 您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龋齿如果说我们不加干预的话，它会损伤，再往下行会损伤你就是即将长出来那个
1: 牙
0: 齿
1: 的
0: 基础，
1: 对，会影响，所以损伤恒牙胚的。
0: 哦，
1: 然后乳牙早失了以后呢，这个牙齿的位置没有了，周围的牙齿就会往这个缝隙里移动，然后会造成咬合的错乱。那我们正常牙齿是一个一个对上位置的，上下牙的咬合，所以它危害很大的。
0: 相信通过韩主任的介绍，大家对于儿童青少年牙齿矫正有了更深入更科学的认识。孩子的牙齿健康需要我们悉心关注与科学呵护，希望每一位小朋友都能拥有健康整齐的牙齿，绽放自信灿烂的笑容。好，更多健康信息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清

0: 浓稠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2: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3: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宣城 FM 103.6，
5: 宁国 FM 104.4，
4: 广德 FM100.9，
5: 铜陵 FM 88.7，
4: 池州 FM 99.5，
5: 安庆 FM 99.5，
4: 岳西 FM 95.3，
5: 宿松 FM 106.8，
4: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健康，
7: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6: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7: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6: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7: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6: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7: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4: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8: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4: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8: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健身气功八段锦，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一手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呼
1: 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鱼，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木，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点
1: 呼气，
0: 提肘，
1: 吸气。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咽阻，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收拾，
0: 呼气，
1: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星。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用药小常识是关于春季过敏如何正确合理的使用过敏药普尔敏。春暖花开时的花粉喷嚏，换季时的皮肤瘙痒，吃海鲜后的红疹不适，过敏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身体叛乱，打乱人们的正常生活。在应对过敏的常用药物中，普尔敏无疑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老伙计了，许多人对它的认知仅仅停留在抗过敏的表层。但是如果随意的用药，过量服用，忽视禁忌的情况屡见不鲜，反而让救命药变成了风险源。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邀请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药学部主管药师翟丹丹来带大家正确认识普尔敏。
6: 普尔敏的通用名为马来酸氯苯那敏，假借了扑灭你过敏的意思，属于第一代抗组胺药物，核心成分是马来酸氯苯那敏，常用剂型包括片剂、滴丸剂、注射剂三种。其中片剂因服用方便，是家庭药箱中的常客，它价格亲民，起效快，可用于皮肤过敏症如荨麻疹、湿疹、皮炎、日光性皮炎等，也可用于过敏性鼻炎、上呼吸道感染引起的鼻充血，可以缓解流泪、打喷嚏、鼻塞、鼻痒等不适。因此我们的很多复方感冒制剂中都添加有普尔敏，如小艾氨酚黄纳敏颗粒、芬麻美敏混悬液、芬安卡敏片、 VC 银翘片等等。此外它还可以用于药物及食物过敏的一个应急缓解，为进一步治疗争取时间。值得注意的是，普尔敏还可以与解热镇痛药物配伍，增强镇痛和缓解感冒症状的效果，在临床中也常被用于感染后咳嗽的一个辅助治疗。但是普尔敏并非万能药，更不能随意使用。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只要出现过敏症状就随手服用普尔敏，甚至认为多吃一点好得更快。这种做法隐藏着不小的风险，因为普尔敏作为药物有明确的用法用量和禁忌人群，盲目用药可能引发一系列的不良反应。普尔敏的不良反应以中枢抑制与抗胆碱作用较为常见。中枢抑制作用常见为嗜睡、困倦、疲劳、诱发癫痫等。用药后，患者应尽量避免驾驶、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等。那酒精会加重其中枢抑制作用，所以用药前后应当避免饮酒。抗胆碱作用表现为口干、便秘，因此本身有便秘、口干、痰液浓稠的患者就应当慎重使用。那此外，对于膀胱颈部梗阻、幽门十二指肠梗阻、青光眼、甲状腺功能亢进、前列腺肥大的患者也应当慎用普尔敏。在用药年龄上，普尔敏在国内的药物说明书上标注为新生儿和早产儿是不宜使用的。那普尔敏可透过胎盘影响胎儿，也可以经乳汁分泌给婴儿，

0: 所以对于孕妇而言，普尔敏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定义为 C 级药物，即妊娠期妇女应权衡利弊，慎重使用。对于哺乳期的妇女而言，原则在用药期间应当停止哺乳。老年患者因肝肾功能的一个减退，药物代谢和排泄速度减慢，容易发生药物蓄积，必要时调整剂量。使用普尔敏特别注意以下四点。第一，其抗过敏作用可能会引起药物皮实阴性的一个结果。第二，该药虽是抗过敏药物，但对于特异性体质的患者而言，反而会诱发过敏。第三，服用该药可能会对胃肠道产生刺激，建议患者可将该药与食物或牛奶同服。第四，普尔敏不应与含抗组胺的复方抗感冒药同服，也不应与含抗胆碱能的药物同服，以免加重不良反应。那此外，普尔敏可增强抗抑郁药的作用，也是不能同服的。若正在使用其他药品，使用普尔敏前需咨询专业的医师或药师，避免药物相互作用带来的风险。那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第二代、第三代抗组胺药物如氯雷他定、左西替利嗪逐渐普及，它们的嗜睡副作用更轻微，作用更持久，更适合需要正常工作学习的人群。不过无论是选择普尔敏还是其他抗过敏药物，建议白天宜使用无镇静作用的药物，晚饭后或睡前可应用于具有镇静安眠作用的药物。那对于慢性过敏性疾病，因治疗时间相对较长，应选用一些无嗜睡作用、其他副作用也相对较小的药物。长期服用一种抗过敏药，尤其是服用时间超过一个月，可能会引起药效下降。对那些用药期间疗效逐渐减弱和疗效反应低于常人的患者，建议及时换用另一种作用机制不同的抗过敏药，最好不选用同类或与其他化学结构相似的药物。那如果患者在应用抗过敏药物的过程中，疾病迁延不愈或出现新的过敏反应症状，如瘙痒、皮疹甚至休克，影响到抗过敏药物引起的过敏反应的可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需要及时就医。对于需要长期联合用药者，在疾病稳定、症状控制后，不应立即停用所有药物，建议先停用一种药物，逐渐停用全部药物，这样可以减少疾病的一个复发。那过敏是一种常见的健康问题，而普尔敏作为经典的抗过敏药物，是应对过敏的重要手段之一，但它不是万能抗过敏药，更不能随意使用，合理使用才能让它真正成为扑灭过敏、守护我们健康的药物。
1: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

0: 缺硒可能会导致恶心、呕吐、头痛、精神状态改变、意识模糊、嗜睡、抽搐、昏迷。严重缺硒还可能导致一种地方性的心肌病，叫做柯山病，和一种骨关节炎，叫做大骨节病。硒确实是人体必需的元素之一了，人体的许多生理功能，比如像甲状腺激素的代谢、DNA 的合成、保护细胞膜免受氧化的损伤、防止感染等等，都需要硒蛋白的参与。我们对硒的关注最早也是源于柯山病的关注，在黑龙江省柯山县地区和四川省的冕宁地区，因为缺硒，那儿的人啊多发心肌疾病。在推广服用亚硒酸钠来补硒之后呢，基本就消除了这种病了。研究呢首次证实了硒是人体的必需微量元素。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成年人每人每日硒元素的摄入量为60微克，可耐受最高摄入量是400微克。可是即使人体需要硒，也不能一味的乱补。注意了啊，过量摄入硒达到或者超过750微克，那硒平衡就开始受到干扰，继续超过910微克就会导致硒中毒。所以呢，更推荐大家从食物当中获取硒，吸收好还更安全。根据2015到2017年中国居民能量和主要营养素的摄入情况显示，维生素 A、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C、 叶酸、钙、膳食纤维是我们容易缺乏的营养素，并没有包含硒。也就是说嘛，从食物当中补硒就够了。一般来说，我国食物当中的硒含量由高到低依次为水产类、蛋乳类、谷物、禽畜肉、蔬菜、水果。那还有啊，就是我们经常听说大蒜是个好东西，能够抗癌防癌。那在大蒜所含的微量元素里，突出的就有硒等等，其中硒的含量是一般蔬菜的3倍左右。不过考虑到蒜只能当做调味品吃一点点，吃多了还是会因为过度的刺激肠胃而难受，所以也指望不了吃蒜能够产生太多的好处。其实啊，这些具有积极抗癌啊、防癌作用的抗氧化的营养素本身就存在于各个食物当中，通常我们只要均衡饮食，注意食物的合理搭配，完全可以从食物当中摄取所需的足够抗氧化营养素。一般啊，咱们并不主张另外的服用合成片剂等等，营养的补充剂也不是品类越多越好的。人体啊，它就像是一部精密的生物机器，需要各种的原料都均衡的摄入，才能够保证各个部件的精确运行。如果日常不重视膳食营养，一旦出现不良因素，机器很容易就出现故障。但是要记住一个原则，过犹不及，日常好好吃饭比补什么都重要。好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欣，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徐军，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0: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

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4: 淮北 FM92.1，
2: 亳州 FM101.3，
4: 蒙城 FM102.7，
2: 涡阳FM88.9，
4: 宿州 FM92.1，
2: 泗县 FM92.5，
4: 砀山 FM90.5，
2: 蚌埠 FM87.9，
4: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94.5，
4: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管委会执行主任苗春建律师。苗律师现担任中华全国律协公司法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安徽省律协公司法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也是我们安徽省公安厅首批聘任的法律专家组的专家成员。苗律师主要从事公司类

0: 的业务以及民商事诉讼、刑事辩护等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苗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苗律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的苗春建律师，很高兴啊，我们再次来到这个法治安徽栏目，为大家分享法律知识，解答法律问题。
2: 其实最近啊，我们节目的后台有很多听众的留言，尤其关注网络购物霸王条款以及公平交易的问题，所以啊，我们今天的这次直播就把这个主题确定为守护公平交易、保障民生权益、民法典合同篇的解读。那么我们首先请苗律师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民法典合同篇关于格式条款、霸王条款的相关规定，然后我们再结合后台咱们听众的留言给大家进行一个一一的解答。
0: 好的，民法典的合同编呢，中这个中间关于我们的格式条款的规定啊，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的民法典的第496条、497条和498条。首先，我们讲格式条款，它是指的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并且呢在订立合同时呢就没有跟对方协商的这种条款，我们呢一般的把它叫做这个格式条款。那么其次呢？
1: 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且采取合理方式来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我们讲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按对方要求予说明，如果说这个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他没有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那么致使对方没有注意到或者没有理解到合同的格式条款呢，那么对方呢可以主张该格式条款不把它作为合同的一部分，就是不作为合同的组成部分。那么我们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呢，就是所谓的霸王条款，其实它并不是一个民法典上对于某类法律条款的一个定义，而是指那些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自身责任或者加重这个对方消费者的责任，限制或者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的格式条款。那么我这里面呢也给大家大致的来罗列一下，就是我们一般在我们生活中间哪些条款可能会属于霸王条款。那么首先第一个，我们经常会看到的讲，特价商品概不退换。 这个条款呢，它其实是违反了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这个民法典的规定。那么，即使商品未特价，如果这个商品它本身存在质量问题，那么消费者仍然享有三包的权利，商家不能以此来免除责任。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在实践当中，把这一类条款，我们认为它是霸王条款，认为它是无效的。那么还有一种，这也是我们经常会看到的，叫最终解释权归本店所有。那么这个条款， 它就是排除了消费者对合同条款的解释权，违反了民法典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它也是属于无效条款。我们知道，我们讲合同，既然合同订立双方它的主体地位实际上应该是平等的，所以合同的解释权应当由双方协商，或者说应当由法院或者是仲裁机构来确定，而不能说解释权就单独的归某一方所有。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也认为这个条款它也是一个无效条款。 第三个，还有一个就是关于预付卡，就是我们一般的去购买这种预付卡的时候，这样预付卡一经售出概不退款。如果商家没有履行合同义务，比如说他在预付款卖出之后，比如说他擅自的变更了经营场所啊，或者说他的这个服务质量是不符合约定的标准的，那么我们的消费者呢，他也有权来解除合同，并且要求退款。那么这一类和这个条款呢， 它就排除了消费者解除合同的权利，当然它也属于是个无效条款。还有第四类，我们经常会在，当这几年好多了，我们经常会在，比如说我们餐饮行业里面，以前会有这种谢绝自带酒水食物，那么这个条款呢，我们讲它是限制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同时它也违反了我们的民法典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是属于霸王条款。第五类是 赠品不实行三包的政策。我们很多的这个商家，现在包括我们的平台的商家，包括我们线下实体的商家，都是对于附赠的商品，他认为我是免费的赠送的，那我们不实行三包。那实际上，我们的赠品与我们买的主商品，它具有关联性，因此商家他也有义务 来保证我们的正品的质量，并且承担这个三包责任。所以如果说商家规定我们的正品不实行三包，尽管他提前提示了，但实践当中我们也认为它是一个实际上是无效的条款。那么我们刚才呢解释了这个就是民法典当中它这种五类霸王条款，或者说五类实践当中基本上是被认定是无效的条款。我们的民法典第497条啊，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如果他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他的自身的责任，或者说是加重了对方的责任，或者限制了对方的主要权利，或者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那么我们一般都认为这一类的格式条款它是无效的。消费者如果遇到此类条款，可以主张无效，并且呢通过要么是协商，要么是投诉，或者说通过来诉讼呢来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么最后呢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他是有需要履行提示与说明义务的。比如说我们正常的一个提示与说明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合同条款当中通过明显的标识，要么是加粗啊，要么是下划线啊，像来提示我们的关键条款，或者按对方的要求以书面或者口头的形式呢来解释条款的内容。像这一类合同呢，我们一般的都是在哪呢，在比如说我们的保险合同啊，我们的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啊，你看到它里面会有一些的加粗的条款，它主要是为了提示作用的。那么对于电子合同，我们现在很多的网络的购物电子合同仅仅设置勾选或者弹窗等提示方式，通常实践当中是不足以认定他已经履行了义务的。那么需要结合呢这个就是这个条款它是不是无效，我们一般的情况下需要结合具体的情形来判断。总之呢，格式条款虽然说它能够提高这个交易的效率，但是为了保护弱势方的权益，我们的民法典通过严格规制格式条款的定理效力和解释的规则来确保合同公平合理。实践当中提供方需要谨慎的来拟定这个条款，并且履行提示与说明的义务。那么相对方如果认为条款不合理或者未被充分告知的话，那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法律途径来主张我们的权利。
2: 刚才苗律师对于民法典合同篇中关于格式条款霸王条款的规定进行了详细的介绍。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节目后台听众的留言。当然这里也不全是这个格式条款或者是霸王条款的问题，但基本上都与违反公平交易原则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内容相关。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苗律师，他说啊，朋友在小区楼下的理疗店花了30000元购买了一套洗发的套装，店家保证使用3个周期之后一定能增多发量，并使白发变成黑发。使用1年之后呢，朋友发现根本没有用，想要退回剩下的商品并全额退款，但是商家以商品已经被使用为由拒绝了。想问自己的朋友该怎么办呢？商家的行为他属不属于欺诈？
1: 刚才这位朋友提到的问题啊，我们认为根据您这个对这个问题的描述，它可能涉及到商家对产品的一个虚假宣传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涉及到我们民法典的合同编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里呢给这个朋友啊，我提3点建议。就是首先遇到这种问题呢，我们讲还是如果能协商，我们尽量协商，然后请商家呢给出我们合理的解决方案。然后如果协商好，比如说他能够退回剩余的商品啊，或者退款啊，这样是协商是最好的，我们认为是最好的途径。那么如果协商不成，这位朋友您可以啊向当地的我们的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那么一般的消协呢会根据投诉的情况呢进行调查，并调查协调商家与这个我们的消费者之间的纠纷。当然了，我们投诉的时候啊需要提供详细的这个投诉信息，包括比如说商家的名称啊、地址啊、联系方式啊，以及购买的商品的我们的时间、地点、这个金额、使用情况等等，这样呢来有利于这个消协来对这个事情进行判断，然后进行精准的去处理。那么第三呢，我们还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举报。商家的行为如果说涉嫌到我们的虚假的宣传和欺诈消费者，那么我们这个是一般情况下我们通过向市监部门来监管部门来举报呢，他们都是会受理的。这个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 会对商家的经营行为进行调查，如果发现这个商家确实存在这个你举报的这种违法行为的话，

0: 那么他会依法的对这个商家呢进行处罚的。那么最后，如果我们通过我们的调解，通过我们的这个前面的协商也好、调解也好都不行的话，那最后呢，就是我们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诉讼的途径，就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商家来退回剩余的商品，并且全额退款。如果商家的行为构成欺诈的话，那么我们还可以根据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要求商家增加，就是除了退款之外，增加赔偿你这位朋友他购买商品价款的3倍的这个赔偿。
1: 其实苗律师刚刚也是给大家这个一个思路，遇到这个商家的虚假宣传，咱们可以先找商家进行一个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可以向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或者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举报，仍然无法解决的可以向法院起诉。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在网上买了一件衣服，拿到手之后发现啊，和商家宣传的图片完全不一样，质量特别的差，想和商家协商退款，但是商家不同意，想问一下苗律师自己该怎么来维权。
0: 这位朋友遇到的问题呢，也是我们现在目前网购当中啊经常会遇到的问题。我们讲看到我们的商品的图片，包括我们的买家秀和卖家秀完全不一样。那么对于这样一类的情况呢，我的建议是，首先当然还是协商的，就是我们遇到问题了，协商肯定作为第一个首选。我们可以跟商家啊，包括跟他客服，然后明确的指出商品与宣传不符，包括我们质量差的问题，然后要求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个相关的规定呢进行退款。那么当然了，我们在跟商家跟客服在沟通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注意保留好我们的聊天证据，这些录包括记录啊这些证据。那么这是第一点，就是协调。如果协商不好的话，第二条呢，我们还可以来向这个平台进行这个投诉。那么，一般呢，在投诉的时候呢，我们要提供与这个商品与它的宣传不符的证据，比如说商品的照片，比如说它的宣传页面的截图，包括我们跟客服的聊天记录等等。一般平台会要求商家在一定的时间里面呢给出处理的方案，如果商家拒绝退款，那平台呢可能会根据相关的规则，他们来对商家进行处理。所以一般情况下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只要向平台投诉，大部分这种争议是可以解决的。当然还有特殊的，假如说我们的平台也解决不了的话，那我们还有，我们可以向我们的监管部门进行投诉。我们可以呢拨打12315消费者投诉热线，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在投诉的时候，同样的我们也要提供我们的订单的编号、我们的商家信息以及投诉的一些的理由和证据等等。市监部门会根据他们的调查结果，如果发现商家在这里面确实存在这种虚假宣传的行为的话，他们会依法做出处理的。当然最后还是最后一条途径，假如说我们通过上面的方法都没办法解决的话，我们消费者呢如果可以根据我们这个商品的价值的大小的情况来综合判断，实在不行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向人民法院来提起诉讼，来要求商家退款并且来赔偿损失。还是如果说我们在起诉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收集我们的关于商家的一些违约的证据，或者说他的商品啊、他的宣传页存在虚假的这个宣传的一些证据，包括我们的聊天记录和支付记录等等。
1: 我觉得这个苗律师说的非常的好，除了我们刚刚这两条这个听众的留言都是关于虚假宣传的啊，刚刚苗律师也是为大家提供了这个投诉维权的这个路径。我觉得除了知道这个路径之外，还需要知道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保留相关的这个
0: 证据，
1: 证明这个商家是虚假宣传的。
0: 是的，
1: 不管是这个聊天记录啊，还是相关的这个前后对比的这个差距，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
0: 对。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留言。他说啊，自己作为一个建材商，3个月之前和装修公司签了这个供货的合同，约定货到10天之内付清50万元的这个货款，结果对方拖了3个月分文未付，自己多次微信催款但是没有结果，提出了解约。对方啊，现在是辩称说自己没有发过书面的这个催告函，没有资格解约。想问一下苗律师，自己现在该怎么办？
0: 好，这个朋友提的问题呢，实际上涉及到我们的合同的解除的问题。我们一般的呢，合同解除呢分为两种，一种呢是我们叫做法定解除， 一种是约定解除。所谓的法定解除呢，就是根据我们民法典合同编的规定，如果说这些行为达到了解除的条件，那我不管双方有没有约定，我都可以行使法定的解除权，这种法定解除。还有一种呢是约定解除，就是在合同里面约定了各种解除条件。那么我们的法定解除呢，一般呢在我们民法典的第563条，它规定了这么几种情形。第一个是，如果说因为不可抗力导致了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了，就是我这个合同，我虽然我签了都有效的，但是我实现不了，合同没办法履行了，那么这是可以解除的。第二种是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当事人一方明确的表示，或者说以他自己的行为表明，这个合同我后面不会履行了，啊，就是也就是说彻底的不大可能履行了。那这个时候呢，对方呢也可以享有解除权。第三种是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的债务，经过催告后，在合理的期限内呢，他仍然不履行。那么第四种是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的违约行为，导致了合同目的不能实现。那么像这四种，它都是可以这个我们的另外一方呢是享有法定解除权的。当然还有一个是叫法律规定了一个兜底的叫其他的情形。那么约定的解除就是要看我们这个合同，就是你双方之间是不是对于合同的解除条件是不是有约定。那么我觉得刚才通过这个我们的这个朋友啊提的问题啊，对方既然说你没有通知就没有解除权，那我估计他们在合同里面可能约定了合同的解除的条件。那么假如说真的有约定的话，其实也很简单，那他不是说你没有行使通知的就是通知的义务吗？那你就可以现在先给他发一个告知函，就告诉他要履行合同，要限期履行合同，如果在限期内你不履行的话，我仍然可以享有来解除权啊，也可以的啊。
1: 这也是一个思路啊。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去年在老城区看上了一套二手房，签合同的时候原房主说啊，给自己两个月找新房就搬走，自己付了全款，并且这个房子已经过户了，结果政府要征收这块土地，房主就变卦了，说现在不卖了，经过多次的沟通但是没有结果，对方甚至是这个换锁阻挠自己收房，物业调解也没有办法，现在自己手里只有房产证，但是房子住不进去，想问一下苗律师，是不是只能通过这个起诉这一条路径来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自己强行的换锁腾房，会不会涉及违法？
0: 这朋友提的问题呢，其实首先有一点，这个至少是他的卖房的房主，就他的合同相对方已经构成了严重的违约了，就这个是可以确定的，这个事实构成违约甚至是侵权了。那么我们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呢，一般呢我们的民法典呢规定了两种救济途径，一种我们叫做私力救济，一种叫公力救济。我们先讲公力救济。所谓的公力救济，就是如果说遇到这种纠纷的话，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通过诉讼的手段，我通过向人民法院来起诉，来要求主张对方来腾空房屋，并且呢来交付。那么只不过有一点呢，就是说可能我们在起诉包括要求来主张对方腾房呢，它是要经过一个诉讼程序，相对的时间呢比较长。那么这位朋友呢，他也可以选择一种叫私力救济，因为在现在的房屋的所有权啊已经登记到您的名下了，就是你是本身你就是产权人，那么可以要求对方来腾空房屋。如果对方拒绝的话，那么我们在确保不发生冲突的前提下哈，您也可以通过来换锁来解决问题。但是这里面呢方式一定要注意，我们的方式方法就是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一定要保留证据，就是我们最好能够请有具有公信力的，包括你比如说我们公证处啊，包括我们辖区的居委会啊，这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他到现场来做一个见证。并且呢一定要保留同步的录音录像，确保不损坏对方的物品。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说你强行换锁或者说你去腾空房屋的时候，对方如果不在场，他可能会跟你讲，那我房屋里面有什么什么东西，
1: 贵重的物品丢失啊，
0: 贵重的物品。对，所以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建议，假如说你要真的在采取这种方式的时候，一定要把全程的这个证据啊要保留好啊，防止以后对方来反咬一口。当然了，我们讲这个还是那句话，就是私力救济呢相对来说呢简单高效，但是很容易引起纠纷，所以您需要这个来综合的评估这个事情的复杂程度，来选择合适的方式进行维权。如果说选择私力救济呢相对这个 怕不保险的情况下呢，我觉得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不能怕花时间了，我们还是要走法律途径，来通过人民法院的判决要求对方来交付房屋，这样可能更安全一点。
1: 好的，非常感谢苗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侠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来了来了。
13: 家里这是干啥呢？
1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4: 是是，
1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4: 是你妈说的。
1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3: 对呀，
14: 对对，
15: 遵规守法才安全。
16: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17: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8: 啥？
19: 你若被吓
18: 倒，啥
19: 诈骗避不了。
20: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6: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19: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购无底洞。
20: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6: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9: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7: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0: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6: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7: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9: 张家银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0: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7: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0: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18: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

0: 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2: 妈妈，我饿了。
3: 饭菜马上就好了。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3: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2: 妈妈，
5: 妈
6: 妈，
2: 妈妈，
1: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3: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7: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4: 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1: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8: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9: 连局，一点小意思。
8: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9: 是我不好意思。
8: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9: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8: 小意思，小意思，
10: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2: 淮南 FM 103.6，
11: 滁州 FM 102.9，
12: 定远 FM 98.5，
11: 明光 FM 92.3，
12: 凤阳 FM 87.9，
11: 天长 FM 87.7，
12: 六安 FM 94.9，
11: 霍山 FM 94.2，
12: 霍丘 FM 105.1，
11: 金寨 FM。107.4，
12: 马鞍山 FM 91.3，
11: 芜湖 FM 99.2，
12: 芜围 FM 100.1，
1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1: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1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5.5，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那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管委会执行主任苗春建律师。苗律师现担任中华全国律协公司法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安徽省律协公司法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也是我们安徽省公安厅首批聘任的法律专家组的专家成员。苗律师主要从事公司类业务以及民商事诉讼、刑事辩护等法律业务。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苗律师也是就这个民法典合同篇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解答。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有关于合同履行相关的问题，都可以这个关注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

0: 的留言，有一位听众给我们发来信息想咨询，他和朋友租了6个月的房子，但是因为一些原因需要换一个地方住，想对这个房子进行转租，但是房东的合同没有写不可以转租，但是他这几天找到自己说这个房子不能转租，想问一下这个苗律师自己该怎么办？就关于转租的问题。
1: 根据民法典的第716条的规定呢，承租人没有经过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呢，出租人是可以解除合同。也就是说，按照民法典的规定的话，确实转租是需要经过出租方同意的。那么在刚才这位朋友介绍的这个案例里面啊，虽然租赁合同没有明确的约定这个禁止转租，但是房东因为现在他已经明确的表示，他说不同意转租了，所以呢，在没有经过房东同意的情况下，这种转租呢，可能确实是会构成违约的。那么，所以呢，我建议这个朋友呢，可以这样，就是第一个呢，你可以跟这个房东来沟通协商。那么，你客观的，就是把你的转租的原因呢，来去跟房东沟通，来争取房东的理解和同意。那么，如果他同意转租，那当然就是经过他同意之后呢，但是你是可以转租的。但是呢，我们最好呢是让他，你双方签一个这个书面的这个文件，然后来明确的转租的相关事宜。那么如果房东坚决不同意转租，而且你因为特殊的情况确实没办法继续这个履行这个租赁合同的话，那么你也可以跟房东来协商，你可以提前来解除你们之间的这个租赁合同。但是呢，这个也是有点就需要注意的是，因为你合同约定的是有租赁期限的，如果你提前解除合同，那你可能要根据合同的约定，可能会承担一个相应的违约责任，比如说你约定了违约金啊，那可能会支付违约金的。第三点就是我要提醒一下，就是不管怎么样，在这过程中你要一定要避免擅自的去转租，在没有获得这个房东的同意下，然后如果转租的话，房租本身啊，就房东啊，他是可以来跟你解除合同，那同时可以来要求上追究你的这个违约责任的。所以我建议可能还是来协商来解决。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留言。他说自己全款买了一套房子，但是开发商至今没有办理房产证，总共有4栋楼，后来才发现啊，原来自己的房子是验收不合格，自己竟然被蒙在鼓里这么多年，如今这个房顶漏雨，烟道漏雨，家里这个墙壁剥落，这个柜体发霉，地板空鼓，烟道啊像一个导水管，这个夏天啊潮气熏天，暗无天日，苦不堪言，想问一下苗律师自己该怎么办。我们听了这个听众的这个描述，确实啊，住的真的是
1: 很糟心，是吧？
0: 对，非常的糟心啊，
1: 很糟心啊。根据刚刚这个朋友他描述的话呢，这个房屋呢可能存在很多的质量问题。那么我建议这样，就是首先第一步呢，可能还是要跟我们的开发商来协商，就是在协商的时候，我们尽量的以书面的形式，我们向开发商来详细的说明你的房屋存在的质量问题，包括您刚才描述的，比如说你的屋顶漏雨啊，包括你的烟道的漏雨啊，还有你的墙壁脱落等等，那么要求开发商呢，在合理的期限内呢，来给进行修复，同时你当然还可以要求开发商来进行赔偿，因你的维修期间可能产生的合理的费用，比如说你房屋维修的时候，其实你是没办法满足你的居住需求的，那你可能要到外面去住宿，或者说你到外面重新租房子，那么这一类呢，也是属于开发商的房屋的质量问题给你导致的损失，所以你也可以要求他赔偿的。那么第二个呢，是你可以向相关的部门进行投诉，比如说我们向当地的一个住建部门进行投诉，要求住建部门对于房屋质量问题进行调查处理，然后责令开发商来进行修复。第三类就是如果你协商不好，你投诉也没有解决的话，那我们就是通过诉讼的途径来维权了。那么我们依据购房合同以及我们相关的法律法规，我们这个朋友作为购房者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开发商来承担违约责任，并且赔偿因房屋的质量问题造成的损失，包括我刚刚讲的修复的损失，包括房屋价值的贬损的损失，也包括因为你维修房屋过程中间这段时间不能住导致的你的其他的这种损失。那么我们在诉讼过程中间呢，也还可以申请法院来对房屋进行质量鉴定，同时可以要求开发商来限期的来协助你办理，因为我刚才听了说好像房产证也没办理。那么假如说开发商拒绝的话， 那么法院里面呢也可以判决开发商呢，就是他因为他有办正事。

0: 它的基本的义务。另外可能还要提醒的就是说，如果说既然这个房屋质量有这么多问题，而且开发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办法，就是也没有给你办证，那我觉得郑鹏你其实还有一个思路，就是说你是不是可以考虑这个房子我不要了，如果房这个房不要的话，你可以起诉的时候主张来解除合同，那么要求开发商来退还你的购房款，并且承担违约责任啊，这是一个选择啊。
1: 这位听众可以这个关注一下我们苗律师给的这个几点的这个思路啊，根据自己自身的这个情况，选择一个维权的路径。
0: 对，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去年九月份自己给装修老板打了20000块钱，准备装修房子，还没有动工，这个老板在别人家里干活的时候触电身亡了。这个老板是没有结婚的，有一套房子，现在这个房子在这个对方这个父亲的手里，自己向对方的父亲要钱，但是这个一分也不给，说自己的钱也退不回来。想问一下苗律师，这个20000块钱能追得回来吗？
0: 这位朋友问的问题呢，涉及到我们民法典的继承篇里面关于继承的一些相关的规定。因为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啊，债务人如果死亡后，他的遗产继承人应当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来承担责任。那么根据这位朋友刚才的介绍呢，他在装修老板去世之后，这个人呢，他有一套房子是在他的父亲，被他父亲继承了，因此呢，你是可以要求他的父亲在继承的房产范围内来承担这个赔偿责啊，承担这个你的这个付款的或者是还款的责任的。那么当然这里面需要说明一点，就是按照民法典继承篇的规定，就是这个继承人他的承担责任的范围是以他的继承的财产为限。假如说这个房子，这个就去世的装修老板他讲的，这个房子我不要了，我没有继承财产，我不要了。那如果说他不要的话，那可能他就不需要承担责任。当然了，我相信他因为有一套房子的话，他也不大可能去放弃这个房子的所有权。所以我觉得是您是可以跟他父亲协商，要求他承担责任。如果说他一直拒绝赔偿的话，你是可以直接以他父亲作为被告来向人民法院来提起诉讼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留言。他说自己的房子已经交房4年了，一直漏水，物业每次修的时候啊，都是在这个房顶涂点防水涂料，涂完之后房子接着漏水，一直不能住人。想问一下苗律师，这个问题该怎么来解决？
0: 啊，这个问题好像跟刚才那个问题有点像。
1: 就是关于这个房屋质量
0: 的质量问题啊。这个房屋一直漏水的话，确实比较头疼。那么像我们一般的遇到这种问题呢，我给这个朋友呢给这么几个建议，就是首先你要确定一下可能漏水的原因。因为你讲的反复修反复修修不好，我觉得首先确定一下，如果自己就是没办法确定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请专业的这个鉴定机构啊，或者防水公司啊，或者检测机构来确定一下这个房屋到底是怎么漏水的，然后再去跟物业来沟通。沟通的时候我们可以向物业面的发出书面通知，要求物业在合理的时间内就给他限定个时间，让他呢来进行修复漏水的问题。那么我们呢在通知过程中间呢，是要详细的说明漏水的情况、影响以及要求的维修的时间。你看我在这个提建议里面一般的都要求一定要书面的。为什么要书面呢？因为如果说你这个沟通不好的话，那我们后面可能还会采取后面的措施，那我们书面的实际上是保留证据的。那么然后第三个，我们还可以通过我们的业主委员会或者是我们的居委会啊进行协调，就是因为这种屋面的漏水啊，这种通过这种第三方呢来介入，业委会的介入来反映来协调，如果能协调解决，那进行就调解了解决了。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向我们的住建部门进行投诉，假如说我们的物业不作为的话，那我们向当地的住建部门投诉呢，然后由住建部门来监督物业来履行他的维修义务。那当然我们讲最后一步，如果物业拒绝履行维修义务，或者说一直都修不好的话，这朋友你还可以，你也可以自行维修。当你自行维修的时候呢，你一定要保留好你维修的相应的证据，然后呢，你维修过之后，你可以要求物业公司来承担这个你花费的这种损失。当然了，你在维修前呢，一定要通知我们俩，要通知物业，就是所有的证据都要保留好。最后，假如说你真的最后都解决不了的话，那最后我们通过诉讼的话，这些证据是作为你诉讼的一个我们起诉的证据来使用的。
1: 嗯，刚刚这个苗律师有一点我觉得提醒的非常的好，就是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啊，尽量有一些书面的通知，用书面，这样我们如果在最后一步到法院起诉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关键性的这个证据来支撑我们这个诉求。
0: 是的，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咨询。听众发来信息咨询啊，他在网上买了一台吸油烟机，网上展示的页面宣传这款机器的这个排风量有23平方米每分，实际使用之后发现啊，最大只能显示风速16平方米每分。另外有一个这个爆炒模式，使用时没有风量显示，且只能维持3分钟。查看机器的使用说明书，写着这款机型风量为16平方米每分，请问这个能以说明书为证据告这个商家欺诈吗？我可以看出这个听众非常的专业啊。
0: 是的，是的，按照刚才这个朋友他描述的呢，说明书的这个它的排风量和真正实际的排风量呢是不一致的。
1: 嗯，
0: 那么通过这种描述的话，我觉得可以基本上可以确定一个商家可能会有虚假宣传。因为商家在这个宣传页面上标明的排风量与实际的排风量它是明显的不符合的。另外一个呢，它还可能会存在这个误导的消费者。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买吸油烟机的时候，它的排风量实际上是我们消费者购买和使用的一个重要的考量的因素。如果商家的这种虚假宣传可能导致我们基于错误的信息，可能我们做到了这个错误的购买决定，所以我们认为它可能是存在这种也存在误导消费者。那么因为商家啊，他存在上述行为呢，基本上他的行为实际上可以构成民事上的欺诈的。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呢一般呢也建议就是可以采取这么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还是你跟商家来呢，尽量的去通过协商，然后如果说他可以给你退款退货，或者说他给你换符合这个你购买的商品，也是可以的。那么如果说协商不成的话，我们可以像刚才我们前面讲过了，我们可以向平台来投诉，要求平台来介入处理。那么假如说这个平台的处理结果也不满意的话，那么我们这个可以根据这个吸油烟机的单呢，跟着我们要评估一下它的价值，然后我们可以通过向人民法院来起诉，然后根据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商家的行为如果构成欺诈的话，我们是有权啊，除了要求他要么是退货，要么是退款之外，我们还要求支付他的货款金额的3倍的补偿金，作为一个惩罚性的赔偿的。当然了，这里面也就是我还是反复的提醒那句话，就是我们在整个的沟通的过程中间，我们一定要注意保存好我们的包括购物的凭证，包括商家当时宣传的截图，以及与商家的沟通记录等证据，以便我们最后在起诉维权的时候我们来使用。
1: 嗯，我觉得苗律师提醒的非常的好啊。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自己给一家这个婚介公司交了20000多块钱，到现在啊，这个一个相亲对象都没有见着，公司啊也没有给自己提供任何的服务。后来自己提出退款，对方要扣除30%的违约金，合同争议还是只能仲裁。想问一下苗律师自己该怎么办？应该是这位听众花了20000块钱，就是在一家这个婚介公司，希望能找到一个心仪的这个对象啊。
0: 嗯，按照这个描述呢，可能这个婚介公司啊，就在我们这位朋友缴费后啊，一直没有提供任何的服务。
1: 嗯，
0: 他应该是构成违约的。我建议呢，可以通过这样，就是首先第一个还是跟他协商。啊，就是我们要强调婚恋公司是没有提供服务这个可以我们来要求他全额退款。当然这里面可能有一个问题，因为这种我不知道这个朋友介绍这朋友按照描述的情况是这个婚恋公司是让他尝试介绍相亲对象没有相好，还是说一个相亲对象都没有给他，我们要区分这种情况。
1: 嗯，
0: 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协商没有这个结果的话呢，我们这个你还可以向我们的消协来投诉，要求消协来介入调解。那么投诉时呢，我们也要提供合同，包括你的支付的凭证以及你过程中间沟通的证据等等。那么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刚才您问到了，说鉴于合同，他说合同约定了只约定了这个仲裁，那么我这里面稍微解释一下，就是我们在进行这个对于一个民事争议进行处理的时候，我们要么有诉讼的方式，要么是仲裁的方式。诉讼呢，我们就到法院去起诉；仲裁呢，我们就要到仲裁委去提起仲裁。如果说合同里面明确的约定了仲裁条款的话，那 这个时候呢，您这边呢可能是确实是只能向仲裁机构来申请仲裁。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那婚恋公司没有履行合同主要义务，你是有权可以要求解除合同，并且要求他退还你已经支付的这个他的服务费的。
1: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说啊，他2019年12月自己通过贷款购买了一套期房，当时合同按照一式三份签字，然后由开发商盖章之后寄送到自己家里。合同上标明的是2022年9月30号交房，但是至今没有交付。自己想去起诉开发商，却发现啊，合同没有买受人的签字。想问一下苗律师，这样的这个合同它有没有效？自己能不能退房退款？
0: 首先我来回答一下你说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啊。其实这个很简单，因为我们的合同呢，这个双方不是开发商和你作为购房者嘛，那现在开发商已经在合同上盖章了，说明开发商是对合同条款都是认可的。那你虽然说你发现你的合同上没有签字，那你现在你只要在你在这合同上面，你其实你签个字，那这个你这个合同就双方这都他这个双方的这个盖章和签字不都有了吗？所以这个合同啊，它是有效的。你反过来讲了，我讲退一步说，即便你没有签字，但是如果说你已经履行了合同的主要义务，比如说你的购房款，你已经支付了购房款的话，那么并且开发商也接受了你的购房款的话，那这个合同它也是有效的。所以这个合同的效力呢，我觉得您不必担心。那么就是第二个，就是关于这个退房退款的问题。因为开发商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这个日期，您刚才说了是2022年9月30号没有按照日期交房，那么他已经构成了逾期交房的这个违约行为。那我们根据这个我们的民法典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规定，如果说开发商逾期交房，那么经过购房者催告后在合理的期限内仍然不交房的话，那我们作为购房者呢，我们实际上是有权来解除合同的。解除的合同以后呢，购房者可以要求开发商来退还我们已经支付的购房款以及利息，同时我们还可以要求开发商来承担违约责任，因为这个不交房是这个原因是开发商导致的。那么我们建议这个朋友啊，你第一个，你尽快的向开发商来发出书面的催告函，要求开发商在合理的期限内交房，并且保留好相关的证据。如果开发商仍然不履行合同，也不履行交房义务呢，那你就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要求解除合同、退还购房款、支付利息，并且要求承担违约责任。
1: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程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徐军，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听说今年政策不一样了。
1: 上个月领了多少钱？
2: 小姑娘，这是发的什么材料？
3: 大哥您好，今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我们正在宣传相关政策，并告诉人家怎样缴费。
2: 哦，这个保险好，我没工作，这些年一直交的这个保险，就盼着老了能领份钱，踏实。
3: 大哥您太有远见了，趁着年轻多缴点，老了待遇保障稳稳的。
2: 嗯，现在可有新政策？
3: 大哥，今年开始我们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增加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也就是说从以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6: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7: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我们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8: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

0: 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1: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新规早知道，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正式印发关于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决定从五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半年的专项整治行动。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当中，市场监管部门将统筹全覆盖监管与靶向治理，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网络食品消费安全。此次专项行动将重点整治三类违法违规行为，一是虚假宣传行为，例如普通食品却通过各种手段明示暗示自己可以治病、保健、防病，保健食品夸大功效，暗示自己可以治病；二是违法广告行为，例如对食品的产地、成分、功能等胡编乱造、张冠李戴，利用所谓的专家学者白大褂站台背书，误导消费者；三是平台机构违法行为，例如对于虚假宣传放任不管，甚至纵容造假。专项整治行动期间，市场监管部门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对纯天然、治病、减肥等高风险用语实施全网监测，开展减肥食品、运动营养食品、保健食品等网红食品的靶向抽检，建立线索发现地牵头、生产销售地配合的协查联动机制，实现违法线索一查到底、全链打击。此外，针对当前网红食品存在的虚假宣传、制假售假、两超一非及超范围、超限量、滥用添加剂、非法添加有毒有害非食用物质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今年还将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半年的网红食品食品安全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聚焦生产经营全链条、线上线下全过程，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据了解，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5月20号起正式实行，规定进一步压实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责任与义务，明确入网食品销售者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日前，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分别表决通过了促进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规定，这是全国首部政务服务领域的区域协同立法，也是长三角区域协同立法护航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又一重要成果。规定通过之后，共计已有七部全本协同的长三角区域协同立法。规定聚焦跨省办事中的堵点难点，从协同机制、服务体系、数据支撑、协同创新、共享实效等五个方面作出制度安排。在协同机制上，规定明确三省一市省级政府研究推进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工作，统筹协调跨省市、跨部门、跨层级政务服务领域重大事项。在服务体系上，实现清单管理，畅通线上线下服务渠道，推行异地事项接续办、关联事项集成办、政务服务免申办。在数据支撑上，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推进电子证照、电子印章、电子签名等跨省市、跨部门、跨层级互通互认，并扩大在政务服务领域的应用范围。规定还鼓励安全、稳妥、有序推进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中应用，拓展服务触点，鼓励银行、邮政等单位将政务服务事项接入其自助服务终端等，推动政务服务向基层、向身边延伸。同时，依托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和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等，建立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意见建议收集、流转、协同研究处理工作机制。 据了解，2026年，安徽省数据资源局将重点推动长三角公民身份信息变更一键式、医保领域政策直达快享等重点事项落地见效。此次规定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协同起草，共同推进，统一发布，标志着长三角政务服务一体化迈入制度化、法治化、标准化的新阶段，为安徽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为摸清家装市场情况，日前省消保委组织开展家装市场调查，结合2025年合肥市573件家装投诉，安徽省消保委揭示家装市场4大问题，并发出6条消费提示。问题一，误导消费，低价诱饵后是加价陷阱。调查发现，部分装修公司以低价全包、免费设计为噱头吸引消费者，后期不断增项加价，材料以次充好，消费者往往在施工中才察觉实际费用远超预算。消费者蒋某便是受害人之一，他被某装修公司诱导绑定团装享受购房折扣，但对方后续服务怠慢，设计低效，半年仅出一次效果图，且合同中的霸王条款是蒋某需要承担全部损失。问题二，定金纠纷，法律概念被刻意混淆。从调查和消费者投诉的案例中发现，一些消费者在尚未见到详细设计方案和预算明细前，就被销售人员以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等话术催促，匆忙交纳了数千至数万元不等的现金。然而，当消费者发现后期实际报价过高、设计不满意和工程延期等原因而要终止合作时，退款便困难重重。不少装修公司在收据上刻意使用定金、设计定金、意向金等，为后续拒绝退款埋下伏笔。消费者于某委托某装修公司设计室内效果图，对方不仅一拖再拖，且设计理念与于某诉求不吻合，终止合作时不仅拒绝退还定金，还耽误了整体装修进度。问题三，合同陷阱，条款模糊，责任不对等。调查中还发现了一些合同存在重要条款约定模糊问题，部分装修合同对于装修材料仅写品牌，却不标注具体系列、型号和环保等级，为施工时以次充好留出了空间。还有部分合同存在违约责任等不对等等问题，对消费者延期付款设置高额违约金，对自身工期延误、质量问题却设置低额赔偿，甚至无任何约定。更有甚者，在合同中罗列诸多霸王条款，例如约定开工前支付60%，中期验收付35%，使消费者在工程过半时已支付95%的款项，完全丧失了对工程质量的约束能力。约定竣工验收后，装修公司视为履行完全合同全部义务，消费者不得再以任何理由主张权益，实际上是免除了装修公司质量保修责任，严重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问题四，工程质量不达标，隐蔽工程，劣质材料难发现。在20个被调查工地中，发现一些施工中常见的典型质量问题。首先是隐蔽工程问题尤为突出，水电安装不规范等专业性问题当场难以发现，后期极易引发跳闸、漏水、墙体发霉等问题，且维修难度大。另外，部分施工人员不专业或者未赶工期敷衍了事，导致瓷砖铺贴空鼓率高、墙面不平、门窗安装不严、漏风或者是隔音差等质量问题频发。6条消费提示，手把手教消费者避坑。针对家装市场存在的问题，安徽省消保委发出了6条消费提示，手把手教消费者避坑。一是选择资质齐全的正规公司，查验营业执照、施工资质，了解装修公司口碑；二是理性对待低价诱惑，切勿相信不实承诺，对明显低于市场价的报价要提高警惕；三是谨慎交纳定金，在未确定详细设计方案和预算前，尽量不交或少交定金，并明确退款条件；四是细化合同重要条款，使用正规合同文本，明确材料品牌型号、施工标准、工期、付款方式、违约责任等，对口头承诺务必写入合同。 五是加强施工监督，关键节点亲自验收，特别是隐蔽工程可聘请第三方专业把关。六是妥善保存相关证据，如合同原件、聊天记录、宣传资料、支付凭证等，一旦出现消费纠纷时，及时请求消保委组织协调，或者市场监管部门等行政部门投诉等渠道解决。
0: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我们今天的记者出击。
0: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1: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芜湖市莲塘新村一些居民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小区内存在非线充电现象，消防安全隐患突出。对此，芜湖台记者范典、汪云前往现场采访，请听报道。
3: 芜湖市莲塘新村是上世纪90年代建成的老旧小区。记者根据居民反映的情况走访，发现小区楼栋不远处设有多处非机动车充电桩，可供居民充电使用，但部分楼栋单元门口仍停放着一些非机动车，通过非线拉下来的插头进行充电。居民王女士告诉记者，她也有电瓶车需要充电，但绝不会选择非线充电这种不安全的方式。居民王女士：
4: 不行，当然不行。我们住在楼上，一般的要么就在那个小区里面那个地下车库层，要么就在这地方。
3: 小区其他居民表示，自从小区统一加装充电桩后，非线充电现象已有明显改善，但仍有一些居民心存侥幸违规充电。走访过程中，记者发现一户正在非线充电的居民，该住户正准备取车。
5: 啊，是今是你充的？
6: 充电我这个又不充，一路也不充电，我咋充呀？
5: 前面不是有个充电的地方吗？
6: 没有一个地方呢，就中午还是晚。一般白天天雨天就不充了，那今天我就不充了。
3: 针对莲塘新村非线充电乱象，芜湖市天门山街道偶香园社区工作人员作出回应。
7: 截止到2024年，就在非机动车充电保障上面，我们已经新增了10处充电棚，然后搭配原有的3处这个配套车库啊，然后居民的充电难问题呢也得到了有效的一个缓解。然后针对这个非线充电安全隐患的一个突出呢，它毕竟是关系到群众的一个生命安全，所以在区委区政府街道就是包括我们社区啊也高度重视，今年以来也多次召开了专题会议，专项部署隐患整治的一个工作。所以一方面呢，我们也通过小喇叭一个宣传，包括楼道里面张贴这个宣传单这个方式，然后强化非线充电的一个危害的一个宣导，我们也加大一个日常的巡查力度，也摸排安全隐患，同时也压实物业管控的一个责任，我们也想从源头上遏制这种违规行为。
3: 社区工作人员表示，下一步将会进一步加密巡查频次，对排查发现的非线充电问题及时上报，联合职能部门从严查处，整改落实。同时呼吁广大居民提高消防安全意识，自觉抵制非线充电等违规行为，共同守护小区居住安全，筑牢社区。

0: 与消防安全防线。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2: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近期萧县的朱先生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想了解安徽省内异地就医需不需要转诊备案。萧先生说，咨询萧县医保局说要办理转诊备案，国家医保局的文件又说不需要转诊备案，想问一下省内异地就医到底需不需要转诊备案。接到了朱先生的反应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医保局取得联系，安徽省医保局高度重视，现将依据相关政策回复如下。根据关于开通省内异地自行外出就医免备案直接结算的通知规定，参保人员在省内异地就医时，属于非急救抢救且未办理转诊手续的临时自行外出就医情形的，无需办理异地就医备案，使用医保码或医保电子凭证、社会保障卡等有效就医凭证，在就医地联网定点医疗机构可以享受免备案直接结算服务。该类人员报销比例在参保地相同级别医疗机构基础上下降15个百分点，经医院转诊并办理转诊备案手续的参保人报销比例在参保地相同级别医疗机构基础上下降5个百分点。随后，安徽省医保中心的工作人员和反映人朱先生进行了联系，并且详细解释了相关政策，对此朱先生表示知晓。近期蚌埠的刘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自己家里的土地没有确权。接到了刘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和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取得了联系，安徽省农业农村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现回复如下。农村土地承包法所称农村土地，是指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省委农办、省农业农村厅印发的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方案明确规定，坚持延包原则，以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成果为基础，以户为单位开展延包，以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到期为起点，再延长承包期30年。当地高度重视刘先生反映的问题。据反馈，刘先生是蚌埠市高新区新城口村街西生产组村民，2013年前隶属于怀远县马城镇，2016年土地确权登记4.71亩，刘先生户已按4.71亩签订延包合同。刘先生反映，未确权的地块原为2007年国电蚌埠发电厂征用土地，已发放征地款，因国电蚌埠发电厂仅使用了部分征用土地，剩余的土地交由新城口村委会代管。据了解，当地相关工作人员已经和刘先生沟通联系，解释了相关政策，介绍当地将通过4议2公开程序管理该代管地块。刘先生对此事结果表示接受。
1: 直播安徽，连通世界，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
3: 从实时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发现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小卖部在卖假烟，应该怎么举报？那想要告诉一下您，据我了解呢，现在烟草部门是会面向社会广泛收集涉烟违法的犯罪线索，如果您发现有人售卖假烟，可以通过以下的几种方式来进行举报。第一呢，可以拨打12313，12313烟草专卖品市场监管举报电话，这是全国统一的烟草专卖品市场监管举报电话，是专门受理涉及烟草专卖品生产、销售、运输等方面的违法违规的行为举报的。您可以直接告诉接线员售卖假烟的具体地点、店铺的名称、相关线索等信息。第二啊，可以通过当地烟草专卖局的官方网站进行线上举报，网站呢会设有专门的举报渠道，您可以按照平台的提示填写相关的举报信息，上传证据材料。第三呢，就可以直接向当地的烟草专卖局进行当面举报，向工作人员反映情况，如果能够提供到购买凭证、买到假烟等详细的证据就更好了。那烟草专卖系统在接到举报之后呢，会及时安排执法人员进行核查调查，如果举报线索查证属实，会按照相关的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的，同时依法对售假的行为呢进行严厉的打击，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烟草市场的秩序。好的，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有一个德国亲戚，听说咱们安徽有过境的免签政策，他准备到新加坡出差，但是没有办理到中国的签证，他能中途到我家聚一聚吗？我们家住在合肥，想要告诉您，这是完全可以的，因为德国啊属于54个符合过境免签政策的国家之一，可以在咱们安徽停留不超过10天，他需要拿本人有效的国际旅行证件，且有效期不少于3个月，另外需要符合前往新加坡的入境条件，并且提供240个小时内已经确定日期及座位的前往新加坡的联程客票或者是相关证明。国家移民管理局啊已经全面放宽了优化过境的免签政策，将过境免签的外国人在境内停留的时间呢也已经延长了。这一次放宽优化过境免签政策新增的21个口岸当中啊，就包括咱们安徽合肥的新桥、黄山屯溪国际机场口岸，而过境免签人员在安徽的停留活动区域呢，则是全省经过新桥和黄山屯溪两个口岸入境这个安徽的话呢，可以在全省内进行免签。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4: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5: 一棵树。

0: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1: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2: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3: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4: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5: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6: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0: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7: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95.5，
7: 淮北 FM92.1，
8: 亳州 FM101.3，
7: 蒙城 FM102.7，
8: 涡阳 FM88.9，
7: 宿州 FM92.1，
8: 泗县 FM92.5，
7: 砀山 FM90.5，
8: 蚌埠 FM87.9，
7: 五河 FM90.0，
8: 固镇 FM94.5，
7: 阜阳 FM99.9，
8: 界首 FM98.5。
7: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9: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0: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2: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13: 破难题促发展，
14: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15: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0: 办实事解民忧，
1: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2: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3: 何文丽走了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有听众咨询，我有一艘2006年建造完工的老旧渡船，没有营运证，如果申请报废拆解补贴，能不能提供其他的证明材料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交通运输厅港航处副处长徐文东来回复。
4: 这个老旧营运船舶申请目前国家正在开展的老旧运输船舶的报废更新的补贴，那么根据交通运输老旧营运船舶报废更新补贴的相关政策，这个老旧营运船舶报废更新补贴主要是分两类，一类是营运船舶，另外一类呢是乡镇的客渡船。营运船舶是必须要提供营运船舶的营业运输证，那么客渡船呢，如果没有船舶营运证的乡镇客渡船，在申请的时候需要提供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出具的相关证明，其中呢，这个县级政府的证明可以是批准设立渡口渡运线路的相关的批复，如果这个批复上面有具体的渡船的船名，那么这个文件就被认为是有效的证明文件。另外，如果它的批复上没有您的渡船的这个具体船名，也可以单独证明，开一个证明，就是证明您的这个船是在他们的乡镇从事这个客渡运的运输服务，既可以是一批渡船统一出一个证明，也可以是单船逐一的出证明。
3: 看到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宣城的网友发来微信问题咨询说，他说呢，我的孩子一直在练乒乓球，教练员都很喜欢，说如果练得好有机会可以参加省里的比赛，拿到运动员等级证书，想咨询一下怎么样才能够取得运动员的等级证书，需要走什么流程呢？那这个问题请省体育局青少年处的副处长吉恩婷吉处长来给这位网友回复一下。
5: 这个关于这个运动员如何获得运动员技术等级，我们国家体育总局出台了相关的规定，主要呢就是运动员技术等级的管理办法和运动员技术等级的标准。根据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的管理办法和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的要求，您的孩子需要参加可以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的青少年的体育赛事才可以授予等级称号。目前呢，我们省里可以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的青少年的赛事呢，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每年举办的省青少年锦标赛；第二个呢，就是每4年举办一次的省运会。如果参加省青少年乒乓球的锦标赛，参加可以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对应的项目，就可以获得对应的名次，就可以授予等级称号。这关于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证书获取需要走什么流程呢？主要呢有三步。第一个呢，就是参加我们安徽省的青少年体育比赛呢，首先呢要进行青少年运动员的注册。这个注册呢，我们每年是2个注册期，省体育局的网站和公众号发布关于注册的相关信息，请您及时留意完成运动员的注册。第二个呢，就是参赛，您要跟当地的这个体育行政部门进行沟通，获得代表参加全省比赛的资格，然后报名参加我们全省的青少年的这个乒乓球的锦标赛，并获得我们这个比赛中可以获得等级称号的这个比赛的项目的对应的名次和成绩。第三步呢，就是授予等级称号。这个呢，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的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办法，我们的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的授予不需要申请，由我们省体育局在比赛结束后进行公布，主要有三个流程。第一个呢，就是在比赛结束的30日内，我们公布比赛的秩序册、成绩册，并对已授予等级称号的人员进行公示，公示5个工作日。第二个呢，就是公示期满没有异议的，省体育局将会以文件的形式授予等级称号。第三个呢，就是公布，我们会在呢国家体育总局的运动员技术等级系统里发布授予等级称号的信息，包括运动员的姓名、性别、项目、等级称号、比赛成绩、比赛名称、时间、地点等等，主动接受社会的监督。如果您的孩子获得了这个相应的等级，可以在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员技术等级的系统中进行查询和下载。
3: 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咨询说，我经常出差，有的时候忘记了审车换驾驶证，在外地也不知道最近的车管所检测站在哪儿，很不方便，想问一问有没有办法去解决。

0: 这些问题呢？那么这个问题啊，请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的政委刘刚来回复一下。
1: 公安交警部门自2016年开始全面推广应用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开通全国统一的交管12123 APP， 为群众提供车驾管、牌证、交通违法和事故处理等40项业务网上办、掌上办服务。交管12123 APP 已成为公安交管部门服务群众的重要平台。对于您啊刚才提出的问题啊，交管12123 APP 针对群众不熟悉交管业务办理时限、流程和资料不全导致的业务逾期未办理、办事来回跑等问题，已经进行了功能完善，提供更精准、更便捷、更智慧的网上交管政策服务。您可以通过手机短信和 APP 消息向群众主动推送需要办理的交管业务，覆盖机动车检验、报废、驾驶人考试、换证、审验、体检和违法处理等，引导群众在线查看手续资料、办理流程和服务网点，提供线上业务导办、线下网点导航服务，将网上服务模式从被动使用变为主动服务。
0: 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有一位陆安的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最近我们小区的楼上新建了一座 5G 的基站，我想问一下这个 5G 的基站会有辐射吗？会对身体产生伤害吗？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处处长袁永红来回复一下。
2: 这个通信基站它主要是用于我们日常移动电讯交换中心啊，和我们每个人的手机之间的一个无线电信号的一个交换的一个平台。应该说，科学的说，这个基站是有电磁辐射的，但是这个电磁辐射呢，它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一个物质，和太阳光啊，这个阳光啊都一样的，啊是一种电磁波。它这种电磁波呢，充斥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直播的这样一个广播的信号或者电视信号都是存在的。这个里面呢，需要说明的是，电磁波啊，它必须要在超过一定的强度的时候，才会对人的身体呢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呢，我们环保部门呢，对于基站的建设它是有管理的。首先呢，第一步管理就是环境影响的评价。任何一个基站的建设，它未来可能会对周边产生的电磁环境的影响呢，我们都要进行预测，针对预测的情况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的措施，这是要经过审批的。第二个呢，这个管理呢，是我们这个建设单位基站建成以后，它要对这个基站周边的电磁环境要进行这个监测，监测的结果如果偏高，数字不正常，是要及时向我们报告的。发现相关的问题呢，及时的进行纠正，啊，在验收的时候呢，进行这个加强。最后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态环保部门也会对这些基站呢进行一些抽样。
3: 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3: 破难题，促发展。
5: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6: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3: 办实事解民忧。
7: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8: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3: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一位网友咨询说，我原籍是蚌埠，在合肥上大学的时候应征入伍了，明年就要退役，想问一下能不能在合肥安置呀？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移交安置处副处长穆猛来回复一下。
1: 根据我们现行的退役军人安置条例的规定，就是退役义务兵和以自主就业、安排工作、供养方式安置的退役军事的安置地为入伍时的户口所在地。但是呢，入伍时是普通高等在校学生的退出现役后不复学的安置地为入学前的户口所在地。如果说你入伍的时候是在校学生，现在要选择回学校复学，这样你在入伍前已经将户口迁到学校所在地，那也就是合肥了，就是退役后选择复学，按照上述条件可以选择到入伍地，就是合肥报到，由合肥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按照规定标准发放你的这个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以进行经济补助。具体的这个办理呢，可以结合你入伍时的户口所在地来办理。
0: 有听众咨询，现在好多人都是在合肥工作，住在合肥周边，我自己就是这个情况。每天呢，感觉跨城上下班是一个大问题。最近看到新闻说要提升合肥都市圈的城际通勤效率，建地铁、市域铁路什么的。但是对于像我这样喜欢开车上下班的人来说，未来有没有可能更方便一些的方式呢？这个问题请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处长郑凤生来回复。
2: 合肥都市圈是引领全省发展的核心，强化都市圈内部的互联互通，对于推动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应该说意义非常重大。近年来，合肥都市圈的一体化进程在不断的加快，那么都市圈的高速环线呢，目前也是在加快建设，东环跟这个北环都已经建成，国道312的快速化改造，河六路的快速化改造呢，目前已经完工，一小时的通行圈加快构建。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同合肥都市圈内的城市共同提升庐江、桐城、六安、长丰等主要通勤方向的通行能力和韧性，通过加快实施淮南至桐城高速合肥段、国道206的肥西段跟舒城段的快速化改造、省道105中汉至巢湖段等的快速化改造，包括还有蒙城北路等项目，构建高快结合、一主多辅的多层次韧性公路的通行廊道。同时呢，我们也分类推进这个公路的联网体制，加快推进继9912合肥都市圈环线高速南环巢湖至肥西段的建设，加快贯通都市圈高速公路的环线，强化高速公路与普通公路、城市道路的连接，改善都市圈内出行服务体验，不断提升这个群众的通行效率。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一名叫做五湖四海的网友说，我看楼下的体彩店生意不错，而自己又失业在家，想问一下能不能申请开一家体彩店呢？那这个问题还是请省体育局体育经济处三级调研员李松来回复一下。
3: 根据我们彩票管理条例规定啊，彩票代销者必须具有相应的条件，第一个是应具备年满18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或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第二呢，是有从事彩票代销业务相适应的资金。第三呢，有满足彩票销售需要的场所。第四呢，是近5年内无刑事处罚记录或者不良商业信用记录。这些条件呢，必须同时满足以后，你可以向当地的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来申请。具体的联系方式啊，可以查询安徽体彩网。
0: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这位网友说啊，我家有一个德国亲戚，听说咱们安徽现在有过境免签政策，正准备

0: 到新加坡出差，但是没有办理到咱们中国的签证，想了解一下能中途到合肥和我们聚一聚吗？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副局长周峰来回复一下。
1: 可以，这个是德国是我们国家过境免签政策54个国家之一，通过这个在我们省内的停留，它可以不超过10天，这个它需要使用，这个是有效期不少于3个月的个人护照，然后是符合入境新加坡的条件，提供240小时之内确定日期和座位的联程客票到新加坡。这个从2024年12月17日开始呢，我们国家放宽优化过境免签政策，过境免签停留的时间延长到240个小时，过境的口岸呢开放到60个，包括我们安徽合肥新桥机场还有黄山屯溪国际机场口岸，通过60个口岸进出均可，然后放宽停留的省份到24个，包括我们安徽全域。这个也就是说，从我们他符合过境免签的54个国家的人员，通过60个开放的口岸均可进出，在24个开放的省份规定的区域，可以跨省域旅行240个小时，期间可以从事商务、访问、旅游、探亲。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我居住的小区附近有一处变电站，变电站为什么要建在这样人口居住密集的地方？而且现在呢，我的老婆已经怀孕了，也不知道对胎儿有没有影响。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处处长袁永红来回复一下。
2: 变电站的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变电站是我们城市电力供应保障的一个基础性设施，但是呢，这个变电站呢，它每一个它所承担的负荷是有限的，另外一个它所配套的这个输电线路啊，它也有供电上的距离的限制，因此呢，为了满足城市人口在这个区域啊不断增加的电力供应的这个需求啊，确保供电质量和电力供应的可靠性，需要在城市人口密集的地方规划建设变电站。建设变电站呢，同样跟那个通讯基站是一样的我们要经过环保部门严格的这个管理。首先呢，

0: 会要严格按照这个环评的这个安全措施，包括其他的环保方面的要求呢，要进行监测，自行监测，监测达标以后呢，进行这个验收。如果出现超标的情况，需要对现有的这个整个的建设设施呢，进行全面的安全性的这个强化啊，以确保达到环保方面的各方面的要求。第三呢，我们生态环保部门呢，日常也会对这个变电站呢进行这个按一定的比例呢这个抽样，进行日常的监督管理和监测。如果发现问题，及时会进行依法查处和进行及时整改。基站的电磁环境的辐射的这个也有国家明确的规定，而且我们国家这个标准啊，应该说比西方的要求还是比更严，因此呢，如果我们日常的监管和这个监测标准的这个条件下，变电站都周边的人群是没有什么影响。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徐军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奖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
5: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安徽加快构建万亿级、千亿级新兴产业集群，打造聚集人才强磁场。今年一季度，全省新增城镇就业人口近20万，超蓄势进度4.2%。
5: 五一假期，安徽各地突出特色，强化沉浸式文旅体验，游客纷至沓来，乐享美好时光。
4: 安徽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从源头防风险、除隐患，确保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5: 各地科学调度，加强疏导，有力有序应对返程高峰。
4: 各地以实际行动为婚礼减负，树立文明新风，诠释别样浪漫。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经济活力越强，产业发展越迅速，和就业创业机会越多的地方，人口就会加速流入聚集。当前安徽汽车产量全国第一，显示面板出货量占全球1/10，持续向新向优向好的产业发展态势，让今年一季度全省新增近20万城镇就业人口。安徽如何聚财兴业，请听报道。
6: 我们现在所展出这套系统就是天地空一体化的监测系统。
7: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研院中科赛物科技公司创始人张良向记者展示了他们团队自主研发的一系列高端监测技术装备。这些原本沉睡在实验室的科研成果是张良团队在中国科大读书期间积累的。起初他们也曾尝试推动成果转化，但发现难度颇大。张良：
6: 因为无人化赛域相对来讲它涉及的东西很多，涉及到你前端感知层面的一些硬件设备，包括了通信链路你要打通，包括了后面我们的人工智能平台我们也做，我们整体的研发量是非常大的。
7: 就在张良团队一筹莫展之际，中国科大先研院向他们抛来了橄榄枝，不仅为这个年轻的初创团队提供了场地、资金和应用场景支持，还主动对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与其深度合作，共同研发智能化移动监测设备。张良：
6: 我们从创业初期攻克技术瓶颈与市场空白的双重挑战，到如今跟先研院的合作，像重大专项还有国家的这个项目科技申报，我们突破了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并且呢也推动了国内产品市场占有率，提升我们行业前列。
7: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常委、校长助理薛天：
8: 中国科大先进研究院应该是全方位的去服务从高校中的科技创新到最后的市场转化的鸿沟，初期的这个熟化到走向市场对接资本等等这个方面的提供了大量的这个支撑，科研的成果真正走向市场。
7: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越来越多像张良这样的人才团队选择来到安徽发展。他们不仅看重这里富集的创新资源，也青睐这里完善的创业孵化体系。 依托13个在建和预研的大科学装置以及200多家国家级创新平台，安徽建立健全了创投加研究加孵化联动机制，打造出政产学研经服用全链条孵化体系，吸引了一批海内外创新创业者汇聚于此。在安庆经开区，来自西安理工大学的徐宏伟技术团队正在进行清洁机器人测试，在当地以投代银产业引导基金的支持下，他们落户不到一年就实现了量产。国企普金智能科技安徽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徐宏伟：
9: 两轮融资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我们的研发周期也得到了大大的缩短。从我们项目签约落地到投产运营，经开区为我们企业配套了专门的服务管家，这样良好的营商环境让我们扎根安庆发展充满信心。
7: 记者发现，为了集聚更多人才和项目，安徽聚焦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坚持招商引资、招才引智与产业培育并重，一大批万亿级、千亿级新兴支柱产业正在安徽蓬勃兴起。从打造全国重要的集成电路产业增长极，到构建从沙子到整机的新型显示全产业链布局，再到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指数升至全国第五，长在产业上的就业创业环境让安徽成为人口聚集的强磁场。在皖北四县的这家装备制造企业，前不久从浙江杭州来到这里的技术生产总监袁鑫，正是看中了当地完善的产业生态和更加适配个人需求的就业政策。安徽中恒电喷系统有限公司青年引进人才袁鑫：
10: 我们是带着技术和项目来到四县发展的，在科研经费、场地支持、住房保障等方面给予了实打实的政策扶持，还为我们解决了生活上的后顾之忧。这里清晰的产业定位、优质的营商环境，让我们青年人才能够安心扎根。
7: 聚焦重点产业发展需求，当前安徽推身坐实人才安徽行、海聚英才等系列活动，通过常态化开展创业安徽、接您回家等品牌活动，积极吸引更多就业创业人员来到安徽发展。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李子月：
11: 是来自北京大学集成电路学院，家乡的发展这几年非常快，政府对于人才也是非常的重视，对于高层次的人才的待遇福利都非常好，这也坚定了我之后来到安徽就业创业的一个决心。
7: 在省人社厅养老保险处，副处长刘小宁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组数据。
12: 2025年，外省转入我省的参保人数达到了10.6万人，远高于我省转出人数。人口集聚效应持续增强，充分彰显了我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7: 14-5期间，全省经营主体数量超过850万户，增长了45%，其中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同比增长了29.8%，位居全国第一。净增加407.7万人，居全国第三位。今年一季度，全省城镇新增就业19.85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0: 29.2%，超过叙事进度4.2个百分点。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1: 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着力促进产业、创业、就业三业联动，强化产业发展与就业增长的有效协同，就业人口加速向城市和二三产业聚集，吸引更多劳动者来往就业创业。
2: 这个五一假期，全省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推出一系列沉浸式互动化的文旅活动，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光体验，尽享假日美好时光。安徽台综合报道。
3: 假期里，亳州市全沉浸式游船夜游项目“郭河夜话”正式开行。这场带着高科技的光影大戏，吸引了不少市内外的游客专程赶来打卡游玩，感受不一样的古城魅力。游客燕红柳
4: 有这种好似江南景色的这种感觉，让我想到了在就近的开封的清明上河园的这种晚上的这种灯光的夜景。我会推荐我的一些外地朋友过来去感受的。确实体验感特别强，特别美好。
3: 郭河夜话是亳州文旅集团打造的，用光影加科技加文化的方式，让游客不再是单纯的看风景，而是真正走进景色里，感受亳州的文化魅力。郭河夜话项目负责人梁丽丽：
5: 我们前期把光影的效果、游船的视听体验、实景演绎的每一个细节都反复打磨、反复调试，就是为了想给游客呈现一场既好看又有文化味的夜游。
3: 在芜湖马仁奇峰景区，游客在景区新增的来财街玩游戏、赢马币、免费兑奖品，游客还能收到景区免费发放的包子。游客孙丽：
6: 感觉特别有节日的氛围，有很多节目，非常适合小孩去玩。
3: 中快旅集团马仁奇峰景区执行总经理徐云：
7: 新增了一些互动的体验项目，可以让游客去体验、去互动。我们的目的呢，是让游客能够在马仁奇峰有的吃、有的住、有的玩，可以静下心来好好的度过五一这一个假期。
3: 五一假期，黄山市涉县徽州古城文旅玩法全新升级，6个戏剧盒子散落古城街巷，全国首部徽州文化古装悬疑剧精彩上线，打破舞台边界与观演壁垒，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沉浸式解锁徽州文化魅力。游客张哲：
8: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整个剧情就像沉浸式的戏剧的剧本杀一样，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设宴这些徽州独有的非遗文化。
3: 山水添新景，游玩有新意。在池州市石台县，焕新升级的古牛匠景区推出隐西云梯、网红高空漂流、山海遗珍馆三大核心游玩项目。仙玉山景区聚焦核心景点七彩玉谷，打造玉谷寻仙行沉浸式国风特色主题活动，为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文旅盛宴。游客王元军：
9: 能带孩子学习生态知识，又能成与互动的体验，然后和单纯的游玩山水完全不一样，玩得特别的开心。
3: 石台县仙玉山景区综合办副主任陈小翠：
10: 目的是想把自然风光和传统文化融合在一起，让游客不光能够看风景，还能够沉浸式体验国风古韵，然后玩得舒心，体验感更好。
11: 安徽各地紧盯危化品、矿山、工贸企业、景区等重点行业和场所，加大隐患排查治理和帮扶指导力度，推动监管执法力量下沉，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请听报道。
12: 在位于滁州市定远县的安徽全盛化工有限公司，负责安全工作的单振勇正带队开展设备巡检。由于厂区里有大量易燃有毒物品和高危工艺，为防止漏检错检，为此单振勇他们不仅在各个关键装置上安装了感应芯片，扫码获取内容清单，逐个对照检查，还在重点区域安装了近300套有毒可燃气体和火灾监测仪器，扫除安全盲区，发现异常及时撤离人员，避免伤亡。安徽全盛化工有限公司安全环保总监单振勇：
13: 构建企业风险和隐患自控大脑，全场3860个安全定位信表以及人员作业情况均可以实时采集，在重点部位推广自动化技术，实现风险可控、隐患闭环治理。
12: 安全水平不断提升，正是安徽持续优化安全治理模式的结果。目前，安徽已在全国率先建成危化品、粉尘射爆等多个监测预警系统，推广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和电焊机加芯覆。

0: 及时预警安全隐患，预防事故发生，用技防的优势弥补人防的短板。位于合肥市的天泽智联科技公司就针对部分企业安全生产投入不足、风险隐患不会查、难辨识的痛点，开发了南塔安全行业大模型，不仅能帮助企业查找隐患，还能依据相应法规条款给出最优解决方案。目前已在消防、电气等十多个行业场景进行了应用。天泽智联科技股份公司首席技术官詹杰：
1: 根据不同的行业、不同场景，我们有不同的算法，提高它的正确性和针对性。自动发现隐患大概两秒钟，推到相关的责任人，全流程大概是五秒左右，进行辅助处理和决策。
0: 除了加大技防手段应用，安徽各地还通过综合运用人防、工程防、管理防措施，推动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目前已改造工矿商贸设备21.8万套，更新燃气管网7300公里，90%的化工园区达到较低风险等级。同时对节日期间正常生产的高危行业企业开展帮扶指导。在广德市的这家汽车零部件企业，应急管理部门执法人员正针对金属熔融、压铸等高危环节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后现场指导企业落实整改措施，明确验收时限，防止小隐患酿成大事故。广德市应急管理局执法大队大队长何文佳：
2: 帮扶指导企业健全完善内部的安全管理体系，明确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的责任人，解决企业怎么管、管什么的问题，推动企业认真落实主体责任。
0: 此外，面对五一假期车流量增多、人员密集、流动量大的特点，安徽还组织应急、公安、文旅、消防等部门成立8个工作组，对16个市开展不间断明察暗访，并聚焦景区、商业综合体、促销庆典、道路交通等人员密集场所和事故多发地点，加大人员值守和安全监管力度，及时处置突发事件。截至目前，全省未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重大消防火灾事故和重大森林火灾事故，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安全生产综合协调处副处长汪佳：
3: 突出重点领域防范，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落实道路交通、一路多方、旅游景区预约分流等工作机制，对不放心、不托底的企业安排专人现场盯守，持续强化呢部门联动，及时发布预警提示信息，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决做好安全防范工作。
4: 昨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安徽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各地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有序出行。安徽台综合报道。
5: 5月5号，高铁蚌埠南站迎来客流高峰。记者看到候车大厅内人头攒动，从客流流向来看，返程客流主要集中在省内及周边热门城市，短途城际客流与中长途返程客流相互叠加。高铁蚌埠南站党支部书记杨涛：
6: 今天蚌埠南站发送旅客30000人次，主要是由学生流、探亲流和旅游的客流组成。铁路部门在蚌埠南站加开了去往南京、上海、温州南等方向的临时旅客列车12列，并对部分列车实行了扩编编组，全力保障旅客出行的运力需求。
5: 池州九华山高铁站发送旅客人数比平时增长了近60%。高铁站志愿者们提前到岗，携手联动，用贴心服务为旅客筑起一道暖心防线。芜湖车务段九华山站副站长刘浩：
7: 工作人员全员在岗，满负荷高效运转，面对旅客咨询求助，耐心高效响应，做优做细旅客便民志愿服务。在电梯出入口、站台等关键部位增派了人员值守，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5: 高速方面，作为 G3 铜陵长江公铁大桥重要过江通道，铜陵南收费站车流量大幅攀升，通行压力明显增加。铜陵交投公路运营有限公司铜陵南收费站收费班长任翔：
8: 返程车流量目前跟平时比的话是多2到3倍左右，我们入口也保持的全部所有的道口都在开放。另外，我们安排人员进行引导，及时提醒司乘人员快速高效的通过小客车免费专用道。
5: 在京台高速苏州道口，苏州高速交警在辖区各个重要点位部署警力，做到异常事件的早发现早处置，全力保障高速道路安全畅通。苏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1大队二中队中队长张其祥：
9: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辖区车流量较大，我们大队在辖区的各个重要路段部署了警力，同时结合视频巡查和完美护航平台的感知， 确保做到异常事件的早发现、早处置，全力保障群众返程的安全与畅通。
5: 在屯溪高速收费站二号道口，返程车流量明显上升，工作人员有序引导。浙江省交通集团杭州北管理中心屯溪驻地巡查班长韩燕飞：
10: 根据这个大流量，我们增加了机动组跟副班，保证路上保障人员的充足，跟交警路政开展三方的措施巡查，保证有特殊情况能快速处置。
5: 宁洛高速蒙城收费道口，高速交警、路政、医护等部门安排人员在岗在位，确保司乘人员返程安全。安徽交控集团亳州管理中心蒙城收费站收费班长孙欣欣：
11: 我们依托完美高速大脑，整合智慧管控、应急救援、暖心服务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路网安全畅通。
12: 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从会动到会干，机器人出师的背后是一群特殊的师傅深化人机协同的结果。他们用匠心与坚守，让中国制造走得更稳更远。今天我们带您走进千行百业的应用现场，聆听人与机器教学相长的故事，见证劳动者在技术浪潮中的技能升级与价值重构。请听报道。
13: 在芜湖造船厂，有一群特殊的师傅，他们的徒弟是137台工业机器人，焊装、涂胶、搬运样样精通。但想让这些钢铁徒弟真正出师，师傅们得在产线上陪练千百遍。调试工程师童童已经在车间里穿梭了4年。芜湖造船厂调试工程师童童：
14: 这是国内首创的零件自由编双面导轮机器人，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编写这个机器人的运动流程，控制它由上料到线扫识别以及双面导轮下料的整个运动流程。
13: 所谓导轮，是将钢板直角打磨成圆角，防止海浪和震动导致应力集中、结构开裂。在船舶制造行业，这一工序以往完全依靠人工作业，劳动强度大，作业环境恶劣，而且面对厚重不规则的船体构件，人工打磨精度低，质量也难以保障。童童：
14: 现在自由编的判定成功率从之前80%已经提高到了90%左右。我现在每天工作就是检测机器人的运动流程是否与预期的相符合，做出优化。
13: 童童在产线旁为机器人校准身手的同时，另一群人也正因这些钢铁徒弟的到来而改变。程顺就从原来的打磨班成员成为了车间机器人班组班长。芜湖造船厂加工车间机器人班组班长程顺：
15: 以前没有这台机器的时候，我们所有的零件都需要人工打磨，一天10个小时全程工作腰，只能干100个零件，非常的累。这个机器操作非常简单。
13: 在芜湖造船厂，像童童和程顺这样参与智能化改造与生产的工人一共有178人，他们与137台钢铁徒弟朝夕相处，教会他们干活，也让自己从体力劳动者变成了技术管理者。产线是机器人的实战练兵场。在安徽，依托汽车、家电、电子信息、船舶制造、物流仓储等优势产业，机器人技术正加快向生产一线深度渗透。越来越多的钢铁徒弟正在各行各业拜师学艺，在真实的江湖中练就一身本领。这个五一假期，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设备保障科副科长谭前兵一直带着团队穿行在数字化设备之间。他手里的一份维保清单记录着沉甸甸的责任，8条产线、30多台机器人、70多处制控点。多年前一次突发撞击，他们从白天检修到凌晨，最终拆开 A5 轴才发现是内部皮带老化导致定位失准。那次外科手术室的维修让他第一次摸透了机械臂的骨骼神经。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设备保障科副科长谭前兵：
16: A5 皮热一换，他立马就听话了。这些年他和我们朝夕相处，哪台设备有什么样的脾气，哪个环节容易出什么问题，我们心里都有一本明账。
13: 此后谭前兵带着团队依托设备云平台预判隐患，从被动抢修变为主动护航。面对进口设备厂家150万元的改造报价，他们只用45万元就自主完成产线兼容升级，单班产能从100台提到150台，差错改善30%以上。谭前兵：
16: AI 发展的今天，它不管有多智能、精密、高效，都需要人来协同。在 AI 和数字化的浪潮里，当一名产业工人，要守护好每一台设备，就是守护好中国制造的品质体系。

0: 自身工作穿得更有分量。
1: 截至目前，全柴动力累计投入超4亿元推进智能化改造，50多台工业机器人在搬运、拧紧、涂胶等关键工序上挑大梁，与师傅们默契配合。而在蚌埠的一家农业产业化企业里，仓储主管王峰和同事们也从零开始，手把手地给机器人立规矩。蚌埠大成食品有限公司熟食工厂仓储主管王峰：
2: 我们初步设定的是2条路线，行驶中发现机器人非常拥堵，后续不断的调整，现在是4条。当某一条路线超过3台车子的时候，会自动分配到其他路线，同时根据我们生产任务需求不断的优化，实现效率最大化。
1: 在师傅们的调教下，现在谁让谁，谁先走，机器人有了默契。一台机器人每小时能运输80个托盘，最终将货物精准送入-18度的无人立体库。蚌埠大成食品有限公司熟食工厂分拣车间操作工华康：
3: 机器人自动行走，自动避障，自动接驳，准确无误地完成了货物分拣入库。我主要负责监控、调度和应急处理。这些机器人小家伙是我工作的好搭子、好帮手。
1: 机器人在干活中不断优化算法，工人在协同中提升技能，实现价值。从童童在产线旁一遍遍优化运动轨迹，到程顺从打磨工成长为机器人班长，从谭前兵带领团队为机械臂做外科手术，到华康、王峰手把手给搬运机器人立规矩，每一位师傅都在用匠心驾驭技术，用智慧定义效率。机器人在学习，人也在成长，这也正是中国制造最生动的底色。2025年大国工匠安徽工程大学硕士生导师李公文：
4: 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机器人来了，我们工人怎么办？我的体会是，不是被替代，而是被解放和升级。产业工人从过去靠体力、靠手感，到现在靠编程、靠数据、靠系统思维，这就是从体力劳动者到技术管理者的转变。技术向上，人才向心，产业向强，我们要用新本领干出新天地。
5: 这个五一假期，安徽多地青年用一场场简约而浪漫的婚礼，让婚姻回归爱与承诺的本质，以实际行动践行移风易俗，成为江淮大地上一道动人的文明风景线。请听报道。
6: 五一假期，淮北市睢溪县南平镇文化广场上暖意融融，一场集体婚礼在温馨的氛围中拉开帷幕。新娘薛玉莹：
7: 参加这次集体婚礼啊，特别有意义，没有彩礼的压力，也不用操办繁杂的宴席，既减轻了家里经济负担，又留下了特别的回忆。
6: 聚焦农村婚俗陋习痛点，睢溪县南平镇通过修订村规民约、组建红白理事会等系列举措，引导群众树立文明、节俭、理性的婚恋观。淮北市睢溪县南平镇镇长段建峰：
8: 把红白事操办标准定清楚、严规范，让文明婚俗一直坚持下去。
6: 简约婚礼彰显文明新风。在蚌埠，新郎王培训和新娘李燕利用假期从上海返回老家举办婚礼，他们精心装扮的公交婚车成为沿途最亮丽的风景。新郎王培训：
9: 一路上说说又笑笑，温馨又热闹，希望通过自己的行为带动更多的年轻人选择简约文明的婚礼方式。
6: 蚌埠市公交旅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威：
10: 选择公交接亲是对低碳环保理念的践行，一份一书身份上的体现。我们目前有4台公交婚车，五一期间全部订满。
6: 二八大杠迎亲，别样浪漫点亮乡村。在亳州市谯城区古井镇药王村，9名新人用自行车迎娶新娘，为乡村移风易俗再添新彩。
11: 共青年学业，共同肩负婚姻。
6: 亳州市谯城区古井镇药王村村民江乐文：
12: 这场婚礼呢，虽然说仪式比较简单、比较简朴，但是让我感觉非常有意义。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也希望参加一场这样的集体婚礼。
6: 仪式现场，主办方还为新人们送上了精心准备的新风礼包，既是祝福，也是对他们践行文明婚俗的肯定。共青团亳州市委员会青少年发展和权益维护部部长郭燕：
13: 举办这场复古婚礼是想让年轻人明白，移风易俗不是丢面子，而是换里子，以这样的方式呢，来引导更多的年轻人树立正确的婚恋观。
6: 摒弃高价彩礼，拒绝铺张浪费，滁州、宿州、六安等地还积极开展艺术化、特色化宣讲活动，让文明节俭的婚俗新风家喻户晓，让崇德向善的良好家风蔚然成风。
14: 请听简讯。 近日，合肥市成功入选首批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截至目前，合肥市已拥有3个国家级出口基地，5个省级服务外包示范区，构建起一示范、一试点、多元区的服务贸易发展体系。
5: 一季度，安徽省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49.2亿元，同比增长47.7%，创历史新高。
14: 一季度，安徽完成绿电交易3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29%。绿色电力交易是以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发电上网电量为标的物的中长期交易，旨在满足各类企业的绿色电力生产消费需求。
5: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14: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15: 哎，亲爱的，来，我问你几个问题。
16: 好啊。
15: 什么是湿垃圾？
16: 湿垃圾就是我吃剩的。
15: 嗯，什么是干垃圾？
16: 不腐烂的。
15: 那什么是可回收垃圾呢？
16: 这个我知道，卖了能换钱的就是可回收垃圾。
15: 厉害啊，那你刚才怎么都扔到一个垃圾桶了呢？
16: 刚才
17: 换放是垃圾，分类成资源，行动起来才能变废为宝。

0: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3: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享生活，引领有为。中午好，各位亲爱的老友们，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老朋友左霞。每天午间的12:30，在这里陪您一起关心生活，聊聊身边的大事小情。
9: 养老动态，

解读养老政策，聚焦社老新闻，一起来关注养老动态。日前，民政部等11部门出台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这是我国首次在全国层面就如何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作出系统性、总体性部署，进一步推动互助性养老服务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意见明确，互助性养老服务是指通过邻里或村社区居民间的互相帮扶，为老年人提供自愿性、非盈利性养老服务活动。到2030年，具备互助服务功能的城乡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不低于70%，乡镇街道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服务工作机制全面建立。养老服务业呢，既是涉及亿万群众福祉的民生事业，也是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朝阳产业。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养老机构从业人员达到72.2万人，累计建成家庭养老床位49.5万张，服务超过2600万人次。我国养老服务业发展迈出新步伐。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呢，全球第一，预计呢到2035年左右，全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会突破4亿人，进入重度老龄化的阶段。推动养老服务业发展提质增效、量增面扩，是更好实现老有所养的必然要求。近年来，从两办印发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制定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首次在中央层面对养老服务工作作出体系化制度设计。一系列顶层政策文件的密集出台，为加快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服务体系提供了制度保障。截至目前呢，我国面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金额约33.93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162.58亿元，超过138万的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放眼各地，广西发展养老加旅居加行业新业态，每年富贵旅居养老半个月以上的老年人约有400万人次。浙江呢，设立了省级银发经济产业园，银发经济产值近28亿元。政策驱动引领下，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养老服务体系持续健全。与此同时呢，我国不断地完善要素投入，指导各地科学规划养老服务设施布局，累计发布养老服务领域国家和行业标准48项，地方标准700多项。养老服务师被纳入了新职业，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也在稳步的推进中。大力发展智慧养老，支持人工智能、智能产品在安全监护、康复辅助等场景的应用。15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城乡养老服务网络。国务院日前印发了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专门就养老领域做出了要求。展望未来，我国养老服务网络将织得更密，养老服务业发展正跑出加速度。民政部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也表示，下一步呢，他们将加快健全全覆盖城乡的3级养老服务网络，积极调动经营主体参与，促进养老服务消费，推动老龄事业和老龄产业协同发展。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1: 听众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 FM95.5 快乐老友记，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春意渐远，夏气初萌，昨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立夏节气。那专家表示啊，夏气与心气相通，顺时养生，立夏之后呢更要注意养心。那么究竟该怎么养呢？我们来听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的解答。
2: 夏季燥热酷暑，人们有时还有休息不好，所以情绪呢容易出现烦躁，容易激动，这种情况下对心脑血管疾病都不利，引起血压的波动，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所以在天热的时候特别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可以喝点温茶呀，看看书啊，都可以使心态平和，这个对防病度夏养心都是有益的。
3: 进入立夏后，宜晚睡早起，中午适当午睡，以助消除疲劳，养足心气。午睡时间一般以半小时左右为宜，最多不超过一小时。午休时切记不要贪凉，避免在风口处睡觉，以防着凉受风发生疾病。日常应戒怒戒躁，保持心情舒畅，可多做些比较安静的事情，如绘画、听音乐、下棋等，静养身心才能更好地养护心气。立夏后气温逐渐升高，易出汗，可选择散步、慢跑、打太极拳等有氧运动，并在运动后适当饮用温水补充体液，活动强度以不感到疲惫为宜，时间不宜超过一小时，以减少心脏负荷，防止心肌缺血发作。饮食清淡，以低脂低盐为主，少吃辛辣油腻的食物，可多吃西红柿、青椒、冬瓜等新鲜果蔬，特别要注意补充钾，可适量食用豆类或豆制品。
1: 立夏时节饮食的变化呢，可能会影响咱们的肠胃健康，有的人会出现胃口变差、腹痛、烦躁等症状。那么夏季应当如何养好肠胃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3: 夏季饮食每餐不宜吃太饱，以免增加胃肠道负担，不利于消化。肠胃不好的人要尽量少吃寒凉类瓜果，有些人把黄瓜、西瓜等果蔬代替主食，容易伤及脾胃，引发肠胃疾病。
2: 夏季啊，天气酷热潮湿，我们提倡呢是当增加一些个酸甘的味的东西，例如像我们西红柿啊、柠檬啊、山楂呀、它可以呢开胃生津，同时还要适当吃一些苦味的东西，苦入心可以清心热，例如像苦瓜、苦菊，这个暑天的时候还要特别注意的固护脾胃，因为夏天天热，人们喝些冷饮容易伤害脾胃，所以喝的东西、吃的东西呢，不要过于的这个寒凉。晚上睡觉的时候，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肚腹。夏天呢，细菌、病毒容易滋生，特别从冰箱拿出来的东西，如果是剩菜，一定要加热透，否则的话容易造成是消化道的炎症，急性胃肠炎。
1: 立夏之后呢，不仅要预防胃肠疾病，还要提防体内的湿气找上门。那身体里的湿气从哪儿来，又该如何祛湿呢？
3: 外在原因， 雨水多，空气潮，湿气趁虚而入，就像屋里太潮，墙皮会脱落，身体也架不住湿气总往里头钻。内在原因，总是吃生冷食物熬夜，导致脾胃运化能力变差，体内水液不能正常代谢出去，水湿停聚就形成了内湿。
2: 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屋里湿度大的时候，可以利用这个排湿的系统啊，把湿度降一降，或者要加强通风，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不要贪凉，特别是外边下雨的时候不要被雨淋了等等，这个不要受外湿的侵袭，这个是相对容易做到的。而内湿呢，是在自己代谢紊乱以后产生的，脾胃运化不好产生的，头重啊，这个黏腻啊，口腔黏腻啊，面部油腻啊等等，这些个都属于是有内湿的。内湿我们可以用茯苓这个山药煮粥以后呢，健脾利湿。
1: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给大家介绍的是在立夏的时候，您是否也会感到心烦体乏，食欲不振呢？这或许啊是身体在于季节交替对话。那接下来我们总结一下，来听一听上海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学院主任医师马杰为您精解养心护阳祛湿六字夏日养生箴言。
4: 斗指东南，巍巍立夏，万物至此皆长大。立夏标志着正式进入夏季，天地阳气旺盛，万物繁茂，但人体也容易出现心烦失眠、倦怠乏力、食欲不振等状况。夏气通于心，立夏后自然界阳气渐长，心阳也最为旺盛，但壮火四起。首先，饮食上可以吃些红色和苦味的食物，像红枣、枸杞、西红柿都可以滋养心阴，苦瓜、莲子心、绿茶能清心泻火，一补一清，平抑心火。需要注意的是，苦味性凉，脾胃虚寒者不宜过量食用，避免损伤脾胃功能，可以适当增酸减苦，比如加入乌梅、柠檬、山楂等，它们既能生津止渴、收敛汗液，又能柔顺肝气，避免肝木生心火。其次，要重视午休，中午11点到下午1点是心经当令之时，小憩片刻，哪怕闭目养神15分钟，对于养护心阴、消除疲劳都大有裨益。推荐一杯简单的代茶饮，用麦冬、百合、菊花一起冲泡，能更好地滋阴清热、宁心安神。再说护阳，很多人以为夏天要拼命的清热，其实大错特错。夏天阳气浮于体表，体内脾胃反而相对虚寒，要忌过度寒凉，尤其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食物饮料最好放一放再吃。早晨可以喝一碗生姜红枣茶，用生姜的温散守住脾胃的阳气。说完那条，我们再讲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暑湿。立夏后气温升高，雨水增多，导致湿困脾土，出现头身困重、食欲不佳、大便黏腻的症状。此时饮食要清淡，少吃油腻甜腻的食物，避免蛀湿。可以多吃些健脾利湿的食材，比如薏米、赤小豆、冬瓜、白扁豆。推荐一道家常汤，冬瓜薏米排骨汤。冬瓜利水，薏米健脾祛湿，性质平和，非常适合夏季煲汤。我们经常可以按揉3个穴位，第一个是小腿上的丰隆穴，丰隆穴很好找，就在小腿外侧，先找到外踝尖和膝盖外侧凹陷，也就是外膝眼，取这2点的中点，再往胫骨外侧旁开2根中指的宽度，按压有酸胀感就是了。它是祛湿药穴，每天按揉3到5分钟，有很好的化痰祛湿效果。第二是手上的合谷穴，也就是俗称的虎口，按揉它可以通调气血、清热解表，对预防夏季热伤风很有帮助。最后，为了加强养心效果，强烈推荐大家按揉手腕上的内关穴，它在手腕横纹往上3指宽、2根筋的中间，觉得心慌、胸闷或者晕车时，按揉这里能起到很好的宁心安神的作用。最后，我想强调， 立夏养生在于调和和顺应，调和心火，不使其过亢而耗伤气阴，固护阳气，不因贪凉而损害根本，运化脾土，不让暑湿困足我们的身体。立夏万物秀，希望您能运用这些方法，养出夏日的充沛精力。祝大家夏日安康，心静自然凉。
1: 听众朋友，立夏之后呢，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也容易出现夏打盹的现象。想要缓解疲惫，养好精神，要学会科学的睡子午觉。那么什么是子午觉呢？
3: 夏打盹儿其实是正常的生理反应。中医认为，昼长夜短，人体气血散布到体表，加上气温升高后，外周血管舒张，脑部供血相对减少，容易出现疲惫感，可以通过子午觉调整作息。
5: 子时呢，一般是指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一点，午时指的是中午的十一点到下午的一点。睡子午觉的原则讲的是子时大睡，午时小憩。从夜间作息调整来说呢，夏季入睡可以比冬季晚半小时左右，但最晚不建议超过十一点半。
3: 很多人在午睡时有午睡越久越累的体验，医生建议午睡保持在15到30分钟。健康午睡的核心是适度规律。
5: 如果午睡超过30分钟，我们就很容易进入到深睡期，这个时候如果被强行的唤醒，就会出现反应迟钝，浑身酸软，久睡的午睡反而会影响到下午的工作效率。所以我们其实更提倡15到30分钟的这种有效的小憩，刚好卡在浅睡眠的阶段，醒后就能立刻的恢复精力。
3: 另外，医生提醒，不要刚吃完饭就立刻午睡，最好慢走10分钟再稍作休息，醒来之后不要猛起身，缓30秒再起来。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呢给大家介绍的是在立夏节气我们养生需要注意的方面，希望会对您有所帮助。
6: 早上被阳光叫醒，午后一杯咖啡配好书，晚上约上老友唠唠嗑，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7: 快乐生活派带您解锁健康小妙招，种草旅行好去处，还有才艺大比拼，让每一天都闪闪发光。和快乐生活派一起把日子过成诗。
1: 听众朋友，今天做客我们快乐生活派的这位朋友呢，叫洛良真，我们一起去认识他。
8: 大家好，我叫洛良真，来自于马鞍山市花园社区。我退休将近8年了，我今年虚58岁。之前是在一个房地产部门，干文员。退休以后呢，我最大的爱好呢，一个是跳舞，还有一个是唱黄梅戏，还有呢是走秀，还有就是快板，一系列的爱好比较广泛，打光弹呀，打乒乓球呀，爱好比较广泛吧。我是这样的，我是每个星期，星期二的下午和星期五的下午是固定的，是排练舞蹈，每个星期三下午固定的排黄梅戏。平时呢，礼拜星期天或者星期六下午和同学在一起打打掼蛋。因为呢，我以前在单位呢经常搞那个演唱。表演这个舞蹈呢还没学过，后来退休以后呢，哎，我看人家在广场上跳的舞蛮好看的，我就想我也来学学看看。哎，学学以后呢，我就感觉到舞蹈能提升人的那个修养，也能把我们怎么讲呢，我们毕竟年龄大了，想人嘛还是想年轻，对吧，就是人的气质很好，所以我就是一直很喜欢舞蹈。我现在呢带了一个团队，就是我有时候呢给他们编一编舞，排一排舞，有时候出去表演表演，有时候参加比赛，团队16个人。 有时候给他们排一个走秀，像我现在就给他们排了一个散舞加走秀穿插在一起的一个舞蹈。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首呢黄梅居选的《到底人间欢乐多》。

0: 你想呢？就是我以后呢，我想呢，把我这个团队呢，就是能越做越大，然后呢，能现在我们是参加4人民比赛，我想以后呢参加10人民比赛，10人比赛呢再看可能到北京去，这是我一个梦想吧，也是我一个目标吧。
1: 好，感谢这位洛良珍朋友呢，今天做客我们的快乐生活派，也欢迎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老友们，更多的朋友来做客我们的快乐老友派。报名方式很简单，只要您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留言框当中给我们留言，报名参加就可以了。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放松一下，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0: 哦，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 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各位听众朋友，
9: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0: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1: 三号桌的串好了，
12: 将军，
13: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7: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10: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1: 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4: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7: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回到快乐老友记，我是左霞。每到换季的时候啊，总有一群人呢如临大敌，喷嚏连环爆发，鼻涕呢止不住，眼睛是又红又肿。这过敏性鼻炎看似是小毛病，却让无数人饱受困扰。那么为什么这种病看似简单却反复发作，有的人远离花粉仍难逃症状呢？接下来听见夕阳红，我们跟随国医大师一起带您了解过敏性鼻炎反复发作的真相，并从扶正驱邪、调理体质的角度分享千年经方、食疗调理等中医智慧，祝您摆脱鼻炎的纠缠，重获畅快呼吸。
1: 大家好，我是特别喜欢健身、注意养生的琪琪。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特别关注我周边朋友身体健康的贺超。
1: 哎呦，胖姐，
2: 哎呦，您这怎么了？
1: 你是感冒了还是
2: 这么严重啊？
3: 大家好，我是鼻子有过敏的，您的老朋友胖姐。
1: 哦，胖姐是有过敏性鼻炎好多年了。
2: 我说胖姐，你今儿可是来着了。哎呦，您今儿可是来着了。
3: 真的吗？你知道有多难受？我就已经得了十几年了，犯了好了犯，一到过敏的时候，就鼻涕哈拉的，这喷嚏就不断。而且我告诉你，鼻子痒，眼睛痒。
2: 您不打了，我给您好消息，行吗？
1: 啊，我们请一个人
2: 收啊，
1: 来给您把这个病症镇一下，好不好？
2: 对，
3: 真的吗？
1: 镇住的。
2: 当然了，今天咱们现场请到一位国医大师，几十年专门研究过敏性的体质，专治各种过敏性的疑难杂症。您这个问题肯定能解决。
3: 哎呦，快救救我吧，都快难受死了！快请上
2: 来，赶紧吧。好，我们今天现场为大家请到的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王琦院士，来，有请王院士。
4: 王琦，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员。
1: 王院士，太欢迎您了，赶紧帮我们胖姐吧。您说这个人哈，为什么会得过敏性鼻炎？而且这个病怎么那么难缠，那么不好治啊？
5: 过敏性鼻炎呢，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是内部原因。就是这个人是一个过敏体质，我们在一个同样的环境下，一二三四，我们四个人，我花粉飘来了，你打喷嚏了，我们三个人没打喷嚏，
3: 对，
5: 那是因为你是过敏体质，对吧？这是一个原因嘛，
2: 就是先天造成的。
5: 对，一个原因是你本身的体质，第二个由外部的过敏源所诱发的。
2: 那这个太难了。你说人与万物共存啊，尤其到二三月份，因为草长莺飞的，因为这个要不停的这么，真的是防不胜防啊。这个
1: 过敏源，就是我们不可能把自己放在一个真空的隔绝这些外界因素的环境中。刚才王院士提到了一个过敏性体质，我觉得那可能只能从自身的体质上入手了。
2: 对，
1: 我听说王院士您是咱们中医体质学的创始人，那您能不能简单给我们分分类哈，就是我们人大概都分成哪些体质类型啊？
5: 这个体质类型呢，最后研究了九种。比如说像你这种体质
1: 啊，您都没有搭我麦，您看我一眼就知道我什么体质。
5: 你就是亭亭玉立的啊！
1: 好，谢谢王院士。
5: 别骄傲，
1: 我已经飘了。
5: 你是平和体质，对吧？你那就是痰湿体质，过敏体质。
2: 那我呢？
5: 你有点痰湿体质。
2: 痰湿啊？
5: 你说你泥痰冒油，肚子大，对吧？你有脂肪肝？
2: 没有，跑没了。
5: 跑没了，
1: 以前得过，
2: 以前得过，
1: 以前有，
2: 对，
1: 跑没了，他以前就有，
5: 就是肯定有过啊，
2: 对吧？
5: 那种人就是过敏，就是对各种过敏源比较敏感的人，就是过敏体质。
1: 是的，
5: 所以我们有气虚体质、阳虚体质，阳虚就是怕冷，他在空调下他就不能耐受，夏天不能吃西瓜，对吧？你们见到过这样的人吗？
1: 有。
5: 你说你再高一点，他说再低一点，
1: 对吧？对，是的。
5: 阳虚体质嘛，然后气郁体质就容易生气，您来遇见过吗？
2: 对，
5: 就那一种人，对吧？然后湿热体质，你让老长痘，老长包， 还有血瘀体质，你看老有斑，
3: 啊、哦，
5: 对吧？加起来就是九种体质，每一种人都有他一个画像，都不一样。走到面前，他就自己跑出来，我们就看到他的表情，就是他的状态，啊，都不一样。
3: 琪琪，我有痣了，
0: 对，
3: 眼睛一打眼一看就知道我什么，
0: 就找到病根了。
3: 对，
2: 啊、像胖姐这种情况，她刚才你看这个打喷嚏那么严重啊，她是不是简单吃点药就可以把这个症状消除了？但简单吃药是不是还无法根除她这个病啊？
5: 你说的很对，就是我们现在治理药吧，你比如说西地敏啊，这些都是抗组胺的，就是当时把你的那个过敏的症状控制了，但是你那个体质没改变，到了一定诱发的时候，它就又打喷嚏，又来
2: 病。治标不治本，
3: 就是污染没变。
0: 我们一直都觉得这个体质哈是先天的，是天生的，就是咱们通过调是能给调好的，是吗？
5: 是。
0: 哦，那像胖姐，以胖姐为例啊，那胖姐这种特别难缠的过敏性鼻炎，你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吗？
5: 治疗方法就是一个是调体质，第二个控制症状。因为调理这一个过程，对不对？
3: 对，
5: 控制症状，你打鼻涕、流鼻涕，你多难受啊！要把你症状控制住，这就是治标的部分，就是改善症状的部分，治病的部分。后边一种体质呢，就是改善你体质的部分，啊，这两个加起来，流鼻涕、眼睛痒、鼻子涩，啊，开始清鼻涕，后来黄鼻涕，
0: 是不是这样？
3: 是的，我跟您说，一开始呢，清鼻涕。就跟那个水管子拧开了阀门似的，就这个滴滴答答的，就根本就停不住，就跟水一样的，是这样吗？
5: 对，叫做清涕滂沱。
2: 那这个滂沱的状态怎么可以把它抑住，让它别这么滂沱了呢？
0: 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比较简单好用的方子呀？
5: 我们在临床呢也用这个东西哈，就是老百姓给，就是葱白。和百合，
3: 哦，大葱，
2: 大葱瓣，
5: 大葱呢不是大葱，葱白
3: 啊，葱白，
5: 葱的根部的那个地方
3: 啊，
5: 大概有一段，大概是差不多，
2: 对，
5: 它因为它那个东西啊，它有挥发成分，它是一个通阳气的、散寒的。你像那个葱不是散寒的吗？
3: 是的，
5: 对吧？那个百合，
3: 就是干百合，
5: 就是那个百合，
3: 哦。
5: 百合呢，你可以用30克啊，
3: 啊，
5: 就是指那个鼻涕多，鼻涕多啊，它那汪汪的鼻涕，对吧？陶弘景有一本书里的叫《名医笔录》，这个里头有一个叫做百合止涕泪，
2: 流鼻涕流眼泪，
5: 哎，止涕泪
3: 啊，
5: 不但止鼻涕，而且止眼泪。
3: 我们过敏就是鼻涕眼泪一块流，
2: 一把鼻涕一把泪。
3: 但是我们之前一说百合都是对着肺的，没有对治鼻涕的，所以今天我来着了。那百合我们家有，这葱板我们家也有，这怎么
2: 我还没有？对，是泡着喝呀，还是煮着喝呀？
5: 煮着喝。
0: 哦，就这两味就可以了吗？
5: 但是葱白你不能跟百合一起放，
2: 应该是怎么煮啊？是先煮百合再放葱，还是先放葱白再放葱？
5: 先放百合，因为葱的那个挥发性很强。你把它煮得很烂很烂，它那个
2: 气儿就没了，
5: 气就没了。
3: 哦，作用就
0: 先煮百合，然后快出锅的时候放葱。
5: 放葱。
0: 我需要再辅佐点其他的东西吗？
5: 不，
0: 就这两味就可以了。
5: 对。
0: 哦，就煮水喝。
5: 煮剂嘛，
2: 那是煮完以后这个可以吃吗？吃掉也可以吗？
5: 不，一般都不吃。
0: 我觉得百合可以吃，葱好像不太好吃。
2: 对。那这个喝多久会有效果呀？
0: 对，
5: 一般一周吧。
3: 我的天哪，您可救了我了。您这样吧，他老流鼻涕，我自己不方便，那鼻子都醒红了，弄得我心里头也特别难受。没想到一个不起眼的葱白百合就能解决我这个问题，太棒了。
4: 葱白百合煮水是一种传统的食疗方法，出处可以追溯到《本草纲目》。食材：三段大葱的葱白，每段约5厘米，鲜百合30克。制作步骤：先将百合放入500毫升清水中，大火煮沸，再加入葱白，焖几秒钟后饮用汤汁。
2: 那如果要是开药的话，从中药的调理来说，什么药对他这个过敏性鼻炎效果是比较好的？
5: 对，那个是个家庭用药。真的呢，要是开方子的话呢，就是我有一个方子的名字叫脱敏 止涕汤
2: 啊，脱敏止涕汤，
1: 止涕啊，
5: 嗯，
2: 都包含什么中药啊？
5: 这里头有，比如说有乌梅呀，
2: 对，
5: 有苍阿子啊，嗯，
1: 哦，苍耳啊，哦，就是这个，
5: 有辛夷呀，
2: 辛夷是哪个？
3: 这个毛毛的，
1: 是这个是吗？
5: 对。哎，有蝉衣呀，
2: 啊，蝉，哦，蜕，
1: 这个，就是蝉
2: 蜕，对，
1: 哦，
2: 中间立的那个是什么呀？
1: 对，这个是什么？哎，这个好可爱，
3: 这是毛猴，
2: 那不就蝉蜕做的吗？
1: 北京毛猴，
3: 对，
1: 哎，
5: 这这个讲个故事给你们听听，
1: 啊，
5: 这个毛猴好看吗？
1: 好看，我觉得特别可爱，
5: 是个工艺品啊。
1: 这个是用什么做的？
5: 清朝的时候，北京有一家药店的小药工，
2: 嗯
1: 啊，
5: 他呢就是张芳先生把他骂了一顿。那个张芳先生呢长得猴头猴脑的，
2: 嗯，
5: 他就很生气，
2: 嗯，
5: 他在哭着鼻涕的时候，他在晚上在家里面，他不是都是药在里面吗？
2: 嗯，
5: 他就把这些药互相沾沾沾的，沾出一个什么来呢？沾出一个猴头猴脑的人来。
2: 嗯
1: 啊
5: 啊，他这个猴是什么东西呢？就你看他中间这个毛吧，
2: 嗯，
5: 就是这个辛夷，
1: 哦，这个做的
5: 啊，这辛夷，然后呢，他这个下肢的这个腿，他的胳膊就是这个蝉蜕。

0: 就是用这个蝉蜕。
1: 毛盒就是辛夷和蝉衣的两个组合。辛夷你们大家知道是个什么树的花吗？
0: 是不是那个玉兰？
1: 哎，
0: 就是它还没开骨朵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1: 玉兰花没开花的时候就这个东西。
0: 对，
2: 花骨朵。
3: 对对对，嗯，
2: 没注意，拿这个做出来的。
1: 做出来的。
0: 哎，这算不算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哎，
1: 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哦，
1: 蝉儿子，它是一个
0: 清
1: 温通窍的药。
3: 哦，
0: 哎，我小的时候出去玩就是
3: 身上衣服上面
0: 容易对。
2: 哦，尤其到草原，一摊那草，出了裤腿都粘的。
0: 没想到这还是一味药。
2: 是啊，
3: 那这乌梅起什么作用呢？
1: 乌梅是脱敏的。
3: 那按照您说的，这几味药加在一起，它能起到什么样的治疗效果呢？
1: 我们会给那个剂量，把它比成一个汤剂嘛，它能够改善你的过敏体质，它能够治打喷嚏，还要能止痒，脱敏止痹汤，基本上能够控制它的主要症状。
0: 那王院士，比如说我就对冷空气过敏，
3: 哦，
0: 我就尤其是秋冬天的时候，就冷风一吹，我就容易流鼻涕。其实也不是感冒了，然后等到我到了一个温暖的环境中，我这流鼻涕的症状就消失了。你说这种情况怎么办？
1: 这个呢，你刚才不是说了一句话吗？遇到风了，遇到寒了，你就会打喷嚏。那我们怎么有一个方法呢？让我身体里面能够有一个能够抵抗住风寒。
0: 对，
1: 我们中药一个方子
0: 啊，
1: 叫玉屏风散。屏风嘛，
3: 听这名儿就是，
2: 就知道
3: 穿了个风衣，
2: 照出来了，
0: 这名字就特别好听。因为我觉得，就是冬天咱们也不可能不出门，就怎么着，咱们出门别影响生活，要不然这个鼻涕有的时候流的，你自己都止不住。
3: 那您这个玉屏风散都包含什么药啊？
1: 就是三味药，
3: 嗯。
1: 就是黄芪，黄芪大家都知道，
0: 都知道。
1: 那
0: 我炖那个老母鸡的时候，我有时候都加点黄芪啊，炖汤。
1: 白术，健脾的，
3: 对，
1: 对吧？防风是防风的嘛，
3: 对，
1: 就是疏散风寒的。这个三个东西加起来以后，它就变成玉屏风散了
3: 啊，真形象啊，
2: 真是的。
1: 但是这个里头呢，黄芪是最多的一个药，黄芪的量要大。白术的量呢中等，防风的量呢是比较比白术还少，三味药递进的一个药。过去呢，你们现在都是喝汤了，把三味药加进来熬汤喝。你看玉屏风散，它本来是把它打成
0: 末
2: 的，
1: 放到家里面，因为古人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出门了，我家如果遇到风遇到寒了。我还带个汤吗？我不能带汤啊，我就把这个伞随身带。
2: 就是碗、伞、单，它是其中
0: 的伞。它这个是伞，
2: 哎，
0: 送服，用热水送服就可以了，
2: 给你罩起来了，你的问题就解决了。王院士，您还得救我一把，因为一到过敏的时候，我这个眼珠子和鼻子这个痒的呀，我都想抠下来挠挠，鼻子都让我弄歪了，还不通气儿。你说这怎么办？
1: 你这个问题是过敏性鼻炎的一个很重要的症状，给你说两个药吧。一个呢就是刚才那个方子里面，辛夷啊、蝉儿子啊、乌梅那个蝉衣不是一个方子吗？
3: 对，
1: 你得加一个鹿鹿通。那鹿鹿通那个药呢，它是祛风、止痒、通窍，就是通鼻窍。因为一个症状呢，它必须有一个东西来对着它。就像刚才的说百合止涕，那鹿鹿通它就能止痒。
4: 脱敏止涕汤，内科免费脱敏，改善体质，外科散寒祛风，宣通鼻窍，外加一味鹿鹿通，解决了鼻痒眼痒问题。那么鼻子不通气这种常见症状，国医大师又会有什么奇招化解呢？
1: 还有一个方法呢，是外用的。
3: 外用啊，那是怎么
1: 用的呢？这个乌梅子草非常的管用，真的。你要是鼻子痒，鼻子不通气，它一嗅，它就能通。这有三种方法啊。一种方法呢，就是你把它淋成面。淋成面以后呢，弄一点你血鼻子
3: 啊，细一些，
1: 但是不能量不能多啊。第二个呢，熬汤，煮一滴水，然后把这个血一滴凉了以后。 你弄个吸管滴鼻子，
2: 哦，
1: 滴进去啊。
2: 明白。
1: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放在一个鼻子里面，
3: 嗯，
1: 放在一个鼻子里面，把这个放在你的75%酒精，给它泡五天，把这个药泡五天，
2: 五天，
1: 泡五天以后，它就挥发成分就出来了。
2: 啊、
1: 哦，你这样鼻子不通气，你这么一嗅，它这就通了。
0: 哦，用它熏熏鼻子，
1: 真的，你试试。
2: 我试试，我试试，
0: 我也闻一下。
1: 嗯，
3: 那他像他这样的，就是像胖姐这样去吸的话，他每次吸多长时间的效果是最好的？
1: 你不要吸多长时间，吸什么一会儿就行，他那个气味很浓的。
2: 对对，
1: 那你吸一会儿就行。
0: 王院士，因为过敏性鼻炎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挺常见的，
2: 嗯，
0: 虽然它常见，我们对它的认识还是有些误区的。您今天给我们把这些误区给我们排查一下，好不好？
3: 嗯。过敏性鼻炎的误区都有什么呢？我们来看第一条，过敏性鼻炎是小病，无需治疗，可以吗？院士，
1: 嗯，
0: 我其实我就是有一些轻微的过敏性鼻炎，嗯、就像刚才跟您说的，我遇到那个冷空气我会流鼻涕、嗯，但是我确实从来没去治过。
3: 很多人可能说，那我吃点药就好了，熬到明年再说。所以治不治，需不需要去医院治，其实是两可的事情。那么不治的后果会是什么呢？院士，您给我们讲讲。
1: 过敏性鼻炎的人再发展下去就是过敏性哮喘。
3: 过敏性哮喘，
0: 那这可是个大病了。
3: 嗯，
1: 对，因为你从过敏性过敏的部位，从鼻腔这个过敏就可以延伸到气道，到肺，到支气管，然后就变成支气管哮喘。所以很多的过敏性鼻炎病人来看病的时候，他有两组症状同时并行。
3: 嗯，
1: 初期的时候就是个鼻炎，对吧？后来他就是又鼻炎又哮喘，你们想气喘喘的吗？对吧？到那个时候就比较难办了嘛，是吧？所以任何一个病，所以在他初始阶段，把它控制在萌芽状态，对吧？控制在一个比较可控的状态，所以不要带有那种侥幸心理。
3: 提前治疗一下是有好处的。
2: 是的。
3: 来看看第二个误区是什么。误将过敏性鼻炎当成感冒治疗，
1: 嗯，
0: 这个挺常见，因为我有的时候我一流鼻涕，我就觉得我是感冒。
3: 对，而且它就是延伸一段时间以后，那个症状是很像感冒的。
2: 是的，
1: 这个问题实际上很好区别啊。你说过敏性鼻炎病人发烧吗？看这个哈，
3: 嗯，
1: 过敏性鼻炎不会引起发烧，感冒的病人可能会跟感冒同时出现。
0: 发烧，嗯，是他们的一个显著的区分点。
1: 对对对。
0: 我们再看下一个，
1: 它有季节性，感冒随时都可以。
3: 嗯
2: 嗯，
1: 对吧？
0: 你看，
1: 再不然呢，你看过敏性鼻炎常年或者每年同一个时段，
2: 是的，
1: 会持续数周和数月。那感冒呢，季节交替时容易感冒，一般呢不是超过一个星期。它有一个季节性的发作，一个呢是在不定时的发作。第三个看这个
2: 发痒，
3: 就是刚才您那个症状，
0: 胖姐说的。
1: 这个痒是过敏性鼻炎的一个很重要的症状，那感冒一般的没有这个。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0: 传染性，
1: 就是感冒，比如说传染嘛，
3: 对，传染，
1: 没过敏性鼻炎你不会传染给我的。
3: 来看看第三个误区是什么呢？
1: 嗯，
3: 晚上鼻塞用滴鼻液滴两下就行。
1: 嗯，
3: 这是应急的症状呗。
0: 我觉得这个就是用滴鼻液滴鼻子，这怎么是误区呢？
3: 对呀、
1: 你们想想一个问题吧。
3: 嗯，
1: 你这个鼻塞是病，对不对啊？
0: 嗯，
1: 你并不治好他，老是要鼻塞，你一鼻塞我就给你通鼻子。
0: 这滴鼻液并不是治他这个病的。
1: 他不是治他这个病的，你老是用这种带有一种激素性的东西去治疗的话，那肯定是不好的嘛。
3: 对，它缓解的是症状，并没有消除病症。
0: 所以说我还是得把我那个病根治好了。
1: 你要把它病根给治好了，你这个鼻塞问题才能解决。
2: 是的，
1: 是吧？
3: 来看看第四个误区是什么？经常打呼噜是因为睡得香。这个打呼噜和过敏性鼻炎有什么关系呢？
2: 嗯，
1: 就是我过敏性鼻炎，我鼻子不通。他气道不是不利了嘛？
3: 对，
2: 他
3: 是就张嘴呼吸就打呼噜，
1: 晚上要张口呼吸，他是因为这个腺样体肥大了，所以他也能打呼噜。这个呢是一个呼吸道的过敏性疾病。
3: 所以大家如果这几个误区呢，您也不小心我在其中，赶紧纠正，有病治病。
0: 对，就是说。 避免错过最佳的治疗时间。
1: 嗯，对对对对。
0: 胖姐，
2: 嗯，
0: 你已经闻了好长时间了、嗯、啊，感觉怎么样？
2: 通气儿，舒坦。
0: 你看现在这个鼻涕也不流了，是不是？
2: 是的，而且你知道，通完了气儿以后，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堵鼻子是带着脑浆子疼，很难受的。嗯、所以闻完这个，真的舒坦。
3: 这个都说药食同源，今天王院士还带了一道药膳粥，
2: 嗯，
3: 好像是说可以预防过敏，
2: 真的、哎、
0: 闻着就香。
3: 对，您给我们说说这粥是有什么样的成分的？
1: 在粥里面，
0: 哎，这个是什么呀？
1: 就是两个药，
3: 嗯，
1: 一个是黄芪，
0: 嗯，
3: 黄芪，
1: 一个是防风，
3: 哦，
1: 就是刚才跟你们说的那个预防风散，
3: 明白？
1: 三味药里都已经有了两味了，是吧？固表。补气，
0: 因为我们早餐就特别喜欢喝粥，我觉得家里熬粥的时候就放点您说的这个。
1: 对对对，
0: 嗯，这样我们不光是满足了自己早上起来喜欢喝粥的这个饮食习惯，然后还能预防过敏性鼻炎。
1: 起码一次黄芪放十克，防风放五克，是吧？啊，这差不多，因为你太大了，味道就不好了。
0: 挺好喝的。
2: 所以呢，我就跟咱们社区的那些老姐姐们、老哥哥们，还有我们那些小孙子们一块儿说说，咱们呢多喝点这个粥，别像我这么难受。
3: 王院士，聊了这么久，是学了很多的知识哈。
2: 嗯。
3: 现在医学技术发展的很快，咱们在中医治疗这个过敏性鼻炎这一方面，有什么新的技术、新的发展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1: 我们马上要开展一项研究，怎么能够解决过敏源的研究。我们先用一组病人来给他吃的中药，中药做完了以后呢，你看他能不能解决过敏源呢？要做这个表达，你看他消失了没有，消失了多少我们看，如果你消失了70%或者60%，你还有40%没有消掉，那叫脱敏，对吧？
2: 嗯。
1: 那脱敏疗法还不行，他还有一个生物制剂来干预这个，只有两种东西能够完成脱敏疗法，所以我们现在医生们每天为患者们在研究这些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3: 嗯，哎呀，这应该给你们点赞，
2: 谢谢，谢谢，
3: 嗯，
2: 是我们的福音呐，
3: 对对对，
2: 嗯。
0: 感谢王院士做客哈，让我们对过敏性鼻炎啊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5: 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了解了过敏性鼻炎难缠的原因和一些调理的方法，希望更多人远离鼻炎带来的困扰。好，听众朋友，日子有盼头，生活有乐头，快乐老友记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明天见哦。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他妈染着头发染。

0: 好看吗？
1: 好看。
2: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2: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95.5，
0: 淮北 FM92.1，
1: 亳州 FM101.3，
0: 蒙城 FM102.7，
1: 涡阳 FM88.9，
0: 宿州 FM92.1，
1: 泗县 FM92.5，
0: 砀山 FM90.5，
1: 蚌埠 FM87.9，
0: 五河 FM90.0，
1: 固镇 FM94.5，
0: 阜阳 FM99.9，
1: 界首 FM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4: 文艺铸魂，人民至上，崇德尚义，薪火永续。面孔特别策划，人民需要这样的文艺家。
5: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首先为大家讲述的是艺术生命长青的著名表演艺术家焦晃。焦晃是出了名的戏痴，在话剧舞台上兢兢业业演了60年戏，尤其钟爱经典名剧，人称杀剧王子。他是深受观众喜爱的老戏骨，凭借在雍正王朝、乾隆王朝、汉武大帝等剧中塑造的形象，一度定格了观众对于人物的想象。和话剧结缘始于少年时期，当时的焦晃因为战乱，随父母在北京、重庆、上海几处迁转。在重庆，他偶然看到了两出好戏，陈白陈创作的讽刺国民党不作为的禁止小便，老舍和宋芝的合著呼吁民族团结坚决抗战的国家至上，热爱戏剧的种子就此埋下。1955年，焦晃考入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20世纪50年代中期，来自苏联的列普科夫斯卡娅在上戏授课，为焦晃和一批学生带来了纯正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教学。大学期间的焦晃还接演了人生第一部电影《大风浪里的小故事》。1959年一毕业，焦晃就进入上海青年话剧团工作。和其他剧团

不同，上海青年话剧团由上戏历届优秀毕业生组成。那时候一排戏，焦晃就拿着铺盖卷到团里，下班之后一个人在舞台上揣摩角色，累了把铺盖铺在办公室桌子上就睡。焦晃记得学习表演的第一天，老师就告诫不要去演戏，要去建立生活。这些年他一直在践行这句话。焦晃接戏很挑，挑编剧，挑导演，挑剧本，团队理念合不来的，再高的片酬他也不接，钱打不着他，没有充足的案头准备时间，再好的戏也不接，脾气倔得很。为此他推掉了很多后来证明很火的戏，但他不后悔，坚持自己的一套工作方法，坚持案头工作，让角色从自己身上生长。每部剧他都有很长的创作笔记，角色线、生活线、事件线写得密密麻麻。出演话剧《美国来的妻子》前，焦晃写下题为《一棵树》的小文，用剧中男主角的视角做人物构思。在电视剧《汉武大帝》中饰演汉景帝，和导演交流后，他自己写了一段斩晁错的戏。焦晃说，如果说从起念到行动之间有十道门的话，这十道门得渐次打开，后面的门像被一根无形的线牵着，直奔最

0: 台视为信仰的殿堂。他说，舞台上的一切都是那么有机，必须恰到好处，掌握好分寸，没有一种快乐能比得上创作的快乐。导演胡维民曾经这样写焦晃，熟悉他的人都知道，没有聚光灯的照射，闻不到油彩味，呼吸不到剧场的空气，他是活不下去的，舞台就是他的生命。2009年焦晃牵头召集他的1959届上戏老同学重排钦差大臣，将50年前未完成的毕业大戏搬上舞台，一群年逾古稀的老艺术家充满爆发力的演出令观众无比惊喜。舞台上的焦晃浑然忘我，风华正茂。他说，演员的一生一定要尽量扩展自己的创作幅度，奋发自己的创作激情。随后焦晃又找来他的老艺术家伙伴们通力合作，将28年前演过的莎翁名剧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拿出来复排。1984年上海青年话剧团在长江剧场首次上演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前前后后演了四个月，不仅票房大卖，在业界也获得了普遍好评。1986年首届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该剧再度上演，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界的一大盛事。焦晃说，记得当年我们排练了6个星期，每天从早上8点开始，一直工作到次日凌晨2点，我是用生命来拥抱安东尼的。为了这场多年后的复排，他一直在蓄力，打太极拳，游泳，刻苦训练，保持体型。在舞台上，演员的脸不是最重要的，形体才是。我要让每一位观众在看完演出的2个星期里都一直想着我的人物。这些年焦晃把根深扎在戏剧舞台上，全力以赴为观众创造美好，而影视作品就是舞台之树上自然生长出的叶子。1987年他以电视剧《工程师们》中的何景明一角获第8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最佳男配角。1999年出演《雍正王朝》，他把满腹忧患、不怒自威的康熙刻画得饱满深刻。他也凭借该剧获得第17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男配角和第19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男演员。2013年，焦晃捧回第23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特殊贡献奖。2014年，78岁的他在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中出演何其仓，将一位老校长的形象演得深入人心。2021年，焦晃获得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戏剧家荣誉。莎翁名剧中的悲剧人物，果戈里笔下的钦差大臣，无数次搬上表演舞台的人物，为何焦晃的演绎成为经典，难以逾越？戏迷对他的评价或许就是答案：真实。真实的情感往往最打动人心。坚守现实主义的创作信仰，焦晃的表演饱满而不夸张，平易而不乏味。在舞台上，他用细节构筑真实，还原生活。看似不着痕迹的自然流露，都是他一次次为难自己脱胎换骨的结晶。对于舞台，焦晃始终保持着孩童般的赤诚和眷恋。在他心中，演员这2个字的分量很重。演员的工作不是做表情摆身段，而是塑造人物的灵魂。当这个灵魂和演员的血脉相通，融为一体，人物才能活在舞台上，才能长久地活在观众的心里。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

0: 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文艺铸魂，人民至上，崇德尚义，薪火永续。面孔特别策划，人民需要这样的文艺家。
3: 接下来为您讲述的是许环山的艺术人生。许环山常说自己是一个没有青春期的演员，19岁考入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直到42岁才出演人生第一部电影。然而这位入行有点晚的演员从来没有赶上，他一心要追回那些逝去的年华。从不惑至耄耋，40多年里他接连出演近170部影视剧，一个个性格鲜明、形神兼备的人物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深刻记忆。寒夜中的汪文轩，张衡中的张衡，双雄会中的李自成，古月异事中的勾践，司马迁中的汉武帝，大决战中的黄百韬，钱学森里的老年钱学森，飞跃老人院中的老葛。1937年7月，许环山生于北平。面对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身为革命者的父亲以还我河山为一双儿女起名环河与环山。度过颠沛流离的童年，许环山终于迎来万象更新的和平年代，他无比珍惜，理想的种子也在那时候埋下。他清楚地记得上初中时看解放军文工团演《白毛女》《血泪仇》，第一次感受到戏剧摄人心魄的力量。许环山渐渐迷上了文学艺术，并萌发了成为一名演员的梦想。1956年夏天，高中毕业的许环山如愿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成为学院第一批表演系本科生。然而就在他满怀憧憬地勾勒人生蓝图，摸索艺术门径时，一切戛然而止。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命运的齿轮将他转到了大西北，他不得不远离梦想。陷入人生低谷的许环山做过瓦匠、木工、厨师、会计、出纳等近30种职业。虽然身处逆境，但他从来没有消沉。他铭记父亲对他的勉励，经点事折腾，折腾不是坏事。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他也常常凝望沙漠中的洪流，像胡杨一样耐寒，根系发达，能扎入地下数十米。多年后回忆起那段时光，许环山心怀感恩。那是一所有着广阔天地的大学，给予他莫大的精神财富，让他变得宽容、忍让、乐观、坚韧，也为日后的演艺事业积累了丰富的人生体验。1979年，在度过了22年的困顿岁月后，许环山回京，当年即受邀主演电影《鹰》。他忘不了跟随摄制组在辽宁大连取景，第一次见到大海时的震撼，波光粼粼的海面，悠然航行的海船，四月温煦的海风，在浩瀚的大海面前，自己经受过的那些委屈痛苦又算得了什么呢？还能从事少时梦想的职业，还能在有生之年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尽绵薄之力，何其幸运。他决心从零开始，

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因上映之后引起了强烈反响，获1979年文化部优秀影片奖，成为许环山迟到的艺术春天里一枝夺目的报春花。如果说英中在干校改造的工程师陈建华尚有许环山的影子，那么寒夜中孱弱卑微怯懦的小职员汪文轩，无论是外形还是个性都和他相差甚远。许环山听从导演缺文的建议，节食减重，在生活中将皮鞋换成旧布鞋，走路靠边，随时准备给迎面而来的人让路，说话时压低声音，时刻记住自己是旧社会一个底层知识分子。许环山提前2个月进入摄制组，到重庆感受人物生活环境，始终沉浸在角色的生命中，他为之精神化妆。我的心情压抑着，每当戴上头套穿上长衫，角色的灵魂似乎就在我的身体里游走。将近半年的时间里，他就是汪文轩。寒夜打动了无数观众，引发人们对时代和生命的思考，也得到了小说原著作者巴金的赞赏。和扮演现代人物不同，塑造历史人物需要进入历史的纵深。出演《双雄会》，许环山研读史学书籍，废寝忘食，多次拜访李默然、舒适等前辈，虚心求教。和影片中张献忠的扮演者杨再宝反复切磋。出演张衡，他跟随秦汉文学研究专家潜心学习汉代礼仪风俗，每日席地而坐，跪着读书写字，双膝磨出了茧子。为了近几十秒钟的镜头，三伏天里日夜练习舞剑，汗水淋漓，这成了一个习惯。每次迎来新的历史人物角色，他就不自觉地钻进历史，查看所有能够找到的资料，正史、野史、异闻、传说，越具体越形象，就越能把他引入到情境中。许环山扮演过30多个不同时期的历史人物，每个角色都血肉丰满，各有各的精彩。深厚的人生积淀，对表演艺术的全情投入，几十年的孜孜不倦，令许环山的演技日益精湛。亿万观众记住了他那双深邃而有故事的眼睛。杨再宝曾评价许环山，剧中的他不像是在演戏，而是在规定的情境里真实的生活着。2019年，在第28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上，许环山获中国文联终身成就电影艺术家荣誉。他的感言简洁质朴：当演员需要深耕细作，沉下心来，因为戏比天大。在40多年的演艺生涯里，无论演主角、配角，亦或是跑龙套，许环山始终秉承赤诚严谨的创作态度，坚守深耕细作、戏比天大的初心。他辛勤耕耘，也体味着收获的快乐。早在1992年，许环山就曾有机会获得第1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在电影《伐兹克》中，他凭借精湛的演技将大把式一角刻画得惟妙惟肖。颁奖前夕，他得知自己将要获得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开始自然满心欢喜。然而他想到伐兹克后期制作时，自己因为在上海拍戏无暇分身，没能为角色配音，这不符合金鸡奖评选规则。于是许环山给评委会写了一封长信，说明自己没有资格领取这个奖项。最后，当年最佳男配角奖

缺。许环山严于律己，谢绝金鸡奖，成为影视界的一段佳话。半个多世纪以来，许环山谨记刚进北京电影学院时老师的教诲，不管学什么，首先要学会做人。他也常以父亲所撰的一副对联自勉：名利场中甘无我，知行道上不让人。在许环山看来，演员是一种平凡的职业，如果认为自己高于人民群众，被万众仰视，且能名利双收，那么这个演员的艺术生命就不会长久。在众多青年演员出席的一次活动中，许环山感慨万千，他羡慕年轻人正在绽放的青春，也对他们给予了殷切期望。年轻的演员，希望你们做人做事演戏都是一流的，这样才对得起这个时代对我们的教育。当你们在走上红毯的时候，要想一想，一切都归零了，下一步要从头开始。进入耄耋之年的许环山仍然保持着低调谦逊，参加金鸡电影论坛，背着一个双肩包独自前往，出演公益电影《我的老兵爷爷》，谢绝入住剧组为他安排的套房，扮演电影《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中的帝乙时，穿着戏服难以起身的他，彬彬有礼地寻求工作人员的帮助。从艺四十多载，许环山像洪流一般将自己的根深深地扎进生活的沙砾中，错过最好的年华又有何妨？人生的迂回转折恰恰赠予他艺术创作最宝贵的财富，这份财富不只是丰厚的生活积累，还有对演艺这份事业的敬畏和珍惜。饰演过上百个大小角色。

0: 艺术生涯，开辟了活在角色里讲述人老马。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

0: 92.7，
1: 郭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陆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无为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1: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2: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1: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3: 我们在行动，
2: 让专业照进生活，
1: 用智慧守护健康。
2: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1: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4: 国家医保局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起，以药品追溯码疑点为抓手，继续打击医保药品领域违法违规问题。专项行动分两阶段开展，重点查处倒卖回流药、串换药品、空刷医保等行为，将采取约谈、暂停结算、解除协议等处置措施，联合多部门穿透式打击开药倒卖回流销售链条。教育部将推动出台15-5特殊教育发展计划，重点加强孤独症儿童教育，目前已建成17所独立孤独症学校，构建5级资源支撑体系，推进课程与师资建设，师范院校增设相关专业。中央财政将特殊教育公用经费提至每生每年7000元，对困难孤独症儿童实行学前到高中免费教育。健康威胁正从穷病、营养卫生差、富病、慢病进入新病时代，长期压力、焦虑引发心慌、胃痛等真实躯体症状，但查不出器质性病因。应对心病，需正确认识情绪问题，去污名化，完善社会与医疗支持，并学会自我调试。真正的健康是身心和谐。春季花粉易诱发过敏性哮喘，约60%哮喘急性发作与此相关，短期防治可挡洗药避，长期管理重在练如游泳和戒如戒烟。日常应规避过敏源，早诊早治，坚持规范用药，规律作息，增强免疫力，以控制发作，降低并发症风险。
5: A for apple，
1: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5: B for balance，
1: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5: C for check，
1: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5: 健康 ABC，
1: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2: 很多家长都关心孩子的牙齿健康，尤其是当孩子出现牙齿不齐、地包天、龅牙等问题的时候，到底该不该矫正？矫正过程中会不会很痛苦？矫正之后又该如何护理呢？今日对话嘉宾韩爽，合肥市口腔医院儿童早期矫正中心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安徽医科大学兼职副教授，口腔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教学主任，安徽省口腔医学会正畸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重点专科专科骨干，合肥市第5批名医工作室韩爽儿童早期矫治规范化诊疗领衔人，拥有国家实用新型专利3项，从事口腔正畸临床工作20余年，长期开展各类错颌畸形的诊疗以及多学科复杂病例的联合治疗。好，首先我们一起来欢迎韩主任。韩主任您好，也请您和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6: 大家好。
2: 嗯，韩主任，其实从这个决定矫正到完成矫正，我很想知道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步骤。
6: 患者来就诊时看出诊时，我们都会告诉患者家长，矫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你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配合。你不能今天说我的牙齿拥挤，我想去矫正，我好很着急，我要把矫治器带上，之后我就不做维护了。我们尽量和家长强调的是，你每个月啊4到6周来医院就诊一次，其他的时间是要在家里维护这个牙套的。所以呢，先要给家长一个预期，治疗的周期肯定是不短的。
2: 一般花多长？
6: 正常青少年大概2年多。
2: 2年多，也就是说这个牙套不能去掉，要戴2年多吗？
6: 对。
2: 哇，这个时间确实，我觉得要给家长要打个预防针，这个是给孩子和家长都要打预防针，它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对吧？牙齿其实你想想看，牙齿也不是一天长出来的，对吧？也不是一天出现问题的，那病去如抽丝，那肯定也是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把它矫正过来的。
6: 是的，我们跟家长解释的也是，你的牙齿要安全的稳定的移动到新的位置，它还是需要时间的。然后在这个如果说确定了要治疗，在治疗前我们是先要进行全面的这个口腔检查的，比如说你要检查口内的咬合情况，对吧，拥挤情况，就还有刚我们说的锁合啊，有没有牙齿有没有缺失，然后还要给他拍 X 光片。因为很多问题我们从口内是看不到的，经常我们假期的时候给孩家长是带孩子来矫正的啊，一拍 X 光片发现里面有多生牙，或者是有囊肿，
2: 或者说他这个孩子如果说有龋齿，是不是也不能立即矫正？
6: 对，如果有龋齿、牙龈问题或者是牙周问题，都需要先把这些问题解决了以后，然后才能开始正畸
2: 矫正。就要先对这个牙齿进行相关的评估，评估你适合或者说你可以开始矫正了，然后才开始给你把牙箍上，对吧？
6: 对。
2: 那箍牙听说对于孩子来说一开始的时候好像也蛮痛苦的。
6: 就是我觉得是那种未知的恐惧吧。可能其实我觉得孩子们的这个潜力啊是非常无穷的。可能如果那个牙套真给我们戴在嘴巴里，你的舒适度会比感觉比他要差得多，他们适应能力是很强的。我觉得家长是应该要多鼓励，或者医生也是，我们医生也是要多鼓励。戴上以后可能一周呢有一些不适，但是等到那个慢慢适应了之后啊，他就会觉得也就比较适应了，不会一直会觉得这个牙齿异物感非常强或者是非常扎嘴的。
2: 就一开始的时候都要给他一个适应的过程，对吧？我们作为家长怎么来就是让孩子去适应这个过程？
6: 我们家长呢，我觉得是这样的，第一个呢是最这个我们医生非常在意的，可能有一些家长没有那么重视的，就是口腔卫生情况。就是一定要，可能大家觉得刷牙很简单，但是你想把牙刷得很干净，达到医生的标准或达到要求，那就比较难。所以说我们强调每一次复诊都会跟家长强调口腔卫生情况，包括出诊谈治疗方案的时候，我们也会叫家长带牙刷帮助孩子刷牙，不光光是指导了，是帮他刷，刷的时候让他感受一下这个刷牙的力度。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好像孩子们在刷牙的时候这个力度多半都是不够的，因为小朋友本身胳膊力气就小，他刷牙的时候力度就不会很够，所以口腔卫生非常重要。那如果你带用这个钢丝的固定矫正器，那可能饮食上也要注意。家长在做饭的时候，你不就不用做太硬的菜，你做太硬的菜孩子一吃那脱槽就掉了。再有就是矫正器戴上以后呢，舒适度会比较差，那我们建议家长呢给孩子做点分散注意力的工作，你不要今天早上戴了牙套晚上牙齿会非常疼，你让他在家里学习做难题，那他肯定更不舒服，
2: 雪上加霜。
6: 对，所以我们都说今天今天不要学习了，出去玩玩。然后
2: 就转移一下注意力，让他把这个牙齿上的疼痛也就转到这个我们出去玩这种愉快的事情上面，
6: 对，把它分散掉。再有呢就是我们金属的牙套可能上面会有钢丝啊，或者一些钩啊，我们用黏膜保护蜡对它进行一些保护。其实绝大多数的小朋友都是能适应的。
2: 牙齿矫正，我看网上也有人说哈，就是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说矫正结束之后还需要佩戴一个保持器，这个现在是这样吗？这个我不是很了解。
6: 是这样的，就是牙齿矫正以后，移到牙齿从拥挤的位置移到了新的位置以后，它需要一个稳定的过程。那我们2年多的矫正呢，是一个主动矫正的过程。主动矫正的过程，怎么说呢？是我们把牙齿慢慢的移动的过程。那保持器呢，它就是个保持的过程。顾名思义，我们牙齿移动到了一个比较 咬合又很好，美观又很好啊，非常好的一个位置，
7: 合理位置，
6: 那我们需要用保持器让它保持在这个位置，不要发生变化。
7: 哦，
6: 所以保持器是非常。

0: 有必要的，
1: 嗯
0: 啊，尤其是我们青少年矫正以后，比如说我们的智齿可能要到18岁、19岁，有的男孩要到20岁才长出来。那我们在智齿长出来之前，一定要啊把这个位置保持住，不然我们智齿往前长的时候，就会使我们前段的牙裂发生变化。
1: 那您这样一说的话，就是即使一两年这个矫正结束了之后，这个牙齿矫正器其实要戴很长时间，是吗？
0: 保持器和我们的矫正器它是不同的结构。我们的矫正器是啊，比如说我们举例做固定矫正，我们把金属牙套拆了以后，我们会带一个透明的保持器啊，整个套在我们牙齿上。之前前拆掉的前半年，我们可能是白天晚上需要24小时待用啊，我们进食的时候拿下来，其他时间全部要待用。那随着你这个牙齿越来越稳定，那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减少保持器的待用时间。那直到啊牙齿非常稳定了，我们才可以把这个保持器完全拿掉。要根据你牙齿的情况，半年复诊，医生来给你减少保持器待用的时间。
1: 嗯，
0: 绝对不可以。我矫正结束了，我保持器回家待用了，我再也不去找我的医生了。啊，这样的话，牙齿可能会就会发生有细微的变化。
1: 嗯，就是说可能它还会出现之前那种就牙齿不齐的情况吗？
0: 它可能会在你最整齐的位置上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变得稍微哪个牙有点不齐，但是不大会回到原本，完全回到原本的样子。
1: 就是说矫正它没有起到最理想的状态，
0: 对，
1: 对不对？本来可以100分的，但是你因为没有带矫正器90分了，对不对？
0: 有的时候有的孩子保持器没有认真带，稍微有一些些复发的时候，我就会跟家长说，我说如果你天生就长得这个样子，你也不会来矫正，就那个时候复发了一点，但是你和你曾经就像你说的100分的那个样子比，你总觉得好像差了一点点。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们是希望保持器能啊认真待用。
1: 嗯，
0: 讲到保持器，我要说矫正一定要是在适龄的阶段。你如果做一个青少年12、13岁矫正，保持器可以慢慢慢慢的减少，直到最后不待用，你的牙齿也可以保证的很整齐。
1: 就是这个保持器，我的理解就是一开始可能你24小时待用，那么在后面可能早晚待用，然后再往后可能你只需要待几个小时就可以了，是不是这样？可以理解。
0: 后面改成夜间睡觉待，因为对日常生活没有任何的影响了，对吧？然后慢慢的呢，再改成隔天晚上待，最后减少。但是呢，如果说你没有在青少年期抓住这个最佳的矫正时机，你到了成人阶段，不光有这样那样的不确定之后，保持还需要终身保持。
1: 啊，
0: 你白天不戴以后，你每天晚上都要戴这个保持器。
1: 就是我看过成人矫正，就成人矫正，据我所知，好像时间要比青少年时间更长，
0: 对，
1: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成人矫正一般普通的可能3年多，有的嘴巴里有很多牙齿的龋坏、磨牙的缺失，那你牙齿缝隙又非常大，移动起来非常困难，可能更长的时间都有，
1: 就3年以上。
0: 对，而且成人的牙周状况也不是很好，牙槽骨也没有很强的改建功能，所以说它的不确定因素很多。即便是经历了这么多矫正好了以后，你保持器还需要终身待用的。
1: 终身待用，
0: 夜间待用。
1: 所以就是在最佳时机然后进行儿童的这个牙齿矫正是最好的，对吧？
0: 对，选择最佳的时机是最合适的。
1: 是的，是的。就是网络上流行一些就是 DIY 的这个牙齿矫正的方法，比如说使用橡皮筋比如说自行的购买牙套在网上我看也有哈。那这些做法是否可行呢？
0: 这种非常不可行。这都是血淋淋的例子，我们在临床上碰到过。你刚刚说的这个橡皮筋，有的人他门牙中间有个缝隙，他可能用自己的想象，他用个橡皮筋拉在这两个牙中间，把这个缝可能会拉小一点。最后呢，因为橡皮筋太滑了，我们的牙齿也是牙的周围也是比较圆的，慢慢的这个橡皮筋滑到了我们的龈沟内。
1: 什么叫就是牙龈沟
0: 根尖的那个方向？然后呢，就造成了我们牙槽骨的吸收，最后呢牙齿脱落的。
1: 有这样的事情。因为
0: 皮筋滑下去了，
1: 而且这个皮筋我有的时候在想，它这个物质是什么做成的，放在口腔里是否安全？
0: 对，这个安全性也值得考虑。
1: 对，一个是就是说它可能起不到应有的效果，第二个是安全性需要考虑。那像这种自行购买牙套呢，我看网上销量有的也还可以。
0: 我们也碰到过，有的说隐形矫治器不就是发牙套吗？我一个每个牙套带，他自己可能取了个模型，然后就由厂家给他发牙套，结果每天自己戴了以后也没有医生监控，也不知道这个牙齿的移动和设计是不是一致的，
1: 完全匹配的。
0: 最后有出现过下前牙被推到牙槽骨外的。出现过这种情况。还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有的朋友自己在家里给自己取模型，结果那个模型在嘴巴。

0: 家里拿不出来了，网购的材料在网上取模型。
1: 然后他取完模型，他心想他自己可以做个牙套，是吧？
0: 对，然后他把取模型的材料弄错了。这个取模型的材料没有用，他用了灌模型的材料，把灌模型的材料放到了口内。最后石膏干了以后，在口腔内拿不出来了。
1: 哇，天哪，这还得到医院去专门去处理。
0: 到医院也非常难处理，医院也不会把石膏放到患者的口腔内啊，那个灼烧有多厉害啊。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所以风险是极大的，千万不要。
1: 对，血淋淋的例子，因为我觉得口腔这个东西，所有的东西我们都要从口腔进入，所以牙齿健康真的我们不能忽视，一定要到正规医院找这个正规的医生来进行判定你的牙到底出了哪些问题，怎么来处理，对吧？
0: 对的。
1: 那我们今天说了那么多，我还是想问一下，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家长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帮助孩子来预防牙齿畸形呢？您从专家的角度上来说，
0: 是这样的，有一些的错颌畸形可能它是先天的因素，就是从基因的问题，比如说你的父母可能下颌后缩，或者你的父母牙齿不齐，都可能会导致你孩子的这个牙齿的一系列问题。那这些先天的问题我们是没有办法预防的。那我们能做哪些呢？比如说我们在后天，我们可以避免让他孩子吃长期吃那个精细柔软的食物啊，要让他稍微吃一点硬的，在孩子这个牙齿的发育期间啊，苹果、玉米，我们碰到过有的奶奶给孩子面条都剪成一小节一小节。大部分孩子现在都没有啃过苹果，都是切一小块一小块拿着牙签吃的。
1: 哎，您说到这一点，我倒是想插一下话，就是当时我们家女儿小的时候，有一位医生就跟她说，小的时候就让孩子啃苹果，就是好像是锻炼牙齿功能，对不对？
0: 要刺激你的颌骨发育，比如说我们牙齿的前凸和牙齿的拥挤，它的核心的这个原因是牙量骨量的不调。我们口腔内有28到32颗牙齿，但是我们的颌骨啊越来越小越来越窄，因为没有刺激，所以我们的颌骨越来越小，所以越来越浓，容纳不下这么多牙齿了，我们就会出现牙齿的前凸或者牙齿的拥挤。所以在孩子这个发育期间，尽量让孩子多吃一点稍微有一点点硬度的东西，刺激一下这个颌骨的发育，
1: 就硬点的，然后让他自己去啃。
0: 对。再有呢，就是要减少甜食的摄入，要减少龋病的风险。因为有龋病影响的引起的错颌畸形啊也是非常多的，比如说你6龄齿过早的龋坏了，引起这一侧的这个无法咀嚼啊，牙结石非常的多啊，下对颌的牙齿伸长都会造成错颌畸形。还有呢，就是如果你口腔内有非常多的龋齿啊，你的牙齿又不齐，你这个假期非常开心的说我准备去矫正牙齿了，结果你去儿童科补牙补了一个月，做根管治疗花了很长时间。
1: 对，
0: 所以说啊，保证一口健康的牙齿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在早期矫正这些过程中，有的家长啊会带孩子来检查，说我这孩子现在能不能矫正，我们会跟他说，那你等到牙齿换完以后再来。然后呢，家长会，那我现在注意些什么呢？注意认真刷牙，千万不要产生龋坏，不然以后给矫正造成很大的麻烦。
1: 那如果说这个牙齿它已经龋坏了，比如说我看，因为我们微信平台上我看还有一位朋友就问到了，就是矫正必须要拔牙吗？我就在想，他这个是不是矫正的时候他这个牙齿出现了问题，必须要把它拔掉，或者说他少了一颗牙也矫正不了啊？
0: 他说的不是这个问题，他说的矫正拔牙是我们矫正是一种矫正过程中的一种手段，还是针对刚才我说的牙量骨量的不调。那我们的牙齿数量不变，我们的骨头窄了，那我们需要把这些这么多的牙齿都排进这个狭窄的骨头里是排不进去的，那我们只能去掉牙齿，这就是我们矫正的正畸减数治疗。矫正当然不是必须拔牙，我们要针对需要拔牙的人才拔牙。比如说我刚刚说的牙齿非常稀疏的，你如果给他拔了牙，那你这个拔牙的缝隙是关不掉的。矫正的拔牙是针对牙量骨量不调，牙齿拥挤度比较大，牙齿纯倾度比较大，我们利用拔牙的间隙把牙齿内收，或者利用拔牙的间隙把旁边的牙齿排整齐。我们在矫正拔牙过程中拔的是牙弓内相对不太重要的牙齿，它的功能也不是很重要的，
1: 就可用可不用的牙。
0: 一般都是双尖牙，因为口腔内有2颗双尖牙，拔掉一颗，另外一颗还可以继续行使它的功能。
1: 我大概明白，就是这个骨量和牙齿其实它是应该有一个匹配的。
0: 对，
1: 就如果说过窄的话，它可能就是成不了这么多牙，那就要拔掉一颗，然后再去这个正畸。如果说它这个骨量足够大，那也有可能会造成牙齿的稀疏，对不对？
0: 对，牙量骨量不调，那不

0: 条
1: 不匹配，
0: 对，也有牙量过大，也有牙量过小，但在中国人中一般都是牙量过大的，就
1: 是
0: 牙齿比较拥挤的。
1: 哦，
0: 那牙量过小的就是牙齿稀疏的，这部分人也有，但是不多，
1: 不多
0: 啊，大部分都是男性，因为男性的颌骨会比较宽。
1: 对对对，那除了这个吃硬的，还有这个控制饮食之外，还有哪些我们需要注意点？
0: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在生长发育期，家长一定要注意孩子不要有一些不良习惯，口腔不良习惯，比如说有的孩子喜欢吮指啊，大拇指或者是食指，有的孩子一来我们先检查手啊，
1: 咬手
0: 指甲啊，包括那个大拇指上有的时候会有手印，就是咬手指头，还有咬下唇啊，因为我们在牙齿在替换过程中呢，上颌的颌骨长得稍微快一点，上牙呢盖住了下嘴唇以后，他就习惯性的咬下嘴唇。还有呢，就是偏侧咀嚼，老喜欢用一边吃东西。有一些是牙齿的原因，有一些就是自己个人的习惯。还有的孩子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喜欢咬那小被角或者是毛巾，有很多家长会发现孩子有这些问题。这些都要在早期发现的时候及时制止，帮他改正。如果说这种坏习惯时间太长了的话，慢慢的家长就很难帮他改掉了。那就需要到医院里来就诊，通过代用矫正器来就诊了。所以大家在发现这些坏习惯的初期，帮助他就诊，以免造成后面的撮合畸形。
1: 那就是作为我们普通的家长，就是我们经常说，要给孩子也要做健康体检。那口腔是不是我们也要定期给孩子去做一做？
0: 对，我们小朋友尽量是要定期的口腔检查，一般呢6个月检查一次。我们最早呢会在孩子就诊7、8岁的时候，我们会给孩子拍一张全景片，比如说看看他有没有牙胚的缺失啊，或者是多生牙啊，提前发现口腔内的问题。
1: 就是说6个月左右还是要去看一下你的牙齿有没有问题，尤其是可能家长怀疑孩子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去关注他，对不对？
0: 对，现在因为那个学校里面啊或者社区啊也会定期安排这个口腔检查，一般半年左右孩子们都会进行一次检查，检查以后呢会反馈他口腔内的问题，大部分都是龋齿，包括乳牙裂的龋齿。有的家长可能有这种误区，觉得乳牙的龋齿不需要治疗。乳牙的龋齿在年龄比较小的时候也是要及时治疗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到最后它是换了呀。
0: 乳牙的龋齿它可能口腔内的环境不好，它有可能会造成周围的这个六龄齿的龋坏。因为六龄齿6岁长出来，当时口内六岁的时候口腔内很多都是乳牙的。它会造成六龄齿的龋坏。还有呢，就是你如果有一侧的这个乳牙的龋坏会造成这一次无法咀嚼，那不就造成偏侧咀嚼了吗？导致
1: 两脸不平衡。
0: 再有呢，严重的龋坏最后严重的会发生成根尖周炎，根尖周炎呢往下延伸，它会造成继承恒牙的牙胚会受影响。
1: 您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龋齿如果说我们不加干预的话，它会损伤，再往下行会损伤你就是即将长出来那个
0: 牙
1: 齿
0: 的
1: 基础，
0: 对，会影响，所以损伤恒牙胚的。然后乳牙早失了以后呢，这个牙齿的位置没有了，周围的牙齿就会往这个缝隙里移动，然后会造成咬合的错乱。那我们正常牙齿是一个一个对上位置的，上下牙的咬合，所以它危害很大的。
1: 相信通过韩主任的介绍，大家对于儿童青少年牙齿矫正有了更深入更科学的认识。孩子的牙齿健康需要我们悉心关注与科学呵护，希望每一位小朋友都能拥有健康整齐的牙齿，绽放自信灿烂的笑容。好，更多健康信息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1: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点衣服啊。
2: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3: 哎，妈，咋了？
4: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3: 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4: 等着你们啊。
0: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5: 我们回来了，
6: 回来了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2: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7: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0: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8: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0: 哎，
6: 长大了。
9: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10: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11: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2: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13: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14: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15: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16: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17: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18: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17: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9: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17: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8: 爸妈，我们都来了。
19: 爷爷奶奶。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0: 合肥 FM 95.5，
10: 宣城 FM 103.6，
20: 宁国 FM 104.4，
10: 广德 FM 100.9，
20: 铜陵 FM 88.7，
10: 池州 FM 99.5，
20: 安庆 FM 99.5，
10: 岳西 FM95.3，
20: 宿松 FM 106.8，
1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健康，
1: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0: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1: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0: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1: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0: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1: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2: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0: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2: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0: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健身气功八段锦，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一手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答万，
1: 西气
0: 开工，调理脾胃，
1: 呼气
0: 丹菊，上菊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菊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菊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坎宽
0: 吸气，
1: 活跃坎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坎宽
0: 吸气，
1: 活跃坎
0: 呼气，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弹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攒拳怒目增
0: 呼气，
1: 抱拳
0: 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背后七颠百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收势
0: 呼气，
1: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星。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用药小常识是关于春季过敏如何正确合理的使用过敏药扑尔敏。春暖花开时的花粉喷嚏，换季时的皮肤瘙痒，吃海鲜后的红疹不适，过敏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身体叛乱，

0: 打乱人们的正常生活。在应对过敏的常用药物中，扑尔敏无疑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老伙计了。许多人对它的认知仅仅停留在抗过敏的表层，但是如果随意的用药、过量服用、忽视禁忌的情况屡见不鲜，反而让救命药变成了风险源。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邀请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药学部主管药师翟丹丹来带大家正确认识扑尔敏。
1: 扑尔敏的通用名为马来酸氯苯那敏，假借了扑灭你过敏的意思，属于第一代抗组胺药物，核心成分是马来酸氯苯那敏，常用剂型包括片剂、滴丸剂、注射剂三种，其中片剂因服用方便，是家庭药箱中的常客，它价格亲民，起效快，可用于皮肤过敏症，如荨麻疹、湿疹、皮炎、日光性皮炎等，也可用于过敏性鼻炎、上呼吸道感染引起的鼻充血，可以缓解流泪、打喷嚏、鼻塞、鼻痒等不适。因此我们的很多复方感冒制剂中都添加有扑尔敏，如小艾氨酚黄那敏颗粒、芬麻美敏混悬液、芬安卡敏片、VC 银翘片等等。此外，它还可以用于药物及食物过敏的一个应急缓解，为进一步治疗争取时间。值得注意的是，扑尔敏还可与解热镇痛药物配伍，增强镇痛和缓解感冒症状的效果，在临床中也常被用于感染后咳嗽的一个辅助治疗。但是扑尔敏并非万能药，更不能随意使用。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只要出现过敏症状就随手服用扑尔敏，甚至认为多吃一点好得更快。这种做法隐藏着不小的风险，因为扑尔敏作为药物有明确的用法用量和禁忌人群，盲目用药可能引发一系列的不良反应。扑尔敏的不良反应以中枢抑制与抗胆碱作用较为常见。中枢抑制作用常见为嗜睡、困倦、疲劳、诱发癫痫等。用药后，患者应尽量避免驾驶、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等。那酒精会加重其中枢抑制作用，所以用药前后应当避免饮酒。抗胆碱作用表现为口干、便秘，因此本身有便秘、口干、痰液浓稠的患者就应当慎重使用。那此外，对于膀胱颈部梗阻、幽门十二指肠梗阻、青光眼、甲状腺功能亢进、前列腺肥大的患者也应当慎用扑尔敏。在用药年龄上，扑尔敏在国内的药物说明书上标注为新生儿和早产儿是不宜使用的。那扑尔敏可透过胎盘影响胎儿，也可以经乳汁分泌给婴儿，所以对于孕妇而言，扑尔敏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定义为 C 级药物，即妊娠期妇女应权衡利弊，慎重使用。对于哺乳期的妇女而言，原则在用药期间应当停止哺乳，老年患者因肝肾功能的一个减退，药物代谢和排泄速度减慢，容易发生药物蓄积，必要时调整剂量。使用扑尔敏特别注意以下四点。第一，其抗过敏作用可能会引起药物皮实阴性的一个结果。第二，该药虽是抗过敏药物，但对于特异性体质的患者而言，反而会诱发过敏。第三，服用该药可能会对胃肠道产生刺激，建议患者可将该药与食物或牛奶同服。第四，扑尔敏不应与含抗组胺的复方抗感冒药同服，也不应与含抗胆碱能的药物同服，以免加重不良反应。那此外，扑尔敏可增强抗抑郁药的作用，也是不能同服的。若正在使用其他药品，使用扑尔敏前需咨询专业的医师或药师，避免药物相互作用带来的风险。那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第二代、第三代抗组胺药物如氯雷他定、左西替利嗪逐渐普及，它们的嗜睡副作用更轻微，作用更持久，更适合需要正常工作、学习的人群。不过，无论是选择扑尔敏还是其他抗过敏药物，建议白天宜使用无镇静作用的药物，晚饭后或睡前可应用于具有镇静安眠作用的药物。那对于慢性过敏性疾病，因治疗时间相对较长，应选用一些无嗜睡作用、其他副作用也相对较小的药物。长期服用一种抗过敏药，尤其是服用时间超过一个月，可能会引起药效下降。对那些用药期间疗效逐渐减弱和疗效反应低于常人的患者，建议及时换用另一种作用机制不同的抗过敏药。 最好不选用同类或与其他化学结构相似的药物。那如果患者在应用抗过敏药物的过程中，疾病迁延不愈或出现新的过敏反应症状，如瘙痒、皮疹甚至休克，影响到抗过敏药物引起的过敏反应的可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需要及时就医。对于需要长期联合用药者，在疾病稳定、症状控制后，不应立即停用所有药物，建议先停用一种药物，逐渐停用全部药物，这样可以减少疾病的一个复发。那过敏是一种常见的健康问题，而扑尔敏作为经典的抗过敏药物，是应对过敏的重要手段之一，但它不是万能抗过敏药，更不能随意使用，合理使用才能让它真正成为扑灭过敏、守护我们健康的药物。
2: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3: 今天啊，我要跟你聊一聊，听说中国人更容易缺硒，那么我们怎么补硒呢？最近几年啊，我经常在各种产品当中看到硒这个元素，富硒茶、富硒大米、富硒地瓜，甚至富硒水，很多人都在说补硒这件事儿。据说呢，补硒能够抗氧化，能够增强免疫力，甚至会加速 DNA 的修复、抗衰老。所以在各种宣传当中呢，它是一种生命的火种，一会儿呢又是健康的守护者，甚至还是经典的抗癌生命元素。在各个产品当中都有着不同的特点，有时候吧，它负责抗衰老、排毒养颜，有时候呢负责预防癌变、保护心脑血管，真的是物以稀为贵了。可是硒真的有这么关键吗？硒元素能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什么好处呢？首先呀，要肯定的给出答案，就是硒对健康真的很重要。硒在我们体内啊，是以硒蛋白的形式发挥作用，在抗氧化的防御系统啊、免疫稳态以及调节清除重金属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硒的摄入不足或者缺乏，可能增加某些癌症发病和死亡的风险。缺硒还跟男性不育和女性流产的风险增加相关。另外呢，硒缺乏还可能是协同性的加重碘缺乏，导致甲状腺肿和甲状腺功能减退等等。缺硒可能会导致恶心、呕吐、头痛、精神状态改变、意识模糊、嗜睡、抽搐、昏迷。严重缺硒还可能导致一种地方性的心肌病，叫做柯山病，和一种骨关节炎，叫做大骨节病。硒确实是人体必需的元素之一了，人体的许多生理功能，比如像甲状腺激素的代谢、 DNA 的合成、保护细胞膜免受氧化的损伤、防止感染等等，都需要硒蛋白的参与。我们对硒的关注最早也是源于柯山病的关注，在黑龙江省柯山县地区和四川省的冕宁地区，因为缺硒，那儿的人啊多发心肌疾病。在推广服用亚硒酸钠来补硒之后呢，基本就消除了这种病了。研究呢首次证实了硒是人体的必需微量元素。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成年人每人每日硒元素的摄入量为60微克，可耐受最高摄入量是400微克。可是即使人体需要硒，也不能一味的乱补，注意了啊，过量摄

素 A、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C、 叶酸、钙、膳食纤维是我们容易缺乏的营养素，并没有包含硒，也就是说嘛，从食物当中补硒就够了。一般来说，我国食物当中的硒含量由高到低依次为水产类、蛋乳类、谷物、禽畜肉、蔬菜、水果。那还有啊，就是我们经常听说大蒜是个好东西，能够抗癌防癌。那在大蒜所含的微量元素里，突出的就有硒等等，其中硒的含量是一般蔬菜的三倍左右。不过考虑到蒜只能当做调味品吃一点点，吃多了还是会因为过度的刺激肠胃而难受，所以也指望不了吃蒜能够产生太多的好处。其实啊，这些具有积极抗癌啊、防癌作用的抗氧化的营养素本身就存在于各个食物当中，通常我们只要均衡饮食，注意食物的合理搭配。

0: 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1: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
2: 大家好，我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主任药师汪艳艳。儿童腹泻基本处原则与大人大体相同，但也有差异。第一，补液治疗对于儿童腹泻至关重要，推荐口服补液盐酸进行补充，严重情况下可以选择静脉补液。第二，急性感染性腹泻期间可以继续母乳喂养，配方奶喂养的幼儿呢，如果伴有乳糖不耐受，可以选择低乳糖或者是没有乳糖的配方。对于年龄较大的儿童呢，我们不需要严格控制饮食，尽可能的保证能量供给。第三，病毒呢是我们急性感染性腹泻病的主要病因，一般3到5天可以自行好转，不应使用抗菌药物。儿童腹泻只有明确为细菌感染才考虑使用抗菌药物，而且原则上首选口服给药。第四，可给予黏膜保护剂蒙脱石散，有助于缩短急性水样变患儿的病程，减少腹泻的次数和量。益生菌制剂也可以帮助缩短腹泻病程，也可以酌情使用。最后，腹泻期间应该密切监测孩子的症状，对于没有脱水症状或者仅有轻度脱水的孩子，可以在家里治疗。但是如果病情持续得不到缓解，并且有加重趋势的时候，我们应该及时就医。
1: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安全用药，伴您健康。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

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管委会执行主任苗春建律师。苗律师现担任中华全国律协公司法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安徽省律协公司法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也是我们安徽省公安厅首批聘任的法律专家组的专家成员。苗律师主要从事公司类的业务以及民商事诉讼、刑事辩护等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苗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苗律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好，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的苗春建律师，很高兴啊，我们再次来到这个法治安徽栏目，为大家分享法律知识，解答法律问题。
0: 其实最近啊，我们节目的后台有很多听众的留言，尤其关注网络购物霸王条款以及公平交易的问题。所以啊，我们今天的这次直播就把这个主题确定为守护公平交易，保障民生权益，民法典合同篇的解读。那么我们首先请苗律师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民法典合同篇关于格式条款、霸王条款的相关规定，然后我们再结合后台咱们听众的留言给大家进行一个一一的解答。
1: 好的，民法典的合同编呢，中间关于我们的格式条款的规定啊，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的民法典的第496条、497条和498条。首先我们讲格式条款，它是指的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并且呢在订立合同时呢就没有跟对方协商的这种条款，我们呢一般的把它叫做这个格式条款。那么其次呢，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且采取合理方式来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我们讲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按对方要求予说明。如果说这个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他没有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那么致使对方没有注意到或者没有理解到合同的格式条款呢，那么对方呢可以主张该格式条款不把它作为合同的一部分，就是不作为合同的组成部分。那么我们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呢，就是所谓的霸王条款，其实它并不是一个民法典上对于某类法律条款的一个定义，而是指那些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自身责任，或者加重这个对方消费者的责任，限制或者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的格式条款。那么我这里面呢也给大家大致的来罗列一下，就是我们一般在我们生活中间哪些条款可能会属于霸王条款。那么首先第一个，我们经常会看到的讲特价商品概不退换，这个条款呢它是其实是违反了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这个民法典的规定。那么即使商品为特价，如果这个商品它本身存在质量问题，那么消费者仍然享有三包的权利，商家不能以此来免除责任。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在实践当中把这一类条款我们认为它是霸王条款，认为它是无效的。那么还有一种，这也是我们经常会看到的，叫最终解释权归本店所有。那么这个条款它就是排除了消费者对合同条款的解释权，违反了民法典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它也是属于无效条款。我们知道我们讲合同，既然合同订立双方它的主体地位实际上应该是平等的，所以合同的解释权应当由双方协商，或者说应当由法院或者是仲裁机构来确定，而不能说解释权就单独的归某一方所有。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也认为这个条款它也是一个无效条款。第三个还有一个就是关于预付卡，就是我们一般的去购买这种预付卡的时候，讲预付卡一经售出概不退款，如果商家没有履行合同义务，比如说他在预付款卖出之后，比如说他擅自的变更了经营场所啊，或者说他的这个服务质量是不符合约定的标准的，那么我们的消费者呢他也有权来解除合同并且要求退款。那么这一类和这个条款呢他就排除了消费者解除合同的权利，当然他也属于是个无效条款。 还有第四类，第四类我们经常会在，当这几年好多了，我们经常会在比如说我们餐饮行业里面，以前会有这种谢绝自带酒水食物，那么这个条款呢，我们讲它是限制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同时它也违反了我们的民法典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是属于霸王条款。第五类是正品不实行三包的政策，我们很多的这个商家，现在包括我们的平台的商家，包括我们线下实体的商家，都是对于附赠的商品，他认为我是免费的赠送的，那我们不实行三包。那实际上我们的正品与我们买的主商品它具有关联性，因此商家他也有义务来保证我们的正品的质量，并且承担这个三包责任。所以如果说商家规定我们的正品不实行三包，尽管他提前提示了，但实践当中我们也认为它是一个实际上是无效的条款。那么我们刚才呢解释了这个就是民法典当中它这种五类霸王条款，或者说五类实践当中基本上是被认定是无效的条款。我们的民法典第497条啊，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如果他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他的自身的责任，或者说是加重了对方的责任，或者限制了对方的主要权利，或者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那么我们一般都认为这一类的格式条款它是无效的。消费者如果遇到此类条款，可以主张无效，并且呢通过要么是协商，要么是投诉，或者说通过来诉讼呢来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么最后呢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他是有需要履行提示与说明义务的。比如说我们正常的一个提示与说明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合同条款当中通过明显的标识，要么是加粗啊，要么是下划线啊，像来提示我们的关键条款，或者按对方的要求以书面或者口头的形式呢来解释条款的内容。像这一类合同呢，我们一般的都是在哪呢，在比如说我们的保险合同啊，我们的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啊，你看到它里面会有一些的加粗的条款，它主要是为了提示作用的。那么对于电子合同，我们现在很多的网络的购物电子合同仅仅设置勾选或者弹窗等提示方式，通常实践当中是不足以认定它已经履行了义务的。那么需要结合呢这个就是这个条款它是不是无效，我们一般的情况下需要结合具体的情形来判断。总之呢，格式条款虽然说它能够提高这个交易的效率，但是为了保护弱势方的权益，我们的民法典通过严格规制格式条款的定理效力和解释的规则来确保合同公平合理。实践当中提供方需要谨慎的来拟定这个条款，并且履行提示与说明的义务。那么相对方如果认为条款不合理或者未被充分告知的话，那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法律途径来主张我们的权利。
0: 刚才苗律师对于民法典合同篇中关于格式条款、霸王条款的规定进行了详细的介绍。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节目后台听众的留言。当然这里也不全是这个格式条款或者是霸王条款的问题，但基本上都与违反公平交易原则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内容相关。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苗律师，他说啊，朋友在小区楼下的理疗店花了30000元购买了一套洗发的套装，店家保证使用3个周期之后一定能增多发量，并使白发变成黑发。使用1年之后呢，朋友发现根本没有用，想要退回剩下的商品并全额退款，但是商家以商品已经被使用为由拒绝了。想问自己的朋友该怎么办呢？商家的行为他属不属于欺诈？
1: 刚才这位朋友提到的问题啊，我们认为根据您这个对这个问题的描述，它可能涉及到商家。

0: 啊，对产品的一个虚假宣传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涉及到我们民法典的合同编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里呢，给这个朋友啊，我提三点建议，就是首先遇到这种问题呢，我们讲还是如果能协商，我们尽量协商，然后请商家呢给出我们合理的解决方案。然后如果协商好，比如说他能够退回剩余的商品啊，或者退款啊，这样是协商是最好的，我们认为是最好的途径。那么如果协商不成，这位朋友您可以啊向当地的我们的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那么一般的消协呢会根据投诉的情况呢进行调查，并调查啊协调商家与这个我们的消费者之间的纠纷。当然了，我们投诉的时候啊需要提供详细的这个投诉信息，包括比如说商家的名称啊、地址啊、联系方式啊，以及购买的商品的我们的时间、地点、这个金额、使用情况等等，这样呢来有利于这个消协来对这个事情进行判断。然后进行精准的去处理。那么第三呢，我们还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举报。商家的行为如果说涉嫌到我们的虚假的宣传和欺诈消费者，那么我们这个是一般情况下我们通过向市监部门来监管部门来举报呢，他们都是会受理的。这个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会对商家的经营行为进行调查，如果发现这个商家确实存在这个你举报的这种违法行为的话，那么他会依法的对于这个商家呢进行处罚的。那么最后，如果我们通过我们的调解，通过我们的这个前面的协商也好，调解也好都不行的话，那最后呢，就是我们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诉讼的途径，就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商家来退回剩余的商品，并且全额退款。如果商家的行为构成欺诈的话，那么我们还可以根据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要求商家增加赔，就是除了退款之外，增加赔偿你这位朋友他购买商品价款的3倍的这个赔偿。
1: 其实苗律师刚刚也是给大家这个一个思路，遇到这个商家的虚假宣传，咱们可以先找商家进行一个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可以向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或者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举报，仍然无法解决的可以向法院起诉。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在网上买了一件衣服，拿到手之后发现啊，和商家宣传的图片完全不一样，质量特别的差，想和商家协商退款，但是商家不同意，想问一下苗律师自己该怎么来维权。
0: 这位朋友遇到的问题呢，也是我们现在目前网购当中啊经常会遇到的问题。我们讲看到我们的商品的图片，包括我们的买家秀和卖家秀完全不一样。那么对于这样一类的情况呢，我的建议是，首先当然还是协商的，就是我们遇到问题了，协商肯定作为第一个首选。我们可以跟商家啊，包括跟他的客服，然后明确的指出商品与宣传不符，包括我们质量差的问题，然后要求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个相关的规定呢进行退款。那么当然了，我们在跟商家跟客服在沟通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注意保留好我们的聊天证据，要这些录包括记录啊这些证据。那么这是第一点，就是协调。如果协商不好的话，第二条呢，我们还可以来向这个平台进行这个投诉。那么一般呢，在投诉的时候呢，我们要提供与这个商品与它的宣传不符的证据，比如说商品的照片，比如说它的宣传页面的截图，包括我们跟客服的聊天记录等等。一般平台会要求商家在一定的时间里面呢给出处理的方案，如果商家拒绝退款，那平台呢可能会根据相关的规则他们来对商家进行处理。所以一般情况下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只要向平台投诉，大部分这种争议是可以解决的。当然还有特殊的，假如说我们的平台也解决不了的话，那我们可以向我们的监管部门进行投诉。我们可以呢拨打12315消费者投诉热线，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在投诉的时候，同样的我们也要提供我们的订单的编号、我们的商家信息以及投诉的一些的理由和证据等等。市监部门会根据他们的调查结果，如果发现商家在这里面确实存在这种虚假宣传的行为的话，他们会依法做出处理的。当然最后还是最后一条途径，假如说我们通过上面的方法都没办法解决的话，我们消费者呢如果可以根据我们这个商品的价值的大小的情况来综合判断，实在不行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向人民法院来提起诉讼，来要求商家退款并且来赔偿损失。还是如果说我们在起诉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收

0: 及我们的关于商家的一些违约的证据，或者说他的商品啊，他的宣传页存在虚假的这个宣传的一些证据，包括我们的聊天记录和支付记录等等。
1: 我觉得这个苗律师说的非常的好。除了我们刚刚这两条这个听众的留言都是关于虚假宣传的啊，刚刚苗律师也是为大家提供了这个投诉维权的这个路径。我觉得除了知道这个路径之外，还需要知道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保留相关的这个证据，证明。这个商家是虚假宣传的，
0: 是的，
1: 不管是这个聊天记录啊，还是相关的这个前后对比的这个差距，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
0: 对对。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留言。他说啊，自己作为一个建材商，3个月之前和装修公司签了这个供货的合同，约定货到10天之内付清50万元的这个货款，结果对方拖了3个月，分文未付，自己多次微信催款。但是没有结果，提出了解约。对方啊，现在是辩称说自己没有发过书面的这个催告函，没有资格解约。想问一下苗律师，自己现在该怎么办？
0: 好，这个朋友提的问题呢，实际上涉及到我们的合同的解除的问题。我们一般的呢，合同解除呢分为两种，一种呢是我们讲的法定解除，一种是约定解除。所谓的法定解除呢，就是根据我们民法典合同编的规定。如果说这些行为达到了解除的条件，那我不管双方有没有约定，我都可以行使法定的解除权，这种法定解除。还有一种呢是约定解除，就是在合同里面约定了各种解除条件。那么我们的法定解除呢，一般呢在我们民法典的第563条，它规定了这么几种情形。第一个是，如果是因为不可抗力导致了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了，就是我这个合同，我虽然我签了都有效的，但是我实现不了，合同没办法履行了，那么这是可以解除的。第二种是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当事人一方明确的表示，或者说以他自己的行为表明，这个合同我后面不会履行了，啊，就是也就是说彻底的不大可能履行了。那这个时候呢，对方呢也可以享有解除权。第三种是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的债务，经过催告后，在合理的期限内呢，他仍然不履行。那么第四种是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的违约行为，导致了合同目的不能实现。那么像这四种，它都是可以这个我们的另外一方呢是享有法定解除权的。当然还有一个是叫法律规定了一个兜底的叫其他的情形。那么约定的解除就是要看我们这个合同，就是你双方之间是不是对于合同的解除条件是不是有约定。那么我觉得刚才通过这个我们的这个朋友啊提的问题啊，对方既然说你没有通知就没有解除权，那我估计他们在合同里面可能约定了合同的解除的条件。那么假如说真的有约定的话，其实也很简单，那他不是说你没有行使通知的就是通知的义务吗？那你就可以现在先给他发一个告知函，就告诉他要履行合同，要限期履行合同，如果在限期内你不履行的话，我仍然可以享有来解除权。也可以的啊。
1: 这也是一个思路啊。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去年在老城区看上了一套二手房，签合同的时候，原房主说啊，给自己2个月找新房就搬走，自己付了全款，并且这个房子已经过户了，结果政府要征收这块土地，房主就变卦了，说现在不卖了，经过多次的沟通，但是没有结果，对方甚至是这个换锁阻挠自己收房，物业调解也没有办法，现在自己手里只有房产证，但是房子住不进去。想问一下苗律师，是不是只能通过这个起诉这一条路径来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个就是，如果自己强行的换锁腾房，会不会涉及违法？
0: 这朋友提的问题呢，其实首先有一点，这个至少是他的卖房的房主，就他的合同相对方已经构成了严重的违约了，就这个是可以确定的，这个事实构成违约甚至是侵权了。那么我们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呢，一般呢我们的民法典呢规定了两种救济途径，一种我们叫做私力救济，一种叫公力救济。我们先讲公力救济。所谓的公力救济，就是如果说遇到这种纠纷的话，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通过诉讼的手段，我通过向人民法院来起诉，来要求主张对方来腾空房屋，并且呢来交付。那么只不过有一点呢，就是说可能我们在起诉包括要求来主张对方腾房呢，它是要经过一个诉讼程序，相对的时间呢比较长。那么这位朋友呢，他也可以选择一种叫私力救济，因为在现在的房屋的所有权啊已经登记到您的名下了，就是你是 本身你就是产权人，那

0: 那么可以要求对方来腾空房屋，如果对方拒绝的话，那么我们在确保不发生冲突的前提下哈，您也可以通过来换锁来解决问题。
1: 嗯，
0: 但是这里面呢方式一定要注意我们的方式方法，就是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一定要保留证据，就是我们最好能够请有具有公信力的，包括你比如说我们公证处啊，包括我们辖区的居委会啊，这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他到现场来做一个见证，
1: 嗯，
0: 并且呢一定要保留同步的录音录像，确保不损坏对方的物品。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说你强行换锁，或者说你去腾空房屋的时候，对方如果不在场，他可能会跟你讲，那我房屋里面有什么什么东西，
1: 贵重的物品丢失啊，
0: 贵重的物品，对。所以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建议，假如说你要真的在采取这种方式的时候，一定要把全程的这个证据啊要保留好。哎，防止以后对方来反咬一口。当然了，我们讲这个还是那句话，就是私立就近呢，相对来说呢简单高效，但是很容易引起纠纷。所以您需要这个来综合的评估这个事情的复杂程度，来选择合适的方式进行维权。如果说选择私立就近呢，相对这个怕不保险的情况下呢，我觉得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不能怕花时间了，我们还是要走法律途径，来通过人民法院的判决要求对方来交付房屋，这样可能更安全一点。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苗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2: 熊强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4: 来了来了，
15: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5: 啊，停停停，赶紧停，
16: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5: 是，
1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5: 是你妈说的。
14: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5: 好好好，恢复原状。
1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4: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5: 对呀，对，
17: 遵规守法

0: 诈骗7000万，我比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1: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 啥？
3: 你若被吓
2: 倒，啥
3: 骗避不了，
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0: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3: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一个无底洞，
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0: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5: 乡亲们，我跟大伙说说咱2026年的城乡居民养老险，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没交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都能交。老村长，我在外头打零工，没交职工养老，这个城乡居民养老险我能交吧？当然能，不管是在外打工的，在家务农的，只要符合条件都能参保，咱村男女老少都能给自己的晚年攒份保障。
6: 没错，咱这养老险个人交一部分，政府还给补贴，现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交一点，等老了干不动了，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靠子女，自己也能有底气。
7: 那我家儿媳妇在家带孩子没工作也能交不？
6: 能交的，大妈，只要符合参保条件，人人都能交，早参保多缴费，以后领的养老金就越多，咱老百姓的晚年就得有这份实实在在的保障。
5: 那我这就交，有个养老保障，在外打散工也放心。
8: 全民参保守晚年，人人有保享太平，安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守护每一个人的幸福晚年。
9: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0: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9: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0: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11: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1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2: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

0: 般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

0: 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那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管委会执行主任苗春建律师。苗律师现担任中华全国律协公司法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安徽省律协公司法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也是我们安徽省公安厅首批聘任的法律专家组的专家成员。苗律师主要从事公司类业务以及民商事诉讼、刑事辩护等法律业务。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苗律师也是就这个民法典合同篇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解答。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有关于合同履行相关的问题，都可以这个关注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给我们发来信息想咨询，他和朋友租了6个月的房子，但是因为一些原因需要换一个地方住，想对这个房子进行转租，但是房东的合同没有写不可以转租，但是他这几天找到自己说这个房子不能转租，想问一下这个苗律师自己该怎么办，就关于转租的问题。
2: 根据民法典的第716条的规定呢，承租人没有经过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呢，出租人是可以解除合同。也就是说，按照民法典的规定的话，确实转租是需要经过出租方同意的。那么在刚才这位朋友介绍的这个案例里面啊，虽然租赁合同没有明确的约定这个禁止转租，但是房东因为现在他已经明确的表示，他说不同意转租了，所以呢，在没有经过房东同意的情况下，这种转租呢，可能确实是会构成违约的。那么所以呢，我建议这个朋友呢，可以这样，就是第一个呢，你可以跟这个房东来沟通协商，那么你客观的就是把你的转租的原因呢，来去跟房东沟通，来争取房东的理解和同意。那么如果他同意转租，那当然了，就是经过他同意之后呢，但是你是可以转租的。但是呢，我们最好呢是让他，你双方签一个这个书面的这个文件，然后来明确的转租的相关事宜。那么如果房东坚决不同意转租，而且你因为特殊的情况确实没办法继续这个履行这个租赁合同的话，那么你也可以跟房东来协商，你可以提前来解除你们之间的这个租赁合同。但是呢，这个也是有点就需要注意的是，因为你合同约定的是有租赁期限的，如果你提前解除合同，那你可能要根据合同的约定可能会承担一个相应的违约责任，比如说你约定了违约金啊，那可能会支付违约金的。第三点就是我要提醒一下，就是不管怎么样，在这过程中间，你要一定要避免擅自的去转租，在没有获得这个房东的同意下，然后如果转租的话，房租本身啊，就房东啊，他是可以来跟你解除合同，那同时可以来要求上追究你的这个违约责任的。所以我建议可能还是来协商来解决。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留言。他说自己全款买了一套房子，但是开发商至今没有办理房产证，总共有4栋楼，后来才发现啊，原来自己的房子是验收不合格，自己竟然被蒙在鼓里这么多年，如今这个房顶漏雨，烟道漏雨，家里这个墙壁剥落，这个柜体发霉，地板空鼓，烟道啊像一个导水管，这个夏天啊潮气熏天，暗无天日，苦不堪言，想问一下苗律师自己该怎么办。我们听了这个听众的这个描述，确实啊，住的真的是
2: 很糟心，是吧？
1: 对，非常的糟心啊，
2: 很糟心啊。根据刚刚这个朋友他描述的话呢，这个房屋呢可能存在很多的质量问题。那么我建议这样，就是首先第一步呢，可能还是要跟我们的开发商来协商，就是在协商的时候，我们尽量的以书面的形式，我们向开发商来详细的说明你的房屋存在的质量问题，包括您刚才描述的，比如说你的屋顶漏雨啊，包括你的烟道的漏雨啊，还有你的墙壁脱落等等。那么要求开发商呢，在合理的期限内呢，来给进行修复，同时，你也当然还可以要求。

0: 开发商来进行赔偿，因为你的维修期间可能产生的合理的费用，比如说你房屋维修的时候，其实你是没办法满足你的居住需求的，那你可能要到外面去住宿，或者说你到外面重新租房子。那么这一类呢，也是属于开发商的房屋的质量问题给你导致的损失，所以你也可以要求他赔偿的。那么第二个呢，是你可以向相关的部门进行投诉，比如说我们向当地的一个住建部门进行投诉，要求住建部门对于房屋质量问题进行调查处理，然后责令开发商来进行修复。第三类就是如果你协商不好，你投诉也没有解决的话，那我们就是通过诉讼的途径来维权了。那么我们依据购房合同以及我们相关的法律法规，我们这个朋友作为购房者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开发商来承担违约责任，并且赔偿因房屋的质量问题造成的损失，包括我刚刚讲的修复的损失，包括房屋价值的贬损的损失，也包括因为你维修房屋过程中间这段时间不能住导致的你的其他的这种损失。那么我们在诉讼过程中间呢，也还可以申请法院来对房屋进行质量鉴定，同时可以要求开发商来限期的协商啊，限期的来协助你办理，因为我刚才听了说好像房产证也没办理。
1: 嗯。
0: 那么假如说开发商拒绝的话，那么法院里面呢也可以判决开发商呢，就是他因为他要办证是他的基本的义务。另外可能还要提醒的就是说，如果说既然这个房屋质量有这么多问题，而且开发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办法，就是也没有给你办证，那我觉得这位朋友你其实还有一个思路，就是说你是不是可以考虑这个房子我不要了。如果这个房子不要的话，你可以起诉的时候主张来解除合同，那么要求开发商来退还你的购房款，并且承担违约责任啊，这是一个选择。
1: 嗯，这位听众可以这个关注一下我们苗律师给的这个几点的这个思路啊，根据自己自身的这个情况，选择一个维权的路径。
0: 对，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去年九月份自己给装修老板打了20000块钱，准备装修房子，还没有动工，这个老板在别人家里干活的时候触电身亡了。这个老板是没有结婚的，有一套房子，现在这个房子在这个对方这个父亲的手里，自己向对方的父亲要钱，但是这个一分也不给，说自己的钱也退不回来。想问一下苗律师，这个20000块钱能追得回来吗？
0: 这朋友问的问题呢，涉及到我们民法典的继承篇里面关于继承的一些相关的规定。因为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啊，债务人如果死亡后，他的遗产继承人应当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来承担责任。那么根据这位朋友刚才的介绍呢，他在装修老板去世之后，这个人呢，他有一套房子是在他的父亲，被他父亲继承了，因此呢，你是可以要求他的父亲在继承的房产范围内来承担这个赔偿责啊，承担这个你的这个付款的或者是还款的责任的。那么当然这里面需要说明一点，就是按照民法典继承篇的规定，就是这个继承人他的承担责任的范围是以他的继承的财产为限。假如说这个房子，这个就去世的装修老板他讲的，这个房子我不要了，我没有继承财产，我不要了。那如果说他不要的话，那可能他就不需要承担责任。当然了，我相信他因为有一套房子的话，他也不大可能去放弃这个房子的所有权。所以我觉得是您是可以跟他父亲协商，要求他承担责任。如果说他一直拒绝赔偿的话，你是可以直接以他父亲作为被告来向人民法院来提起诉讼的。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留言。他说自己的房子已经交房4年了，一直漏水，物业每次修的时候啊，都是在这个房顶涂点防水涂料，涂完之后房子接着漏水，一直不能住人。想问一下苗律师，这个问题该怎么来解决？
0: 啊，这个问题好像跟刚才那个问题有点像。
1: 嗯，都是关于这个房屋质量
0: 的质量问题。
1: 嗯，
0: 这个房屋一直漏水的话，确实比较头疼。
1: 嗯，
0: 那么像我们一般的遇到这个问题呢，我给这个朋友呢给这么几个建议，就是首先你要确定一下可能漏水的原因。因为你讲的反复修反复修修不好，我觉得首先确定一下，如果自己就是没办法确定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请专业的这个鉴定机构啊，或者防水公司啊，或者检测机构来确定一下这个房屋到底是怎么漏水的，然后再去跟物业来沟通。沟通的时候我们可以向物业面的发出书面通知，要求物业在合理的时间内就给他限定个时间，让他呢来进行修复漏水的问题。那么我们呢在通知过程中间呢，是要详细的说明漏水的情况影响以及 要求的维修的时间。你看，我在这个提建议里面，一般的都要求一定要。

0: 要书面的，为什么要书面呢？因为如果说你这个沟通不好的话，那我们后面可能还会采取后面的措施，那么书面的实际上是保留证据的。那么然后第三个，我们还可以通过我们的业主委员会，或者是我们的居委会啊，进行协调。就是因为这种楼屋面的漏水啊，这种通过这种第三方呢来介入，业委会的介入来反映来协调，如果能协调解决，那进行就调解了解决了。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向我们的住建部门进行投诉。假如说我们的物业不作为的话，那我们向当地的住建部门投诉呢，然后由住建部门来监督物业来履行他的维修义务。那当然，我们讲最后一步，如果物业拒绝履行维修义务，或者说一直都修不好的话，这部分你还可以，你也可以自行维修。当你自行维修的时候呢，你一定要保留好你维修的相应的证据。然后呢，你维修过之后，你可以要求物业公司来承担这个你花费的这种损失。当然了，你在维修前呢，一定要通知我们俩，要通知物业，就是所有的证据都要保留好。最后，假如说你真的最后都解决不了的话，那最后我们通过诉讼的话，这些证据是作为你诉讼的一个我们起诉的证据来使用的。
1: 刚刚这个苗律师有一点我觉得提醒的非常的好，就是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啊，尽量有一些书面的通知，用书面，这样我们如果在最后一步到法院起诉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关键性的这个证据来支撑我们这个诉求。
0: 是的，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咨询。听众发来信息咨询啊，他在网上买了一台吸油烟机，网上展示的页面宣传这款机器的这个排风量有23平方米每分，实际使用之后发现啊，最大只能显示风速16平方米每分。另外有一个这个爆炒模式，使用时没有风量显示，且只能维持3分钟。查看机器的使用说明书，写着这款机型风量为16平方米每分，请问这个能以说明书为证据告这个商家欺诈吗？我可以看出这个听众非常的专业啊。
0: 是的，按照刚才这个朋友他描述的呢，说明书的这个它的排风量和真正实际的排风量呢是不一致的。那么通过这种描述的话，我觉得可以基本上可以确定一个商家可能会有虚假宣传。因为商家在这个宣传页面上标明的排风量与实际的排风量它是明显的不符合的。另外一个呢，它还可能会存在这个误导的消费者。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买吸油烟机的时候，它的排风量实际上是我们消费者购买和使用的一个重要的考量的因素。如果商家的这种虚假宣传可能导致我们基于错误的信息，可能我们做到了这个错误的购买决定，所以我们认为它可能是也存在误导消费者。那么因为商家啊，他存在上述行为呢，基本上他的行为实际上可以构成民事上的欺诈的。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呢一般呢也建议就是可以采取这么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还是你跟商家来呢，尽量的去通过协商，然后如果说他可以给你退款退货，或者说他给你换符合这个你购买的商品，也是可以的。那么如果说协商不成的话，我们可以像刚才我们前面讲过了，我们可以向平台来投诉，要求平台来介入处理。那么假如说这个平台的处理结果也不满意的话，那么我们这个可以根据这个修烟机的，当然了，跟着我们要评估一下它的价值，然后我们可以通过向人民法院来起诉，然后根据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商家的行为如果构成欺诈的话，我们是有权除了要求他要么是退货要么是退款之外，我们还要求支付他的货款金额的3倍的补偿金作为一个惩罚性的赔偿的。当然了，这里面我还是反复的提示那句话，就是我们在整个的沟通的过程中间，我们一定要注意保存好我们的包括购物的凭证，包括商家当时宣传的截图，以及与商家的沟通记录等证据，以便我们最后在起诉维权的时候我们来使用。
1: 我觉得苗律师提醒的非常的好啊。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自己给一家这个婚介公司交了2万多块钱，到现在啊，这个一个相亲对象都没有见着，公司啊也没有给自己提供任何的服务，后来自己提出退款，对方要扣除30%的违约金，合同争议还是只能仲裁，想问一下苗律师自己该怎么办？应该是这位听众花了2万块钱，就是在一家这个婚介公司，希望能找到一个心仪的这个对象啊。
0: 按照这个描述呢，可能这个婚恋公司啊，就在我们这位朋友缴费后啊，一直没有提供任何的服务。他应该是构成违约的。 我建议呢，可以通过这样，就是首先第一个还是跟他协商啊，就是我们要强调分店公司是没有提供服务这个，可以我们来要求他全额退款。当然这里面可能有一个问题，因为这种。我不知道这个朋友介绍，这朋友按照描述的情况，是这个婚恋公司是让他尝试介绍相亲对象没有相好，还是说一个相亲对象都没有给他？我们要区分这种情况。
1: 嗯。
0: 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协商没有这个结果的话呢，我们这个你还可以向我们的消协来投诉，要求消协来介入调解。那么投诉时呢，我们也要提供合同，包括你的支付的凭证，以及你过程中间沟通的证据等等。那么。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刚才您问到了，说鉴于合同，他说合同约定了只约定了这个仲裁，那么我这里面稍微解释一下，就是我们在进行这个对于一个民事争议进行处理的时候，我们要么有诉讼的方式，要么是仲裁的方式。诉讼呢，我们就到法院去起诉；仲裁呢，我们就要到仲裁委去提起仲裁。如果说合同里面明确的约定了仲裁条款的话，那。这个时候呢，您这边呢，可能是确实是只能向仲裁机构来申请仲裁。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那婚恋公司没有履行合同的主要义务，你是有权可以要求解除合同，并且要求他退还你已经支付的这个他的服务费的。
1: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说啊，他2019年12月自己通过贷款购买了一套期房，当时合同按照一式三份签字，然后由开发商盖章之后寄送到自己家里。合同上标明的是2022年9月30日交房，但是至今没有交付。自己想去起诉开发商，却发现啊，合同没有买受人的签字。想问一下苗律师，这样的这个合同它有没有效？自己能不能退房退款？
0: 首先我来回答一下你说这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啊。其实这个很简单，因为我们的合同呢，这个双方不是开发商和你作为购房者嘛。那现在开发商已经在合同上盖章了，说明开发商是对合同条款都是认可的。那你虽然说你发现你的合同上没有签字，那你现在你只要在这合同上面，其实你签个字，那这个合同就双方这都。他这个双方的这个盖章和签字不都有了吗？所以这个合同啊，它是有效的。你反过来讲了，我讲退一步说，即便你没有签字，但是如果说你已经履行了合同的主要义务，比如说你的购房款，你已经支付了购房款的话，那么并且开发商也接受了你的购房款的话，那这个合同它也是有效的。所以这个合同的效力呢，我觉得您不必担心。那么就是第二个，就是关于这个退房退款的问题。因为开发商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这个日期，您刚才说了是2022年9月30日没有按照日期交房，那么他已经构成了逾期交房的这个违约行为。那我们根据这个我的民法典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规定，如果说开发商逾期交房，那么经过购房者催告后，在合理的期限内仍然不交房的话，那我们作为购房者呢，我们实际上是有权来解除合同的。解除的合同以后呢，购房者可以要求开发商来退还我们已经支付的购房款以及利息，同时我们还可以要求开发商来承担违约责任，因为这个不交房是。这个原因是开发商导致的。那么我们建议这个朋友啊，你第一个，你尽快的向开发商来发出书面的催告函，要求开发商在合理的期限内交房，并且保留好相关的证据。如果开发商仍然不履行合同，也不履行交房义务呢，那你就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要求解除合同，退还购房款，支付利息，并且要求承担违约责任。
1: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徐军，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 淮南 FM1。

0: 103.6，
1: 滁州 FM 102.9，
0: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0: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0: 陆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0: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 107.4，
0: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0: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啊，叫做收好心投入学习。那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呢，就是聊一聊啊你们的五一假期生活吧。好，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在生活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明明想表达善意，却因为一句话引发了误会，或者面对冲突时，你手足无措，只能够默默地吃亏。别担心，你不是一个人。研究表明，高达 70% 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高情商人士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今天我们就来揭秘核心的技巧，学会这些啊，你不仅能够避免尴尬，还能够赢得尊重，提升影响力。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许多人以为高情商就是会说话，其实恰恰相反，它始于闭嘴。高情商人士从不急于表达观点，而是先专注倾听。想象一下，当有人开始抱怨自己有压力的时候，如果你打断说“我懂，但是你应该”，对方只会觉得被忽视了。相反，试一试积极倾听，点头，眼神接触，并且重复对方的话，比如“哎呀，听起来你最近确实压力很大，是不是啊？”那这一招呢，看似简单，却能够瞬间拉近距离。心理学家证实，当人们感到被听见时，信任感会飙升 80%。 下次对话试着少说多听，你会发现对方更愿意敞开心扉，甚至主动帮你解决问题。记住，倾听不是被动，而是主动赢得人心的策略。
1: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绘本小故事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这个绘本小故事呢，叫做收好心，投入学习。因为假期已经过去了，那可能有一些同学到现在还是没有完全的回归到能够很好的进入学习的状态哈。那今天我们就通过一个小小的绘本故事一起来看一看，哎，这个假期结束我们怎么能够收好心投入学习呢？说的是有一只小猪，它的名字呢叫做嘟比啊，它呀在泥坑当中无忧无虑的玩耍，然后他的假期生活过得也很开心。可是呢，哎呦，假期生活要结束了，要开学了，哎呦，他就会开始觉得有一些不安，有一些焦虑，而且还有一些抗拒。那后来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他最终又能不能用很好的状态投入学习当中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打开今天的绘本故事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是怎么能够收心，能够投入学习的呢？小猪嘟比跳进了泥坑里，扑通一声，溅了满脸的泥点子，但是呢，他笑得很开心啊！他说：“这个假期过得可真快乐呀！”假期他是怎么度过的呢？他追蝴蝶，跑过了蒲公英山坡，啊，他玩耍得特别的开心。哎，就在这个时候啊，他突然听到了抽泣声。什么叫做抽泣声啊？就是哭的声音啊。原来是小河马壮壮在抹着眼泪。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嘟比呢就赶快去询问了。小河马壮壮是这么说的，他说：“哎呀，假期要结束了，一想着要去学校，我就心里就不舒服。”这个时候，嘟比的大耳朵也竖了起来，说：“是吗？啊，我们要去学校了，自己玩的还是很开心的，很不想去学校呢。”哎，后来他看了看壮壮手上的一张通知单啊，原来说的就是要上课的这个时间。这个时候，嘟比他也开心不起来了，他也开始陷入到焦虑当中了。哎呀，到了晚上，嘟比呢抱着他的小海豚布偶，怎么都睡不着。他想，泥坑还没有挖够，蝴蝶还没有追完，而且早上起不来，同学会不会笑话我是一只小懒虫呢？上课回答不出问题又该怎么办呢？哇，越想越害怕，想到最后啊，自己整个人啊都开始哭了起来了。那说到这儿，各位同学，你们在每一次长长的假期结束啊，或者说这个寒暑假结束的时候，你们是不是也会有这种不适应呢？是不是也会担心，哎呀，我能不能有好的状态进入到学校啊？我能不能起得来呀？那我们来看一看后面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这个时候猪妈妈听到了，猪妈妈听到动静之后就赶快跑来了。跑来了之后啊，小猪嘟比呢就把自己的担心跟妈妈说了。他说：“我不想那么快结束假期，我还想去玩泥坑，我还想去追蝴蝶啊。”那听到了这些事情之后啊，妈妈呢就把这个小猪嘟比搂在了怀里啊。那这个时候，妈妈就开始告诉了小猪嘟比说：“想一想，去到学校里是不是有很多的小同学和你一起上课玩耍呢？老师是不是会带着你们做手工，而且会教会你们很多有趣的知识呢？而且进入到学校里边，想想看还有哪些会让你觉得很开心的事情呢？”
小猪嘟比这个时候呢就停止了哭泣，他好像真的是在很认真的去思考猪妈妈说的一些问题。那这个时候猪妈妈又告诉他说，那我们从现在开始哈，就可以来练习。练习什么呢？练习让自己早早的睡觉。明天第二天一早啊，如果要去学校的话，妈妈呢也会来和你们说一说啊，妈妈也会来叫醒你的。那这个时候小猪嘟比好像也没那么难过了啊，他这个时候说，这么一想啊，去到学校确实也会有一些好玩的事儿啊，好像也有几天没有见到好朋友了，如果能够再见到好朋友的话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那妈妈这个时候就刮了刮他的鼻子说，当然啦啊。于是妈妈就说，你准备好收获新的快乐了吗？这个时候嘟比就抱紧了自己的小布偶，告诉妈妈说，我准备好啦啊。那妈妈呢就唱着睡眠曲，然后把小嘟比呢哄睡着了。当第二天早晨到来的时候，嘟比是自己醒过来的。他穿着淡蓝色的小 T 恤，背着鼓囊囊的小书包，里边还装着小水壶，然后很开心的就走到学校去了。去到学校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小猫、小狗都扑过来和他拥抱啊，然后连壮壮都很惊喜地说，哎呀，没有想到啊，一开始总是会害怕上学，可是真正的到了学校好像也没那么紧张了。而且呢，进入到学校的时候，那种焦虑，那种小紧张，就像躲猫猫的乌云一样啊，只要鼓起勇气往前走，就会发现其实在学校里藏着有意思的课堂和有趣的朋友，还有闪闪发光的自己。那后来小猪嘟比还有壮壮他们在学校就度过了开心的一天。好的，小故事说到这儿啊，也就结束了。那在这个故事当中哈，我想很多的同学可能在面对假期之后，刚去学校的时候会有一些不适应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爸爸妈妈就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啊。曾经有一位心理学家说啊，一位好的爸爸妈妈呢，就是要做一个好的容器。什么叫容器呢？比如说装这个花瓶的这个花瓶啊，或者是杯子，这些东西就叫做容器。那好的爸爸妈妈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容器呢？这位心理学家就说啊，他说，小朋友呢比较小，缺少一些处理自己情绪的能力，但是他们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那种不舒服的情绪。比如说小猪嘟比面对快要开学时候的焦虑，壮壮面对开学时候的担忧，这些情绪是实实在在的会发生的。他们虽然没有办法处理情绪，但是这个情绪呢会出现在他们生活当中。这个时候好的爸爸妈妈呢就要做一个容器。作为一个什么容器呢？能够接住孩子焦虑的、担忧的这些负面情绪的容器，也就是小朋友会把这些情绪告诉给爸爸妈妈，他们在说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把心里的焦虑、心里的恐惧、心里的担忧好像从这个小肚子里已经拿出来放到哪儿呢？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就要做一个好的花瓶、水杯之类的容器，他要放到这个里边。放到里边去之后要干嘛呢？爸爸妈妈这个时候啊，就要把小朋友的这种焦虑、这种担忧呢，用自己的方式

来处理一下，处理完了之后，然后再去还给小朋友。什么意思呢？就是生活当中当小朋友说妈妈我很害怕，我很担忧，那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就要能接住小朋友的担忧，告诉他担忧是正常的，害怕我可以理解，哇，对小朋友来说就是有人接住了我的害怕，接住了我的担忧，谁接住了？就是我的妈妈。这个时候他就像一个容器一样，把我不舒服的情绪，不舒服的感受接走了。那接走了之后呢？接走了不行哦，接走了之后小朋友的恐惧担忧还在，那这个时候爸爸妈妈接走了小朋友的恐惧，接走了小朋友的担忧是第一步，第二步呢自己要去消化。有些爸爸妈妈可能听到小朋友说妈妈我不想去学校，哇，这时候爸爸妈妈可能就火冒三丈了，就会用自己的想法认为小朋友就是这个假期玩疯了就是偷懒了，就是不愿意去，所以可能呢会把小朋友批评一顿，那这个时候一批评反而加重了小朋友的恐惧的心理。那真正的好的爸爸妈妈呢，就是像小猪杜比的妈妈一样啊，能够理解他，我知道假期过了这么长时间，突然去到学校会不适应啊，会不舒服，对不对？没关系，我能理解。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引导小朋友去思考，那想想看啊，去学校会有害怕的事情，那有没有让你觉得很开心的事情？有没有让你觉得很期待的事情啊？想一想上一次的一个假期结束了，你是怎么顺利的度过的啊？或者你是又怎么重新回到学校的？这就是爸爸妈妈要做到的第二步啊。第一步接纳了孩子的情绪，做很好的一个容器。第二步呢，就爸爸妈妈把这个情绪接走了之后自己处理好了，然后能够用很好的方式引导小朋友去思考，这小朋友就会在想啊，对呀，我现在想到的就是去学校我就是有害怕，去学校我就是有担心，但是爸爸妈妈也确实让我想到了去学校也有开心的事情，对不对？那我这时候就不再去想害怕的事情，我就去想一想我开心的事情啊。这个时候就是爸爸妈妈做好了很好的容器，把小朋友从负面的情绪当中抽离出来，然后能够让孩子想到好的方面啊，能够有积极的情绪，然后在说的过程当中不仅不害怕，可能呢会更加的期待了。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说小朋友不会做情绪管理哈，其实是因为当小朋友那么小的时候说完了情绪之后，我们的爸爸妈妈要给小朋友做很好的示范，我们要告诉他怎么样的去消化自己的负面情绪。所以小朋友如果说看到爸爸妈妈接住自己的负面情绪，然后呢又很好的引导自己，那么下一次他可能也就会学会着说当我现在有不舒服的事情的时候，我能告诉自己这是正常的。其次呢，我想想看，我现在有不舒服的情绪，是因为我有害怕、有恐惧这样的想法，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往好的地方去想一想呢？慢慢的小朋友就学会了认识和接纳自己的不安，这也就是他学会了情绪管理。第二步呢，就是他学会了成长型的思维，他从害怕能够转向期待，能够从不好的事情当中去找到好的、积极的那一面，这也就是小朋友具备了很好的情绪管理的能力和成长型的思维。那么这也就是不断的在提高孩子的适应的能力啊，就是我不害怕一些变化，就像一个假期的结束，新的入学的到来，那其实是有一种变化，让孩子慢慢的就能够去积极的面对新的阶段，能够积极的去拥抱新的变化，也能够主动的去融入新的环境。好，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这个小故事当中啊，要跟我们爸爸妈妈去分享的。其实孩子有负面情绪的时候，千万不要去否定，我们告诉他很正常，可以理解。就像比如说小朋友啊，在人多场合的时候不敢说话的时候啊，害怕的时候，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会告诉孩子啊，会说你看他都不害怕，你也可以不要害怕。我们总是会觉得说别人不害怕你也别害怕，对吧？用这样的方式激励孩子，可是你不知道当你这么去说的话，孩子的压力会更大，他会在觉得说别人都那么厉害，就我最差了，但是我真的又很害怕呀，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他可能就更加的难过，更加的伤心，更加的恐惧。所以我们做到就会告诉他，其实他也害怕，只是他可能放在心里啦，所以你也害怕可能你们都是一样的

0: 或者也可以告诉他，你看那位小姐姐啊，她以前上台也害怕，她也不敢说话啊，但是呢她能够一步一步的来，第一次能够站到台上啊，第二次能够张口，第三次能够完整的说出来啊，都是这么慢慢来的。小朋友就会觉得说啊，原来我不是那么差劲的啊，原来这些优秀的哥哥姐姐或者其他小朋友一开始都和我一样，那他自己就会告诉自己，他们行，我可能也可以。哎，这个就是小朋友找到了内驱力了，他可能就会擦干眼泪，愿意去尝试啊。这就是我们要教会孩子很好的情绪管理的能力。好啦，要问问各位同学，那今天你在学校过得怎么样呢？是非常的适应，还是一开始会有一些担忧和恐惧啊？还是说，一开始会有，但是到现在的话，已经完全适应了呢？欢迎大家啊，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你的假期生活啊，也可以说一说啊，进入到这个学校的时候，你今天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好，这就是我们今天从这个小猪嘟比啊学到的，我们如何具备很好的情绪管理的能力，具备成长型的思维啊，具备更好的适应能力。
1: 大家好，我是尹建立，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7: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8: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9: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7: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10: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1: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7: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1: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
1: 儿。哎，对嘛，
3: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啊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聊一聊你的五一假期生活。好，我们来看一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啊大家是怎么说的，假期生活是怎么过的。点点他说去了冰湖的永芳堤啊，是啊，在这个合肥的冰湖啊那个地方啊，还新弄了一个，好像看到说有一个叫做什么一个咖啡馆是吧，好像那条道还挺好看的啊，永芳堤这个风景还是挺不错的啊。然后小贺说去了竹海啊，听起来这个地方就很美啊，去了这个竹海啊，应该是在这个大山里是吧。还有这位小雨啊，小雨说去了南京啊，吃了好吃的。哎，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吃了什么好吃的啊。所以有很多同学可能有时候在比如说要到写作文的这个时候啊，经常会觉得自己的字数不够是吧，字数不够呢就是缺少了一些细节啊，就像刚才小雨跟我说吃了好吃的，那我们就特别好奇你吃了什么好吃的对吧，你就可以来说一说我吃了这个好吃的那个好吃的，那你想想看你把这些内容加起来啊，有了细节字数是不是也会多一些呢啊。好，我们再来看乐乐啊，说哪儿都没去，在家写作业啊，这么多作业呢啊。好，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互动啊。如果还有各位同学想跟我们说一说你的假期生活，依然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说的话通过文字发过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嵇康。人无志非人也，人无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准行，自当量其善者，必拟意而后动。若志之所知，则口与心事守死无二，耻功不殆，期于必济。若心脾体泄，或迁于外物，或累于内欲，不堪尽患，不忍小情，则易于去咎。易于去咎，则二心交争，二心交争，则向所以见义之情胜矣。或有中道而废，或有不成一篑而败之。以之守则不顾，以之攻则怯懦，与之事则多为，与之谋则善泄。临月则四情，处意则极意，故虽繁荣意义，则节秀之勋，中年之勤，无一旦之功，此君子所以叹息也。这段话的意思是，人没有志向就算不上真正的人，但有德的君子行事，凡是想要付诸实施的想法，自然会衡量其中合乎道义的部分，必定先反复斟酌，然后才行动。如果是心智所专注的目标，便会心口相应，立下誓言，至死都不会改变，以自身不能践行志向为耻辱，立志一定要实现目标。倘若内心倦怠，身体松懈，或是被外界的事物所牵绊，或是被内心欲望拖累，承受不住眼前的忧患，割舍不下琐碎的私情，就会盘算着是否放弃。一旦盘算去留，内心就会产生两种念头的争斗，那么先前被私情物欲驱使的想法就会占领上风，最终有的人半途而废，有的人差最后一点儿就功败垂成。用这样的心态坚守不会稳固，用这样的心态进取会怯懦软弱，与其立誓多半会违誓，与其谋划机密容易泄露。面对享乐就放纵情欲，身处安逸就恣意挥霍，因此即便是表面光鲜亮丽，也没有真正卓越的功绩。整年辛勤奔波，也换不来一朝一夕的成效，这正是君子为之叹息的缘故啊。这段话出自嵇康所作的家训。嵇康字叔夜，安徽涡阳人，三国时期曹魏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嵇康以阮籍、山涛、向秀等人被称为竹林七贤。竹林七贤的事迹和遭遇对于后世的社会风气与价值取向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家训中，嵇康所说的立志是儒家反复强调的事志于道，也就是做一名仁人君子。除立志之外，在为人处事方面，家训还要求子弟要善处浊世，小心谨慎，凡事要讲仁义礼让恭谦廉耻忠烈，言语不可不慎，因为言多语失，祸多由此生。要注意交往中的礼节，学会保全性命的人生智慧。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3: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4: 各就各位，预备，
3: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5: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
3: 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4: 好的，各位同学，现在进入了节气意义上的夏天了啊，因为过了这个到了立夏啊，其实就已经是进入到夏天了。那么往后呢，天气也会越来越热啊。所以想象一下，金灿灿的午后，太阳公公呢张开大大的怀抱，给大地披上了一件暖烘烘的金色外衣。你呢和小伙伴在绿油油的草坪上玩耍啊，或者说在飞快地骑着你的小车，呼呼呼地在大树下穿梭。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感觉到你的鼻尖上、你的脑门上，甚至后背上，可能都会有一颗颗亮晶晶的小珍珠。哎，这个小珍珠啊，它就顺着你的脸颊，调皮的像滑滑梯一样，落进了你的衣服领啊，把你的小背心都会染得湿漉漉的。那么这个是什么呢？哎，这个就是汗水啊，这就是汗水带来的属于夏天和运动的味道。那这个时候，我想比较小的小朋友啊，肯定会听到过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拿着一个装满温水的水杯，在后面喊着说：“哎呀，赶快过来喝几口水，是吧？”可能这个时候你心急想去玩儿啊，你可能还会闹脾气啊，会说我一点都不渴，我为什么要喝水，是吧？大人为什么这么啰嗦呢？啊，非要在我出汗的时候盯着我喝水呢？难道说是我们的这个小肚子里呀，是装了一个大水缸吗？哎，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啊，变成一个只有水滴那么大的海洋潜水员，我们去钻进身体里那个浩瀚的蓝色乐园，我们一起来揭开关于汗水和生命能量的终极奥秘。首先呢，要和各位同学说一下哈，你们知道吗？其实你的身体是非常了不起的精密的城堡，在这个城堡里呀，有一大半的地方呢，都被一种很清澈、很透明又亮闪闪的液体所占据着。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水。你的身体啊，简直呢就是一个由魔法水组成的小海洋。那这些水呢，在身体里是用来做什么的呢？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当你飞快的在奔跑、用力的跳跃的时候，你身体里那一台生命小发动机是不是在高速的运转啊？发动机呢，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热量，让你的身体变得像刚出锅的热包子一样啊，滚烫滚烫的。如果呢，一直这么烫下去，那你可以想想看，身体城堡里那些零件，什么叫零件啊？比如说大脑，这是你的指挥部，还有你的小心脏，是不是就受不了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就很聪明，它就会自动的启动空调系统。什么叫做空调系统啊？就是它会打开皮肤上千万个小气孔，把身体里一部分的水啊变成清凉的雾气给喷出来。你可能会说，没有啊，我没有感觉到啊。出汗其实就是把我们身体里的水变成清凉雾气给喷出来啊。所以想想看，汗水从你的皮肤上慢慢的蒸发，被风吹走的时候，其实它就在带走多余的热量，就会让你的身体重新啊变得凉爽，变得舒服。所以呢，出汗其实就是身体在帮助你降温。那每一颗汗珠都是辛勤工作的清凉小天使。那么当蓝色河流变干的时候啊，问题是不是也就跟着来了？你想想看，你排出去的汗珠都是从你蓝色海洋里借出来的，那么你的这个蓝色海洋的水越来越少，汗出的越来越多，如果你不及时往你的肚子里去补充一些新的水，那么这座蓝色乐园就会发生非常非常可怕的变化。什么样的变化呢？想象一下，你身体里的血管就像是一条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 那么这些河流啊，有无数只营养的小船，它们负责把新鲜的氧气呀、好吃的能量啊，送到你的手指尖儿，送到你的脚趾头。当水很充足的时候，河流就宽宽的，水呢就流得很快，小船就嗖嗖的，直接呢就到达了目的地。可如果你的汗出的太多了，水流就会变得越来越少啊，那我们就在大自然看见过啊，当水流变少的时候，是不是也就会变浅了，对吧？很清澈的小溪水，这个时候就变得不清澈了，可能就会像浆糊一样变得很粘稠。那么营养小船这个时候因为水变少了啊，你看到的那个水也是越来越浅了，是不是它们就没有水让它们去流动啊？它会搁浅在泥沙里，怎么滑都滑不动。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呢就会向你啊投递一张张求救信，你的嗓子就会变得很干，它就会像是干裂的土地，紧巴巴的。你的脑袋呢就变得沉甸甸的，好像装满了灰尘，甚至你的小腿也会觉得酸酸软软的。哎呀，这个时候你可能跑步都会气喘吁吁的。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身体在痛苦地告诉你说，救命啊，救命啊，我的河流干啦，我的小船走不动啦，赶快给我一些蓝色的能量吧。哇，说到这儿你们是不是已经知道了？哦，原来啊，我们喝水就是在给我们的身体补充蓝色的能量。那为了让你们能够明白出汗之后为什么要多喝水，我们来看小熊笨笨的故事啊。笨笨呢是喜欢踢足球的一只小熊。哎，有一天下午哈，森林运动场上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比赛，笨笨呢就带着球飞快地跑，汗水就像雨点一样从他的毛缝里钻出来。哎呀，他的小球衣都湿透了。中场休息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熊妈妈递过来一个灌满了蜂蜜水的凉水壶，笨笨哎抹了一把汗，不耐烦地说，我不喝我不喝，喝了水呀、肚子里晃晃荡荡的，我都跑不快了。说完呢他又冲回到球场了。可是啊，到了下半场的时候，哎，笨笨居然发现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原本圆溜溜的足球在他的眼里变成了三个，原本很轻快的脚步现在每走一步都好像踩在软塌塌的这个沼泽地里。他的嘴唇呢也变得很苍白，像一片被太阳晒干的枯枯的树叶。最后啊，笨笨甚至连一脚球都踢不动了，一屁股坐在草地上难受的想哭呢。这个时候猫头鹰队带来了医生过来啊，他们把小水杯靠在笨笨的小嘴边，让他咕嘟咕嘟的喝了一大口水。哎，这个时候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清凉的水流进了肚子里，笨笨就觉得哎呀，好像原本干枯的身体有了一场及时雨，枯萎的小细胞就像喝饱了水的小花朵一样又重新开放了。这个时候他才终于明白妈妈为什么要让他喝水，汗水是他在战斗时弄掉的盔甲，如果不补充水分的话，他就成了没有防卫的很柔弱的士兵了。听到这儿我们已经知道了啊，为什么在出了很多汗之后就要及时的补水。那可能还有同学会说，可是我不觉得渴呀，我不觉得渴，我为什么要喝呢？哎，这个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懂一个道理，叫什么呢？叫预防胜于补救。你要知道，当你口渴的时候，说明你的蓝色乐园已经干啦，干了很久啦。这个时候河流见底啦，小船已经停了有一会儿啦。所以啊，爸爸妈妈大人为什么说在你出了汗之后还没有觉得渴的时候就要喝水呢？这个时候就让你赶快补水，你出了很多的汗你就要赶快补水，让你的身体一直保持在最棒的一个状态。就好像是给干旱的小树苗啊，我们提前浇点水，不要让它真的枯萎一样。如果真的很多的小树苗枯萎了，你再浇的时候是不是哎有些就死掉了，就再也救不活了呢？那出汗的时候我们丢失的也不只是水，还有呢矿物质叫电解质，它呀就是我们身体里传递信号的小电线。多喝水，尤其是带一点点盐分或者果汁的水啊，能够让这些

小电线重新接通，就会让你变得更加的机灵了。那你们知道吗？既然喝水很重要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喝水的方法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嗯，那接下来给大家说三个神奇的补水小魔法。第一个呢，就是小口慢喝法。喝水的时候不要像小漏斗一样咕噜咕噜咕噜就直接灌下去，哎，要小口小口的喝。为什么呢？因为这样水才能慢慢的渗进每一条小溪流啊，不要直接冲进胃里啊，这样你的小肚子可能还会觉得胀胀的，很不舒服。第二个呢，就是哎，温润如玉的魔法。什么叫温润啊？就是我们要喝点温水啊。有的同学可能会觉得，哎呀，天气太热，喝点冰水很舒服。但是你知道吗？在你满头大汗的时候，冰水会吓走你身体的热能量小人。所以最好的水是温温的。它流进身体的时候呢，就像给你的身体带来了温暖的拥抱，让你的整个的器官都觉得很安心，很舒服。还有的同学说我不喜欢喝水，那可以来一个果色生香的小魔法。如果你觉得哎，这个凉白开啊太淡了，可以让爸爸妈妈给你的这个水里放几片新鲜的柠檬，或者几颗红红的草莓，这些五颜六色的水果啊，会让这个水变得像更有魔法的啊好喝的水一样，还能够给你额外带来维生素的能量，让你变成最强壮的补水小超人。好，说到这儿，你们是不是已经知道喝水的重要性和应该怎么喝啦？那你们现在就可以站起身去倒一杯清爽的水，听着水流进肚子里的小口小口的哗哗的声音，去感受身体里的那份很舒服很安心的感觉。然后也要记得给提醒你喝水的爸爸妈妈一个大大的温暖的拥抱，那是一份对你们健康的呵护。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傍晚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明天再见了。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一棵树，
2: 一棵树
1: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9: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95.5，
10: 淮北 FM 92.1，
11: 亳州 FM 101.3，
10: 蒙城 FM 102.7，
11: 涡阳FM 88.9，
10: 宿州 FM 92.1，
11: 泗县 FM 92.5，
10: 砀山 FM 90.5，
11: 蚌埠 FM 87.9，
10: 五河 FM 90.0，
11: 固镇 FM 94.5，
10: 阜阳 FM 99.9，
11: 界首 FM 98.5，
1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3: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14: Yeah，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0: 非常喜欢这些角色，于是我就买了这几个文创，觉得非常有意义，也是来到他的魏都大本营许昌嘛，三国的氛围非常的足，也是深深的感染到我。
1: 宁马县的开通为国家五 A 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游客，南京游客杭女士20分钟就实现了跨省旅游。
2: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然后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然后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啊，哎呀，空气特别的清新。
1: 针对五一期间800公里以上长途游客增长20%，远超跨省游整体7.6%的增速。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分析，
3: 实际上表明我们国家居民消费更追求深度体验，也更愿意为跨地区文化体验、特色景观、深度休闲而付费。那么长途游本质上是消费资源跨区域流动，意味着三四线城市、县域地区、边疆地区不再是消费边缘，反而已经是承接一二线城市消费外溢的核心载体。那么我们扩大内需增长的潜力也要重点在跨区域联动、下沉市场的扩容，因此应进一步引导消费资源向低线城市、县域地区倾斜。
4: 五一假期，合肥的旅游市场持续升温，跨城游热度显著攀升，全合肥市酒店的预订同比增长超过60%，亲子房预订增长近80%，合肥成为长三角地区假期出游的热门目的地。假期期间，各大景区人气旺盛，洛港公园成为热门打卡地。5月3号单日接待游客达到18.8万人次。景区通过分时段预约、单向流线、志愿者引导等方式保障秩序。雷街、河柴1972假期前三天分别接待游客14.2万人次、9.5万人次。露营成为假期休闲新选择，滨湖国际森林公园、国家森林公园、巢湖半滩、郁金香高地等免费露营地迎来了大量游客。管理部门划定了露营区域，设置无痕露营提示，游客自觉清理垃圾，文明露营，共同守护生态环境。同时，各景区增设文明引导员与便民服务点，提供急救药品、免费饮水等服务。市民热情为游客指路，推荐游玩点位，文明旅游理念深入人心，城市文明和旅游热度同步提升。在这个五一假期，合肥的三里庵、四牌楼等多个地铁站出现了自助行李墙，外地游客和本地的大学生为了方便出行旅游，将行李箱靠墙整齐摆放，没有人看管，秩序但是很井然，相关画面在社交平台上面走红。站内志愿者会对行李进行整理摆放，保障通行顺畅。网友纷纷点赞说，合肥地铁安全感满满，城市温暖贴心，这个现象也成为游客对合肥信任和城市文明的生动体现。同时呢，也有一则提醒，就是自助寄存是属于临时放置，贵重物品还是需要随身携带的，遇到紧急情况可以联系工作人员或者是报警求助。

今天是5月6号，在这个五一假期期间呢，5月3号，来自合肥市肥东县的张先生意外地收到了手机厂商提醒短信，说2019年3月份丢失的手机啊突然开机上线了。这部手机是张先生2018年的时候购买的，价值当时3000多块。在当时呢，他在肥东县文宇路一家小吃店用餐的时候丢失的，事后他及时报警，同时呢在手机的官方系统进行挂失，提前开启了开机自动拍照实时回传定位的安全防护功能。眨眼之间7年时间过去了，这部遗失的手机一直都没有开机，没有联网，直到今年的5月3号被人重新启用，手机系统立刻触发了防护机制，自动拍下了使用者画面，同时把精准位置信息推送至机主后台。张先生依托收到的线索立即报警，辖区白龙派出所、八斗派出所民警通过技术手段锁定手机的具体所在位置，联合社区工作人员上门沟通协调，最终帮助张先生成功找回了这部时隔7年的手机。张先生感慨说，手机里边留存着许多生活点滴和珍贵回忆，虽然丢失时间久远，但是找回的意义格外特别，后续也会把这部手机好好的珍藏。这件事情呢，给我们敲响了一个警钟，日常使用手机一定要提前开启设备查找、远程定位、自动拍照、锁定抹除等安全功能，一旦遭遇手机丢失，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同时登录手机官方云端平台，开启远程锁定、轨迹追踪、留存定位、影像等证据线索，切勿随意等待。现在啊，这个主流手机，比如华为、荣耀、苹果、小米、OPPO、VIVO， 全都标配了官方云查找防护功能，支持远程定位、开机抓拍、离线追踪、远程锁机，还能够一键抹除手机数据。新款机型更是搭载了关机定位、账号激活锁，就算对方进行了刷机，没有原来机主账号密码，也是没有办法正常使用手机的。想要实现丢手机能够定位、能够找回，关键一定要提前手动开启防护设置。我们跟您举例做一些说明，请您对照做一下记录。比如苹果手机，进入设置，苹果手机首先是进入设置，点击顶部的 Apple ID， 打开查找选项，把查找我的 iPhone

查找网络、发送最后位置，这三个选项都开启。同时在隐私定位服务里边打开系统服务中的查找功能。你跟上我这个节奏了吗？进入设置，点击顶部的 Apple ID， 打开查找选项，把查找我的 iPhone、 查找网络、发送最后位置这三项全部开启。同时在隐私定位服务里边打开系统服务中的查找功能。这是苹果手机，华为和荣耀手机是这样的。进入设置，华为账号，云空间，点开查找设备，开启查找我的手机，远程定位，发送最后位置。都是首先进入设置，进入账号，然后找云，对吧？进入设置，账号，云空间，查找设备，开启查找我的手机，远程定位，发送最后位置。针对小米手机和红米手机也是类似操作，进入设置，小米账号，云服务，打开查找设备，开启查找我的手机，关机前定位，低电量位置上报。这三项都是要打开的，设置，小米账号，云服务，查找设备，开启查找我的手机，关机前定位，低电量位置上报，这些打开。针对 OPPO 和 Realme 手机，进入设置，进入账号，它这个账号叫欢泰账号，之后是云服务，点开查找手机，全部开启查找手机、离线查找、远程锁定和擦除数据功能。针对 vivo 和 iqoo 手机，进入设置， vivo 账号，云服务，进入查找手机，开启远程定位、离线查找、远程锁定、擦除数据。一旦遇到手机丢失，第一时间用浏览器登录对应品牌的官方云端平台，苹果登录 iCloud 查找页面，华为荣耀登录华为云空间，小米登录小米云服务， OPPO 登录欢泰云， vivo 登录 vivo 查找手机官网。登录个人账号以后，立刻远程锁定设备，开启丢失模式，在锁屏页面预留联系电话，同时保存定位轨迹截图留存证据。紧接着前往营业厅挂失补办 SIM 卡，杜绝短信验证码被盗刷风险，携带身份证和购机凭证就近报警，留存报案回执。如果确认找回无望的话，可以远程抹除手机全部数据，最大程度保护个人隐私和财产安全。希望我们每一位朋友都用不上这些信息，但是您不能不知道，不能不做，您说呢？

0: 打扰一下，我们是社区养老险宣传的，想跟您说下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政策。
1: 哦，养老保险呢？我是自由职业，没交过养老保险，这个我能交吗？
0: 当然可以，只要您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没有参加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就可以在户籍地参加这个养老保险。您这种情况正好适合参加城乡居民养老险，给自己攒一份晚年保障。
1: 但是我平时接稿收入不稳定，怕缴费压力大。
0: 您放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位非常灵活，从200元到9000元16个档，收入高的年份可以选高多交点，收入少的时候就少交一点，完全可以跟着自己的节奏来，而且线上就能缴，缓视通、支付宝、微信随时都能交，特别适合您这种时间不固定的情况。
1: 那交了之后老了能领多少钱啊？
0: 交得多领得多，交的时间越长以后的养老金也越多，现在每月少喝几杯咖啡攒下养老钱，等您不想熬夜加班的时候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担心收入波动，给自己一个稳稳的晚年。
1: 这确实挺实在的，你教我一下用手机怎么交，现在就把今年的交上。
2: 自由职业不裸奔，养老保障稳落地，为自己的未来投资，让自由人生更有底气。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4: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3: 啊，飞天说话了。
4: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

0: 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2: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手上
5: Yeah, 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3: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步入今天的爱影驿站啊，我们同样来关注一下这个五一档期的情况。截止到5月5号的0点，2026年五一档的票房超过7.58亿元，观影人次突破了2080万，票房、场次、人次都超过了去年。今年15/5开局，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了多元消费生态，全产业链产值预计突破2000亿元。电影加文旅、电影加生活融合渗透，假期前三天放映超过145万场，平均票价比去年下调2.9块，各地加大了观影的补贴力度。
1: 今年的五一档多部影片呈现小而美特质，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
2: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3: 啥子？
1: 悬疑力作《消失的人》，叙事节奏紧凑，聚焦家庭疏离、育儿焦虑、人际信任危机等现实议题，深挖人性百态，同时融入川渝方言，尽显地域烟火气，氛围感与观众代入感十足，成功实现悬疑类型现实表达的融合。
4: 我围观1999事件时，
5: 我讲过下半世咩都唔做，净系招呼佢一个。
1: 寒战1994在经典悬疑动作 IP 的根基之上，融入历史背景与家国情怀，进一步拓宽影片格局与叙事视野，更易引发观众深层情感共鸣。
6: 雾气松酒，江心安康。
7: 他是要不跟你唠嘿？
1: 给阿嬷的情书立足潮汕本土人文风情，以侨批承载家国乡愁与绵长亲情，细腻讲述跨越山海的思念往事，温暖治愈。受小众题材体量局限，虽然票房规模有限，但市场走势却表现稳健。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今年五一档一批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8: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1: 今年五一档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叠加电影加文旅融合效应持续释放，多地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有效撬动假期文化消费热潮。观众观影后奔赴影片取景地打卡，形成电影引流、文旅赋能、多方共赢的良性格局。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9: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1: 这个五一假期，甘肃嘉峪关推出影旅联动优惠政策，市民游客持本地影院票根，在嘉峪关关城景区就餐、选购文创，均可享9折优惠，票根还可兑换关城里景区游戏币，让观影乐趣延伸至旅途之中。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10: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1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1: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电影票也不再只是单纯的观影入场凭证，升级为串联餐饮、购物、文旅、住宿、体育等多元业态的消费纽带，依托票根经济，有效带动跨界联动消费，持续激活假日经济活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11: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第二点就是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比如说有的电影院里它会有书店，有的会有非遗体验，除了看电影它可以吃饭啊、购物、娱乐啊等等多种的内容。第三点呢，是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 包括电视剧、电影，包括游戏，都可能会因为它的取景地而成为影视旅游的一个重要的宣传名片。第四点就是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0: 今年五一档电影市场圆满收官，五天总票房成功突破了7.58亿元，多部影片凭借口碑实现了票房的逆跌，整体呈现类型丰富、口碑驱动的良好态势。档期票房前五名分别是《消失的人》以超2.6亿元位居第一，《寒战1994》近2亿元位列第二，《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时间敢死队》、《给阿嬷的情书》依次上榜。其中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成为最大黑马，豆瓣开分9.0，口碑持续走高，票房已经突破6000万元，预测最终票房会超过1亿元。经典影片《纵横四海》4K 修复版上映，收获超过780万元的票房，丰富了观影选择。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降到36.4元，是近4年同期最低的，叠加19.9元的特惠票、各地电影消费券、银行观影补贴等惠民政策，有效地拉动了观影人次，超过去年同期。与此同时，电影加跨界模式全面发力，带动全产业链产值提升。消失的人带火重庆取景地，时间敢死队联动周庄景区，给阿嬷的情书携手汕头文旅推出票根优惠，餐饮酒店景区同步受益，推动电影产业从单一票房经济向多元生态经济转型，为假日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我们继续来关注影视方面有关的消息啊。昨天电视剧《喀什恋歌》的片头在发行许可证的画面之后，新增了保护正版人人有责独立的提示针，这设置将成为电视台和长视频平台新上剧集的标准动作。在4月29号的时候，国家广电总局召开电视剧侵权传播治理动员会，会同国家版权局压实平台责任，整治非法网站、浏览器、网盘等侵权问题，并于建网2026专项行动衔接。4月30号，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下发通知，统一提示模板，并要求规范醒目呈现。数据显示，剧集行业因盗版年损失超过200亿元，新剧上线最快180秒就出现高清盗版扩散，已经成为行业的顽疾。5月1号，多家平台已经清理侵权盗版链接数万条，通过片头提示强化版权意识，支撑常态化治理，维护行业健康发展。来自新华网的消息说，日前1982年上映的经典电影《茶馆》4K 修复 CLED 版在北京举行世界首映，这个版本是由中国电影资料馆和中影科技联合制作，画质全面提升至 4K 级别，并可适配 CLED 和 Cinity 放映系统，让经典电影以更高清、更沉浸的形式回归荧幕。修复的过程当中，中影科技团队坚守尊重影片原貌核心规则、核心原则，在不破坏原始质感的前提下完成 4K 精细化修复，并运用亮度细节优化、智能上色等技术，既保留老电影的韵味，又大幅提升画面清晰度和层次感，获得现场观众一致好评，称赞画面柔和、细节饱满、经典魅力不减。技术层面，团队依托高精度胶转数设备和数字修复系统，结合人工智能、深度学习、对抗神经网络、扩散模型等前沿技术，有效解决老胶片常见的划痕、噪点、闪烁、抖动等问题，修复效果稳定流畅。2025年，团队已经斩获2项影片画面的修复相关国家发明专利，目前正申报关键帧重建相关专利，持续提升修复。

效率和品质。中影科技表示，未来将会继续推进余光曲、万家灯火、小城之春等影史经典的 4K 高格式修复，并拓展院线复映、流媒体播放、历史影像修复等应用场景，推动经典光影和教育文旅深度融合，以科技赋能电影文化传承和创新发展。

这部分的最后，我们再带给您这样一则消息：68岁的歌手蔡琴在5月3号，她在东莞的草莓音乐节压轴演出的时候宣布，将于2027年底正式告别歌坛。这个消息随即引发了歌迷的广泛关注。蔡琴本人随后在微博证实，明年是她拿起话筒的第48年，希望在状态最好的时候一步步和观众正式道别，而不是突然离场。她表示自己拥有4代歌迷，演唱会几乎是场场爆满，不愿意无声结束，希望用一场场演出完成郑重告别，把满足和美好留给听众。蔡琴1979年以《恰似你的温柔》出道，发行首张专辑《出赛曲》，并斩获首届金鼎奖最佳演唱人，是华语乐坛极具影响力的金嗓歌后。他提到，此前的《不要告别》巡演已经是告别场，而这次公开决定是想以更体面、更有仪式感的方式，为近半个世纪的歌唱生涯画上圆满句号。这首歌大家都很熟。

0: 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3: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4: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3: 广德 FM 一百点九，
4: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3: 池州 FM 九九点五，
4: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3: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4: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3: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1937年十一月，初冬的杭州。
6: 1950年十一月八日，坐月试飞。
7: 2024年一月七日凌晨，
8: 在杭。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9: 今天是5月6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科学与教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1995年5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这一战略的提出广泛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比如最初提出的是科技兴国战略，在多次征求各界人士意见后，几经推敲，最终确定为科教兴国。这一字的改动可谓价值千金。回望1977年，中断十年的高考正式恢复了，全国570万青年怀抱梦想走进考场。当时全国高考共录取新生273万人，这批大学生后来被称为七七级。第二年三月，全国科学大会的隆重召开又迎来了科学的春天。随后进行的一系列科教体制改革和一大批科教计划的启动，都成为科教兴国战略在1995年正式提出的坚实基础。也就在今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社论说，科教用以兴国，才能真正发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伟大作用，才能实现科教工作者报国为民的宏愿。兴国只有依靠科学技术，才真正找到了强大而持久的动力。世界上有些最先进的技术是买不来的，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必须在科技方面掌握自己的命运。科教兴国的提出，向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那样振奋人心，载入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史册。科教兴国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1977年，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我们国家想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邓小平明确把科教发展作为发展经济、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先导，摆在我国发展战略的首位。科学是人类文明前进的动力，教育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事业。 当年的200多万七七级大学生毕业后，成为了建设共和国的中坚力量。他们用最好的事实证明，科教兴国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时代发展的永恒方向。1987年5月6日，历时10个月的中国十大传统名花评选活动在上海揭晓，傲霜斗雪的梅花荣居万花之首。来自全国的114名花卉专家组成的评委会最后裁定，梅花、牡丹、菊花、兰花、月季、杜鹃、山茶、荷花、桂花、水仙花为中国十大传统名花。这一顺序是依据得分高低而排列的。1840年5月6日，世界上第一枚邮票黑便士在英国发行，这一天也被称为邮票纪念日。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爱你在路上。Yeah，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艾特你。
10: 听众朋友，现在时间到了18点06分，跟您介绍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南部有中雨。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明晨最低气温，沿淮淮河以北18到20度，本省山区13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18度。明天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2到24度，沿江江南26到28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预计明天夜里到8号白天，江北多云，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除了马鞍山、铜陵和黄山市多云之外，其他地方都是阴天。到了明天白天，多云的是亳州，有小雨的是铜陵、芜湖、安庆、池州、宣城和黄山市，这是有小雨的地方，其他地方都是阴天。降水的时间不算长，就是明天。明天江南南部有中雨，局部。

0: 大雨，其余时段全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因为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明天全省平均气温会下降，最低温度在下降4到6度，还有阵风7级左右。冷空气过后，8号早晨，就是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全省普遍在11到14度左右。9号到12号，九号就是本周六，大后天啊，从9号到12号，全省气温再度回升。其中到了下周一周二的时候，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都在33到36度左右了，淮河以南也普遍在33度以下，33度左右了，气温逐渐升高，真正的夏天已经来临。好，这是天气。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上面的路况信息。目前的 S09 明朝高速合肥段南明光往巢湖方向 K84+200米的位置，交通事故进行临时管制，占用应急车道。继4221沪5高速溧水往巢湖方向的 K350+000米，交通事故占用应急车道。继5011无河高速合肥往芜湖方向 K156+600米的位置，交通事故占用应急车道。S07徐明高速明光往徐州方向 K62+800米的位置，交通事故占用应急车道。还有 S93新桥国际机场高速市区往机场方向 K13+000米的位置，交通事故占用应急车道。S11朝黄高速的吴黄段黄山往巢湖方向 K34+900米的位置，交通事故占用应急车道。继0321德上高速淮南段永城往合肥方向 K649+900米的位置，交通事故占用应急车道。还有一条最新的 G3 京台高速的罗同段合肥往铜陵方向K1139+000米的位置，交通事故占用应急车道。G3京台高速的卢同段合肥往铜陵方向K1139+000米的位置，交通事故占用应急车道。G35吉广高速景德镇往望江方向K924+800米的位置，交通事故占用应急车道，请您注意。再者就是继0321德上高速的合宗段宗阳往合肥方向的 K856+500米的位置，交通事故占用应急车道。 S25 徐阜高速阜阳往徐州方向 K255+300米的位置，交通事故占用的是左侧车道和右侧车道，请您注意，这里占用的是左侧和右侧车道。继9912合肥都市圈环线北环段滁州往淮南方向的 K204+900米的位置，交通事故临时管制，占用应急车道和右侧车道，还有继3611宁庆高速的寿影段寿县往影上方向 K221+000米的位置，交通事故占用应急车道。这些地方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些事故，请您务必要注意行车的安全。
1: 3秒解锁实用妙招，2句道破暖心诀窍。

几条提醒。今天国家安全部发布安全提示，视频会议使用不规范，非常容易造成敏感信息的泄露，存在严重安全风险。风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会议准入监管的管控不严，没有设置密码，链接随意转发，无关人员可以轻易进入，参会人员操作随意，私自录屏、录音、拍照、共享屏幕，不清理桌面，会后随意转发会议内容，涉密会议违规使用无保密资质的普通视频平台，导致信息被窃取。对此，国家安全部明确规范要求，严控会议准入，设置独立密码，实行实名核验，及时锁定会议，会后废止链接，严格会议操作，禁止私自录屏录音，规范使用屏幕共享功能。涉密会议必须使用符合保密要求的专用系统，严禁在公共网络上召开涉密会议。便捷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召开视频会议必须严格落实保密措施，防范信息泄露。人民日报今天发布提醒说，处理海鲜的时候被鱼刺、螃蟹扎伤，可能会感染叫创伤弧菌，这种病菌被称为食肉菌，72小时没有及时救治，死亡率接近 100%。 最近上海一名70岁老人处理海鲜的时候被鱼刺扎伤，没有重视，仅仅简单消毒，24小时内左手严重肿胀，高烧近40度，引发严重的感染。老人本身有心脏病、糖尿病等基础疾病，救治难度大，经过医院2周多学科全力抢救才脱离危险，康复出院。此前浙江一名男子被青蟹刺伤，感染创伤弧菌，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创伤弧菌主要存在于海水和鱼虾蟹贝类等海鲜身上，4到11月份是高发期。感染途径主要有2种，一是皮肤伤口接触海鲜或海水，二是生吃、半生吃海鲜。感染以后发病非常快，潜伏期最长不超过48小时，会出现伤口剧痛、红肿、起泡、组织坏死，严重的会引发败血症、休克、多器官衰竭。日常的预防要牢记4个方面。首先，处理生海鲜必须佩戴加厚的防水手套，避免划伤、扎伤。第二是皮肤有伤口溃烂的时候，不要接触海水和生海鲜。第三，海鲜一定要彻底的煮熟煮透，坚决不生吃海鲜。第四，不慎被扎伤以后，立即用大量的清水冲洗消毒，一旦出现红肿、疼痛加剧、发烧，必须立刻就医。好，这是今天人民日报所做的提醒，主要是为了防创伤弧菌感染。接下来呀，这种提醒呢，我们几乎每一位朋友都碰到过啊，家里的厨房啊、卫生间地漏旁边经常出现一些灰黑色的小飞虫，非常小，它的名字叫蛾蚋，叫蛾蚋啊，是一种小飞虫，也叫做蛾螨。其中最常见的是白斑蛾蚋，这种虫子它的分布比较广，生命力很强，偏爱潮湿昏暗、有腐败有机物的环境，下水道、地漏、水槽都是它的高发区域。这种蛾蚋啊，成虫的寿命只有10几天时间，飞行能力很弱，平时大多趴在墙上面，但是它的虫源藏在管道内壁的淤泥里边，幼虫靠着毛发、食物残渣、油污生存，繁殖速度快，不到1个月就能繁育一代。家里看到一只的话，往往意味着下水道里边已经有大量幼虫了。它的生存能力非常强，幼虫肠道自带特殊的菌群，什么样的脏东西都能够消化，体表细毛形成天然的防水层，普通的水流、
低浓度的肥皂水都冲不走，也淹不死，就算泡在水里边

也能够锁气呼吸5个小时。好在这种蛾瘼它是不咬人也不吸血，一般不会通过血液传播疾病，居家接触传染风险很低，不属于重点管控的病媒生物，不必过度的恐慌。但是它长期生活在污秽的环境，体表会携带大肠杆菌等病菌，医院等特殊场所需要格外的防范。想要消灭它的话，应急可以使用食盐加上苏打粉混合，倒在地漏里边，然后再冲沸水，开水啊，食盐加上苏打粉混合起来，倒到地漏里边，再冲沸水，杀死幼虫和虫卵。想要彻底根治，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更换密封好的防臭防虫的地漏，从源头阻断虫子进入室内。同时我们也要提醒您，家中如果出现了蛾瘼，也说明您家的下水道需要及时的疏通清洁了。好，这是给您做的第三则提醒。接下来这个提醒啊，是关于家里使用的冰箱啊，这个提醒主要是针对我们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说了以后您就明白了。最近呢，广东深圳有一名79岁的老人，因为长期吃冰箱里边存放时间过长的食材，还有过期的食品，感染了一种叫做解墨石子酸链球菌巴斯德亚种。这名字记不住吧？它的名字我再说一遍，叫解墨石子酸链球菌巴斯德亚种，名字好长啊，您不需要记住，您只需要做就行了啊。那么吃了这个以后，引发了化脓性脑膜炎，出现了高烧、意识模糊、肢体僵硬等危重症状，经过救治才好转。医生提醒说，这一类细菌可以经过消化道进入血液，进而侵袭大脑，救治不及时可能危及生命。央视新闻在报道的时候说了，说冰箱只能够抑菌，不能够杀菌。我们都知道对吧，并不是保鲜保险箱，冷藏环境下仍可能滋生李斯特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长期存放的剩菜、冷冻超期的肉品、过期饮品、发霉的食物风险非常高。科学用冰箱需要做到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定期清理消毒，至少每季度一次。其次，果蔬冷藏不超过1个星期，不需要洗后存放，不要洗啊，不要洗存放。第三就是生熟分开分。

切勿因为节俭长期使用冰箱的存货，谨防病从口入。我们有不少的朋友可能冰箱里边的一些东西不说一个月两个月甚至半年一年的都有，舍不得处理又不去处理，时间长了就容易出问题了。好，今天跟您提醒的这是第四则信息了，对吧？再来最后一条啊，最后一条是关于吃饭的啊，说结合了英国医学杂志子刊的最新研究，详解晚餐早吃的好处还有三餐科学吃法。研究显示晚上的5点钟之前吃完晚餐，代谢改善效果是最好的，能够有效地控制血糖，降低胰岛素水平，减肥效果是最好。晚上的5点到7点钟吃次之，19点晚上7点钟之后吃效果最差。哎呀，我下了节目以后已经是7点以后吃完饭接近8点啊，我是一个反面典型，大家不要学习我，因为这是工作没有办法。如果您可以做的话，要在5点钟之前吃完晚餐效果是最好的。晚餐早吃可以给肠胃留出4个小时以上的消化时间，减轻胃肠的负担，改善睡眠，还能够帮助控制体重，降低血脂，缓解脂肪肝，减轻身体的炎症。建议您晚餐应该是清淡烹饪，多吃优质蛋白，少吃精致碳水和油炸的食品，遵循先吃蛋白再吃蔬菜最后吃主食这样的顺序，吃到7分饱就可以了。当然还有宵夜坚决不吃，外卖坚决不吃。这篇文章同时给出了科学三餐的时间表和搭配建议啊，早餐是早晨7点到8点半中间，需要包含碳水、蛋白质、维生素、膳食纤维，营养均衡。午餐呢在11点到1点半中间，按照1份蛋白质、2份主食、3份蔬菜的比例搭配，1、2、3，1份蛋白、2份主食、3份蔬菜。还有晚餐，刚才说了，尽量在晚上的5点钟之前完成。也就是说我们节目还没开始，您得要把饭给吃好。5点钟之前完成，清淡适量，不熬夜不吃夜宵，这样的三餐是比较合适的。这是三餐的时间表和搭配的建议。坚持规律的三餐，科学进餐是有助于维持代谢健康的，提升身体状态。好了，现在时间到了18点23分，已经过了。到这里我们结束今天的爱你在路上，我是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我们在接下来的18点30分将会转播中央台的全国新闻联播，明天傍晚17点，也就是5点钟，爱你在路上节目，再见。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 95.5，
8: 淮北 FM 92.1，
9: 亳州 FM 101.3，
8: 蒙城 FM 102.7，
9: 涡阳 FM 88.9，
8: 宿州 FM 92.1，
9: 泗县 FM 92.5，
8: 砀山 FM 90.5，
9: 蚌埠 FM 87.9，
8: 五河 FM 90.0，
9: 固镇 FM 94.5，
8: 阜阳 FM 99.9，
9: 界首 FM 98.5，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
2: 2026年五一档电影圆满收官，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
1: 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好意同城统一裁判规则。
2: 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日本举动超出自卫范畴，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官员称，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
3: 模型架构到生成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4: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制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6: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4: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原网贺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7: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贺定源、源贺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4: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8: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

0: 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1: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2: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1: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3: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4: 交通运输部、国家移民管理局等部门今天陆续发布五一假期出行出入境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5: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6: 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5: 公路出行方面，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7: 就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然后顺便上一下厕所逛一下，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非遗木偶戏表演。
5: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
8: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10: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

0: 也顺带了解了徽墨、设宴这些徽州独有的非遗文化。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 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2: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1: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4%， 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6%。
3: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5: 好的。
6: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7: 雾气松静。
8: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9: 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8: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前三天放映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今年五一档电影平均票价约36.8元，创下近四年新低。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10: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
11: 立夏时节，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各地运用无人机巡田、智慧育秧等手段向科技要产能，护航粮食稳产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多灌一天浆，多建一斗粮。在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正由南至北陆续进入灌浆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安阳市华县小铺镇，搭载了高精度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在麦田里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在漯河市郾城区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多光谱无人机正在进行巡田监测。郾城区植保植检站站长徐富生介绍，
13: 我们这套系统可以实时监测42万亩小麦的数据，精准掌握小麦生长状况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方案和无人机飞防配套开展防控。
14: 眼下正值黑龙江省大豆、玉米、水稻等主要作物的播种期，在位于虎林市的北大荒集团庆丰农场，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智慧育秧大棚内采集秧苗的多光谱影像数据。目前农场已建成两条自动化育秧流水线，种植户潘明敏说，工厂化智能育秧每亩可降低成本30至50元。
15: 以前干活的时候操心，活多还得雇人干，现在用了工厂化育秧的苗之后，省时省工，苗齐苗壮，打算明年还用工厂化育秧。
16: 在山东平度市一家粮油专业合作社的花生地里，联合播种机忙碌穿梭，起垄、点种、施肥、覆膜等工序一次性完成，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种植，提升生态防控水平， 山东省花生研究所研究员居倩。
5: 花生生长期间会受到蚜虫、棉铃虫等多种害虫的危害，我们研发了以草养虫、以虫治虫的生态防控技术，增强花生田对害虫的自然控制能力。
3: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统一裁判规则。司法解释将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当行为人是乘车人时，由于其并未投保相应保险，所以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问题，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司法解释明确了裁判规则。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17: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7: 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最高法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17: 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11: 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进行了5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今天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转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谭震报道。
18: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19: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说危险系数比较高的一些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20: 转移到哪儿去啊？
19: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当务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18: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21: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货方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18: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11: 商务部今天公布，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
3: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
1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表示，将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未来在片头加注版权保护重要提示语，将成为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的标准动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6号，日本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0: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14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等武器装备。日本此次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军事专家邵永玲对此表示，日方此举有两方面的考量。
22: 日本这一次就是在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了88式反舰导弹，就是一方面它要进行实弹的发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嘛。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可能想降低敏感性，如果它使用了25式反舰导弹，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步到位了。25式反舰导弹其实它可不仅仅是反舰了，它的射程可以达到差不多1000公里，它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那属于战略打击武器了。
20: 邵永玲指出，日方近期掏空宪法和平条款，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举动，如今又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系列动作非常值得警惕。
22: 这些动作其实都不是孤立的，它其实是一个组合拳，它有法律上的突破，有实际行动层面的突破，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就是它由过去一个比较低调的声称自己热爱和平的二战的战败国，现在呢开始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成为一个东亚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甚至是说在世界范围内它都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23: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11: 关注伊朗局势。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宣布，美国协助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有关伊朗问题的全面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六号称，伊朗的立场已明确表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努拉巴迪六号表示，

0: 国此前以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已以失败告终。他表示，任何美国及其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军事冒险都将给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并使局势更加复杂。当地时间6号上午，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办公室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格什姆岛传出拦截小型飞行器和侦察无人机的声音。该部门表示，期间并未造成任何撞击、损坏或爆炸。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5号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还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当地时间5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维拉亚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施行。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导致5名平民死亡。乌克兰外长瑟比加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另有75人受伤。
2: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8年来的最低水平。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5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李丹丹。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 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我们的生活是由一段又一段的等待构成，等一朵花开，等一片云来，等一个值得等待的人，等成为更好的自己。而时间在其中发酵，掀起了变化，春花冬雪是，我们也是。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韩磊演唱的《等待》，相信这首歌能够勾起大家很多美好的回忆。这首歌原是热播剧《汉武大帝》的片尾曲，当年这部投资超过6000万的电视剧是一部万众瞩目的大片，被大家列为2005年央视最高收视率的最有力争夺者。而电视剧中的歌曲全部由韩磊一手包办演唱。接下来我们来听陈珊妮演唱的《等待》。

等待有时的确是煎熬的，尤其是有些漫长的寂寞，比我们的耐心更长。你不知道这条路到底有多长，不知道未来究竟会不会来，不知道未来是否是真的比现在更好。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国产动画片《镇魂街》片尾曲《等待》，黄龄的演唱清亮深情，诠释出了剧中曹玄亮兄弟二人的手足情深和心情励志的成长经历。

冰总会融化，再深的伤口总会愈合。就像日本作家古川俊太郎写到的那样，等待才是我的工作。我们来听张信哲演唱的《就等着你》。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年代金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脚步，那不是我的路，我没有你那么清楚。
1: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0: 证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4: 妈，我饿了。
5: 饭菜马上就好了。
6: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5: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7: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5: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4: 妈妈，
8: 妈
9: 妈，
4: 妈妈，
10: 妈妈。
3: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5: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7: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11: 哎，来了。
12: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3: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12: 妈，我来了。
5: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3: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13: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1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5: 淮南 FM 103.6，
14: 滁州 FM 102.9，
15: 定远 FM 98.5，
14: 明光 FM 92.3，
15: 凤阳 FM 87.9，
14: 天长 FM 87.7，
15: 六安 FM 94.9，
14: 霍山 FM 94.2，
15: 霍丘 FM 105.1，
14: 金寨 FM107.4，
15: 马鞍山 FM 91.3，
14: 芜湖 FM 99.2，
15: 芜围 FM 100.1，
1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我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

0: 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啊，叫做《收好心，投入学习》。那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呢，就是聊一聊啊，你们的五一假期生活吧。好，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在生活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明明想表达善意，却因为一句话引发了误会，或者面对冲突时，你手足无措，只能够默默地吃亏。别担心，你不是一个人。研究表明，高达 70% 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高情商人士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今天我们就来揭秘核心的技巧，学会这些啊，你不仅能够避免尴尬，还能够赢得尊重，提升影响力。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许多人以为高情商就是会说话，其实恰恰相反，它始于闭嘴。高情商人士从不急于表达观点，而是先专注倾听。想象一下，当有人开始抱怨自己有压力的时候，如果你打断说我懂，但是你应该，对方只会觉得被忽视了。相反，试一试积极倾听，点头，眼神接触，并且重复对方的话，比如哎呀，听起来你最近确实压力很大，是不是啊？那这一招呢，看似简单，却能够瞬间拉近距离。心理学家证实，当人们感到被听见时，信任感会飙升 80%。 下次对话试着少说多听，你会发现对方更愿意敞开心扉，甚至主动帮你解决问题。记住，倾听不是被动，而是主动赢得人心的策略。
1: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绘本小故事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这个绘本小故事呢，叫做收好心，投入学习。因为假期已经过去了，那可能有一些同学到现在还是没有完全的回归到能够很好的进入学习的状态哈。那今天我们就通过一个小小的绘本故事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假期结束我们怎么能够收好心投入学习呢？说的是有一只小猪，它的名字呢叫做嘟比啊，它呀在泥坑当中无忧无虑的玩耍，然后他的假期生活过得也很开心。可是呢，假期生活要结束了，要开学了，他就会开始觉得有一些不安，有一些焦虑，而且还有一些抗拒。那后来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他最终又能不能用很好的状态投入学习当中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打开今天的绘本故事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是怎么能够收心，能够投入学习的呢？小猪嘟比跳进了泥坑里，扑通一声，溅了满脸的泥点子。但是呢，他笑得很开心啊！他说：“这个假期过得可真快乐呀！”假期他是怎么度过的呢？他追蝴蝶，跑过了蒲公英山坡。他玩耍得特别的开心。就在这个时候啊，他突然听到了抽泣声。什么叫做抽泣声啊？就是哭的声音啊。原来是小河马壮壮在抹着眼泪。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嘟比呢就赶快去询问了。小河马壮壮是这么说的，他说：“假期要结束了，一想着要去学校，我就心里就不舒服。”这个时候，嘟比的大耳朵也竖了起来，说：“是吗？我们要去学校了，自己玩的还是很开心的，很不想去学校呢。”后来他看了看壮壮手上的一张通知单。原来说的就是要上课的这个时间。这个时候嘟比他也开心不起来了，他也开始陷入到焦虑当中了。到了晚上，嘟比呢抱着他的小海豚布偶怎么都睡不着。他想，泥坑还没有挖够，蝴蝶还没有追完，而且早上起不来，同学会不会笑话我是一只小懒虫呢？上课回答不出问题又该怎么办呢？越想越害怕，想到最后自己整个人都开始哭了起来了。那说到这儿，各位同学，你们在每一次长长的假期结束或者说这个寒暑假结束的时候，你们是不是也会有这种不适应呢？是不是也会担心，我能不能有好的状态进入到学校我能不能起得来呀？那我们来看一看后面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这个时候猪妈妈听到了，猪妈妈听到动静之后就赶快跑来了。跑来了之后小猪嘟比呢就把自己的担心跟妈妈说了。他说：“我不想那么快结束假期，我还想去玩泥坑，我还想去追蝴蝶。”那听到了这些事情之后妈妈呢就把这个小猪嘟比搂在了怀里。那这个时候妈妈就开始告诉了小猪嘟比说：“想一想，去到学校里是不是有很多的小同学和你一起上课玩耍呢？老师是不是会带着你们做手工，而且会教会你们很多有趣的知识呢？而且进入到学校里边，想想看还有哪些会让你觉得很开心的事情呢？” 小猪嘟比这个时候呢就停止了哭泣，他好像真的是在很认真的去思考猪妈妈说的一些问题。那这个时候猪妈妈又告诉他说，那我们从现在开始啊，就可以来练习。练习什么呢？练习让自己早早的睡觉。明天第二天一早啊，如果要去学校的话，妈妈呢也会来和你们说一说啊，妈妈也会来叫醒你的。那这个时候小猪嘟比好像也没那么难过了啊。他这个时候说，这么一想啊，去到学校确实也会有一些好玩的事儿啊，好像也有几天没有见到好朋友了，如果能够再见到好朋友的话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那妈妈这个时候就刮了刮他的鼻子说，当然啦啊。于是妈妈就说，你准备好收获新的快乐了吗？这个时候嘟比就抱紧了自己的小布偶，告诉妈妈说，我准备好啦啊。那妈妈呢就唱着睡眠曲，然后把小嘟比呢哄睡着了。当第二天早晨到来的时候，哎，嘟比是自己醒过来的。他穿着淡蓝色的小 T 恤，背着鼓囊囊的小书包，里边还装着小水壶，然后很开心的就走到学校去了。去到学校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小猫小狗都扑过来和他拥抱啊，然后连壮壮都很惊喜地说，哎呀，没有想到啊，一开始总是会害怕上学，可是真正的到了学校好像也没那么紧张了。而且呢，进入到学校的时候那种焦虑那种小紧张就像躲猫猫的乌云一样啊，只要鼓起勇气往前走，就会发现其实在学校里藏着有意思的课堂和有趣的朋友，还有闪闪发光的自己。那后来小猪嘟比还有壮壮他们在学校就度过了开心的一天。好的，小故事说到这儿啊，也就结束了。那在这个故事当中哈，我想很多的同学可能在面对假期之后刚去学校的时候会有一些不适应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爸爸妈妈就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啊。曾经有一位心理学家说啊，一位好的爸爸妈妈呢就是要做一个好的容器。什么叫容器呢？比如说装这个花瓶的这个花瓶啊，或者是杯子，这些东西就叫做容器。那好的爸爸妈妈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容器呢？这位心理学家就说啊，他说小朋友呢比较小，缺少一些处理自己情绪的能力，但是他们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那种不舒服的情绪。比如说小猪嘟比面对快要开学时候的焦虑，壮壮面对开学时候的担忧，这些情绪是实实在在的会发生的。他们虽然没有办法处理情绪，但是这个情绪呢会出现在他们生活当中。这个时候好的爸爸妈妈呢就要做一个容器，作为一个什么容器呢？能够接住孩子焦虑的担忧的这些负面情绪的容器，也就是小朋友会把这些情绪告诉给爸爸妈妈，他们在说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把心里的焦虑心里的恐惧心里的担忧好像从这个小肚子里已经拿出来放到哪儿呢？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就要做一个好的花瓶水杯之类的容器，他要放到这个里边，放到里面去之后要干嘛呢？爸爸妈妈这个时候啊，就要把小朋友的这种焦虑这种担忧呢用自己的方式来处理一下，处理完了之后然后再去还给小朋友。什么意思呢？就是生活当中当小朋友说，妈妈我很害怕我很担忧，那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就要能接住小朋友的担忧，告诉他担忧是正常的，害怕我可以理解。哇，对小朋友来说就是有人接住了我的害怕，接住了我的担忧。谁接住了？就是我的妈妈。这个时候他就像一个容器一样，把我不舒服的情绪不舒服的感受接走了。那接走了之后呢？接走了不行哦接走了之后小朋友的恐惧担忧还在。那这个时候爸爸妈妈接走了小朋友的恐惧，接走了小朋友的担忧是第一步，第二步呢自己要去消化。 有些爸爸妈妈可能听到小朋友说妈妈我不想去学校，哇，这时候爸爸妈妈可能就火冒三丈了，就会用自己的想法认为小朋友就是这个假期玩疯了啊，就是偷懒了，就是不愿意去，所以可能呢会把小朋友批评一顿。那这个时候一批评反而加重了小朋友的恐惧的心理。那真正的好的爸爸妈妈呢，就是哎，像小猪嘟比的妈妈一样啊，能够理解他。哎，我知道假期过了这么长时间，突然去到学校会不适应啊，会不舒服，对不对？没关系，我能理解。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引导小朋友去思考。那想想看啊，去学校会有害怕的事情，那有没有让你觉得很开心的事情？有没有让你觉得很期待的事情啊？想一想上一次的一个假期结束了，你是怎么顺利的度过的啊？或者你是又怎么重新回到学校的？这就是爸爸妈妈要做到的第二步啊。第一步，接纳了孩子的情绪，做很好的一个容器。第二步呢，就爸爸妈妈哎，把这个情绪接走了之后自己处理好了，然后能够用很好的方式引导小朋友去思考。这小朋友就会在想啊，哎，对呀，哎，我现在想到的就是去学校我就是有害怕，去学校我就是有担心。但是爸爸妈妈也确实哎，让我想到了去学校也有开心的事情，对不对？那我这时候就不再去想害怕的事情，我就去想一想我开心的事情啊。这个时候就是爸爸妈妈做好了很好的容器，把小朋友从负面的情绪当中哎抽离出来，然后能够让孩子哎想到好的方面啊，能够有积极的情绪，然后在说的过程当中啊，不仅不害怕，可能呢会更加的期待了。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说小朋友不会做情绪管理哈，其实是因为当小朋友那么小的时候说完了情绪之后，我们的爸爸妈妈要给小朋友做很好的示范，我们要告诉他怎么样的去消化自己的负面情绪。所以小朋友如果说看到爸爸妈妈接住自己的负面情绪，然后呢又很好的引导自己，那么下一次他可能也就会学会着说，哎，当我现在有不舒服的事情的时候，我能告诉自己这是正常的。其次呢，我想想看，我现在有不舒服的情绪，我有是因为我有害怕、有恐惧这样的想法，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往好的地方去想一想呢？慢慢的小朋友就学会了认识和接纳自己的不安，这也就是他学会了情绪管理。第二步呢，就是他学会了成长型的思维，他从害怕能够转向期待，能够从不好的事情当中去找到好的、积极的那一面，这也就是小朋友具备了很好的情绪管理的能力和成长型的思维。那么这也就是不断的在提高孩子的适应的能力啊，就是我不害怕一些变化，就像一个假期的结束，新的入学的到来，那其实是有一种变化，那孩子慢慢的就能够去积极的面对新的阶段，能够积极的去拥抱新的变化，也能够主动的去融入新的环境。好，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这个小故事当中啊，要跟我们爸爸妈妈去分享的。其实孩子有负面情绪的时候，千万不要去否定，我们告诉他很正常，可以理解。就像比如说小朋友啊，在人多场合的时候不敢说话的时候啊，害怕的时候，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会告诉孩子啊，会说，哎呀，你看他都不害怕，你也可以不要害怕。我们总是会觉得说别人不害怕，你也别害怕，对吧？用这样的方式激励孩子。可是你不知道，当你这么去说的话，孩子的压力会更大，他会在觉得说啊，别人都那么厉害，就我最差了，但是我真的又很害怕呀，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他可能就更加的难过，更加的伤心，更加的恐惧。所以我们做到就会告诉他，其实他也害怕，只是他可能放在心里啦啊，所以你也害怕啊，可能你们都是一样的啊。或者也可以告诉他，你看那位小姐姐啊，她以前上台也害怕，她也不敢说话啊，但是呢她能够一步一步的来，第一次能够站到台上啊，第二次能够张口，第三次能够完整的说出来啊，都是这么慢慢来的。小朋友就会觉得说啊，原来我不是那么差劲的啊，原来这些优秀的哥哥姐姐或者其他小朋友一开始都和我一样，那他自己就会告诉自己，他们行，我可能也可以。哎，这个就是小朋友找到了内驱力了，他可能就会擦干眼泪，愿意去尝试啊。这就是我们要教会孩子很好的情绪管理的能力。好啦，要问问各位同学， 那今天你在学校过得怎么样呢？是非常的适应，还是一开始会有一些担忧和恐惧啊？还是说，一开始会有，但是到现在的话，已经完全适应了呢？欢迎大家啊，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你的假期生活啊，也可以说一说啊，进入到这个学校的时候，你今天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好，这就是我们今天从这个小猪嘟比啊学到的，我们如何具备很好的情绪管理的能力，具备成长型的思维啊，具备更好的适应能力。
1: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7: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8: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9: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7: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10: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1: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7: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

0: 爸。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3: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

0: 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1: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2: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3: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4: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0: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啊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聊一聊你的五一假期生活。好，我们来看一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啊大家是怎么说的，假期生活是怎么过的。点点他说去了冰湖的永芳堤啊，是啊，在这个合肥的冰湖啊那个地方啊，还新弄了一个，好像看到说有一个叫做什么一个咖啡馆是吧，好像那条道还挺好看的啊，永芳堤这个风景还是挺不错的啊。然后小贺说去了竹海啊，听起来这个地方就很美啊，去了这个竹海啊，应该是在这个大山里是吧。还有这位小雨啊，小雨说去了南京啊，吃了好吃的。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吃了什么好吃的啊。所以有很多同学可能有时候在比如说要到写作文的这个时候啊，经常会觉得自己的字数不够是吧，字数不够呢就是缺少了一些细节啊，就像刚才小雨跟我说吃了好吃的，那我们就特别好奇你吃了什么好吃的对吧，你就可以来说一说我吃了这个好吃的那个好吃的，那你想想看你把这些内容加起来啊，有了细节字数是不是也会多一些呢啊。好，我们再来看乐乐啊，说哪儿都没去，在家写作业啊，这么多作业呢啊。好，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互动啊。如果还有各位同学想跟我们说一说你的假期生活，依然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说的话通过文字发过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嵇康：人无智，非人也。人无智，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准行，自当量其善者，避你易而后动。 若置之所知，则口与心事，守死无二，耻功不殆，其余必忌。若心脾体泄，或迁于外物，或累于内欲，不堪尽患，不忍小情，则易于去咎；易于去咎，则二心交争；二心交争，则向所以见义之情胜矣，或有中道而废，或有不成一溃而败之。 已知守则不顾，已知功则怯懦；与之事则多为，与之谋则善泄。临越则四情，处易则极易。故虽繁荣易易，则节秀之勋；中年之勤，无一旦之功。此君子所以叹息也。这段话的意思是，人没有志向就算不上真正的人。 但有德的君子行事，凡事想要付诸实施的想法，自然会衡量其中合乎道义的部分，必定先反复斟酌，然后才行动。如果是心智所专注的目标，便会心口相应，立下誓言，至死都不会改变，以自身不能践行志向为耻辱，立志一定要实现目标。 倘若内心倦怠，身体松懈，或是被外界的事物所牵绊，或是被内心欲望拖累，承受不住眼前的忧患，割舍不下琐碎的私情，就会盘算着是否放弃。一旦盘算去留，内心就会产生两种念头的争斗，那么先前被私情物欲驱使的想法就会占领上风，最终有的人半途而废，有的人差最后一点儿就功败垂成。 用这样的心态坚守，不会稳固；用这样的心态进取，会怯懦软弱。与其立誓，多半会为事；与其谋划，机密容易泄露。面对享乐就放纵情欲，身处安逸就恣意挥霍。因此，即便是表面光鲜亮丽，也没有真正卓越的功绩。 整年辛勤奔波，也换不来一朝一夕的成效，这正是君子为之叹息的缘故啊！这段话出自嵇康所作的《家训》。嵇康字叔夜，安徽涌阳人，三国时期曹魏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嵇康以阮籍、山涛、向秀等人被称为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的事迹和遭遇对于后世的社会风气与价值取向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家训中，嵇康所说的“立志”是儒家反复强调的“事至于道”，也就是做一名仁人君子。除立志之外，在为人处事方面，家训还要求子弟要善处浊世，小心谨慎，凡事要讲仁义礼让、恭谦廉耻、忠烈。
1: 言语不可不慎，因为言多于失，祸多由此生。要注意交往中的礼节，学会保全性命的人生智慧。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哎呀哎呀！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 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2: 好的，各位同学，现在进入了节气意义上的夏天了啊，因为过了这个到了立夏啊，其实就已经是进入到夏天了。那么往后呢，天气也会越来越热啊，所以想象一下金灿灿的午后，太阳公公呢张开大大的怀抱，给大地披上了一件暖烘烘的金色外衣。你呢和小伙伴在绿油油的草坪上玩耍啊，或者说在飞快地骑着你的小车，呼呼呼地在大树下穿梭。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感觉到你的鼻尖上，你的脑门上，甚至后背上可能都会有一颗颗亮晶晶的小珍珠。哎，这个小珍珠啊，它就顺着你的脸颊调皮的像滑滑梯一样落进了你的衣服领啊，把你的小背心都会染得湿漉漉的。那么这个是什么呢？哎，这个就是汗水啊，这就是汗水带来的属于夏天和运动的味道。那这个时候我想比较小的小朋友啊，肯定会听到过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拿着一个装满温水的水杯在后面喊着说，哎呀，赶快过来喝几口水，是吧？可能这个时候你心急想去玩儿啊，你可能还会闹脾气啊，会说我一点都不渴，我为什么要喝水，是吧？大人为什么这么啰嗦呢？啊，非要在我出汗的时候盯着我喝水呢？难道说是我们的这个小肚子里呀是装了一个大水缸吗？哎，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啊，变成一个只有水滴那么大的海洋潜水员，我们去钻进身体里那个浩瀚的蓝色乐园，我们一起来揭开关于汗水和生命能量的终极奥秘。首先呢，要和各位同学说一下哈，你们知道吗？其实你的身体是非常了不起的精密的城堡，在这个城堡里呀，有一大半的地方呢，都被一种很清澈、很透明又亮闪闪的液体所占据着。这个是什么呢？这个

动机是不是在高速的运转啊？发动机呢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热量，让你的身体变得像刚出锅的热包子一样啊，滚烫滚烫的。如果呢一直这么烫下去，那你可以想想看，身体城堡里啊、那些零件，什么叫零件啊？比如说大脑，这是你的指挥部，还有你的小心脏，是不是就受不了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就很聪明，它就会自动的启动空调系统。什么叫做空调系统啊？就是它会打开皮肤上千万个小气孔，把身体里一部分的水啊变成清凉的雾气给喷出来。你可能会说，没有啊，我没有感觉到啊。出汗其实就是把我们身体里的水变成清凉雾气给喷出来啊。所以想想看，汗水从你的皮肤上慢慢的蒸发，被风吹走的时候，其实它就在带走多余的热量，就会让你的身体重新啊变得凉爽，变得舒服。所以呢，出汗其实就是身体在帮助你降温。那每一颗汗珠都是辛勤工作的清凉小天使。那么当蓝色河流变干的时候啊，问题是不是也就跟着来了？你想想看，你排出去的汗珠都是从你蓝色海洋里借出来的，那么你的这个蓝色海洋的水越来越少，汗出的越来越多，如果你不及时往你的肚子里去补充一些新的水，那么这座蓝色乐园就会发生非常非常可怕的变化。什么样的变化呢？想象一下，你身体里的血管就像是一条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那么这些河流啊，有无数只营养的小船，它们负责把新鲜的氧气呀、好吃的能量啊，送到你的手指尖，送到你的脚趾头。当水很充足的时候，河流就宽宽的，水呢就流得很快，小船就嗖嗖的直接呢就到达了目的地。可如果你的汗出的太多了，水流就会变得越来越少啊，那我们就在大自然看见过啊，当水流变少的时候，是不是也就会变浅了，对吧？很清澈的小溪水，这个时候就变得不清澈了，可能就会像浆糊一样变得很粘稠。那么营养小船，这个时候因为水变少了啊，你看到的那个水也是越来越浅了，是不是它们就没有水让它们去流动啊？它会搁浅在泥沙里，怎么滑都滑不动。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呢就会向你啊投递一张张求救信，你的嗓子就会变得很干，它就会像是干裂的土地，紧巴巴的。你的脑袋呢就变得沉甸甸的，好像装满了灰尘，甚至你的小腿也会觉得酸酸软软的。哎呀，这个时候你可能跑步都会气喘吁吁的。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身体在痛苦地告诉你说，救命啊，救命啊，我的河流干啦，我的小船走不动啦，赶快给我一些蓝色的能量吧。哇，说到这儿，你们是不是已经知道了？哦，原来啊，我们喝水就是在给我们的身体补充蓝色的能量。那为了让你们能够明白出汗之后为什么要多喝水，我们来看小熊笨笨的故事啊。笨笨呢是喜欢踢足球的，一只小熊。哎，有一天下午哈，森林运动场上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比赛，笨笨呢就带着球飞快地跑，汗水就像雨点一样从他的毛缝里钻出来。哎呀，他的小球衣都湿透了。中场休息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熊妈妈递过来一个灌满了蜂蜜水的凉水壶，笨笨哎抹了一把汗，不耐烦地说，我不喝我不喝，喝了水呀、肚子里晃晃荡荡的，我都跑不快了。说完呢他又冲回到球场了。可是啊，到了下半场的时候，哎，笨笨居然发现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原本圆溜溜的足球在他的眼里变成了三个，原本很轻快的脚步现在每走一步都好像踩在软塌塌的这个沼泽地里。他的嘴唇呢也变得很苍白，像一片被太阳晒干的枯枯的树叶。最后啊，笨笨甚至连一脚球都踢不动了，
一屁股坐在草地上，

难受的想哭呢。这个时候猫头鹰队这个带来了医生过来啊，他们把小水杯靠在笨笨的小嘴边，让他咕嘟咕嘟的喝了一大口水。哎，这个时候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清凉的水流进了肚子里，笨笨就觉得哎呀，好像原本干枯的身体有了一场及时雨，枯萎的小细胞就像喝饱了水的小花朵一样又重新开放了。这个时候他才终于明白妈妈为什么要让他喝水，汗水是他在战斗时弄掉的盔甲，如果不补充水分的话，他就成了没有防卫的很柔弱的士兵了。听到这儿我们已经知道了啊，为什么在出了很多汗之后就要及时的补水。那可能还有同学会说，可是我不觉得渴呀，我不觉得渴，我为什么要喝呢？哎，这个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懂一个道理，叫什么呢？叫预防胜于补救。你要知道，当你口渴的时候，说明你的蓝色乐园已经干啦，干了很久啦。这个时候河流见底啦，小船已经停了有一会儿啦。所以啊，爸爸妈妈大人为什么说在你出了汗之后还没有觉得渴的时候就要喝水呢？这个时候就让你赶快补水，你出了很多的汗，你就要赶快补水，让你的身体一直保持在最棒的一个状态。就好像是给干旱的小树苗啊，我们提前浇点水，不要让它真的枯萎一样。如果真的很多的小树苗枯萎了，你再浇的时候是不是有些就死掉了，就再也救不活了呢？那出汗的时候我们丢失的也不只是水，还有呢矿物质叫电解质，它呀就是我们身体里传递信号的小电线。多喝水，尤其是带一点点盐分或者果汁的水啊，能够让这些小电线重新接通，就会让你变得更加的机灵了。那你们知道吗，既然喝水很重要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喝水的方法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接下来给大家说三个神奇的补水小魔法。第一个呢，就是小口慢喝法。喝水的时候不要像小漏斗一样咕噜咕噜咕噜就直接灌下去，要小口小口的喝。为什么呢？因为这样水才能慢慢的渗进每一条小溪流不要直接冲进胃里这样你的小肚子可能还会觉得胀胀的，很不舒服。第二个呢，就是温润如玉的魔法。什么叫温润啊？就是我们要喝点温水啊。有的同学可能会觉得天气太热，喝点冰水很舒服。但是你知道吗，在你满头大汗的时候，冰水会吓走你身体的热能量小人，所以最好的水是温温的，它流进身体的时候呢，就像给你的身体带来了温暖的拥抱，让你的整个的器官都觉得很安心很舒服。还有的同学说我不喜欢喝水，那可以来一个果色生香的小魔法。如果你觉得这个凉白开太淡了，可以让爸爸妈妈给你的这个水里放几片新鲜的柠檬或者几颗红红的草莓，这些五颜六色的水果会让这个水变得像更有魔法的好喝的水一样，还能够给你额外带来维生素的能量，让你变成最强壮的补水小超人。好，说到这儿，你们是不是已经知道喝水的重要性和应该怎么喝啦？那你们现在就可以站起身去倒一杯清爽的水，听着水流进肚子里的小口小口的哗哗的声音，去感受身体里的那份很舒服很安心的感觉。然后也要记得给提醒你喝水的爸爸妈妈一个大大的温暖的拥抱，那是一份对你们健康的呵护。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傍晚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明天再见了。

0: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1: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2: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3: 哎妈，咋了？
4: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3: 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4: 等着你们啊。
0: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5: 我们回来了，
6: 回来了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2: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7: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0: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8: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0: 长大了呀。
9: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10: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95.5，
11: 淮北 FM92.1，
12: 亳州 FM101.3，
11: 蒙城 FM102.7，
12: 涡阳 FM88.9，
11: 宿州 FM92.1，
12: 泗县 FM92.5，
11: 砀山 FM90.5，
12: 蚌埠 FM87.9，
11: 五河 FM90.0，
12: 固镇 FM94.5，
11: 阜阳 FM99.9，
12: 界首 FM98.5。
1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4: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一书越见，一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梅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推荐两本书，紫云村，大唐小丽的生死逃亡，反思无人机，千秋家训中，一起聊聊张焕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欣赏梁西华的散文《慢语慢蜗牛》。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首先向您推荐的是紫云村大唐小丽的生死逃亡，作者史杰鹏，广东人民出版社2024年11月出版。本书是史杰鹏以唐代甘露之变为背景创作的小说，出身下层的神策军中关键张继红在仗义救人后被才子李毅写诗称赞，从而攀上了右神策军中尉王守成的关系，当上县尉。然而岁月静好的日子很快过去，随着王守成的倒台，张继红也遭到通缉，在紫云村出家，不久后遇到了新上任的凤翔节度使郑注，却随之卷入了巨大的阴谋之中。作者虚构的张继红在李毅、霍小玉、徐浑、郑注、李商隐等唐朝真实人物或唐传奇中的著名人物之间展开了他的人生故事。紫云村显示出了作者的古诗词造诣，主角命运的齿轮随着李毅的诗作传播转动，而书中张继红的诗词则是史杰鹏写就，通过主角与不同人论诗，也展现出了作者的文学观。

接下来向您推荐的是《反思无人机》，作者是法国的夏马尤，由焦静书翻译，商务印书馆2024年12月出版。如今战斗的范式已经不是战斗双方面对面决出胜负，而是猎人在前，猎物逃跑，或者是躲藏起来。由此，战争的首要任务就是识别敌人的位置。举例来说，美国反恐部门就设有专门的无人机分析师，隔着屏幕利用无人机远程对疑似恐怖分子的人进行精准打击。他们进行杀戮，就像玩电子游戏一样轻松。法国新锐哲学家夏马尤在本书中审视无人机战争对法律伦理的挑战，以及对未来人类和政治的影响。夏马尤警示我们，军事化的人类捕猎行动基本都是预防性的，与其说是对实际攻击的回应，更多是通过预先消灭潜在的危险人员来防止可能出现的威胁。按照这种安全逻辑，就应该预先消灭危险的个体，战争从此化身为大规模的法外处决行动。而公民们一旦免除了战争造成的生命代价，也可能轻率地决定发动战争。这非但不会带来民主和平主义，反而会造成民主军国主义的后果。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

0: 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张焕，年少多失，改之为贵。乳槽薄幼，早失贤父，才丹易尽，今世喘息。闻众指清傲其老，悔瑕童年，几口自意。当宠长幼，以礼自持。闻敦煌有人来，同声相道，皆称疏识宽仁。闻之喜而且悲，喜疏识得美称，悲如得恶论。经言孔子于乡党循循如也，循循者公谦之貌也。经难知，且自以如资父为师，如父宁亲乡里也。年少多失，改之为贵。瞿伯玉年五十，见49年非，但能改之，不可不思无言，不自苛责。反云：张甲谤我，李乙怨我，我无事过耳，已矣矣。这段话的意思是，你们兄弟福薄，很小就失去了父亲，家里没有什么钱财，也缺乏谋生的技艺，现在才刚刚有所好转，听说仲指不尊重老年人，侮辱取笑同辈人，随心所欲，信口开河，无论老幼都当尊重，用礼节约束自己。听说从敦煌过来的人异口同声地称赞你们的父亲疏识宽厚仁慈，我听后啊，既高兴又悲伤。高兴的是你们的父亲得了好名声，悲伤的是你得到的不是好的议论。经书上说，孔子与乡邻相处时循循如也，循循就是恭敬谦虚的样子。经书上说的难以核实，但是你该以你父亲为榜样。想想看，你父亲难道轻慢过父老乡亲吗？年轻人往往会犯错，改正了就是可贵的。贤人瞿伯玉50岁的时候，反思了自己49岁以前的过错，予以改正。你不能不思考我说的话，如果你不但不自责，反而归咎于他人，说张三那是诽谤，李四那是怨恨，我没有错，那就无可救药了。张焕字然明，敦煌人，东汉时期的名将、学者，凉州三明之一。张焕善于用对比的方法教育侄子，通过过去与现在的对比，告诫侄子珍惜当下的生活。通过兄弟俩的所作所为的对比，表扬了做得好的，鞭策做得不好的。通过经书所言与侄子父亲的所作所为进行对比，教育侄子应该向父亲学习。通过侄子做错事与瞿伯玉知错能改进行对比，要求侄子及时改正错误，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1: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我是梅兰。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欣赏梁西华的散文《慢雨慢蜗牛》。

名鼎鼎的学者作家梁希华，本名梁家罗，1930年生于广东顺德，自幼生活在香港，为英国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入籍加拿大，曾任香港中文大学高级讲师，岭南学院文学院院长，退休后到加拿大定居。注意甚丰，小说类作品有《独立苍茫》《头上一片云》《李商隐哀传》《香港大学生》和《爱恨移民曲》等。文学评论界权威人士称梁希华的作品为才学情三者兼顾的当代才子书。

朗诵韩涛。碧玉周围的林木草地间，蜗牛不时出没。以外壳做标准，一般长约两三寸，所以读者可以想象，当某夜我发现一头五寸大蜗牛时，忽然间心跳到什么程度。对着这庞然巨物，不禁念到蜗牛族的命运。他们慢爬慢爬，方向尽管糊涂，但魂牵梦萦的明确目标倒有一个，就是觅食。然而他们沉甸甸地背负求存的重担，在分寸间一点点默默地挪移，却往往遭人在有心或无意的残暴下一脚踹瘪。生之惨伤亦无过于此了。本来从觅食到寻死不限蜗牛，其他动物也差不多，包括人类。但面前这头大蜗牛无疑是祖父母辈的了。若说年轻力壮的动物谋生已觉艰难，奇寡的又怎样呢？我把那老蜗牛捡起带回家去。养宠物我完全外行，因为我一生似乎都是自顾不暇的。这次因缘际会，人牛共处，第一个难题就是吃。我的面包乳酪似乎不合牛性，而在灯下看它眼睛伸脚，很有求补之意，使我惶急到连手指都冒汗了。那时忽然想及农人最痛恨蜗牛，于是灵机一动，翻到垃圾桶捡出几片白菜的败叶，全充救济粮。哈，果然所料不差，菜叶原来正合那位老人家的胃口。不过看他风势狂烈的吃态，自己倒有些惊怕，因为他用膳时实在凶相必成，而且呀呀作响。我想要是扩音百倍或千倍，跟鳄鱼吃人时的吞肉嚼骨声应该相同，多恐怖啊。又假如我是小人国的一员，瞧见这巨无霸的老丑怪上下左右见菜即咬，怕不吓得晕倒在地上。用膳之后，问题当然是素了。蜗牛若跟我共榻，虽然大家都不置犯异性恋或同性恋，但总有说不出的那个。何况偶一不慎，不是他冷黏黏的尊体把我全身化作鸡皮，就是我一翻身把它压扁。不过这问题并不烦我，一个闲置经年的空金属罐正好做他铜墙铁壁的安乐窝。事实上我大错特错，他虽然上了年纪，但看来很讲究摄生，因为饭后要散步观

夜色以助消化。住碉堡式的住宅好吗？庄子说得好，神虽亡，不习也。两天后，我已懂得老牛的习性了。他在黄昏后便为口腹勉力慢跑，饱餐了便烧书筋骨，接着找个阴暗的角落休息。白天是死人一样不吃不动的，最爱贴在略湿的砖头旁边，有些青苔的更妙。每天照例拉屎一回，尿好像没有。最惬意的食物是青菜，西瓜、香蕉、苹果也受欢迎，果肉最好，万一为事所迫，皮也可以勉强将就。淀粉质的东西不合肠胃，猪鸡等肉更不敢领教。这位素食主义者生活节奏既缓慢，又赡养他浩然之气，看光景活100岁也不稀奇。一周过去，人牛关系正如外交官的口头禅，空前良好。我顾念他的寂寞，于是找了两只小家伙给他作伴，算是为他收养了一对孩子。其中较大的有点不良少年倾向，饭前饭后照例在露台他们的家园内外闲荡。他的饮食意料中事了。一次他失踪了一整天才回家，是私约了女朋友，还是与男朋友干起不可告人之事呢？还是参与黑社会活动呢？这事儿至今没查明。不过此后他也规矩下来了，在外头谋生总不容易吧。小的那一只食多睡少，大概属娃娃鸡，且不哭不闹，乖得可人。老牛对二少者不打骂，不教导，不呵护，不理睬，表现得既无亲情也无代沟。我看蜗牛家道尚未符合理想，于是着意为老的找伴侣。半月后成功了，是雨后的一夜无意得知的。新牛4寸多，以人龄换算约40-50岁吧，配个60岁汉子也不至太委屈。可是一转念，心下立刻没把握了，我怎么知道他们的性别呢？但蜗牛家形势大好，实在出乎意料。他们不吵架，不打斗，不抢吃，不偷盗，不计较，而且脾气好得像棉花软糖。他们偶尔在石桌边缘碰上了，大家就用触角打个招呼，然后各吃其吃或各游其游。他们固然不非礼，但好像也不屑恋爱。稍后我失笑了，原来蜗牛是雌雄同体的，功能自生自灭，竟能自满自足，情能自收自放，一切正如他们的贵体，自身自缩，所谓用舍自如，行藏在我。哲学道如斯，神妙入化，我们一大堆自命万物之灵的蠢男蠢女能不愧死？养蜗牛已差不多有3个月了，我给他们的只是一些菜叶果皮，但他们会我的启迪却是意味深长的。世人只要略笑蜗牛，什么明枪暗箭、大打小斗就可以消弭了，但拈酸瞎醋、爱恨情仇一类恶事恐怕是不免的。除非造物主可怜我们，全部来一个大变性，让我们人人雌雄同体，自得其乐且

0: 读罢梁启华的这篇散文之后，不禁哑然失笑。这是一篇生动有趣的散文，把一只偶然捡回寓所的老蜗牛当成了一个老人。作者用一种平等的心态对待这个慢吞吞的蜗牛，替他收养孩子，寻觅伴侣。但是蜗牛对这一切似乎都不领情，他仍然按照自己的本性生活，不为所动。最后，作者又在蜗牛的身上发现了一种平和冲淡美德，以此折射出许多人所不及的弱点。作者运用拟人的手法，将蜗牛与人之间迥然不同的天性做了生动有趣的比较，读罢令人捧腹之余又深有回味。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梅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1: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1: 哎，对嘛，
3: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6: 淮南 FM 103.6，
5: 滁州 FM 102.9，
6: 定远 FM 98.5，
5: 明光 FM 92.3，
6: 凤阳 FM 87.9，
5: 天长 FM 87.7，
6: 六安 FM 94.9，
5: 霍山 FM 94.2，
6: 霍丘 FM 105.1，
5: 金寨 FM 107.4，
6: 马鞍山 FM 91.3，
5: 芜湖 FM 99.2，
6: 无为 FM 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9: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0: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

0: 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我们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1: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0: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新规早知道，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正式印发关于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决定从五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半年的专项整治行动。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当中，市场监管部门将统筹全覆盖监管与靶向治理，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网络食品消费安全。此次专项行动将重点整治三类违法违规行为，一是虚假宣传行为，例如普通食品却通过各种手段明示暗示自己可以治病保健防病，保健食品夸大功效暗示自己可以治病；二是违法广告行为，例如对食品的产地、成分、功能等胡编乱造、张冠李戴，利用所谓的专家学者白大褂站台背书，误导消费者；三是平台机构违法行为，例如对于虚假宣传放任不管，甚至纵容造假。专项整治行动期间，市场监管部门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对纯天然、治病、减肥等高风险用语实施全网监测，开展减肥食品、运动营养食品、保健食品等网红食品的靶向抽检，建立线索发现地牵头、生产销售地配合的协查联动机制，实现违法线索一查到底、全链打击。此外，针对当前网红食品存在的虚假宣传、制假售假、两超一非及超范围、超限量、滥用添加剂、非法添加有毒有害非食用物质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今年还将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半年的网红食品食品安全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聚焦生产经营全链条、线上线下全过程，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据了解，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5月20号起正式实行，规定进一步压实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责任与义务，明确入网食品销售者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日前，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分别表决通过了促进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规定，这是全国首部政务服务领域的区域协同立法，也是长三角区域协同立法护航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又一重要成果。规定通过之后，共计已有七部全本协同的长三角区域协同立法。规定聚焦跨省办事中的堵点难点，从协同机制、服务体系、数据支撑、协同创新、共享实效等五个方面作出制度安排。在协同机制上，规定明确三省一市省级政府研究推进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工作，统筹协调跨省市、跨部门、跨层级政务服务领域重大事项。在服务体系上，实现清单管理，畅通线上线下服务渠道，推行异地事项接续办、关联事项集成办、政务服务免申办。在数据支撑上，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推进电子证照、电子印章、电子签名等跨省市、跨部门、跨层级互通互认，并扩大在政务服务领域的应用范围。 规定还鼓励安全、稳妥、有序推进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中应用，拓展服务触点，鼓励银行、邮政等单位将政务服务事项接入其自助服务终端等，推动政务服务向基层、向身边延伸。同时，依托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和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等，建立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意见建议收集、流转、协同研究处理工作机制。据了解，2026年，安徽省数据资源局将重点推动长三角公民身份信息变更一键式、医保领域政策直达快享等重点事项落地见效。此次规定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协同起草，共同推进，统一发布，标志着长三角政务服务一体化迈入制度化、法治化、标准化的新阶段，为安徽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为摸清家装市场情况，日前省消保委组织开展家装市场调查，结合2025年合肥市573件家装投诉，安徽省消保委揭示家装市场4大问题，并发出6条消费提示。问题一，误导消费，低价诱饵后是加价陷阱。调查发现，部分装修公司以低价全包、免费设计为噱头吸引消费者，后期不断增项加价，材料以次充好，消费者往往在施工中才察觉实际费用远超预算。消费者蒋某便是受害人之一，他被某装修公司诱导绑定团装享受购房折扣，但对方后续服务怠慢，设计低效，半年仅出一次效果图，且合同中的霸王条款是蒋某需要承担全部损失。问题二，定金纠纷，法律概念被刻意混淆。从调查和消费者投诉的案例中发现，一些消费者在尚未见到详细设计方案和预算明细前，就被销售人员以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等话术催促，匆忙交纳了数千至数万元不等的现金。然而，当消费者发现后期实际报价过高、设计不满意和工程延期等原因而要终止合作时，退款便困难重重。不少装修公司在收据上刻意使用定金、设计定金、意向金等，为后续拒绝退款埋下伏笔。消费者于某委托某装修公司设计室内效果图，对方不仅一拖再拖，且设计理念与于某诉求不吻合，终止合作时不仅拒绝退还定金，还耽误了整体装修进度。问题三，合同陷阱，条款模糊，责任不对等。调查中还发现了一些合同存在重要条款约定模糊问题，部分装修合同对于装修材料仅写品牌，却不标注具体系列、型号和环保等级，为施工时以次充好留出了空间。还有部分合同存在违约责任等不对等等问题，对消费者延期付款设置高额违约金，对自身工期延误、质量问题却设置低额赔偿，甚至无任何约定。更有甚者，在合同中罗列诸多霸王条款，例如约定开工前支付60%，中期验收付35%，使消费者在工程过半时已支付95%的款项，完全丧失了对工程质量的约束能力。约定竣工验收后，装修公司视为履行完全合同全部义务，消费者不得再以任何理由主张权益，实际上是免除了装修公司质量保修责任，严重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问题四，工程质量不达标，隐蔽工程，劣质材料难发现。在20个被调查工地中，发现一些施工中常见的典型质量问题。首先是隐蔽工程问题尤为突出，水电安装不规范等专业性问题当场难以发现，后期极易引发跳闸、漏水、墙体发霉等问题，且维修难度大。另外，部分施工人员不专业或者未赶工期敷衍了事，导致瓷砖铺贴空鼓率高、墙面不平、门窗安装不严、漏风或者是隔音差等质量问题频发。6条消费提示，手把手教消费者 避坑。针对家装市场存在的问题，安徽省消保委发出了6条消费提示，手把手教消费者避坑。一是选择资质齐全的正规公司，查验营业执照、施工资质，了解装修公司口碑；二是理性对待低价诱惑，切勿相信不实承诺，对明显低于市场价的报价要提高警惕；三是谨慎交纳定金，在未确定详细设计方案和预算前，尽量

0: 条或者市场监管部门等行政部门投诉等渠道解决。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我们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芜湖市莲塘新村一些居民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小区内存在非线充电现象，消防安全隐患突出。对此，芜湖台记者范典、汪云前往现场采访，请听报道。
3: 芜湖市莲塘新村是上世纪90年代建成的老旧小区。记者根据居民反映的情况走访发现，小区楼栋不远处设有多处非机动车充电桩，可供居民充电使用，但部分楼栋单元门口仍停放着一些非机动车，通过非线拉下来的插头进行充电。居民王女士告诉记者，她也有电瓶车需要充电，但绝不会选择非线充电这种不安全的方式。居民王女士：
4: 危险，当然危险。我们住在楼上，一般的要么就在那个小区里那个地下车库厂，要么就在这地方。
3: 小区其他居民表示，自从小区统一加装充电桩后，非线充电现象已有明显改善，但仍有一些居民心存侥幸违规充电。走访过程中，记者发现一户正在非线充电的居民，该住户正准备取车。
5: 啊，是电视里充的。充电我这个不充，一路也不充电，我咋充呀？
6: 前面不是有个充电的地方吗？
5: 没有一米四呢，怎么还说话？一般白天充，雨天就不充了，那这次我不充了。
3: 针对莲塘新村非线充电乱象，芜湖市天门山街道偶香园社区工作人员作出回应。
7: 截止到2024年，就在非机动车充电保障上面，我们已经新增了10处充电棚，然后搭配原有的3处这个配套车库啊，然后居民的充电难问题呢也得到了有效的一个缓解。然后针对这个非线充电安全隐患的一个突出呢，它毕竟是关系到群众的一个生命安全，所以在区委区政府街道就是包括我们社区啊也高度重视，今年以来也多次召开了专题会议，专项部署隐患整治的一个工作。一方面呢，我们也通过小喇叭一个宣传，包括楼道里面也张贴这个宣传单这个方式，然后强化非线充电的一个危害的一个宣导，我们也加大一个日常的巡查力度，也摸排安全隐患，同时也压实物业管控的一个责任，我们也想从源头上遏制这种违规行为。
3: 社区工作人员表示，下一步将会进一步加密巡查频次，对排查发现的非线充电问题及时上报，联合职能部门从严查处，整改落实。同时呼吁广大居民提高消防安全意识，自觉抵制非线充电等违规行为，共同守护小区居住安全，筑牢社区消防安全防线。
2: 党委政府。

0: 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1: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近期萧县的朱先生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想了解安徽省内异地就医需不需要转诊备案。萧先生说，咨询萧县医保局说要办理转诊备案，国家医保局的文件又说不需要转诊备案，想问一下省内异地就医到底需不需要转诊备案。接到了朱先生的反应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医保局取得联系，安徽省医保局高度重视，现将依据相关政策回复如下。根据关于开通省内异地自行外出就医免备案直接结算的通知规定，参保人员在省内异地就医时，属于非急救抢救且未办理转诊手续的临时自行外出就医情形的，无需办理异地就医备案，使用医保码或医保电子凭证、社会保障卡等有效就医凭证，在就医地联网定点医疗机构可以享受免备案直接结算服务。该类人员报销比例在参保地相同级别医疗机构基础上下降15%，经医院转诊并办理转诊备案手续的参保人报销比例在参保地相同级别医疗机构基础上下降5%。随后安徽省医保中心的工作人员和反映人朱先生进行了联系，并且详细解释了相关政策，对此朱先生表示知晓。近期蚌埠的刘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自己家里的土地没有确权，接到了刘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和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取得了联系，安徽省农业农村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现回复如下。农村土地承包法所称农村土地是指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省委农办、省农业农村厅印发的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方案明确规定，坚持延包原则，以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成果为基础，以户为单位开展延包，以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到期为起点，再延长承包期30年。当地高度重视刘先生反映的问题。据反馈，刘先生是蚌埠市高新区新城口村街西生产组村民，2013年前隶属于怀远县马城镇，2016年土地确权登记4.71亩，刘先生户已按4.71亩签订延包合同。刘先生反映，未确权的地块原为2007年国电蚌埠发电厂征用土地，已发放征地款，因国电蚌埠发电厂仅使用了部分征用土地，剩余的土地交由新城口村委会代管。据了解，当地相关工作人员已经和刘先生沟通联系，解释了相关政策，介绍当地将通过4议2公开程序管理该代管地块。刘先生对此事结果表示接受。
0: 直播安徽，连通世界，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
2: 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发现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小卖部在卖假烟，应该怎么举报？那想要告诉一下您，据我了解呢，现在烟草部门是会面向社会广泛收集涉烟违法的犯罪线索，如果您发现有人售卖假烟，可以通过以下的几种方式来进行举报。第一呢，可以拨打12313，12313烟草专卖品市场监管举报电话，这是全国统一的烟草专卖品市场监管举报电话，是专门受理涉及烟草专卖品生产、销售、运输等方面的违法违规的行为举报的。您可以直接告诉接线员售卖假烟的具体地点、店铺的名称、相关线索等信息。第二啊，可以通过当地烟草专卖局的官方网站进行线上举报，网站呢会设有专门的举报渠道，您可以按照平台的提示填写相关的举报信息，上传证据材料。第三呢，就可以直接向当地的烟草专卖局进行当面举报，向工作人员反映情况，如果能够提供到购买凭证、买到假烟等详细的证据就更好了。那烟草专卖系统在接到举报之后呢，会及时安排执法人员进行核查调查，如果举报线索查证属实，会按照相关的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的，同时依法对售假的行为呢进行严厉的打击，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烟草市场的秩序。好的，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有一个德国亲戚，听说咱们安徽有过境的免签政策，他准备到新加坡出差，但是没有办理到中国的签证，他能中途到我家聚一聚吗？我们家住在合肥想要告诉您，这是完全可以的，因为德国啊属于54个符合过境免签政策的国家之一，可以在咱们安徽停留不超过10天，他需要拿本人有效的国际旅行证件，且有效期不少于3个月，另外需要符合前往新加坡的入境条件，并且提供240个小时内已经确定日期及座位的前往新加坡的联程客票或者是相关证明。国家移民管理局啊已经全面放宽了优化过境的免签政策，将过境免签的外国人在境内停留的时间呢也已经延长了。这一次放宽优化过境免签政策新增的21个口岸当中啊，就包括咱们安徽合肥的新桥、黄山屯溪国际机场口岸。而过境免签人员在安徽的停留活动区域呢，则是全省经过新桥和黄山屯溪两个口岸入境这个安徽的话呢，可以在全省内进行免签。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
2: 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

0: 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九十五点五、AM 九三六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2: 破难题促发展。
4: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5: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2: 办实事解民忧。
6: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7: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有听众咨询，我有一艘2006年建造完工的老旧渡船，没有营运证，如果申请报废拆解补贴，能不能提供其他的证明材料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交通运输厅港航处副处长徐文东来回复。
8: 这个老旧营运船舶申请目前国家正在开展的老旧运输船舶的报废更新的补贴，那么根据交通运输老旧营运船舶报废更新补贴的相关政策，这个老旧营运船舶报废更新补贴主要是分两类，一类是营运船舶，另外一类呢是乡镇的客渡船。营运船舶是必须要提供营运船舶的营业运输证，那么客渡船呢，如果没有船舶营运证的乡镇客渡船，在申请的时候需要提供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出具的相关证明。其中呢，这个县级 政府的证明可以是批准设立渡口渡运线路的相关的批复，如果这个批复上面有具体的渡船的船名，那么这个文件就被认为是有效的证明文件。另外，如果它的批复上没有您的渡船的这个具体船名，也可以单独证明开一个证明，就是证明您的这个船是在他们的乡镇从事这个客渡运的运输服务，既可以是一批渡船统一出一个证明，也可以是单船逐一的出证明。
1: 看到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宣城的网友发来微信问题咨询说，他说呢，我的孩子一直在练乒乓球，教练员都很喜欢，说如果练得好有机会可以参加省里的比赛拿到运动员等级证书，想咨询一下怎么样才能够取得运动员的等级证书，需要走什么流程呢？那这个问题请省体育局青少年处的副处长吉恩婷吉处长来给这位网友回复一下。
9: 这个关于这个运动员如何获得运动员技术等级，我们国家体育总局出台了相关的规定，主要呢就是运动员技术等级的管理办法和运动员技术等级的标准。根据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的管理办法和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的要求，您的孩子需要参加可以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的青少年的体育赛事才可以授予等级称号。目前呢，我们省里可以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的青少年的赛事呢，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每年举办的省青少年锦标赛；第二个呢，就是每四年举办一次的省运会。如果参加省青少年乒乓球的锦标赛，参加可以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对应的项目，就可以获得对应的名次，就可以授予等级称号。这关于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证书获取需要走什么流程呢？主要呢有三步。第一个呢，就是参加我们安徽省的青少年体育比赛呢，首先呢要进行青少年运动员的注册。这个注册呢，我们每年是两个注册期，省体育局的网站和公众号发布关于注册的相关信息，请您及时留意完成运动员的注册。第二个呢，就是参赛，您要跟当地的这个体育行政部门进行沟通，获得代表参加全省比赛的资格，然后报名参加我们全省的青少年的这个乒乓球的锦标赛，并获得我们这个比赛中可以获得等级称号的这个比赛的项目的对应的名次和成绩。第三步呢，就是授予等级称号。这个呢，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的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办法，我们的这个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的授予不需要申请，由我们省体育局在比赛结束后进行公布。主要有三个流程。第一个呢，就是在比赛结束的30日内，我们公布比赛的秩序册、成绩册，并对已授予等级称号的人员进行公示，公示5个工作日。第二个呢，就是公示期满没有异议的，省体育局将会以文件的形式授予等级称号。第三个呢，就是公布，我们会在呢国家体育总局的运动员技术等级系统里发布授予等级称号的信息，包括运动员的姓名、性别、项目、等级称号、比赛成绩、比赛名称、时间、地点等等，主动接受社会的监督。如果您的孩子获得了这个相应的等级，可以在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员技术等级的系统中进行查询和下载。
1: 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咨询说，我经常出差，有的时候忘记了审车换驾驶证，在外地也不知道最近的车管所检测站在哪儿，很不方便，想问一问有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呢？那么这个问题请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的政委刘刚来回复一下。
10: 公安交警部门自2016年开始全面推广应用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开通全国统一的交管12123 APP， 为群众提供车驾管、牌证、交通违法和事故处理等40项业务网上办、掌上办服务。交管12123 APP 已成为公安交管部门服务群众的重要平台。对于您刚才提出的问题交管12123 APP 针对群众不熟悉交管业务办理时限、流程和资料不全导致的业务逾期未办理、办事来回跑等问题，已经进行了功能完善，提供更精准、更便捷、更智慧的网上交管政策服务。您可以通过手机短信和 APP 消息向群众主动推送需要办理的交管业务，覆盖机动车检验、 报废、驾驶人考试、换证、审验、体检和违法处理等，引导群众在线查看手续资料、办理流程和服务网点，提供线上业务导办、线下网点导航服务，将网上服务模式从被动使用变为主动服务。
1: 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有一位陆安的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最近我们小区的楼上新建了一座 5G 的基站，我想问一下，这个 5G 的基站会有辐射吗？会对身体产生伤害吗？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处处长袁永红来回复一下。
11: 这个通信基站它主要是用于我们日常移动电讯交换中心啊，和我们每个人的手机之间的一个无线电信号的一个交换的一个平台。应该说，科学的说，这个基站是有电磁辐射的，但是这个电磁辐射呢，它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一个物质，和太阳光啊，这个阳光啊都一样的啊，是一种电磁波。它这种电磁波呢，充斥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直播的这样一个广播的信号或者电视信号都是存在的。这个里面呢，需要说明的是，电磁波啊，它必须要在超过一定的强度的时候，才会对人的身体呢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呢，我们环保部门呢，对于基站的建设它是有管理的。首先呢，第一步管理就是环境影响的评价。任何一个基站的建设，它未来可能会对周边产生的电磁环境的影响呢，我们都要进行预测，针对预测的情况呢，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的措施，这是要经过审批的。第二个呢，这个管理呢，是我们这个建设单位基站建成以后，它要对这个基站周边的电磁环境要进行这个监测，监测的结果如果偏高，数字不正常，是要及时向我们报告的。发现相关的问题呢，及时的进行纠正，啊，在验收的时候呢，进行这个加强。最后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态环保部门也会对这些基站呢进行一些抽样，进行监测。从这么多年来我们抽测的结果来看，都能够满足国家的这个标准。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标准呢，主要是指的我们国家出台的这个电磁环境控制的限制。需要向各位听众汇报的是，这个国家标准比美国和欧洲的标准要严格十倍以上。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该基站严格落实国家有关标准，这个通信基站的电磁辐射是完全是可以控制在安全的范围之类的，所以请大家呢尽管放心。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破难题，促发展。
4: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边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5: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2: 办实事解民忧。
6: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7: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

0: 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一位网友咨询说，我原籍是蚌埠，在合肥上大学的时候应征入伍了，明年就要退役，想问一下能不能在合肥安置呀？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移交安置处副处长穆猛来回复一下。
1: 根据我们现行的退役军人安置条例的规定，就是退役义务兵和以自主就业、安排工作、供养方式安置的退役军事的安置地为入伍时的户口所在地。但是呢，入伍时是普通高等在校学生的退出现役后不复学的安置地为入学前的户口所在地。如果说你入伍的时候是在校学生，现在要选择回学校复学，这样你在入伍前已经将户口迁到学校所在地，那也就是合肥了，就是退役后选择复学，按照上述条件可以选择到入伍地，就是合肥报到，由合肥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按照规定标准发放你的这个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以进行经济补助。具体的这个办理呢，可以结合你入伍时的户口所在地来办理。
0: 有听众咨询，现在好多人都是在合肥工作，住在合肥周边，我自己就是这个情况。每天呢，感觉跨城上下班是一个大问题。最近看到新闻说要提升合肥都市圈的城际通勤效率，建地铁、市域铁路什么的。但是对于像我这样喜欢开车上下班的人来说，未来有没有可能更方便一些的方式呢？这个问题请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处长郑凤生来回复。
2: 合肥都市圈是引领全省发展的核心，强化都市圈内部的互联互通，对于推动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应该说意义非常重大。近年来，合肥都市圈的一体化进程在不断的加快，那么都市圈的高速环线呢，目前也是在加快建设，东环跟这个北环都已经建成，国道312的快速化改造，河六路的快速化改造呢，目前已经完工，一小时的通行圈加快构建。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同合肥都市圈内的城市共同提升庐江、桐城、六安、长丰等主要通勤方向的通行能力和韧性，通过加快实施淮南至桐城高速合肥段、国道206的肥西段跟舒城段的快速化改造、省道105中汉至巢湖段等的快速化改造，包括还有蒙城北路等项目，构建高快结合、一主多辅的多层次韧性公路的通行廊道。同时呢，我们也分类推进这个公路的联网体制，加快推进继9912合肥都市圈环线高速南环巢湖至肥西段的建设，加快贯通都市圈高速公路的环线，强化高速公路与普通公路、城市道路的连接，改善都市圈内出行服务体验，不断提升这个群众的通行效率。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一名叫做五湖四海的网友说，我看楼下的体彩店生意不错，而自己又失业在家，想问一下能不能申请开一家体彩店呢？那这个问题还是请省体育局体育经济处三级调研员李松来回复一下。
3: 根据我们彩票管理条例规定啊，彩票代销者必须具有相应的条件，第一个是应具备年满18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或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第二呢，是有从事彩票代销业务相适应的资金。第三呢，有满足彩票销售需要的场所。第四呢，是近5年内无刑事处罚记录或者不良商业信用记录。这些条件呢，必须同时满足以后，你可以向当地的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来申请。具体的联系方式啊，可以查询安徽体彩网。
0: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这位网友说啊，我家有一个德国亲戚，听说咱们安徽现在有过境免签政策，正准备到新加坡出差，但是没有办理到咱们中国的签证，想了解一下能中途到合肥和我们聚一聚吗？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副局长周峰来回复一下。
4: 可以，这个是德国是我们国家过境免签政策54个国家之一，通过这个在我们省内的停留，它可以超过不超过10天，这个它需要使用，这个是有效期不少于3个月的个人护照，然后是符合入境新加坡的条件，提供240小时之内确定日期和座位的联程客票到新加坡。这个从2024年12月17日开始呢，我们国家放宽优化过境免签政策，过境免签停留的时间延长到240个小时，过境的口岸呢开放到60个，包括我们安徽合肥新桥机场还有黄山屯溪国际机场口岸，通过60个口岸进出均可，然后放宽停留的省份到24个，包括我们安徽全域。这个也就是说，从我们他符合过境免签的54个国家的人员，通过60个开放的口岸均可进出，在24个开放的省份规定的区域，可以跨省域旅行240个小时，期间可以从事商务、访问、旅游、探亲。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我居住的小区附近有一处变电站，变电站为什么要建在这样人口居住密集的地方？而且现在呢，我的老婆已经怀孕了，也不知道对胎儿有没有影响。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处处长袁永红来回复一下。
5: 变电站的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变电站是我们城市电力供应保障的一个基础性设施，但是呢，这个变电站呢，它每一个它所承担的负荷是有限的，另外一个它所配套的这个输电线路啊，它也有供电上的距离的限制，因此呢，为了满足城市人口在这个区域啊不断增加的电力供应的这个需求啊，确保供电质量和电力供应的可靠性，需要在城市人口密集的地方规划建设变电站。建设变电站呢，同样跟那个通讯基站是一样的我们要经过环保部门严格的这个管理。首先呢，对该变电站的建设提前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主要是针对它建设以后对周边环境尤其是这个电磁环境的这个预测，如果出现问题会提前配套全面的这个安全措施。第二步呢，这个变电站建成以后呢我们的建设单位要严格按照这个环评的这个安全措施，包括其他的环保方面的要求呢，要进行监测，自行监测，监测达标以后呢进行这个验收，如果出现超标的情况，需要对现有的这个整个的建设设施呢进行全面的安全性的这个强化以确保达到环保方面的各方面的要求。第三呢，我们生态环保部门呢日常也会对这个变电站呢进行这个按一定的比例呢这个抽样进行日常的监督管理和监测，如果发现问题及时会进行依法查处和进行及时整改。基站的电磁环境的辐射的这个也有国家明确的规定，而且我们国家这个标准啊应该说比西方的要求还是比更严，因此呢，如果我们日常的监管和这个监测标准的这个条件下，变电站对周边的人群是没有什么影响。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
7: 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8: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徐军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 快乐老友记。
2: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
7: 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享生活，引领有为。中午好，各位亲爱的老友们，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老朋友左霞。每天午间的12:30，在这里陪您一起关心生活，聊聊身边的大事小情。
9: 养老动态，
8: 解读养老政策，聚焦社老新闻，一起来关注养老动态。日前，民政部等11部门出台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这是我国首次在全国层面就如何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做出系统性、总体性部署，进一步推动互助性养老服务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意见明确，互助性养老服务是指通过邻里或村社区居民间的互相帮扶，为老年人提供自愿性、非盈利性养老服务活动。到2030年，具备互助服务功能的城乡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不低于70%，乡镇街道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服务工作机制全面建立。养老服务业呢，既是涉及亿万群众福祉的民生事业，也是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朝阳产业。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养老机构从业人员达到72.2万人，累计建成家庭养老床位49.5万张，服务超过2600万人次。我国养老服务业发展迈出新步伐。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呢，全球第一，预计呢到2035年左右，全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会突破4亿人，进入重度老龄化的阶段。推动养老服务业发展，提质增效、量增面扩，是更好实现老有所养的必然要求。近年来，从两办印发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制定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首次在中央层面对养老服务工作作出体系化制度设计，一系列顶层政策文件的密集出台，为加快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服务体系提供了制度保障。截至目前呢，我国面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金额约33.93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162.58亿元，超过138万的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放眼各地，广西发展养老加旅居加行业新业态， 每年富贵旅居养老半个月以上的老年人约有400万人次。浙江呢设立了省级银发经济产业园，银发经济产值近28亿元。政策驱动引领下，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养老服务体系持续健全。与此同时呢，我国不断地完善要素投入，指导各地科学规划养老服务设施布局，累计发布养老服务领域国家和行业标准48项，地方标准700多项。养老服务师被纳入了新职业，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也在稳步的推进中，大力发展智慧养老，支持人工智能、智能产品在安全监护、康复辅助等场景的应用。15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城乡养老服务网络，国务院日前印发了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专门就养老领域做出了要求。展望未来，我国养老服务网络将织得更密，养老服务业发展正跑出加速度。民政部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也表示，下一步呢，他们将加快健全全覆盖城乡的3级养老服务网络，积极调动经营主体参与，促进养老服务消费，推动老龄事业和老龄产业协同发展。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听众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 FM95.5 快乐老友记，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春意渐远，夏气初萌，昨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立夏节气。那专家表示啊，夏气与心气相通，顺时养生，立夏之后呢更要注意养心。那么究竟该怎么养呢？我们来听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的解答。
3: 夏季燥热酷暑，人们有时还有休息不好，所以情绪呢容易出现烦躁，容易激动，这种情况下对心脑血管疾病都不利，引起血压的波动，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所以在天热的时候特别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可以喝点温茶呀，看看书啊，都可以使心态平和，这个对防病、度夏、养心都是有益的。
4: 进入立夏后，宜晚睡早起，中午适当午睡，以助消除疲劳，养足心气。午睡时间一般以半小时左右为宜，最多不超过一小时。午休时切记不要贪凉，避免在风口处睡觉，以防着凉受风发生疾病。日常应戒怒戒躁，保持心情舒畅，可多做些比较安静的事情，如绘画、听音乐、下棋等，静养身心才能更好地养护心气。立夏后气温逐渐升高，易出汗，可选择散步、慢跑、打太极拳等有氧运动，并在运动后适当饮用温水补充体液，活动强度以不感到疲惫为宜，时间不宜超过一小时，以减少心脏负荷，防止心肌缺血发作。饮食清淡，以低脂低盐为主，少吃辛辣油腻的食物，可多吃西红柿、青椒、冬瓜等新鲜果蔬，特别要注意补充钾，可适量食用豆类或豆制品。
2: 立夏时节饮食的变化呢，可能会影响咱们的肠胃健康，有的人会出现胃口变差、腹痛、烦躁等症状。那么夏季应当如何养好肠胃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4: 夏季饮食每餐不宜吃太饱，以免增加胃肠道负担，不利于消化。肠胃不好的人要尽量少吃寒凉类瓜果，有些人把黄瓜、西瓜等果蔬代替主食，容易伤及脾胃，引发肠胃疾病。
3: 夏季啊，天气酷热潮湿，我们提倡呢是当增加一些个酸甘的味的东西，例如像我们西红柿啊、柠檬啊、山楂呀，它可以呢开胃生津，同时还要适当吃一些苦味的东西，苦入心，可以清心热，例如像苦瓜、苦菊。这个暑天的时候还要特别注意的固护脾胃，因为夏天天热，人们喝些冷饮容易伤害脾胃，所以喝的东西、吃的东西呢不要过于的这个寒凉，晚上睡觉的时候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肚腹。夏天呢，细菌病毒容易滋生，特别从冰箱拿出来的东西，如果是剩菜一定要加热透，否则的话容易造成是消化道的炎症，急性胃肠炎。
2: 立夏之后呢，不仅要预防胃肠疾病，还要提防体内的湿气找上门。那身体里的湿气从哪儿来，又该如何祛湿呢？
4: 外在原因， 雨水多，空气潮，湿气趁虚而入，就像屋里太潮，墙皮会脱落，身体也架不住湿气总往里头钻。内在原因，总是吃生冷食物熬夜，导致脾胃运化能力变差，体内水液不能正常代谢出去，水湿停聚就形成了内湿。
3: 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屋里湿度大的时候，可以利用这个排湿的系统啊，把湿度降一降，或者要加强通风，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不要贪凉，特别是外边下雨的时候不要被雨淋了等等，这个不要受外湿的侵袭，这个是相对容易做到的。而内湿呢，是在自己代谢紊乱以后产生的，脾胃运化不好产生的，头重啊，这个黏腻啊，口腔黏腻啊，面部油腻啊等等，这些个都属于是有内湿的。内湿我们可以用茯苓这个山药煮粥以后呢，健脾利湿。
2: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给大家介绍的是在立夏的时候，您是否也会感到心烦体乏、食欲不振呢？这或许啊是身体在于季节交替对话。那接下来我们总结一下，来听一听上海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学院主任医师马

0: 感冒，但人体也容易出现心烦失眠、倦怠乏力、食欲不振等状况。下气通于心，立夏后自然界阳气渐长，心阳也最为旺盛，但壮火四气。首先，饮食上可以吃些红色和苦味的食物，像红枣、枸杞、西红柿都可以滋养心阴，苦瓜、莲子心、绿茶能清心泻火，一补一清，平抑心火。需要注意的是，苦味性凉，脾胃虚寒者不宜过量食用，避免损伤脾胃功能，可以适当增酸减苦，比如加入乌梅、柠檬、山楂等，它们既能生津止渴、收敛汗液，又能柔顺肝气，避免肝木生心火。其次，要重视午休，中午11点到下午1点是心经当令之时，小憩片刻，哪怕闭目养神15分钟，对于养护心阴、消除疲劳都大有裨益。推荐一杯简单的代茶饮，用麦冬、百合、菊花一起冲泡，能更好的滋阴清热、宁心安神。再说护阳，很多人以为夏天要拼命的清热，其实大错特错。夏天阳气浮于体表，体内脾胃反而相对虚寒，要忌过度寒凉，尤其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食物饮料最好放一放再吃。早晨可以喝一碗生姜红枣茶，用生姜的温散守住脾胃的阳气。说完那条，我们再讲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暑湿。立夏后气温升高，雨水增多，导致湿困脾土，出现头身困重、食欲不佳、大便黏腻的症状。此时饮食要清淡，少吃油腻甜腻的食物，避免助湿。可以多吃些健脾利湿的食材，比如薏米、赤小豆、冬瓜、白扁豆。推荐一道家常汤，冬瓜薏米排骨汤。冬瓜利水，薏米健脾祛湿，性质平和，非常适合夏季煲汤。我们经常可以按揉3个穴位，第一个是小腿上的丰隆穴。丰隆穴很好找，就在小腿外侧，先找到外踝尖和膝盖外侧凹陷，也就是外膝眼，取这2点的中点，再往胫骨外侧旁开2根中指的宽度按压，有酸胀感就是了。它是祛湿药穴，每天按揉3到5分钟，有很好的化痰祛湿效果。第二是手上的合谷穴，也就是俗称的虎口，按揉它可以通调气血、清热解表，对预防夏季热伤风很有帮助。最后，为了加强养心效果，强烈推荐大家按揉手腕上的内关穴，它在手腕横纹往上3指宽、2根筋的中间，觉得心慌、胸闷或者晕车时，按揉这里能起到很好的宁心安神的作用。最后，我想强调，立夏养生在于调和和顺应，调和心火，不使其过亢而耗伤气阴，固护阳气，不因贪凉而损害根本，运化脾土，不让暑湿困足我们的身体。立夏万物秀，希望您能运用这些方法，养出夏日的充沛精力。祝大家夏日安康，心静自然凉。
1: 听众朋友，立夏之后呢，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也容易出现夏打盹的现象。想要缓解疲惫，养好精神，要学会科学的睡子午觉。那么什么是子午觉呢？
2: 夏打盹儿其实是正常的生理反应，中医认为昼长夜短，人体气血散布到体表，加上气温升高后外周血管舒张，脑部供血相对减少，容易出现疲惫感，可以通过子午觉调整作息。
3: 子时呢，一般是指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午时指的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睡子午觉的原则讲的是子时大睡，午时小憩。从夜间作息调整来说呢，夏季入睡可以比冬季晚半小时左右，但最晚不建议超过11点半。
2: 很多人在午睡时有午睡越久越累的体验，医生建议午睡保持在15到30分钟。健康午睡的核心是适度规律。
3: 如果午睡超过30分钟，我们就很容易进入到深睡期。这个时候如果被强行的唤醒，就会出现反应迟钝、浑身酸软。久睡的午睡反而会影响到下午的工作。

0: 作效率，所以我们其实更提倡15到30分钟的这种有效的小憩，刚好卡在浅睡眠的阶段，醒后就能立刻的恢复精力。
1: 另外，医生提醒，不要刚吃完饭就立刻午睡，最好慢走10分钟再稍作休息，醒来之后不要猛起身，缓30秒再起来。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呢给大家介绍的是在立夏节气我们养生需要注意的方面，希望会对您有所帮助。
3: 早上被阳光叫醒，午后一杯咖啡配好书，晚上约上老友唠唠嗑，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4: 快乐生活派带您解锁健康小妙招，种草旅行好去处，还有才艺大比拼，让每一天都闪闪发光。和快乐生活派一起，把日子过成诗。
2: 听众朋友，今天做客我们快乐生活派的这位朋友呢，叫洛良真，我们一起去认识他。
5: 大家好，我叫洛良真。来自于马鞍山市花园社区，我退休将近8年了，我今年虚58岁。之前是在一个房地产部门干文员。退休以后呢，我最大的爱好呢，一个是跳舞，还有一个是唱黄梅戏，还有呢是走秀，还有就是快板，一系列的爱好比较广泛。打掼蛋呀，打乒乓球呀，爱好比较广泛吧。我是这样的，我是每个星期二的下午和星期五的下午是固定的，是排练舞蹈。每个星期三下午固定的排黄梅戏。平时呢，礼拜星期天或者星期六下午和同学在一起打打掼蛋。因为呢，我以前在单位呢经常搞那个演唱表演，这个舞蹈呢还没学过。后来退休以后呢，我看人家在广场上跳的舞蛮好看的，我就想我也来学学看看。学学以后呢，我就感觉到舞蹈能提升人的那个修养，也能把我们怎么讲呢，我们毕竟年龄大了，想人嘛还是想年轻，对吧，就是人的气质很好，所以我就是一直很喜欢舞蹈。我现在呢带了一个团队，就是我有时候呢给他们编一编舞，排一排舞，有时候出去表演表演，有时候参加比赛，团队16个人。有时候给他们排一个走秀，像我现在就给他们排了一个散舞加走秀穿插在一起的一个舞蹈。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首呢黄梅居选的《到底人间欢乐多》。

0: 你想呢？就是我以后呢，我想呢，把我这个团队呢，就是能越做越大，然后呢，能现在我们是参加4人民比赛，我想以后呢参加10人民比赛，10人民比赛呢再看可能到北京去，这是我一个梦想吧，也是我一个目标吧。
1: 好，感谢这位骆良珍朋友呢，今天做客我们的快乐生活派，也欢迎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老友们，更多的朋友来做客我们的快乐老友派。报名方式很简单，只要您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留言框当中给我们留言，报名参加就可以了。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放松一下，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0: 啊，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 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各位听众朋
9: 友，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0: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1: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2: 将军。
13: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7: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10: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1: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4: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7: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回到快乐老友记，我是左霞。每到换季的时候啊，总有一群人呢如临大敌，喷嚏连环爆发，鼻涕呢止不住，眼睛是又红又肿。这过敏性鼻炎看似是小毛病，却让无数人饱受困扰。那么为什么这种病看似简单却反复发作，有的人远离花粉仍难逃症状呢？接下来听见夕阳红，我们跟随国医大师一起带您了解过敏性鼻炎反复发作的真相，并从扶正驱邪、调理体质的角度分享千年经方、食疗调理等中医智慧，祝您摆脱鼻炎的纠缠，重获畅快呼吸。
1: 大家好，我是特别喜欢健身、注意养生的琪琪。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特别关注我周边朋友身体健康的贺超。
1: 哎呦，胖姐！
2: 哎呦，您这怎么了？
1: 你是感冒了还是？
2: 这么严重啊？
3: 大家好，我这鼻子又过敏了，您的老朋友胖姐。
1: 哦，胖姐是有过敏性鼻炎好多年了。
2: 我说胖姐，你今儿可是来着了。哎呦，您今儿可是来着了。
3: 真的吗？你知道有多难受？我就已经得了十几年了，犯了好了犯，一到过敏的时候，就鼻涕哈拉的，这喷嚏就不断。而且我告诉你，鼻子痒，眼睛痒。
2: 您不打了，我给您好消息，行吗？
1: 啊，我们请一个人
2: 啊，
1: 来给您把这个病症镇一下，好不好？
2: 对，
3: 真的吗？
1: 镇住他。
2: 当然了，今天咱们现场请到一位国医大师，几十年专门研究过敏性的体质，专治各种过敏性的疑难杂症。您这个问题肯定能解决。
3: 哎呦，快救救我吧，都快难受死了！快请上
2: 来，来，赶紧吧。好，我们今天现场为大家请到的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王琦院士，来，有请王院士。
4: 王琦，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员。
1: 王院士，太欢迎您了，赶紧帮我们胖姐吧。您说这个人哈，为什么会得过敏性鼻炎？而且这个病怎么那么难缠，那么不好治啊？
5: 过敏性鼻炎呢，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是内部原因。就是这个人是一个过敏体质，我们在一个同样的环境下，一二三四，我们四个人，我花粉飘来了，你打喷嚏了，我们三个人没打喷嚏，
3: 对，
5: 那是因为你是过敏体质，对吧？这是一个原因嘛，
2: 就是先天造成的。
5: 对，一个原因是你本身的体质，第二个由外部的过敏源所诱发的。
2: 这个太难了。你说人与万物共存啊，尤其到二三月份，因为草长莺飞的，因为这个要不停的这么，真的是防不胜防啊，这个
1: 过敏源，就是我们不可能把自己放在一个真空的隔绝这些外界因素的环境中。刚才王院士提到了一个过敏性体质，我觉得那可能只能从自身的体质上入手了。
2: 对，
1: 我听说王院士您是咱们中医体质学的创始人，那您能不能简单给我们分分类哈，就是我们人大概都分成哪些体质类型啊？
5: 这个体质类型呢，最后研究了九种。比如说像你这种体质
1: 您都没有搭我麦，您看我一眼就知道我什么体质。
5: 你就是亭亭玉立的啊！
1: 好，谢谢王院士。
5: 别骄傲，
1: 我已经飘了。
5: 你是平和体质，对吧？你那就是痰湿体质，过敏体质。
2: 痰湿。那我呢？
5: 你有点痰湿体质。
2: 痰湿啊？
5: 你说你泥痰冒油。肚子大。对吧？你有脂肪肝。
2: 没有，跑没了。
5: 跑没了，
1: 以前得过，
2: 以前得过，
1: 以前有，
2: 对，跑没了，
1: 他以前真有，
5: 就是肯定有过啊，
2: 对吧？
5: 那种人就是过敏，就是对各种过敏源比较敏感的人，就是过敏体质。
1: 是的，
5: 所以我们有气虚体质、阳虚体质，阳虚就是怕冷，他在空调下他就不能耐受，夏天不能吃西瓜，对吧？你们见到过这样的人吗？
2: 有。
5: 你说你再高一点，他说再低一点，
1: 对吧？对，是的。
5: 阳虚体质嘛，然后气郁体质，就容易生气。您来遇见过吗？
2: 对，
5: 就那一种人，对吧？然后湿热体质，你让老长痘，老长包，还有血瘀体质，你让老有斑，
3: 啊、
5: 哦，嗯，对吧？加起来就是九种体质。
3: 体质，
5: 每种人都有他一个画像，都不一样。走到面前，他就自己跑出来，我们就看到他的表情，就是他的状态。都不一样。
3: 琪琪，我有痣了，
1: 对，
3: 这是一打眼一看就知道我什么，
1: 就找到病根了。
3: 对，
2: 啊、像胖姐这种情况，她刚才你看这个打喷嚏那么严重啊，她是不是简单吃点药就可以把这个症状消除了？但简单吃药是不是还无法根除她这个病啊？
5: 你说的很对，就是我们现在治理药吧，你比如说西地敏啊这些，都是抗组胺的，就是当时把你的那个过敏的症状控制了，但是你那个体质没改变。到了一定诱发的时候，他就又打喷嚏，又来
2: 治标不治本，
1: 就是
3: 土壤没变。
1: 我们一直都觉得这个体质哈是先天的，是天生的，就是咱们通过调是能给调好的，是吗？
5: 这是。
1: 哦，那像胖姐，以胖姐为例啊，那胖姐这种特别难缠的过敏性鼻炎，你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吗？
5: 治疗方法就是一个是调体质，第二个控制症状。因为调理这一个过程，对不对？
3: 对，
5: 控制症状，你打鼻涕、流鼻涕，你多难受啊！要把你症状控制住，这就是治标的部分，就是改善症状的部分，治病的部分。
3: 嗯，
5: 后边一种体质呢，就是改善你体质的部分，啊，这两个加起来，流鼻涕、眼睛痒、鼻子涩，啊，开始清鼻涕，后来黄鼻涕，
1: 是不是这样？
3: 是的，我跟您说，一开始呢，清鼻涕。就跟那个水管子拧开了阀门似的，
5: 对，
3: 就这个滴滴答答的，就根本就停不住，
5: 对，
3: 就跟水一样的，是这样吗？
5: 对，叫做清涕滂沱。
3: 滂沱。
2: 那这个滂沱的状态，怎么可以把它抑住，让它别这么滂沱了呢？
1: 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比较简单好用的方子呀？
3: 对，
5: 我们在临床呢也用这个东西哈，就是老百姓给，就是葱白。和百合，
3: 哦，大葱，
2: 大葱段，
5: 大葱呢不是大葱，葱白
3: 啊，葱白，
5: 葱的根部的那个地方，大概有一段，大概是差不多，
2: 对，
5: 它因为它那个东西啊，它有挥发成分，它是一个通阳气的、散寒的。你像那个葱不是散寒的吗？
3: 是的，
5: 对吧？那个百合，
3: 就是干百合，
5: 就是那个百合，
3: 哦。
5: 百合呢，你可以用30克啊，
3: 啊，
5: 就是指那个鼻涕多，鼻涕多啊，它那汪汪的鼻涕，对吧？陶弘景有一本书里头叫《名医笔录》，这个里头有一个叫做百合止涕泪，
2: 流鼻涕流眼泪，
5: 哎，止涕泪
3: 啊，
5: 不但止鼻涕，而且止眼泪。
3: 我们过敏就是鼻涕眼泪一块儿流，
2: 一把鼻涕一把泪。
3: 但是我们之前一说百合都是对着肺的，没有对治鼻涕的，所以今天我来着了。那百合我们家有，这葱白我们家也有，这怎么？
2: 我还没有，对，是泡着喝呀，还是煮着喝呀？
5: 煮着喝，
1: 哦，就这两味就可以了吗？
5: 但是葱白你不能跟百合一起放，
2: 应该是怎么煮啊？是先煮百合再放葱，还是先放葱白再放葱？
3: 先煮
5: 先放百合，因为葱的那个挥发性很强。你把它煮得很烂很烂，它那个
2: 气儿就没了，
5: 气就没了。
3: 哦，作用就
1: 先煮百合，然后快出锅的时候放葱。
5: 放葱。
1: 我需要再辅佐点其他的东西吗？
5: 不，
1: 就这两味就可以了。
5: 对。
1: 哦，就煮水喝。
5: 煮气嘛，
2: 那是煮完以后这个可以吃吗？吃掉也可以吗？
5: 不，一般都不吃。
1: 我觉得百合可以吃，葱好像不太好吃。
2: 那这个喝多久会有效果呀？
1: 对，
5: 一般一周吧。
3: 我的天哪，您可救了我了。您知道吧，他老流鼻涕，我自己不方便，那鼻子都醒红了，瞪得我心里头也特别难受。没想到一个不起眼的葱白百合就能解决我这个问题，太棒了。
4: 葱白百合煮水是一种传统的食疗方法，出处可以追溯到《本草纲目》。食材三段大葱的葱白，每段约5厘米，鲜百合30克。制作步骤，先将百合放入500毫升清水中，大火煮沸，再加入葱白，慢几秒钟后饮用汤汁。
2: 那如果要是开药的话，从中药的调理来说，什么药对他这个过敏性鼻炎效果是比较好的？
5: 对，那个是个家庭用药。真的呢，要是开方子的话呢，就是我有一个方子的名字叫吞明止涕汤。
2: 脱敏止涕汤。
1: 止涕啊、哦，
5: 嗯，
2: 都包含什么中药啊？
5: 这里头有，比如说有乌梅呀、啊，
2: 对 对
5: 有苍阿紫啊，嗯、
1: 哦，苍耳啊、哦，就是这个，
5: 有辛夷呀、啊，
2: 辛夷是哪个？
3: 这个毛毛的、
1: 是这个是吗？
5: 对。哎有蝉衣呀、
2: 啊，蝉、哦、蜕、
1: 这个、就是蝉
2: 蜕，对，
1: 哦，
2: 中间立的那个是什么呀？
1: 对，这个是什么？哎，这个好可爱，
3: 这是毛猴，
2: 那不就蝉蜕做的吗？
1: 北京毛猴，
3: 对，
1: 哎，
5: 这个讲个故事给你们听的，
1: 啊，
5: 这个毛猴好看吗？
1: 好看，我觉得特别可爱，
5: 这个工艺品啊，
1: 这个是用什么做的？
5: 清朝的时候，北京有一家药店的小药工，
2: 嗯
1: 啊，
5: 他呢就是张王先生把他骂了一顿。那个张王先生呢长得猴头猴脑的，
2: 嗯，
5: 他就很生气，
2: 嗯，
5: 他在扩张鼻涕的时候，他在晚上在家里面，他不是都是药在那里面吗？
2: 嗯，
5: 他就把这些药互相沾沾沾的沾出一个什么来呢？沾出一个猴头猴脑的人来。
2: 嗯
1: 啊
5: 啊，他这个猴是什么东西呢？就你看他中间这个毛吧，
2: 嗯，
5: 就是这个辛夷。
1: 哦，哦这个做的
5: 啊，这辛夷，然后呢？他这个下肢的这个腿，看他的胳膊，就是这个蝉蜕。
1: 哦，就是用这个蝉蜕。
5: 毛猴，就是辛夷和蝉衣的两个组合。辛夷，你们大家知道是个什么树的花吗？
1: 是不是那个玉兰？
5: 哎，
1: 就是它还没开骨朵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5: 玉兰花没开花的时候就这个东西。
1: 对，
3: 花骨朵。
2: 对
1: 对
2: 对。
3: 没注意。拿这个做出来的，
5: 做出来的。
1: 哎，这算不算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5: 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哦，
5: 苍耳子，它是一个。

0: 应该看
1: 胸温通窍的样
2: 啊、
0: 哦！哎，我小的时候出去玩就是身上
2: 穿衣服上面
0: 容易对、
3: 哎，哦，尤其到草原，
0: 对，
3: 摊那草出了裤腿都扎的，
0: 没想到这还是一味药，
3: 真是啊！
1: 嗯嗯
2: 那这乌梅起什么作用呢？
1: 乌梅是脱敏的。
2: 那按照您说的，这几味药加在一起，它能起到什么样的治疗效果呢？
1: 我们会给这个剂量，把它变成一个汤剂嘛，它能够改善你的过敏体质，它能够治打喷嚏，还要能止痒，脱敏止痹汤，基本上能够控制它的主要症状。
0: 那王院士，比如说我就对冷空气过敏，
2: 哦，
0: 我就尤其是秋冬天的时候，就冷风一吹，我就容易流鼻涕。其实也不是感冒了，
1: 嗯，
0: 然后等到我到了一个温暖的环境中，我这流鼻涕的症状就消失了。
3: 嗯，
0: 你说这种情况怎么办？
1: 这个呢，你刚才不是说了一句话吗？遇到风了，遇到寒了，你就会打喷嚏。那我们怎么有一个方法呢？然后我身体里面能够有一个。能够抵抗住风寒，
0: 嗯，对，
1: 我们中药一个方子
0: 啊，
1: 叫玉屏风散，屏风嘛，
2: 听这名儿就是，
3: 知道，
2: 穿了个风衣，
3: 照出来了，
0: 这名字就特别好听，因为我觉得就是冬天咱们也不可能不出门，
1: 对，
0: 就怎么着，咱们出门别影响生活，要不然这个鼻涕有的时候流的，你自己都止不住。
2: 那您这个玉屏风散都包含什么药啊？
1: 就是三味药，
2: 嗯，
1: 就是黄芪。黄芪大家都知道，
0: 都知道。
1: 补气，
0: 我炖那个老母鸡的时候，我有时候都加点黄芪啊，炖汤。
1: 白术，健脾的，
2: 对，
1: 是吧？
2: 嗯，
1: 防风是防风的嘛，
2: 对，
1: 就是疏散风寒的，
2: 嗯
1: 啊，这个三个东西加起来以后，它就变成玉屏风散了
2: 啊，真形象
1: 啊，
3: 真是的。
1: 但是这个里面呢，黄芪是最多的一个药，黄芪的量要大。白术的量呢中等，防风的量呢是比白术还少，三味药递进的一个药。
3: 嗯，
1: 过去呢，你们现在都是喝汤了，把三味药加进来熬汤喝。
2: 嗯，
1: 你看玉屏风散，它本来是把它打成
0: 末
3: 粉
1: 放到家里面，因为古人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出门了，我假如我遇到风遇到寒了。我还带个汤吗？我不能带汤啊，我就把这个散随身带。
3: 就是碗、散、单，它是其中
0: 的散。它这个是散，
3: 哎，
0: 送服，用热水送服就可以了，
3: 给你罩起来了，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0: 嗯，
3: 王院士，您还得救我一把，因为一到过敏的时候，我这个眼珠子和鼻子这个痒的呀，我都想抠下来挠挠，鼻子都让我弄歪了，
1: 嗯，
3: 还不通气儿。
1: 嗯，
3: 你说这怎么办？
1: 你这个问题是过敏性。鼻炎的一个很重要的症状，跟你说两个药吧。
2: 嗯，
3: 哦，
1: 一个呢就是刚才那个方子里面，辛夷啊、苍耳子啊、乌梅那个残余不是一个方子吗？
2: 对，
1: 你得加一个鹿鹿通。那鹿鹿通那个药呢，它是祛风、止痒、通窍，就是通鼻窍。
3: 哦哦
1: 啊，
3: 对，
1: 因为一个症状呢，它必须有一个东西来对着它。就像刚才的说百合止涕，
3: 嗯，
1: 那鹿鹿通它就能止痒，
2: 嗯
3: 啊，
4: 脱敏止涕汤，内科免费脱敏，改善体质，外科散寒祛风，宣通鼻窍，外加一味鹿鹿通，解决了鼻痒、眼痒问题。那么鼻子不通气这种常见症状，国医大师又会有什么奇招化解呢？
1: 还有一个方法呢，是外用的。
2: 外用啊，
0: 哦，
2: 那是怎么
1: 用的呢？
2: 啊，
1: 这个乌梅子非常的管用，
2: 嗯，
1: 真的。你要是鼻子痒，鼻子不通气，它一嗅，它就能通。这有三种方法啊。
3: 哦，
1: 嗯，一种方法呢，就是你把它研成面，研成面以后呢，弄一点你血鼻子啊，
2: 细细，
1: 但是不能量不能多啊。第二个呢，熬汤，煮一滴水，然后把这个血一点凉了以后。你弄个吸管滴鼻子，
3: 哦，
1: 滴进去啊。
3: 明白。
1: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放在一个鼻子里面，
2: 嗯，
1: 放在一个鼻子里面，把这个放了你的75%酒精，给它泡五天，把这个药泡五天，
3: 五天，
1: 泡五天以后，它就挥发成分就出来了。
3: 啊，
1: 哦，你这样鼻子不通气，你这么一嗅，它这就通了。
0: 哦，用它熏鼻子，
1: 你试试。
3: 我试试，
0: 我也闻一下。
2: 那他像他这样的，就是像胖姐这样去吸的话，他每次吸多长时间的效果是最好的？
1: 你不要吸多长时间，吸什么一会儿就行，他那个气味很浓的。
5: 对，
1: 你吸一会儿就行。
0: 王院士，因为过敏性鼻炎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挺常见的，虽然它常见，我们对它的认识还是有些误区的。您今天给我们把这些误区给我们排查一下，好不好？
2: 过敏性鼻炎的误区都有什么呢？我们来看第一条，过敏性鼻炎是小病，无需治疗，可以吗？院士，
0: 我其实就是有一些轻微的过敏性鼻炎，就像刚才跟您说的，我遇到那个冷空气我会流鼻涕，但是我确实从来没去治过。
2: 很多人可能说，那我吃点药就好了，熬到明年再说。所以治不治，需不需要去医院治，其实是两可的事情。那么不治的后果会是什么呢？院士，您给我们讲讲。
1: 过敏性鼻炎的人再发展下去就是过敏性哮喘。
2: 过敏性哮喘，
0: 那这可是个大病了。
1: 对，因为你从过敏性过敏的部位，从鼻腔这个过敏就可以延伸到气道，到肺，到支气管，然后就变成支气管哮喘。所以很多的过敏性鼻炎病人来看病的时候，他有两组症状同时并行，初期的时候就是个鼻炎，对吧？后来他就是又鼻炎又哮喘。你们想气喘喘的吗？对吧？到那个时候就比较难办了嘛，是吧？所以任何一个病，所以在他初始阶段把它控制在萌芽状态，对吧？控制在一个比较可控的状态，所以不要带有那种侥幸心理。
2: 提前治疗一下是有好处的。
3: 是的。
2: 来看看第二个误区是什么，误将过敏性鼻炎当成感冒治疗。
0: 这个挺常见，因为我有的时候我一流鼻涕我就觉得我是感冒。
2: 对，而且它就是延伸一段时间以后，那个症状是很像感冒的。
3: 是的。
1: 这个问题实际上很好区别啊。你说过敏性鼻炎病人发烧吗？看这个哈。过敏性鼻炎不会引起发烧。感冒的病人可能会跟感冒同时出现
0: 发烧，是他们的一个显著的区分点。
1: 对对对。
0: 再看下一个，
1: 它有季节性，感冒随时都可以。对吧？
0: 你看，
1: 那么呢？你看，过敏性鼻炎常年或者每年同一个时段，
0: 是的，
1: 会持续数周或数月。那感冒呢？季节交替时容易感冒，一般的不是超过一个星期。它有一个季节性的发作，一个呢是在不定时的发作。第三个看这个
3: 发痒，
2: 就是刚才您那个症状，
0: 胖姐说的。
1: 所以痒是过敏性鼻炎的一个很重要的症状，那感冒一般的没有这个。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0: 传染性，
1: 就是感冒比如说传染嘛，
2: 对，传染，
1: 没过敏性鼻炎你不会传染给我的。
2: 来看看第三个误区是什么呢？晚上鼻塞用滴鼻液滴两下就行。这是应急的症状呗。
0: 我觉得这个就是用滴鼻液滴鼻子，这怎么是误区呢？
2: 对呀、
1: 你们想想一个问题吧。你这个鼻塞是病，对不对啊？你并不治好它，老是要鼻塞。你一鼻塞，我就给你通鼻子。
0: 这滴鼻液并不是治它这个病的。
1: 它不是治它这个病的。你老是用这种带有一种激素性的东西去治疗的话，那肯定是不好的嘛。
2: 对，它缓解的是症状，并没有消除病症。
0: 所以说我还是得把我那个病根治好了。
1: 你要把它病根给治好了，你这个鼻塞问题才能解决。
3: 是的，
1: 是吧？
2: 来看看第四个误区是什么？经常打呼噜是因为睡得香。这个打呼噜和过敏性鼻炎有什么关系呢？
1: 就是我过敏性鼻炎，我鼻子不通。他气道不是不利了嘛？
2: 对，
3: 他
2: 是就张嘴呼吸就打呼噜，
1: 他晚上要张口呼吸，他是因为这个腺样体肥大了，所以他也能打呼噜。这个呢是一个呼吸道的过敏性疾病。
2: 所以大家如果这几个误区呢，您也不小心我在其中，赶紧纠正，有病治病。
0: 对，就是说避免错过最佳的治疗时间。
1: 对，
0: 胖姐，你已经闻了好长时间了啊，感觉怎么样？
3: 通气儿，舒坦。
0: 你看现在这个鼻涕也不流了，是不是？
3: 是的，而且你知道，通完了气儿以后，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堵鼻子是带着脑浆子疼，很难受的。所以闻完这个，真的舒坦。
2: 这个都说药食同源，今天王院士还带了一道药膳粥，嗯，好像是说可以预防过敏，
5: 真的，哎，闻着就香。
2: 对，您给我们说说这粥是有什么样的成分的？

0: 在那个粥里面，
1: 哎，这个是什么呀？
0: 就是两个药，
2: 嗯，
0: 一个是黄芪，
1: 嗯
2: 啊，黄芪，
0: 一个是防风，
2: 哦，
0: 就是刚才跟你们说的那个玉屏风散，
2: 明白？
0: 三味药里头已经有了两味了，是吧？固表补气。
1: 因为我们早餐就特别喜欢喝粥，我觉得家里熬粥的时候就放点您说的这个。
0: 对对对，
1: 嗯，这样我们不光是满足了自己早上起来喜欢喝粥的这个饮食习惯，然后还能预防过敏性鼻炎。
0: 芝麻一次黄芪放10克，防风放5克，是吧？啊，这差不多，因为你太大了，味道就不好了。
1: 刚好喝的。
3: 所以呢，我就跟咱们社区的那些老姐姐们、老哥哥们，还有我们那些小孙子们一块儿说说，咱们呢多喝点这个粥，别像我这么难受。
2: 我也是聊了这么久，是学了很多的知识哈。
3: 嗯。
2: 现在医学技术发展的很快，咱们在中医治疗这个过敏性鼻炎这一方面，有什么新的技术、新的发展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0: 我们马上要开展一项研究，怎么能够解决过敏源的研究。我们先用一组病人来给他吃的中药，中药做完了以后呢，你看他能不能解决过敏源呢？要做这个表达，你看他消失了没有，消失了多少啊？我们看，如果你消失了70%或者60%，你还有40%没有消掉，那叫脱敏，对吧？
1: 嗯，
0: 那脱敏疗法还不行，它还有一个生物制剂来干预这个，只有两种东西能够完成脱敏疗法。所以我们现在医生们每天为患者们在研究这些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2: 嗯，这应该给你们点赞，
3: 谢谢，
2: 嗯，
3: 是我们的福音呐。
2: 对对对，
3: 嗯。
1: 感谢王院士做客哈，让我们对过敏性鼻炎啊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4: 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了解了过敏性鼻炎难缠的原因和一些调理的方法，希望更多人远离鼻炎带来的困扰。好，听众朋友，日子有盼头，生活有乐头，快乐老友记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明天见哦。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 自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7: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主演李幼斌、何正军、张光北。
1: 老赵啊，我跟你说实话，我长这么大还没有人敢揍过我。你小子是第一个。哎呀，还真他娘的怪的啊，一个小秀才敢揍老子，这不是绿虎须吗？这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吗？可是你小子就把老子给揍了。揍了怎么办？没办法呀，揍了也是揍了，是你老赵揍了我，我得认。谁让你是老赵啊？啊，
2: 老李，你呀真是欠揍。你说，你说你欠不欠揍？
1: 我他娘的欠揍。哎，魏和尚多好的兄弟啊，他救过老子的命啊，可是他让人给杀了。魏和尚死得惨呐，这都怨我李云龙，连自己的兄弟都护不住，我他娘的都悔死了，我干嘛要派他去送信儿啊？魏和尚啊，我李云龙对不住你，我的兄弟。

0: 怎么哭什么？啊？这你就像个什么？哎呀，像娘们儿！哎，我刚才我说什么来着？啊？干嘛抹泪啊？
1: 你要去县城赴宴，我不让你去，你就哭了，至于吗？啊，走，你去，去，去吧，我不拦你，这懂成了吧？
2: 去哪儿？去县城？我去县城干嘛呀？ 我不去县城，我不去，我喝酒。来，咱们干了。哎呀，现在咱们刚喝出点意思，去哪儿啊？去县城，我去县城干嘛？不去。楚云飞的心情似乎不错，换了一身新军装。
3: 我就是喜欢这美式军服的小翻领啊，到底是民主国家。

0: 就个人情感来讲，我还真不想把这个李龙怎么样。为什么？这个人呐，一点也不招我讨厌，甚至还挺招人喜欢。他是个有血性的汉子，头脑也聪明。如果有机会能受到教育，将来这个人了不得。
1: 那为什么一定要搞他呢？
0: 第一，这是上峰的意思，让我寻找时机除掉他，这是命令，我得服从。第二，从理智而言，林龙这个人早晚是咱们的劲敌，
1: 不如现在就让他消失。
0: 团座，你认为我们和共产党早晚要有一战，能避免吗？ 无法避免。如果说我们和共产党是政治观念的分歧，还不如说是两种文化的对立，无法调和。因此，个人情感只能让位于政治了。哎，让后边的兄弟准备好。
2: 云龙手下也不是等闲之辈，不可轻敌。到时看我的信号，都准备好了。团座放心。
3: 小段，啊，吃早饭了吗？
4: 吃了。
3: 错了吧？老子就没吃，老子还留着肚子呢。
4: 哎呀，
3: 团长，你咋不吃饭呢？嘿嘿，
4: 傻小子。 咱们去哪儿啊？咱们去县城，咱们去县城，咱们去吃宴席。楚云飞这小子能亏待我吗？啊，嘿嘿，我得留着肚子。
3: 团长，出门之前呀，赵政委特地向我交代，让我格外小心。他说，楚云飞呀，很有可能设的是鸿门宴。
4: 团长，啥是鸿门宴呀？哼哼。 古时候，楚霸王请刘邦吃饭，想在吃饭的时候把刘邦干掉了。这戏里有啊，这你都不知道啊？啊，你没看过戏啊？戏里的大花脸就是楚霸王。嘿嘿，你小子太没文化了。
3: 啊，不爱看戏，就喜欢练武。
4: 你呀，以后得学习学习文化。嘿嘿，没有文化是不行的。
3: 你看我以前也没有文化，可是我现在知道学习了。现在我一边打仗一边学习，咱们什么都不耽误。啊，等把日本鬼子打跑了，老子就大学毕业了。
4: 哎，团长，人家有文化的人啊，说话文明着嘞，人家就不说老子的。
3: 放屁！蒋介石有文化，一口一个娘西屁。我说个老子就没文化了。
5: 我又没见过蒋介石，反正啊，我见过的人里面，就属人家赵政委有文化，人家就不说老子，给老子闭嘴！
4: 赵政委，赵政委有我有文化吗？
5: 驾驾驾驾驾！李云龙只带着段鹏去县城赴楚云飞的邀请。
6: 楚兄，楚兄，云龙兄轻装简从，信守简约，只带一个卫兵就敢横行天下，一身胆气呀！到楚兄这喝酒，安全自然没有问题啊！堂堂国军三五八团，还保护不了我一个李云龙？请，请。
7: 好，行。

0: 请坐。讲讲讲，楚兄不愧是大户人家啊，硬是会享受。兄弟我可是个土包子，别说吃，我见都没见过。
1: 别看我是山西人，可我不户都安。山西菜不入流，上不得台面。北方菜系数得着的也就是鲁菜。正巧。
0: 我这儿有个山东厨子，手艺勉强说得过去。如今国难时期，条件差一些，委屈云龙兄了。
1: 来，大家吃，大家吃啊！虽说是国难当头，饭总还是要吃的。
0: 兄弟，我不怕人家说咱们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啊。
1: 还是。
0: 前方紧吃好，什么时候前方紧吃了，这说明战争就要结束了。云龙兄，仗打完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吗？
2: 哎，那位兄弟，把那个菜给我往这挪挪，我这胳膊不够长。好，谢谢啊，楚兄啊，你刚才问我什么？我嘛，没别的想头，啊。
1: 只想蒋委员长能够赏我一官半职的，好光宗耀祖啊！兄弟，你还得在蒋委员长的面前替我美言几句啊！云龙兄，我对你们十八集团军可是有意见啊！以你老兄的才华和战功，这几年在晋西北混打出来的名声，你的上司怎么能视而不见呢？你是有功之臣呐！
0: 反将不升，哎，你不就是杀了几个土匪吗？维护地方，除暴安良，该嘉奖才是啊！哼，兄弟，我替你不公啊！楚兄啊，我李云龙是个粗人啊，啊，这个平时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这个世上谁最关心我、惦记我？
3: 是楚兄你呀，楚兄啊，你别再说了，再说我眼泪都下来了。就冲你这话，兄弟我干了。
4: 孙副官，动手吗？不行，
3: 团长还没有发信号，再等等。楚兄你掏心窝子，兄弟我也不能掖着藏着，不是？啊？ 这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说。我虽然是被降了职，可是，在独立团还是我说了算。你楚兄不是也没拿我当营长，不是吗？你缴了区小队的械，又严明，非我不还。我的上司可不太高兴啊。这事儿虽然不大，可是不能开这个先例。我既然来了，那楚兄。

0: 云龙兄的生存地位呀，这就好了。来，楚兄，干杯！云龙兄，闲话一会儿再叙，咱们先说点正事。
1: 楚兄有话尽管讲。
0: 您说吧，楚某敬重云龙兄是条好汉。战争结束后，兄弟我想向严长官保荐，云龙兄去陆大深造。
1: 毕业后混个少将的牌子不成问题。哎呦，那感情好了。条件是什么？楚兄是山西人，在娘肚子里就会做买卖，有来无去不成买卖。嘿嘿，楚兄不会白送我一个人情吧？
0: 云龙兄，我的部队要扩编了，还有个副师长的位子空着，你有兴趣吗？

0: 都是打日本鬼子呀，在哪儿干不一样啊？云龙兄，你我是朋友，这些话呀，只有跟你一个人说。抗日结束以后，贵党边区政府的合法性恐怕就不存在了。政府不可能允许一个国中之国的出现，部队也要统一整编。云龙兄，你也应该考虑考虑自己的前途啊。
1: 这是好事儿啊！我知道楚兄有什么好事都是替我想啊。不过，你让我考虑考虑，升官发财是我一辈子都惦记的事儿。来，喝酒喝酒啊！哎，我顺便问一句，哎，楚兄不光惦记我李云龙吧？啊，我那一团人马是不是楚兄也有考虑啊？
0: 当然，贵团战斗力之强悍，第二战区同仁有目共睹，这么好的部队，云龙兄恐怕也舍不得丢下，还是带着一起走吧。
1: 还是楚兄够意思啊！贵党要取消边区政府，这是一个秘密吧？哎，楚兄提前向我透露。这说明你没拿我当外人呐！
0: 不不不，云龙兄误会了，现在还是国共合作时机，没有人要取消贵党的边区政府，只是我个人这么想。如果说的不对，还望云龙兄指教。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政府，一个主义，对不对？
1: 兄弟啊，不瞒你说，我是一脑袋浆子，我听不大明白，一个政府是哪个政府啊？一个主义是哪个主义啊？
0: 一个政府当然是国民政府，一个主义当然是三民主义了。
1: 我听明白了，国民政府是蒋委员长当家，楚兄的意思是，整个一个中国都是姓蒋的说了算。
0: 我们当然要服从领袖。领袖是不会错的，
1: 楚兄啊，当年我在大别山的时候，赶上灾年，连饭都吃不上了。那时候咱们领袖哪儿去了啊？他凭什么让我饿肚子？这个时候，咱们领袖回来了，我凭什么认他是我的领袖啊？
0: 云龙兄，你我是军人，政治上的事不该是我们关心的。我们不谈政治好不好？
1: 兄弟，我不懂什么鸟政治，我也不想谈。刚才咱们不是说认领袖的事儿吗？我琢磨着，这和认干爹差不多。啊，既然我想当儿子，那我为什么不选个好爹呢？蒋委员长这个爹，咱还真有点信不着。
0: 云龙兄的思想可有些危险呐。身为革命军人，首先一条就是要忠于领袖，对领袖的忠诚就是对国家的忠诚。
1: 没听说过，国家要是他蒋委员长一个人的，那咱和日本打什么仗啊？让蒋委员长一个人去打不就得了吗？我还回大别山去编筐去。
0: 云龙兄，你的话说得越来越出圈了。
1: 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楚兄啊，你刚才说啥？有一个副师长的位置，啊，这事儿我感兴趣啊。当官是好事，谁不乐意呀？啊，啊不过你容我考虑考虑。
0: 没问题，我可以等。来，喝酒，干了这杯。
1: 别，兄弟，我够量了。路上不安全，我吃也吃好了。喝也喝好了，兄弟，我该动身了。
0: 云龙兄，你是海量，这才到哪儿啊？今天你我兄弟喝个一醉方休，谁不醉谁不是朋友。今天晚上你就住在我这儿，这儿的房子多的是，我不会委屈你的。
1: 哟，这可不行。我要是在你这住一宿啊，我们政委肯定以为我老李去逛窑子去了。

0: 我们八路军比不上你们，不许这个。
1: 云龙兄，我要是硬留你呢，难道也不给我这个面子？

0: 楚兄啊，兄弟我惹你生气了，别跟我一般见识啊！你看我自罚一杯，兄弟我给你赔礼了。楚兄啊，我李云龙不是那不识好歹的人，你想啊，你对我好。 我心里明白，天地良心呐，啊，我这个心里啊，真是他娘的热乎乎的。楚兄啊，不是我不给你面子，只是我今天有点不方便。你想啊，小鬼子要买我的脑袋，咱能卖吗？啊，我是怕路上有点闪失，不得不这样。
1: 让兄弟见笑了。李云龙向段鹏使了个眼色，两个人慢慢的解开了军装的扣子，敞开了衣服。楚云飞愣住了，两个人的身上竟缠满了炸药。
2: 云龙兄，到这儿吃顿饭。
0: 还搞得这么兴师动众，这分明是信不过楚墨呀，令人寒心。<笑>楚兄要是这么说，那真叫兄弟我无地自容啊！老兄千万别误会，咱这不是对付小鬼子吗？咱们是友军啊，你我是兄弟啊！我害谁也不能害你呀、啊！<笑>楚兄啊，你不知道。 兄弟，我一喝多了，这脑袋就不好使，手就乱摸，啊！上次就是啊，稀里糊涂的，我一下摸到了一个娘们的脸上，差点又挨了处分，可是这次不行了啊！要是一不留神摸到了导火索上，那可就麻烦了。我死了是小事儿啊，要是连累了你楚兄，那可就不仗义了。<笑>
1: 宏大的中国近代史，中国版的兄弟连，一群中国共产党人成就的卓越功勋。您刚才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主演李幼斌、何正军、张光北。楚云飞把李云龙送出了城，已经是城楼上机枪射程之外的地方了。
1: 哎呀，楚兄啊，喝多了，喝多了。你就我灌多。楚兄，哎呀，好不容易见面，真舍不得分手。哎呀，人家古人十八里相送，咱们就不用客套了，送个一两里地就行了，是那么个意思。你，
2: 哎，楼上那几个兄弟，把家伙收起来，别他娘的拿那东西在老子眼前晃悠。
1: 我小的时候被狗吓着过，胆小。
3: 我知道，
1: 楚兄。哎呀，你们真是吃的太好了。
4: 这个李云龙还真缠了一身炸药来喝酒，便宜他了。
3: 炸药？哼，我是真有点下不去手了。这是个从来不讲游戏规则的人。
5: 战场上怕就怕这样的对手，让你永远跟不上他的点儿。
4: 团座放心，收拾这股土丸是早早晚晚的事儿。
5: 放虎归山，你看着吧，早早晚晚他一定是咱们的劲敌。
0: 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了，抗日战争结束了。
6: 停赛！
7: 我是山田市党第五連隊第三中隊の市川少佐です。我々は今どの部隊に武器を引き渡していますか？
4: 少佐说，他是山田师团第五联队第三中队的石川少佐。少佐想知道他的军队正在向谁缴械。
8: 你告诉小鬼子，他在向八路军第三八六旅独立团参谋长张大彪缴械。怎么，亏待他了？
7: 三八路独立团，私は八路軍の三八六旅団と戦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お軍隊は私が尊重する六軍隊なんです。ただし、よくわからないのは、なぜ君たちは八路軍の服装を着ていませんか？
4: 少佐说，他跟三八六旅打过仗，贵军是他尊重的军队，只是少佐不明白你们为什么没有穿八路军的服装。
8: 你告诉他，晋绥军正忙着呢，委托我们替他受降。
7: 我が部隊は八路軍の独立隊に武器を引き渡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4: 少佐说，他的军队愿意向八路军独立团缴械。
8: 早知道如此，咱也省得脱裤子放屁了。
9: 李云龙的队伍再次设伏，缴了兄弟们的信。
5: 你们手里的家伙是干什么事？

0: 看你们这一个个，像被退了毛的猪，成什么体统？
1: 八路的动作太快，他们根本不打招呼。从路边窜出来，我们来不及任何反应。
2: 八路哪儿去了？
1: 向西去了，好像去了马关据点。
0: 马关据点，目标马关据点，跑步前进。
2: 快！
1: 我他希望你们搭档。
3: 第高人第三球第一の石川少佐です。我が部隊はもう戦いに敗れたが、いずれにせよ一日中に2回に中国の軍隊に降伏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这位是山田师团第5联队第3中队的石川少佐。少佐说，虽然我们的军队已经战败，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做到在一天之内连续2次向中国军队投降。
4: 李云龙，咱们从这儿就开始了。老百姓们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庆祝胜利。没有什么能比抗战胜利使人兴奋的了，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了喜悦。可是。
5: 随着一声炮响，锣鼓声戛然而止。
6: 报告长，主营分的部队和三连叫上火了，兵力有2个营，还有山炮迫击炮。
7: 老李，这事太大了，必须向师部请示。
8: 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反正我已经降为营长了，大不了当连长。
9: 邱
10: 队长，
9: 到，
10: 命令部队按第2号预案给我放开来打。
9: 是。
11: 晋西北八路军李云龙部的一个连。

0: 撤退，后经联络，双方均称误会。
1: 几天以后，国军楚云飞部的一个营在接受一个伪军部队投降时，遭到了八路军李云龙部的包围，于是国军和伪军一起被缴械。
2: 楚兄啊，实在是不好意思，那天我多喝了二两，认错人了。我当时迷迷瞪瞪的，也分不清哪是国军哪是伪军了。哎呀，一时看走眼了。楚兄啊，你别往心里去啊，兄弟我给你赔不是了。装备没问题，没问题，过两天我派人给你送过去。哎呦，该死该死该死。楚兄啊，我这阵子太忙了，嘿嘿，你瞧我这记性，我把这事儿都给忘了。这喝酒可真是耽误事儿啊，以后不能再喝了。行行行行行行行，我马上办啊，你放心吧。兄弟，我不会让你为难的，咱们兄弟俩谁跟谁呀？哎呀，楚兄啊，别提了，我现在又被降了一级，现在成了连长了。真的真的真的，我蒙谁也不能蒙你呀。啊，哎，那天我又喝多了，犯了点错误。在我们这儿叫生活作风错误，就这么点事儿，其实在你们那儿啊都算不了什么错误。你说我以前的部下现在都成了我的顶头上司了，这事儿没法干了。兄弟啊，你那副师长的位置给我留着啊，说不上哪天我就上你那儿干去。那批装备，哎呀，别提了，我现在一个连长能做什么主啊？啊，老兄啊，你再容我几天啊，我再想想办法。你放心吧，你老兄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豁出去了。
0: 这件小事一来二去，竟拖了一年，直到内战爆发，国共双方数百万兵力展开了一场大厮杀。
1: 李云龙当上了华东野战军二师师长了。这十几年来，他的职务升升降降，从团长变营长，从营长到团长。说来也怪，每次降职后，他总能打个漂亮仗，于是又升一级。
2: 老首长啊，我们师什么时候归建？咱中野总不至于不要我们了吧？啊，帮着他们华野打了一次援，我们就成了华野的人了。这是谁的主意？啊啊！我们帮忙还帮出错来了，这一下子把自己都赔进去了。不是不是，首长，不是发牢骚，咱不是舍不得老部队吗？
3: 是，服从命令。
2: 不过老首长，我有个条件，希望首长能够考虑。把一师的政委赵刚调过来和我搭档。我不是拉山头。
4: 据情报，咱们的正面是敌十八军的十一师，东南方向是敌五军的八十九师，东北方向是敌暂七师。
5: 等等，你是说东南方向是敌八十九师？
4: 对。
5: 太好了，那是楚云飞的部队啊。老子找了他好几年了，他娘的真是冤家路窄呀。当年中原突围的时候，我和他狭路相逢，相距不到二十里，当时我不知道是八十九师，等我知道了之后，悔得我差点没用脑袋撞墙。我要是早知道他，我非跟他过过招不可。好啊，这回机会来了，先揍八十九师，最好能够活捉楚云飞这小子。
6: 可是从敌我态势上看，先打八十九师与我不利，咱们的攻击距离太远，要是先打敌暂七师的话，嘿，那是手拿把钻呐。嘿嘿，
2: 打杂牌军有什么意思啊？老太太吃柿子捡软的捏啊，要揍就揍八十九师。楚云飞这小子是个人物啊，啊，黄埔五期的，
7: 抗战后又进了陆大将军班，
4: 一毕业，杭师舰长啊，被杜运明调到了第五军，从杂牌军调到嫡系王牌军的将领，除了他，没有几个。舍近求远，这是一种违反常规的打法。不过，从思路上讲，反其道而行之，或许能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3: 师长，你长啊！好小子，像个连长的样啊！哈哈，
4: 干嘛？啊？还记得你参加八路时的样子吗？
3: 记得，咱那会儿啊，啥也不懂，就是一心一意卖粮食，回家侍候老娘。哈哈，
4: 你娘还好吗？
3: 去年过世了。 是地方政府的通知，放着料理的后事。当时部队正在打仗，俺没有回去。哎，
4: 我也是，一直没有时间去看看你老娘。
3: 没想到他老人家，要不是当年我从集市里给你拉来当兵，你是可以给老人家养老送终的。
4: 你娘她不会怨我吧？
3: 不会的，俺娘虽不识字，但她明白事理。 抗战胜利那年啊，回家探亲，俺娘说：“孩子，一个农村娃，一辈子窝在村子里，就像井底下的蛤蟆，见不到世面。以后啊，你就跟着李团长干了，将来准有出息。娘这儿你不用操心，有地方政府的同志照顾。”
4: 大鹏啊，你有个好娘，我就没这个命啊，爹娘死得早。
3: 从小就没人疼啊！师长，李长安是不是有任务？啊，本来这些日子部队打得够艰苦的了，应该休整休息。可是敌人不让我们休整，又得打。师长，您说吧，让我们侦察连干什么？越过火线。
4: 穿插到敌后去，你敢吗？
3: 师长，俺又不是第一次干，有啥不敢的？
4: 好，有准。<笑>我告诉你，这次任务不同以往。第一，是敌后远距离奔袭，危险性比较大；第二。

0: 要化妆成国民党军，在敌后重兵防守的地区活动。第三，要挑选精明强干、军事技术过硬的战士。
1: 师长，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2: 不用你保证，这次是我亲自带队。
0: 这事你是不是在考虑一下？我和张参谋长心里啊都没底，总觉得这太冒险了。
2: 打仗能不冒险吗？
0: 坐在家里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那不冒险。可消息一旦传出去，野司的首长怪罪下来，你让我们俩怎么交代？没关系，你们往我身上推。作战方案是我定的，命令是我下的，你们没有责任。师长，
1: 要不这样，我来带突击队，你负责全师的指挥，
0: 这样更稳妥一些。
2: 对。我说你们两个呀，脑子就是不开窍。
1: 这次作战方案是以小型突击队为主，目的是要打掉敌人的指挥部。大部队出击只是佯攻，所以，
3: 我当然要负责主要方面了。
2: 好吧，我们服从命令，但保留我们的意见。
1: 这就对了。
2: 张大彪啊，你当连长的时候就跟我干了吧？
3: 是。
2: 哎。
3: 你小子有两个优点，一是打仗不含糊，另外一个就是执行命令，要不然我早就一脚把你踢跑了，还留着你当参谋长。政委，政委，赵政委，听说你和调上二师了，
4: 师长呢？
3: 去前沿了，
4: 谁让去的？
3: 他是师长，谁能拦得住他？
4: 这仗打得不对啊！我刚才看了，前沿攻击了4个小时，才往前推进200米。这不是二师的作战风格。他李云龙在捣什么鬼？张大彪，哟，你给我说实话，不然的话，我马上向野司首长汇报。别！赵政委，你听我说。
3: 师长，前面又抓了个舌头，据俘虏交代，第80师指挥部就在这个村子里。老天有眼呐，楚兄，对不起了，跟我上，快！为什么不早说呀？啊？胡闹吗？你们两个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不制止？一个师长，居然去当突击队长，亏他李云龙想得出来。
4: 政委，你应该了解师长的脾气。我们的话，他能听得进去吗？闲话以后再说。马上变更计划，集中炮火，轰击89师和战七师的结合部，3个团一个不留，全力攻击结合部。既有剩嘴丝，也要给我撕出一口子来。
5: 是。

0: 师座，共军的一支小部队已经渗透进来，好像专奔咱们整部部来。
1: 命令警卫连，消灭他。
2: 师座，我们的兵力不够，现在警卫师部只有一个排，其余的都上前沿了。
0: 师座，孙团现在的战略报告，共军炸炮掩不下，全线出击，沿着已经配设4.9克的自制短程撤退。
2: 告诉孙团长，我们已经按计划完成了坚守任务。
1: 让他按原指令的路线撤退。
2: 师座，那支共军小部队怎么办？他们已经攻击到一指挥部不足200米的地方了。你们没看出来吗？别看共军正面的动静挺大，其实是佯攻。真正厉害的是共军的这支小分队，他就像把刀子，是直奔我指挥所来的。可惜呀。 晚来了一步，敌人要撤退了。哼！通知警卫连，阻止住共军的小分队，掩护师部撤退。
3: 师长，敌人的师部好像要跑，
4: 冲上去！

0: 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
1: 华野司令部。
2: 啊，司令员你好。
1: 你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啊？
2: 战斗马上要结束了，部队都扑上去了，战士们正在满山遍野的抓俘虏呢。
1: 什么什么？快结束了，你再给我说一遍，给我找李云龙讲话。
2: 啊，李师长已经带着几个参谋向前推进了，我们要拆线了，指挥部要前移。
1: 这仗怎么打的？打得这么快？好，就这样吧。
2: 好，再见，司令员。
0: 通知二团、三团，不要贪图小便宜啊！部队马上收拢，时刻而止。老子还有大旗要下呢，快去！
3: 是。
4: 宏大的中国近代史，中国版的兄弟连，一群中国共产党人成就的卓越功勋。你刚才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

0: 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啊，我回来了。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

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长者团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我的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有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0: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1: 快跟上，
12: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3: 跟上我的腿，
14: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15: 好烫啊，注意点哦！
16: 有口福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

0: 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1: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千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0: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1: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0: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2: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3: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2: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一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这种战
1: 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的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管等方面内容。
12: 我们一定要
0: 发。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马守护，
13: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4: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5: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6: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把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

0: 人之宝，住客大典，通高113。
1: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2: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住客大鼎。
1: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2: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住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2: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3: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2: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3: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4: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5: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嗯，你会想他是吗？
4: 那你写了啥？
2: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6: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体育老师的话知道吗？
8: 真好，都考了吗？
9: 乖啊！生日快乐，
10: 得了。OK OK。哎呦！
11: 太高了。
10: 吃了3块。
0: 吃了三块呀！
12: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3: 开心。
14: 开心。
15: 今天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为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6: 我想，
15: 是想爸爸妈妈的是吗？
16: 因为生日在会，
15: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7: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0: 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0: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1: 啥？
12: 你若被吓
11: 到，啥？
12: 骗避不了。
13: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9: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2: 坚持刷单别去碰，怕洗个无底洞。
13: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9: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

0: 记得长心眼，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0: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3: 谁知道？
2: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4: 电影院拍摄，
2: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6: 我想试试。
7: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8: 让一下，让一下。
9: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0: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1: 不要找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2: 恐怖识别诈骗嘞！
13: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4: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4: 你看看，淤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5: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5: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4: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5: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4: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5: 不行，违反电影法。
14: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5: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4: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5: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4: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5: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

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穗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

0: 就考验你的命了。
1: 这是啥意思啊？
0: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2: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1: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2: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0: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1: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2: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1: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0: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1: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亿亩红线要保，要严格地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
16: 来来来来来！
17: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8: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9: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1: 海南，我来了！
22: 欢迎来到海南。
2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9: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下，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0: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9: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1: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2: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3: 不去。
12: 哎，
13: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2: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3: 哦，你说说。
14: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3: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2: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3: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5: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2: 哎，
4: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5: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6: 陈明先生
7: 死了，快走啊！
8: 等一会儿的。
5: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

0: 小羊。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9: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0: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1: 讲文明，树新风。
1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

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0: 康。无论工作再忙，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2: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1: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3: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
4: 过来跟我说说走走。
5: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1: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6: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1: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7: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望大家祝酒。
1: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8: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1: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9: 在呢，在呢，在。
1: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0: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1: 一二三。
1: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2: 我抓住你的保护伞好了，
13: 担架担架。
1: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14: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一。
1: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5: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16: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1: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17: 一袋50斤，不停的不停的抬，
18: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1: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17: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19: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水肿了。
1: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3: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后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1: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6: 女儿是说我们夜不眠，我这是怎么着？
1: 警铃就是命令，
10: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1: 时间就是生命，
14: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
10: 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士，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8: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4: 除了消防员来的，我们是其他次了。
1: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1: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3: 去热爱，去奋斗，
4: 去拼搏，去冲刺，
5: 去造梦，去担当，
6: 去创新，
7: 去突破，
8: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1: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

0: 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1: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2: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3: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2: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4: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3: 能。
2: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4: 做得不错。
2: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4: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5: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2: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6: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7: 记得红领巾是。
6: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7: 抬头挺胸。
6: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8: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6: 喜欢你的责任。
9: 三个手指，轻轻的。
6: 喜欢你的陪伴。
4: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6: 也喜欢你的关心。
4: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6: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2: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0: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2: 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

0: 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3: 我是阎维文，
4: 我是吕继红，
5: 我是陶虹，
6: 我是哈辉，
7: 我是张燕，
8: 我是刘媛媛。
9: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2: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4: 干杯！
15: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6: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1: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7: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8: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9: 海南，我来了！
20: 欢迎来到海南。
18: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8: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8: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8: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
1: 过年好，
2: 回家过年喽。
0: 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3: 妈，我们回来了。哎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4: 回来了，
5: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6: 妈妈，
5: 妈，
1: 妈，
5: 妈，哎。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8: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7: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9: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9: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9: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9: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1: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 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2: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11: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11: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11: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

堂森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1: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0: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1: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0: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2: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3: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蛰啦。
4: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5: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0: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元振走了，为残乐天宰，白首下江东。
1: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0: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1: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2: 热烈兄，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0: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也。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规定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管等方面内容。
11: 我们一定要发。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马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决定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6: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8: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9: 让一下，让一下。
10: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时才对。
12: 电脑、五 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绝对不能买卖，不借也不行。
13: 加客户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4: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4: 你看看，遇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5: 是吗？ 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5: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4: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5: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4: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5: 不行，违反电影法。
14: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5: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4: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5: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4: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5: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6: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5: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6: 我是阎维文，
17: 我是吕继红，
18: 我是陶虹，
19: 我是哈辉，
20: 我是张燕，
21: 我是刘媛媛。
4: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5: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2: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3: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2: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4: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5: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26: 干杯啊！
27: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2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4: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28: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9: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0: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4: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5: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1: 海南，我来了，
32: 欢迎来到海南。
5: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3: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5: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4: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5: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5: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5: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8: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9: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9: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10: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1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2: 酒且斟下，偶去便来。
11: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1: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4: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40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0: 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2: 不去。
1: 哎，
2: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2: 哦，你说说。
3: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2: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2: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4: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8: 陈彪先生
9: 死了，快走啊！
10: 等一会儿，等。
7: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

0: 上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0: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2: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3: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5: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6: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7: 讲文明，树新风。
8: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咋个有那个多啊？
9: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我姑妈，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妈，我回来了。
2: 闺女，妈
4: 妈，
1: 妈，
4: 妈，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

而有涯，而知也不涯。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吧，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5: 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最近就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哈，你乖啊。
8: 生日快乐，得了。
6: 你们
9: OK OK。哎呦，
6: 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6: 开心。
11: 开心。
12: 你今天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想哭，把眼泪擦了。不想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3: 我想。
12: 你想爸爸妈妈是吗？
13: 因为说是这会。
10: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陪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肖建平来，
14: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6: 失火了！救命啊！
17: 着火了！
1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9: 灭火器呢？
1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0: 啊，这么严重啊！
2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2: 熊强科普时间到，
1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比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1: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7: 啥？
24: 你若被吓
17: 到，啥？
24: 便毙不了。
25: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4: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5: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4: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1: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5: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4: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5: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1: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5: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6: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0: 谁知道？
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3: 我先讲，维斯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4: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5: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6: 第二条，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7: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8: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9: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8: 你看看，愚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9: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8: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9: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8: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9: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8: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9: 不行，违反电影法。
8: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9: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8: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9: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8: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9: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0: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中国。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

0: 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1: 所以十八亿亩呢，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2: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3: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4: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5: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6: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7: 我是耕地小卫士。
8: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2: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9: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风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方向，一丝丝梦幻般风雨，老去人茫茫，丝丝梦幻般风雨。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 6多好记呀、
2: 啊！那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CP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哦、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6: 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7: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8: 哎，妈，咋了？
9: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8: 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9: 等着你们啊。
5: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10: 我们回来了，
11: 回来了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7: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12: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5: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13: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5: 哎”哎，
14: 长大了呀。
15: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16: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17: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8: 妈，我饿了。
19: 饭菜马上就好了。
20: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9: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21: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19: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8: 妈妈，
22: 妈
18: 妈，
22: 妈。
17: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19: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23: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21: 哎，来了。
23: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17: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23: 妈，我来了。
2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5: 合肥 FM95.5，
24: 淮北 FM92.1，
25: 亳州 FM101.3，
24: 蒙城 FM102.7，
25: 涡阳FM88.9，
24: 宿州 FM92.1，
25: 泗县 FM92.5，
24: 砀山 FM90.5，
25: 蚌埠 FM87.9，
24: 五河 FM90.0，
25: 固镇 FM94.5，
24: 阜阳 FM99.9，
25: 界首 FM98.5。
2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6: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7: 爱生活，爱健康。
28: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27: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28: 生活百科。

0: 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告诉您，运动达到这个时长，19种疾病风险显著降低。在约会健康当中跟您说说，健康好菜不能少了蚝油这种调味品。在生活小妙招当中跟您说说，室内养花爱生虫吗？三个笨办法，不用喷农药，小虫消灭净。
1: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

的生活小百科。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说的是运动达到这个时长，19种疾病风险显著降低。长期缺乏锻炼会使组织器官的机能降低 30%。 如果有一个万能的处方，能同时降低血压、血糖、血脂，改善睡眠，预防癌症，这大概就是运动了。近期呢，美国预防慢性病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周进行至少150分钟中等至剧烈强度运动的人，可显著降低19种慢病的发病风险。新研究发现，美国的阿尔瓦大学研究团队调查了2017年至2023年期间这个学校的校医保健中心内的7000多名患者，让他们回答两个问题：每周进行中等至剧烈强度运动的频率，以及运动的总时长。根据运动的具体频率、时长，研究人员将参与者分为三组：不活动组，也就是零运动量；活动不足组和活跃组。活跃组的运动水平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是相当的，也就是成年人每周至少进行150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或者是至少75到150分钟的剧烈运动。中等强度定义为运动时心率达到最大心率的60%到70%。常以能在运动过程当中勉强交谈，但是无法唱歌为判断标准。如果能唱歌，则为低强度；如果无法交谈，已经达到高强度。分析结果显示，与不活动组、活动不足组相比，活跃组人群的舒张压、静息心跳、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坏胆固醇的水平均有下降，患19种慢性病的风险显著降低，包括肥胖、轻度肝病、精神疾病、慢性肺病、抑郁症、高血压、糖尿病、贫血、周围血管疾病、癫痫发作、自身免疫性疾病、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心脏瓣膜疾病、充血性心力衰竭等。也就是说，平均每天进行中高强度的运动22分钟，即可以预防19种慢病。如果没有区别，在于氧气是否充足。简单来说，跑步、游泳、骑车等属于有氧运动，运动强度低，可维持长时间或长距离，能够有效地锻炼心肺，燃烧脂肪。无氧运动呢，则是肌肉在缺氧状态下进行的，特点是强度高，可维持时间短，对于增肌、增加骨密度有比较好的作用。常见有太极拳、瑜伽、平衡训练球等，也属于有氧运动，但是它们在增强机体的平衡力、柔韧性、稳定性等方面效果比较好，有助于预防老年人跌倒及其引发骨折。西安体育学院运动与健康科学学院教授荀波指出，无论是做哪一种运动，只要是适量，都可以增加免疫力，促进整体健康。如果说要进一步细分，不同的运动项目各有防病特长，不妨按需进行靶向锻炼。第一个，水中防癌术，游泳。中国工程院院士、肿瘤外科学家汤昭求团队进行的一项小鼠实验发现，游泳可增加多巴胺的分泌，抑制肿瘤生长及其转移，比其他的运动更有助于延长癌症患者的生存期。而且呢，相较于陆地上的运动，

游泳时水产生的阻力会使机体消耗更多的能量，同时呢，浮力可以减轻关节的负担，对存在骨骼相关问题的人比较友好。第二个是降脂护血管挥拍。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开放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羽毛球、网球、乒乓球等一些挥拍类的运动，力压跑步、走路，成为降低死亡风险、预防心血管疾病的最佳运动，可以有效地改善血脂。挥拍运动呢，要求快速反应和准确的手眼协调能力，神经系统一直处于活跃状态，上下肢的肌肉也在不间断的闪转腾挪当中得到锻炼。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类运动需要急停扭转，必须掌握规范动作，而且呢，动之前呢要充分的热身，带好护具。第三个，降血糖的良药，那就是快走。锻炼腓肠肌，也就是小腿后侧的肌肉，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改善血糖的代谢。快走的时候呢，腓肠肌会持续的收缩舒张，能够提高机体对葡萄糖的利用效率。英国运动医学杂志曾经发表的研究指出，即使是轻快的步行，也可以降低24%的二型糖尿病风险。如果速度超过每小时6.5千米，风险可降低39%。第四，大脑回血泵，就是深蹲。大脑呢是一个用血大户，深蹲有助于改善大脑的血供。屈膝下蹲的时候，腿部肌肉内的血管受到挤压，内部压力增高，直立站起来之后，压力就会解除，下肢静脉的血液会加速地泵出，回流至心脏，泵至大脑。美国应用生理学杂志刊发的研究表明，深蹲等一些间歇性的运动可能有助于抵消久坐对大脑的负面影响。深蹲锻炼的时候，动作要正确，注意膝盖关节全程不能内扣，以免损伤关节。推荐的第五个运动是太极拳。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等一些机构的研究团队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子刊的研究发现，相比爬楼梯、慢跑、快走等一些常规的有氧运动，每周4次，每次1小时，且持续12个月的太极拳有明显的降压效果。太极拳呢是一项中国传统健身运动，动作节节贯穿，全身肌肉在有节奏的收缩舒张当中产生扩张血管的物质，微血管的数量也可增加数倍，均有助于降压。接下来要跟您说的是三个支点立好健康的金字塔。健康的金字塔呢，离不开三个支点，那就是动、吃、睡，只做运动强人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老年与临床营养室主任张树指出，只有三者动态平衡才能够促进健康。第一个，建好能量舱。开始规律运动之后呢，机体对蛋白质部分的微量营养素的需求增加，饮食需要重视蛋白质加膳食纤维的组合，以保证机体能量舱的充足。建议碳水化合物占全身能量的比例达到55%到65%，可以选择燕麦、玉米、土豆、黑豆等一些全谷物和豆类，均是富含膳食纤维的主食。别忘了各色的新鲜蔬果，可补充维生素 C、 维生素 E 和硒、镁、锌、铁等一些微量的营养素。同时呢，摄入足够的蛋白质，特别是瘦肉、鸡胸肉、鱼肉、虾和大豆制品等一些食物，推荐每公斤体重摄入约1.2到1.5克蛋白质。第二，
优化修复师。成人每日所需要的睡眠时间呢，平均是7到8小时。良好的睡眠有助于促进肌肉的生长和修复，提高次日的运动能力。为了提高睡眠质量，最好呢固定每日的睡觉时间，睡前几个小时避免喝咖啡、浓茶和吸烟。准备入睡的时候，可以做一些舒缓轻柔的伸拉动作，并且呢把房间的灯光调暗，或者是佩戴眼罩、耳塞等。第三，走进疗愈场。因为生理机能的衰老，身体素质的下降，老年人的睡眠质量常常不好，运动强度不宜太大，可以多去户外走一走，感受天然的疗愈场。比如说去绿化好的公园去遛弯、爬山，去海边漫步20分钟，不仅呢能够轻松地达到运动的水平，还可以在阳光、绿植、山海中吸收大自然的能量，缓解孤独感，疗愈身心。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2: 易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我们都知道啊，美味生活离不开调料，除了油盐酱醋，蚝油也是很多家庭必备的烹饪神器。无论你厨艺如何，只要菜里面加一勺蚝油，立刻是鲜香四溢。鲜为人知的是，这种调味品不但能够提香增鲜，还能够帮你做出健康的好菜。说起蚝油的诞生，实属偶然。因一位厨师在煮生蚝的时候有事儿走开，忘了关火，等到想起来的时候，一锅生蚝汤变成了厚厚的一层沉于锅底的深褐色的浓稠的液体。令人惊喜的是，这些液体呢没有糊味，反而散发出浓郁的香味。这次意外之下，蚝油就这样被发现了。现在的蚝油呢，大多数以生蚝为原料，煮熟之后取其浓汁，再加上其他的配料调制而成。生蚝富含蛋白质、纤维氨基酸以及锌、碘、铁等一些多种矿物质，因此呢，用它制作的蚝油也是调味品当中的营养高手，拥有海底牛奶的美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蚝汁，如今市场上还有加了香菇抽提物的升级蚝油，健康好处进一步提升。香菇抽提物富含香菇多糖，属于植物多糖的一种。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指出，植物多糖是植物化学物具有多种生理功能，比如说抗氧化、抗炎、调节免疫力等，因此呢，具有保护人体健康和预防心血管疾病、癌症等慢性疾病的作用。蚝油呢，虽然含有一定量的盐，但是

不用鲜味调料，需要的盐更少。加了香菇抽提物的蚝油对于减盐帮助更大，原因在于香菇抽提物呢富含鲜味物质，能跟蚝油当中的鲜味物质发生协同作用，使它的味道更加鲜美。此外呢，蚝油当中加入香菇抽提物也是对现有的食品资源的高质化的应用，用具天然健康特征的功能物质和原料，形成了减盐与加营养的双轮驱动。蚝油呢也是非常百搭的，可以凉拌，可以炒菜，还可以拌馅儿。炒菜的时候放一些蚝油，它自带的鲜咸味儿能够弥漫出蔬菜的味道有些寡淡的不足，从而提升菜品的鲜度。比如说蚝油生菜、蚝油菜心、蚝油西兰花等等，制作简单，味道好。在炖肉、炖鸡以及红烧鸡鸭鱼等一些食物的时候加入蚝油佐味儿，那么颜色诱人而且味道鲜美，比如说蚝油牛肉、蚝油鸡翅等等，都是非常受欢迎的菜品。市场上的蚝油产品是五花八门，价格的差异也很大，那么是不是越贵越好？怎么样买到货真价实的蚝油呢？决定蚝油品质的第一个因素是蚝汁的含量，蚝汁越多品质就越好。按照国家标准，配料的顺序应该按照实际添加的量由多到少来排序。对于蚝油而言，蚝汁排名越靠前的通常越好，建议首选蚝汁排在第一位的产品。有些特别便宜的蚝油，蚝油的位置排名非常靠后，它的鲜味呢主要来自于食品添加剂，健康好处是大打折扣。大家还可以选择加了香菇抽提物的蚝油，它不仅带有香菇独特的香味，味道层次更加丰富，还富含具有多种生理功能的香菇多糖，有助于人体健康。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小妙招，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小妙招。我们关注的话题是室内养花爱生虫，三个笨办法，不用喷农药，小虫消灭净。现在呢，很多人喜欢养一些花花草草放在家里，可以帮助室内美化环境，而且可以净化空气。可是呢，花草非常容易长虫子，有一些害虫会影响花草植物生长，而且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花草如果生虫了，我们用什么办法来驱虫呢？第一个办法，我们可以准备一个喷壶和一瓶洗洁精，在喷壶的里面倒入少量的洗洁精，注意不要太多，一点点就可以了。然后呢，倒入清水把它稀释一下，用洗洁精加清水来喷洒花草植物，可以让花草植物上面的虫子全部死光光。因为洗洁精是呈碱性的，可以有效地杀死这些小虫子，这样给它喷洒呢，就可以非常有效地杀虫了。但是一定要注意的是，洗洁精一定不要太多，要多加一些水来稀释它，过了一天再喷洒一些清水，减少洗洁精对花卉产生的副作用。第二个就是风油精，可以在容器里滴少量的风油精，然后把它兑入清水给它稀释掉。这些东西都是一定要稀释的啊，否则会对我们的花草植物产生危害。给它稀释过之后，再拧上盖子喷洒植物。风油精大家都知道可以非常有效的驱蚊，杀虫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只要喷洒在花

花草的叶片上就可以了。第三个呢，可以将蚊香掐一小段，然后给它点燃，点燃之后呢，可以把它放在家里的花盆里，这样呢，这些小虫子之类的就不容易接触到这些花草了。如果花草已经生虫了，就可以给它找一个塑料袋给罩住，这样呢，给它罩几分钟，过不了几分钟，里面的蚊香燃尽，里面的小虫子也就被蚊香熏死了。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4: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3: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5: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4: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3: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6: 老板，结账
7: 来嘞。
4: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子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
7: 哎，对嘛，
4: 给你们抹个零啊。
3: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3: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3: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8: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8: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8: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8: 陆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8: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8: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8: 芜围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北京晴，24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数字中国建设蓬勃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2: 15五开好局起好步，广西设置25项主要指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浙江力争6方面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1: 五一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
2: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1: 第139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称，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4: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5: 带来的4款矩阵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矩阵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运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4: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7: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4: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原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8: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荷定源、源荷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4: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9: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4: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10: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4: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十五五”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1: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广西、浙江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6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涛：
1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
12: 未来五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浙江省省长刘杰：
9: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2: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2: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达 15.17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14: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3.49%。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0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15: 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14: 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1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轮番开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16: 就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木偶戏表演。
14: 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表示：
17: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航站楼内多点位布置具有锦州地域特色的原创店与老字号美食，让旅客在候机过程中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历史底蕴与城市魅力。
14: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 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玉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18: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1: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9: 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20: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
19: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21: 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会以

0: 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1: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表示，
2: 场景是体验式零售增长迅猛，超市等线下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改善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月季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50%。
3: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4: 截至昨天，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5轮全面搜救工作，相关部门对现场滞留火药进行转移，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管新报道。
5: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表示，
6: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照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5: 湖南省住建部门昨天派出20多名技术力量，展开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表示，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官渡镇滨河村与田郊村。目前，两村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已陆续启动。
7: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我们要快速地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3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
3: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3.5万份，同比增长9.83倍。本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4: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3: 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4: 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3: 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昨天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

0: 用试验，试验期两年。该公司也是全国首家获批该商用试验的企业，标志着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1: 针对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各地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风险隐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日本和平团体六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报道。
3: 当地时间六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4: 核兵器は
5: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3: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6: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7: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六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媒体随后报道，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六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法国国防部六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六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总台记者六号获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作案动机之一。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致平民死亡。扎哈罗娃称，俄外交部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称，乌方六号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1: 以色列国防军六号说，以军已开始打击黎巴嫩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指出，现在讨论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
0: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六号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

0: 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6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
0: 法国国民议会6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
1: 世界卫生组织6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南非卫生部长6号表示，南非在2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程亚。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对费高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2: 梁延顺主持召开中央驻皖主要新闻单位座谈会，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更好凝聚发展共识，为全面建设美好安徽营造良好氛围。王清县在蚌埠市开展防起入村活动时强调，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安徽持续推进治淮体系建设，筑牢防洪减灾安全屏障，守护民生安澜，有力赋能沿淮地区高质量发展。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安徽各地一体推进学查改，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为民办实事解难题的实际行动。
1: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全省人气旺，市场暖，活力足，交通运输平稳有序，安全防线扎实牢固。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5月6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费高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经党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费高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的坚强意志，充分释放了反腐败斗争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的强烈信号。省委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我们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来，持续加强党的建设，筑牢廉洁防线，净化政治生态，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从费高云案件中深刻汲取教训，切实引以为戒，做到举一反三，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筑牢绝对忠诚的思想根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坚强党性、涵养优良作风，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要保持一言到底的高压态势，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对重点问题、重点领域、重点对象着重抓、着力查，准确把握腐败的新动向、新特点，深化风腐同查同治，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要强化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运用系统观念推进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紧盯一把手监督、领导班子监督、重点领域监督，持续加强专项监督、日常监督，切实提升监督科学性、精准性、实效性。 要扛牢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认真落实党委党组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发挥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头雁作用，引导全省党员干部真抓实干，创先争优，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安徽台消息，五月六号下午，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召开中央驻皖主要新闻单位座谈会，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更好凝聚发展共识，为全面建设美好安徽营造良好氛围。省领导钱三雄单向前参加会上，人民日报社安徽分社、新华社安徽分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安徽总站、安徽省中央新闻单位记者站联合会和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日报、科技日报、人民政协报、中国新闻社、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妇女报、农民日报、法制日报、中国文化报等中央新闻单位安徽记者站或分社负责同志结合自身工作谈体会，对助推安徽高质量发展提出意见建议。梁延顺不时与大家交流互动，要求有关部门认真办理意见建议，并提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进改革开放，加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建设，促进居民增收，深化群府集中整治，高标准开展学习教育，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等十个方面课题与大家探讨，希望一起加强研究，同题共答，共同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宣传好、落实好。梁延顺对中央驻皖新闻单位长期以来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中央驻皖新闻单位发挥新闻舆论工作主力军作用，主题宣传站位高，服务发展力度大，贴近群众作风实，舆论引导成效好，为安徽发展凝聚了向上向好的正能量。新征程上，希望大家把牢政治方向，广泛宣传江淮儿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的丰硕成果，以安徽答卷彰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伟力，紧紧围绕中心大局提出更多启发性的实招高招，开展更具影响力和说服力的正面报道，加强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引导，讲好安徽鼓足精气神奋力往前赶的精彩故事，坚持三严三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出一批有思想有分量有深度的精品力作，助力安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安徽台消息，根据中央及省委部署，五月六号，省长王清县赴蚌埠市开展房企入村活动，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贴近群众需求，抓好问题查摆和整改整治，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用心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让群众更加可感可及。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王清县来到龙子湖区李楼乡，深入蚌埠市第十六中学和乡卫生院，查看基层教育和医疗卫生环境，仔细询问教学实施、校园餐、校服和教辅征订以及群众看病、医保基金管理等事项，详细了解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情况。他指出，要进一步增强深化集中整治的责任感，紧盯群众最不满意的事情、利益关联大的问题，抓实专项整治和民生实事办理，坚决惩治蝇滩蚁腐等基层微腐败，让整治成果更好惠及人民群众。随后，王清县来到李楼乡朝阳村，在党群服务中心现场了解基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并与乡镇村委会工作人员座谈。他说，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学习教育的落脚点就是要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要坚持问题导向，深入查找政机关方面存在的问题，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推动学习教育不断取得新成效。要把学习教育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结合起来，持续深化乡村振兴、资金监管、养老服务、医保基金使用、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专项整治。要找准发展所需和民生所盼的结合点，以正确政绩观探索更多改革创新举措，极致发挥比较优势，壮大乡村富民产业，在统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乡村全面振兴中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
1: 安徽台消息，5月5号下午，省安委办召开全省安全防范工作紧急视频会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近期事故教训，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扎实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从严整改经营运输燃放及产品质量各环节存在的突出问题，抓好交通运输、建筑施工、金属冶炼、危险化学品、矿山、旅游等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统筹做好防汛抗旱、森林防灭火等工作，严防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
2: 新时代以来，安徽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治淮作为战略性、先导性、基础性工作，持续开展大规模治淮工程建设。淮河流域已形成了以水库、河道及堤防、行蓄洪区、分洪河道、控制性枢纽等组成的防洪工程体系，有力保障着沿淮地区经济社会繁荣发展。请听报道。
3: 一大早，阜阳王家坝闸管理处的索雷就和同事们赶到闸上，检查新装的北斗位移监测系统。有了它，就像给闸体安全加了道锁。眼下，这里的13孔闸门每秒能进洪1626立方米，稳稳护着淮河中下游的安澜。安徽省淮河河道管理局王家坝闸管理处副主任索雷：
4: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通过软硬件一体化升级、常态化运维管护啊，隐患排查整治，工程防洪能力和调度精准度显著增强，切实发挥好王家坝闸啊在淮河安澜和流域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3: 2020年8月18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阜南县王家坝闸，强调要把治理淮河的经验总结好，认真谋划14-15时期淮河治理方案。带着这份嘱托，索雷和同事们不断引入新技术，让工程运行更智能、更可靠。现在在王家坝闸的中控室，电子大屏上水位、流量、闸门状态等数据一目了然，这些信息还实时同步到200多公里外的淮河水情预报调度中心，那里有一套数字孪生淮河平台，通过预报、预警、预演、预案4个功能，就能把淮河防洪的整个过程模拟出来，为全流域科学调度水资源、应对洪水提供有力支撑。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信息中心水情气象处副处长赵梦杰：
5: 通过数字孪生平台，我们可以看到全流域的实时雨情、水情、工情等，统筹上中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的防洪调度，从过去各守各的点防守，变成了现在主动掌握整个流域的洪水发展态势，实现了我们的效益最大化。
3: 提升王家坝闸的防洪能力只是安徽治淮的一个缩影。新时代以来，安徽按照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统筹推进河道、堤防、行蓄洪区和洼地治理、淮洪新河水系洼地治理、西肥河等沿淮洼地治理、淮干一般堤防加固等一批重大工程相继建成。淮干正阳关至峡山口段、王家坝至临淮港段等行洪区调整和河道整治工程也基本完工，眼下沿淮行蓄洪区等其他洼地治理工程还在加快推进。在位于淮南市的淮河干流正阳关至峡山口段工程现场，记者看到这里的行洪区调整和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 今年汛期就能全面投用，工程覆盖董峰湖、瘦西湖两个行洪区和淮河干流，建成后泄洪能力将达到每秒1万立方米，为两岸近10万群众筑起一道防洪墙。淮赣正峡段工程项目负责人张金钊：
6: 新建董峰湖及瘦西湖进退洪闸各一座，疏浚建沟口至峡山口段河道24.8公里，实现了从人工八口向精准行洪的根本转变。行洪区运用几率由5至10年一遇提高至15至20年一遇。
3: 淮河安澜是沿淮百姓祖祖辈辈的心愿，庄台和保庄围正是保护行蓄洪区群众平安的重要基础设施。陆安市霍邱县东岭村位于城西湖蓄洪区的陈营保庄围内，村民关家运在这里承包了400亩水面搞养殖。几年前一到汛期，他就因为保庄围防洪标准低而提心吊胆。今年随着淮河流域重要行蓄洪区建设工程霍邱段建成投入使用，城西湖、城东湖两大蓄洪区新建加固了5座保庄围，并配套完善了堤防、泵站、涵闸，老关现在心里非常踏实。陆安市霍邱县城西湖乡东岭村村民关家运：
7: 之前一到雨季天眼五炮，损失大得让人心疼，现在好了，保庄围这些治淮工程建起来，下再大的雨也不怕洪水来了，还能换景搞点产业，这才是真正安心的日子。
3: 国务院部署的进一步治淮工程中，涉及安徽的18项工程全部开工建设，进入收官阶段，并实施包会河、辟河等14条主要支流治理，完成流域内

0: 和沿淮地区经济繁荣发展已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安徽省水利厅总工程师赵慧香：
1: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促进人水和谐共生，按照蓄谢先筹的方针，不断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强化洪涝灾害风险防控，推进全域水患治理，全力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抓实开门教育，深入开展房企入村行动，倾听基层呼声，精准对接群众需求，着力把学习成效转化为为民办实事、解难题的实际行动。请听报道。
4: 安庆市盈江区制定学习计划和实施方案，从深学细悟、侦查实改等五个方面细化具体举措，示范引领全区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推动各级党委党组结合中心工作，认真查摆不足，建立问题清单，做到边学边改，以学促干。安庆市盈江区委组织部副部长、编办主任于琴：
5: 一体推进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重点任务，把学习教育推动高质量发展、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紧密结合，确保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取得实效。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滁州市南桥区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锚定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把学习教育成果深度转化为惠民利民、推动发展的实际动能，在便民服务、基层治理等领域推动部门力量下沉一线，聚力解决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滁州市南桥区委组织部副部长裴宏伟：
6: 我们始终以高标准、严要求推进学习教育，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重点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校车安全提升行动等实践民生实事落地见效，把学习教育与推动中心工作结合起来，以实干实绩增强群众获得感。
4: 淮南市凤台县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第一时间成立工作专班，查摆问题，建章立制，把学习教育与基层治理、房企入村、民生实事深度融合，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服务前移，同时坚持问题导向，立查立改，即知即改，确保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淮南市凤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宋维洲：
7: 对照政绩观偏差主要问题清单，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动真碰硬、查摆问题，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成效，真正把工作落脚到惠民生、促发展上。
8: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安徽文旅市场热度攀升，消费新场景亮点纷呈，交通运输平稳有序，安全防线扎实牢固，绘就了一幅欢乐祥和有序的假期图景。请听报道。
9: 五一假期，江淮大地以春游江淮、乐享五一为主题，推出休闲度假、宝藏小城、村咖露营、音乐演绎等多元新业态，让八方游客沉浸式感受完美春日，情绪价值消费、跨界融合体验成为假日新主流。吉尔吉斯斯坦游客安娜：
10: 这里的村子特别漂亮，晚上还有星星、萤火，很浪漫。已经会推荐更多朋友来这里感受美景。
9: 五一假日期间，全省 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1788万人次，同比增长4.83%。其中，文博游备受青睐，全省252家博物馆接待游客168万人次，同比增长18.7%。完美宝藏小城成为拉动县域消费的强劲引擎，全省纳入监测的200家乡村旅游重点村接待游客超28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4%和5%。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旅游推广处副处长吴琼：
11: 我们围绕春游江淮品牌，推出多元产品供给，有效激发消费活力，休闲康养、文博演艺等新业态全面开花，惠民政策精准发力。特别是我们精心打造的完美宝藏小城迎来大流量，小城的烟火气松弛感拉满， 成为游客打卡消费的热门选择。
9: 文旅市场热潮涌动，节日促消费同样亮点纷呈。

0: 省各市广泛开展政企联动、商家让利、全面乐享等活动，持续加大政策惠民力度。节日期间已就换鲜使用政府补贴约 1.4 亿元，带动销售额约 15.9 亿元。淮北市民冯子龙：
1: 政府有消费券补贴，厂家还有降价置换补贴，算下来能省好几万。
0: 安徽省商务厅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四级调研员张宁：
2: 消费市场整体繁荣有序，其中日用品的销售额同比增长12.8%，金银珠宝销售额同比增长10.2%。监测数据显示，合肥市天鹅湖商圈等重点商圈的销售额同比增长10.8%。
0: 这个五一假期，高速公路出行流量比去年明显增强。从4月30号开始，流量持续攀升，5月1号达到最高峰，高速公路总车流量超600万辆。安徽省交通运输厅联网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邢方元：
3: 5月1日至5日，我省高速路网出口流量达1393.7万辆，日均278.7万辆，同比2025年日均增长5.8%。路网运行呈出城集中、返程分散、路网高位运行特点。
0: 五一假期，长三角铁路合计发送旅客约2138万人次，日均发送超427万人次，同比增幅超5.6%。其中，合肥直属站共发送旅客约162万人，同比增幅10.6%。此外，合肥机场直飞客运航班约1300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17万多人次。假日期间，全省安全形势总体稳定，未接报生产安全事故和自然灾害。86场千人以上大型活动安全有序。依托城市生命线等平台实时监测，53支专业救援队伍全时备勤，全力守护群众平安过节。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安全生产综合协调处副处长汪佳：
4: 节日期间，统筹组织公安、交通、文旅、应急等部门成立8个省级工作组，抽查重点单位，加强隐患闭环整改，精准落实道路交通一路多方、旅游景区预约分流、大型活动5个1等工作机制，全力保障群众出行游玩安全。
5: 为进一步筑牢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安徽各地组织开展明察暗访，围绕交通、旅游、消防、矿山、危化品等重点领域，深入排查治理各类风险隐患，多举措加强安全监管排查，筑牢安全防线。安徽台综合报道。
6: 蚌埠市怀远县应急管理局深入工贸企业，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对前期检查发现的问题开展回头看、核查整改落实情况。怀远县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姚帅：
7: 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作业票证、现场监护等制度，坚决杜绝赶工期、抢进度导致的安全失管。
6: 池州市以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为抓手，全方位构建智慧安全防线。池州天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要生产六氟磷酸锂的危化品企业，全方位的智慧安全监管系统正为这家企业安全生产保驾护航。池州天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调度长陈潇：
8: 可以监测员工是否按照指定的巡检路线巡检到每一个重大危险源、每一个区域，通过上线这个系统，我们对于现场一些异常及时判断、及时处理。
6: 五一假期期间，芜湖无为市消防救援局对辖区人员密集场所、大型商业综合体等重点场所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逐项排查安全隐患，现场督促整改落实。芜为某商场安全生产主管罗龙基：
9: 对于检查过程中出现的安全隐患问题，立即安排整改，落实好生产企业的主体责任，严格执行操作标准、安全规程、消防制度，坚决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
6: 亳州蒙城县消防检查人员对城区商场内消防疏散通道、消防卷帘、消火栓等消防安全设施进行检查。安庆宿松县文旅体局聚焦游乐园、网吧、KTV、密室逃脱等重点文旅经营单位，重点排查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是否违规接纳未成年人，以及网吧实名登记制度落实情况。宿松县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李松斌：
10: 我们始终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通过加大日常巡查频次，抓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从严从细做好各项安全保障工作。
11: 今年以来，安徽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推动金融资源更多流向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截至三月末，全省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97773.9亿元，同比增长7.6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9%，较年初增加4456.39亿元，增量上列全国第七位。请听报道。
12: 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调查统计处处长王东：
13: 当前信贷结构也呈现出持续优化、重点领域持续增强的特点，但从增量上看，我省新增贷款占全国比重上升至5.18%，较去年提升0.29%，这充分表明我省金融业支持实体经济稳中有进的态势。
12: 今年以来，全省制造业和普惠小微贷款保持较高增速。截至三月末，全省制造业贷款余额12022.78亿元，同比增长10.59%；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6283.78亿元，同比增长11.19%。同时，安徽还充分发挥再贷款激励引导作用，持续引导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徽商银行普惠金融部副总经理刘思阳：
14: 今年二月，徽商银行成功办理安徽首单最大规模的民营再贷款，金额30亿元，利率1.15%，标志着央行万亿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正式在安徽省落地，将切实降低民营企业融资成本。
12: 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已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257.65亿元，撬动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民营企业贷款5473.59亿元，有力支持了全省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5: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11: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国石油实惠日来了，认准中国石油实惠日，每月三波惊喜，逢十准时上线，充值999元起就有专属券包，品质燃油配超值福利，每一程都超省心，赶紧锁定日期来加满能量与惊喜，中国石油为美好生活加油。
1: 养老规划要趁早，省钱省心没烦恼。
2: 安徽工行
3: 阿姨，今年个人缴费还是每人每年不低于400元，政府的财政补助提高到700元了，补贴力度更大了。
4: 那挺好，我赶紧回去跟儿子去说，把他和小孙孙的都缴上。
5: 医保共济连万家，集中参保暖人心，为家人为自己，请点亮这份健康守护。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淮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全省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温度，大别山区20到22度，沿江江南26到28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最低温度，江北东部和本省山区10到11度，沿江地区15到17度，其他地区13到15度。合肥小雨转阴天，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4度。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新闻安徽五一假期八方游客沉浸式体验完美风光，全省 A 级景区接待游客1788.96万人次，同比增长近5%。江淮大地劲吹网络文明新风，以更新促蝶变，合肥打造宜居创新现代化城市。新闻朋友圈，五一消费数据亮眼，长途游暴涨20%，沉浸式文旅引领假期消费新风尚。2026电影五一档圆满收官，票房超过7.58亿，中小成本影片深耕现实产生共鸣。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0: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 近年来，安徽检察机关、学校、社区等积极行动，通过推广法治微课堂节目、建设青少年网络文明素养实践教育基地、短视频普法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法治宣传和道德教化融入网络空间，有效提升了广大网民的法治素养。一股强劲的网络文明新风正吹拂着江淮大地。
2: 在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日新月异的当下，互联网已深度融入青少年成长全过程。近年来，池州市检察机关在深化开展网络普法活动中，以个性化制作、可视化呈现、互动化传播等方式，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对法治宣传的需求。在归池区人民检察院新媒体工作室，卫检团队工作人员正在录制今年最新一期的牧童法治微课堂节目。微课堂聚焦未成年人、家长和老师高度关注的法律知识，采用案例故事加法条解析的实用框架，生动讲述真实案例，深入剖析法律条文，将复杂的法律知识点讲解得通俗易懂，具有短、平、快、准等显著特点。池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方燕。
3: 我们利用网络传播面进一步的推广我们的牧童微课堂，让孩子们在了解更多的法律知识的同时呢，让他们安全、文明、科学的使用网络。同时我们还将以卫检综合履职来助推更多的部门在网络保护方面形成合力，让更多的孩子呢，在绿色的空间里面更好地去知法守法，也能为他们更好地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2: 近日，宣城市青少年网络文明素养实践教育基地正式建成投入使用。基地的网络文明课堂设有展示区和互动区，青少年可在此学习网络文明公约、网络诈骗常见手段与化解办法等内容，查阅网络安全和信息化相关法律法规电子书，观看通讯产品实物展示。在互动区有嵌入网络文明公约、文明上网、网络安全等内容的游戏一体机，寓教于乐，警示青少年积极维护网络安全，抵制网络有害信息，增强自护意识，谨防网络诈骗。宣城市第二小学学生任先恒。
4: 通过网络文明课堂的学习，使我懂得要文明健康上网，争做网络安全卫士，让绿色网络伴随我们健康成长。
2: 筑牢网络安全防线离不开基层宣传。在马鞍山市，一群基层普法志愿者主动拥抱新媒体阵地，依托短视频平台常态化开展

0: 反诈科普与法治宣传，他们用通俗易懂的短视频，以暗示法，以暗防骗，让法治正能量飞入寻常百姓家。当涂县普法志愿者张华，
1: 我们是最早一批做短视频反诈的，现在依然在做，将来我还会再做，因为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一定会做到底。
0: 在宿州市永桥区沱河街道泰康社区，一场安全上网、文明用网的主题宣传活动吸引了众多居民与新媒体从业者参与。工作人员通过现场宣讲、案例解读等方式，引导大家不信谣、不传谣，自觉抵制网络暴力。新媒体从业者马小迪。
2: 作为新媒体内容创作者，我们要担起责任，坚持传播正能量，不炒作，不博眼球，不发虚假内容，用优质正向的内容带动更多人一起守护文明健康的网络环境。
0: 优秀的本土文化是滋养网络文明的深厚土壤，在桐城六尺巷的故事家喻户晓。如今，这种礼让和谐的精神正通过网络焕发新的生机。近年来，桐城市立足本土文化特色，把六尺巷精神网络传播作为全城联动、全民参与的系统工程，全方位搭建传播矩阵，持续做好礼让和谐六尺巷精神和六尺巷工作法的宣传推广。桐城市文明办副主任张德恒。
3: 我们通过持续深化六尺宽巷、善行绵长系列网络宣传，推动礼让文化与基层治理、文旅发展深度融合，依托融媒矩阵、创新短视频直播等形式，打造特色网络文明品牌，深挖六尺巷精神、时代价值，通过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塑造新时代网络文明新风尚，持续开展清网净览行动，提升网民素养，让六尺巷礼让精神赋能区域治理。
0: 从精准普法的指尖微课堂，到寓教于乐的线下实践基地；从接地气的短视频反诈，到润物无声的传统文化滋养，安徽各地正以多元共治的合力，推动网络文明建设走深走实，让清朗之风、法治之光充盈网络空间，守护你我共同的精神家园。
4: 当前，合肥正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推进城市业态功能品质不断提升，为群众创造更加安全舒适的居住条件，更加方便高效的公共服务和更加优美宜人的城市环境。
5: 在姚海区七里站街道办事处恒通社区，社区规划师正在就小区如何改造倾听街坊邻居们的意见。过去，居民想改，但说不准怎么改才科学。政府想修，又摸不准居民最想要什么，这种专业落差导致有些更新项目落地后满意度打了折扣。此次试点引入的社区规划师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难题。合肥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刘伟：
6: 把专业规划和民生需求精准对接，让社区改造从政府配餐变成百姓点餐，这种模式既保证规划的专业性，又充满民生温度。
5: 恒通小区居民杜显良：
7: 我们这个社区呢，这个一个是空间小，第二个呢，这个老人比较多，现有的这个灯光呢都比较暗。我就提了一下呢，在现有灯光的基础上呢，能不能增加点亮度？
5: 恒通小区居民韦宗之：
8: 老人下肢打牌的地方都考虑到了，都硬硬的设了，这个小区呢，我们想环境肯定会变得更美。
5: 在全面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背景下，社区规划师制度的试点将成为打造完整社区的有力抓手，推动社区改造从单纯的环境翻新变成真正的品质赋能。姚海区七里站街道办事处主任王木：
9: 补齐养老、托育、医疗、文体、便民商业等短板，盘活闲置空间，打造有记忆、有温度、有特色的老社区新样板，让老城区居民也能享受到高品质的15分钟生活圈的便捷。
5: 眼下，合肥城市更新坚持体检先行、规划引领、留改拆并举、民生优先、产业赋能的发展路径。2021年至2025年已实施项目620个，投资约480亿元。城市体检实现市区全覆盖，涵盖2900余个小区。合肥市城乡建设局总经济师李家富。
10: 15期间，我们将以城市更新为抓手，贯穿规建制运全流程，到2030年滚动谋划实施总投资超2000亿的项目，将合肥建成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4: 五月下初好时节，江淮大地再现全民健身热潮。从皖南山区到长江之滨，一场场别开生面的体育赛事和健身活动轮番上演，吸引了从青少年到中老年，从专业选手到普通市民的广泛参与。体育与旅游、文化、农业深度融合，不仅点燃了人们的运动热情，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11: 不久前，芜湖市繁昌区最美骑行线骑游活动顺利举行，200多名骑行爱好者沿着蜿蜒的柏油绿道和茶园景观一路向前，在33公里的骑行中，沉浸式领略繁昌公路加体育加旅游融合发展的生态之美。骑友鲁瑞：
12: 没想到繁昌这里还藏着这么一条宝藏的路线，空气好，风景也很原生态，沿途还有不少能打卡的乡村景点，很适合我们这种休闲骑游，下次我要把俱乐部的朋友们都带过来体验。
11: 骑友桂林娟：
13: 这次骑行的道路啊，特别的漂亮，有连绵的茶园，有开满鲜花的小路，路面呢也特别的平整，33公里骑下来，我一点都不觉得累，感觉像在画里。
11: 在宣城广德市举行的岳飞六杰山径系列赛黄金山徒步大会，来自长三角地区的近500名运动健儿分成20公里竞速组和13公里大众徒步组，穿越山脊，领略茶园风光与竹海春景。20公里竞速组男子冠军张立刚：
14: 我第一次来广德嘛，然后拿第一名肯定是很开心的。首先是天气非常凉爽，然后是个阴天，非常有利于发挥。整个赛道的话非常漂亮。
11: 广德市邱村镇党委委员田静：
15: 我们希望能把这场赛事打造成邱村体育和文化深度融合的品牌赛事，让大家在越野中感受岳飞精神，在茶园里品味广德茶香，通过体旅融合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
11: 近期2026长三角全民健身健身走跑邀请赛黄山站暨新华逐梦行在黄山区新华乡举行，1000余名参赛者在连绵竹海的环抱中开启了一场穿越诗意山水的体育盛宴。参赛选手王李梅：
16: 道路是很好的，风景也很挺好，爬坡呢比去年相对要高一点，氛围很好。
11: 参赛选手童浩：
17: 这一年是我第3次参加这个赛事，就是每年的赛事氛围一年比一年好，参加的人员一年比一年多。
11: 不久前，国内颇具影响力的青少年体育赛事品牌 DS 自然探索赛首次落地马鞍山，在采石矶芳草地激情开赛，来自全国各地近1000名青少年在青山绿水间展开勇气与力量的较量。赛事设置了亲子组、初级组至高级组等多个级别，孩子们在奔跑中翻越障碍、穿越泥潭、勇渡恒河，在挑战中收获成长。赛事负责人张景：
18: 此赛不仅为青少年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挑战自我的舞台，也为亲子家庭带来一个难忘的户外体验机会。希望通过本次比赛，吸引更多青少年和家庭参与其中，共同探索未知、挑战自我。
11: 近期，2026安徽省青少年足球联赛徽青赛男子高中组乙组季军争夺战首回合在铜陵市体育场打响，主场作战的铜陵队迎战宣城队。本场比赛面向大众免费开放，备受市民关注，双方实力相当，较量激烈。比赛期间，百姓参与热度高涨，近2000名球迷凭票有序入场，文明观赛。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到场观赛，沉浸式感受足球运动的魅力。现场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氛围热烈有序。铜陵队主教练孙权：
19: 我们也准备了很长时间，我们希望最后一个主场嘛，展现出来我们铜陵这个青少年队的这个精神面貌吧。也希望通过这个比赛，有更多的足球爱好者或者小队员能通过这些比赛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来。
4: 3月到6月份是淮河的禁渔期，从3月份以来呢，蚌埠市组织志愿力量开展常态化巡河禁渔专项行动，全天候巡查管控，全方位宣传引导，守护淮河的碧水清波。
20: 淮河禁渔期，身着红马甲的志愿者沿河岸巡查，劝阻违规垂钓行为。蚌埠市唯一社区辖区淮河岸线长1.5公里，靠近市中心，人流量大，垂钓行为多发。为抓实禁渔管护工作，社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建专项巡河志愿服务队，建立每日分时段巡逻制度，实现河段巡查全覆盖无盲区。社区志愿者高征：
21: 每天早晚我们都会按时巡逻，一方面劝阻违规垂钓行为，另一方面捡拾垃圾，排查安全隐患，用实际行动守护家乡的碧水岸线。
20: 巡逻中，志愿者除劝阻违规垂钓、非法捕鱼行为外，还细致检查河道防护设施完好情况，排查沿岸杂物堆放、私搭乱建等问题，同步开展垃圾清理、生态宣传工作，多措并举整治河道乱象，改善水岸环境。居民刘先生：
1: 通过社区的宣传呢，我们了解到这个禁渔的重要性，以后呢，我们也会自觉遵守规定，不乱扔垃圾，不违规垂钓。
20: 通过常态化巡查管控与沉浸式宣传引导，辖区淮河违规垂钓现象明显减少，河道环境卫生持续改善，群众生态保护意识显著提升。蚌埠市蚌山区纬二街道纬一社区党委书记范爽：
2: 常态化开展河道生态治理和安全隐患排查，同时持续加大宣传力度，引导群众自觉参与生态保护，形成全民共治共建共享的互河氛围，持续守护淮河水域生态安全。
4: 初夏时节，黄山市休宁县的月潭湖旅游区碧水澄澈如镜，两岸青山叠翠，绿意葱茏，错落有致的徽派民居掩映在湖光山色间，吸引了全国众多游客前来游玩体验。
22: 据了解，休宁县月潭湖旅游区坐落于西安江源头帅水河中游，依托月潭湖水库水利工程建成，水域水质优良，生态禀赋优越。假期期间，不少游客搭乘观光游船泛舟湖上，穿行于连绵青山与澄澈碧水之间，沉浸式领略原生态山水画卷，驻足拍照打卡，定格春日限定美景，尽情享受远离喧嚣的山野惬意。游客王池
23: 特意避开人流密集的热门景区，选择来月潭湖，这里环境特别干净，空气清新，坐船游览特别舒服，这么近距离欣赏山光水色特别开心。
22: 游客张慧：
24: 早就听说休宁有这样一个小众秘境，远离城市喧嚣，今天特意穿了马面裙过来拍照拍视频，氛围感都直接拉满。
22: 为持续丰富旅游业态，创新游玩模式，提升游客体验，今年五一期间，月潭湖旅游区全新推出山水竹筏游览项目，景区共投放十艘电动竹筏，相较于观光游船，竹筏游览节奏更舒缓，体验更沉浸。
25: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26: 1950年11月8日，
27: 2024年1月7日凌晨。
28: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29: 今天是5月7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在湖南湘西山水绮丽的张家界附近，有一座小小的古城，名叫里耶。上个世纪70年代，这里出土的36000多枚秦简震惊中外，其中有叫做符的竹简，记录着持有人的个人信息，可谓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中国居民身份证。在人们出入城门或渡口关隘时，拿它向把守的官吏出示，用以验明正身。比如某一枚符简上说，该持有人名叫产，是轮番戍守某官的士卒，城父县人，身高7尺4寸，肤色黑，年龄为31岁。这符简上有名字，有年龄，有面貌身材特征，有家庭住址，连签发机关和签发的时间也不曾漏下，和我们熟悉的居民身份证已经非常相似了。那么我们手上的新中国居民身份证究竟是从何时开始签发的？1984年5月7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试行条例》，条例规定，凡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中国公民，除未满16周岁者和现役军人、武装警察以及正在服刑的犯人和被劳动教养的人员，均应申领居民身份证。居民身份证具有证明公民身份的法律效力，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实施居民身份证制度，中国人从此有了身份证。1984年8月30日晚上7点整，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街道朝内大街头条居委会张灯结彩，全国首批居民身份证发证仪式在这里举行。这天晚上共有172户380名居民领到了身份证。在这380人中，中国歌剧舞剧院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单秀荣是第一个领到身份证的，她因此被誉为中国第一公民。她的首张身份证现已作为国家一级文物收藏于北京警察博物馆。领到身份证的人们很快发现，这个薄膜塑封的卡片不受时空范围的限制，携带和使用都很方便。而对公安机关来说，通过查验身份证可以更好地维护社会治安，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2005年，第二代身份证换发工作全面启动。和第一代居民身份证相比，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最直观的变化就是由黑白变成彩色。从以户为单位的户口簿，到以人为单位的身份证，从薄膜密封的第一代居民身份证到彩色 IC 卡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小卡片的变迁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及科学技术的腾飞，也见证了新中国公民权利及民主化建设的进程。在历史的长河中，今天也关联多起中外重大事件。中国共产党历史上1937年5月7日，毛泽东、刘少奇分别做报告，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设。1960年5月7日，中央启动国民经济调整。1961年5月7日，周恩来系统阐述人民公社现存问题。2007年5月7日，我国发布青少年体育发展指导意见。1945年5月7日，是德国在二战欧洲战场首次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的日子，标志着纳粹德国军事抵抗的终结。5月8日被定为欧洲胜利日，欧洲战场正式结束。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5: 我们拍个照片吧。
6: 好啊，
5: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宣城 FM 103.6，
5: 宁国 FM 104.4，
4: 广德 FM 100.9，
5: 铜陵 FM 88.7，
4: 池州 FM 99.5，
5: 安庆 FM 99.5，
4: 岳西 FM 95.3，
5: 宿松 FM 106.8，
4: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局安徽，一起走进新时代，和听众携手迈向新未来。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记录安徽。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0: 北京时间上午8:01，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接下来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朋友圈，五一消费数据亮眼，长途游暴涨20%，沉浸式文旅引领假期消费新风尚。2026电影五一档圆满收官，票房超过7.58亿，中小成本影片深耕现实产生共鸣。VR文博探秘，环球飞行影院虚拟试衣，一个个数字化场景让传统产业潮起来。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全国的消费市场繁荣活跃，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商务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了5.0%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假期期间，消费市场激发了哪些新的增量呢？
2: 发放优惠券，开展买赠活动，举办特色夜市，释放老街文化底蕴，举办趣味比赛，各地有针对性的策划商圈联动，促进营业额增长。江西吉安将中医药夜市搬进千年古街，精心打造名医问诊坊、特色诊疗坊等五大中医夜市坊，深度融合名医问诊、特色理疗、功法养生、药膳食养、青年潮玩等丰富内容。田侯路历史文化街区负责人邓真说，
3: 今年五一假期啊，我们还利用了老街文化底蕴，将潮流融入古典，开展沉浸式养生趣游，设置了扁鹊、华佗、张仲景、李时珍四大名医，在全街区巡游互动。五一期间，街区整体客流超10万人次，营业额突破200万家。
2: 河北唐山河头老街景区则掀起诗词热潮，身着古装的 NPC 化身李白、杜甫等文人墨客，现场与游客对诗答题。
4: 我家孩子从小就特别喜欢古诗，在这儿看到杜甫在对诗，就想让他也试试。我感觉文旅带动的这种诗词氛围特别好。杜甫。